此刻的你在哪里？今天的心情如何？今日份的心情想要去哪里旅行？收拾好你的行囊，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马上就出发。今天去一个很美的地方哦，不是一个地方，是很多个地方。首先 GG 梁咏琪，一个地方。

王永琪首先带我们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是一个很远的地方，一个没人能寻找，那里没有电脑，没有烦恼，没有电话，没有坏话，没有高架桥，没有高架隧道等等的一个地方，很纯粹，很干净，甚至是很古老的一个地方。来自于梁咏琪2009年发行的《礼物》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之所以会收录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梁咏琪觉得现代人好像都生活在虚拟的世界当中，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呼吁大家可以抽身出来，真实的去看一看实在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好好的亲近一下大自然，也许你会邂逅一个另外的自己。好了，带上音乐去旅行，一起出发吧。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感受了火车线路，这些火车线路呢，可以看到沿途非常漂亮的风光，号称全球九大最值得体验的火车线路。火车旅行可能听起来有一些过时，但是却不失浪漫。想象一下，我们乘着那些具有历史色彩的火车，当然是极具历史色彩哟，可以看到路边旖旎的风光一览无余。尽管确实哈，曾经贯穿全球的很多火车线路现在都已经消失了，然而呢，

仍然有一些极具特色的火车旅行线路是值得被列入旅行清单当中的。沿着这些线路，我们可以欣赏到斑驳杜里的自然风景。这些自然风景会让我们感到心旷神怡，充满遐想，是日常在大城市当中你感受不到的那份惬意。两边的风景很美好，旅客朋友们，看前方，我们要到达的是 Paris， 漂亮浪漫的巴黎，欢迎张敬轩。

暖暖的巴塞诺瓦曲风的 Paris 来自于张景轩。歌里唱到走在陌生巴黎，让我想起咖啡豆的 story。 确实是有一些困的时候了，有一杯你自己喜欢的口味的咖啡，好了各位，巴黎我们已经经过了，接下来正式的开启我们今天的火车线路之旅。首先我们感受的是落基山登山者号。落基山登山者号铁路线呢，在1990年的时候就已经始建了，至今已经承载了超过100万名的乘客。这个公司提供以下的观景线路，各位看好你两边的风景哟。沿加拿大落基山脉穿行到班夫国家公园，班夫国家公园非常的大，非常的辽阔，满目皆是绿色，但是这样的绿色充满着层次感。接下来我们驶向更加荒野的地方，辽阔的惠斯勒北部的原野，我们可以体验到贯穿大西洋海岸到太平洋海岸的神奇之旅。从加拿大出发到达许多人迹罕至的自然景区，现在是非常热的夏季，夏季呢是游览这个地方的最佳时节，但是呢旅游淡季到此地观光会更加的实惠哟。坐在火车当中，美食是在所难免的，在这趟豪华列车当中享用美食，我们的旅途也会变得充满着无穷的乐趣。四个字形容你这趟旅程，妙不可言。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你可以到这火车当中的小伴儿当中喝两杯，哎，熟悉的旋律，陌生的人在演唱，什么歌呢？Come on。

从来不拒绝，所以自己以为一直在一起那就是爱。后来发现，原来自己在意的比生命还重要的爱情，或许其实什么都不是。一直的付出，对方的世界就是自己生活的全部，最终自己放弃一切去努力追求的，原来只是自己的自以为是。感情就像一个

这个闹钟按一下就会停，那么多年得意忘形，让我们闭起了眼睛，到最后一切的生活都变了，那些以为的一切都不存在了，爱的那个人原来从来没有爱过自己。大概这样的一个感受是很多人听到出卖之后会被感动的一个原因。周传雄作曲，林夕填词，非常经典的来自于那英的原唱，但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很容易能够听出来他是谁哦，李荣浩。在唱别人的作品的时候总能唱出自己的调调，就像自己是原唱一样，也是很厉害了。好了，坐火车嘛，难免会想到很多的事情，毕竟也是只能看到沿途的风景，大脑呢却是始终处在一种思考的状态或者是放空的状态当中。刚才我们感受的是堕栖山登山者号，下面换一条线路，加利福尼亚西风号路线。这条线路呢会从风之城到海湾之城。加利福尼亚西风号会历时2天2夜的时间穿行整个国家，这个列车呢也是欣赏美国全景的最佳的方式。目前呢这条铁路是由美国铁路公司运营的，沿线会经过密西西比河、科罗拉多河，再会穿过瓦萨奇山脉，最终驶向加利福尼亚州。所以这样的沿途大家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设计，你先去这个地方玩，然后再上下一趟车去往下一个地方，就这样一路坐火车，一路前行，一路感受整个不同的美感，完全可以设计自己独特的全套的旅行方案，享受更多的乐趣，也会享受更多的思考，更多的放空。

王菲作词作曲，张亚东编曲的《不留》。这首歌曲当中铺陈了一系列对立或者是相关的事物，在你和他之间不停地给予着，似乎是把自己拥有的一切拆分成了两个部分，分给了你和他。那么你和他到底真的指的是两个人、一个人，还是什么事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听这首作品的时候，你有任何的感受，你有任何的你和他的一个对应物的话，那是属于你的。好的，各位，接下来还有一点点时间，让我们去大峡谷号铁路线感受一下。这里呢是最负盛名的18英里。怎么讲呢？大峡谷号铁路会长277英里啊，宽18英里，深度呢约1英里多，深不见底。这也让这条线路呢成为了从1901年以来游览大峡谷的最佳观景路线。这条线路总长有130英里，会从威廉姆斯亚利桑那州驶向南部地区。冬天的时候，如果有时间你去到这里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趟极地快车，因为在你感受到极地大峡谷的那份美好，那份专属冬天的那种特别的时候，你还可以邂逅到12月24、25那两天的特别的惊喜。当然了，此刻是属于夏季，属于夏季当然要听属于夏季的作品。关于夏天，你的印象是怎样的？小时候的夏天跟现在的夏天有什么变化吗？此刻的夏天让你快乐还是 sad？

燥热的夏季，也许因为你的离开，或者是因为一段分手、一段失恋而变得冷如冬天啊，非常冰冷的一种状态。谁说夏季的忧伤就一定会是怎样的呢？ Basic Tape Remix 版本的 Summertime Sadness 来自于 Lana Del Rey 的演唱。这首作品呢，其实早在2012年的时候就推出了，但是那几年的时间当中不断的推出不同版本的 Remix。 而这首歌曲呢，也因为它独特的旋律，包括 Lana Del Rey 她自己本身独特的嗓音，获得了很多人的喜欢。夏天，当你感到忧伤的时候，感到难以承受的时候，不妨带上音乐去旅行，好好的放松一下，换个环境，也许你的心境也会改变。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还有更多的线路哟，等会儿见。

0: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陆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清爽的早晨。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金贝尔鼠味入粽首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有时候

0: 有时候旅行是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

0: 事。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听起来很美好，哎，午后微醺的状态，所以叫微醺的午后，来自于四支笔。

有一种午后似乎跟酒精无关，什么也没有喝，但是那时那刻那个当下，也许是一份美好，也许是听到孩子的嬉笑，也许是看到一份简单的美好，也许是看到蓝天白云，总之那一刻你的心境有一种微醺的状态。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四支笔的微醺的午后。这个组合呢也很有意思，三位成员小资小四滋滋还有 Bibo 三个人所组成的，以三个人字母当中的小四的四、滋滋的滋以及 Bibo 的字母 B 三个音呢谐音取名为四支笔，作为他们的团名。团长 Bibo 呢在一个机会之下看到过这样的一句话，艺术家的责任是在没有太阳的时候制造阳光，因此这句话呢也成为了四支笔这个乐团的创作方向。他们希望他们的歌曲呢拥有正面的力量，可以让流泪的人靠着肩膀的时候放声大哭，疲惫的人补充能量可以继续的前进等等。好的，当你累了，当你疲惫了，当你孤单的时候，带上音乐去旅行吧，换一个地方好好的放松。

星光号列车呢，称为提供终极全套服务的卧铺列车。哎，有朋友说卧铺列车有什么好的？感受一下这趟列车哈。列车首先是从洛杉矶驶向西雅图，看一看车内的环境。车内呢有私人卧室、餐厅、观景箱，还有电影院。一直都觉得火车当中如果有电影院的话，这一路会变得非常的惬意和非常的自在的。在车内呢，大家不仅可以欣赏到沿途西海岸秀丽的风景，还可以享受到细致贴心的服务，所以这趟列车呢是广受个人旅行人士的欢迎的。但是你要说它有没有 bug 点，真的有，任何的火车它不可能都是完全美好的。以这个海岸星光号列车为例，它的 bug 就在于可能会晚点，有的时候会晚点5到10个小时，有一点迟疑了哈。但是享受一下火车当中独特的这种感受，好像也值得一试。

0: 好，
1: 一首非常经典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在方大同的演绎之下都是如此的特别，仿佛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一般。前面听完四支笔的微醺的午后是那种酒不醉人人自醉的状态，而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完全延续了这样的一种状态。当然你也可以想象为刚才我们在车底的一个酒吧当中听到了这样的一段音乐，然后你在思考着你思考的一些事情。好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踏上纳帕谷葡萄酒号列车，不是咱们这边的纳帕号。由于历史原因呢，这条线路呢曾经短暂的封闭过，不过现在呢已经重新启动了。火车上有沿途葡萄酒地区提供的免费水果。火车呢是由纳帕谷铁路运营的，每天会提供两趟从纳帕到圣赫勒纳的列车。

0: 三个小时的车程当中，各位旅客朋友们，我们可以享用多种不同的美食。爱喝酒的朋友，特别是听到方大同的那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都忍不住醉了的朋友，在这趟列车当中，你可以享用到天然的当地葡萄酒。此外呢，大家还可以在沿途的小酿酒厂下车，然后呢，在特别的旅程当中体验一把特殊的经历。前面我们感受了葡萄酒列车之旅，好像已经不口渴了。
1: 彻夜光华如断，
0: 但是此刻会不会有一点饿，有一点点馋呢？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百乐门风格的 jazz 背景加上调侃不羁的念白，这首杨宗纬演唱的《蝉》是李宗盛为他作词作曲的。这个 Gather 啊，如果在火车上可以遇到的话，简直要给他满分。介绍的非常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特色。好了，今天带着音乐去旅行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感受了极具历史色彩的火车线路之旅，一点都不过时，是不是？反而还会觉得有那么一点浪漫的感觉。回顾一下，首先我们去的是落基山登山者号，这里呢是加拿大人的经典之作啊，在这里可以感受到那种原始的风光，同时又可以感受到很多精致的人工设计的景色。第二条线路去的是加利福尼亚西风号路线，在这里可以利用两天两夜的时间穿行美国整个国家，是欣赏美国全景的最佳的方式。紧接着呢，我们又去感受到了大峡谷号铁路线，这里有最负盛名的18英里，特别是在12月24、25这两天来到这里，你会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从1901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了这条线路。然后我们去到了海岸星光号列车，这里呢享受到了极尽奢华的火车线路，车内有私人卧室、餐厅、观景箱，还有电影院，很适合一个人旅行坐这趟列车。最后，爱喝酒的朋友，我们感受到了纳帕谷葡萄酒号列车，不是我们这里的纳帕，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开怀畅饮的葡萄酒之旅。好了，线路有很多，今天当然没有办法全部的走完，不要遗憾，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开启这种极具历史色彩的火车线路之旅。偷偷的告诉各位，明天的线路好像更加精彩一点。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范晓萱 Bartender Angel， 拜拜喽。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第一次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放假啦！
1: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2: 现在时刻早上八点钟，
1: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0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 ，FM 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并机为各位送上的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特别节目。上午的九点到午间12点，为您来送上的是假日龙门阵。今天6月7号也是2026年高考大幕的第一场。那现在呢9点钟啊，刚刚正在进行的是语文的考试。

今天呢，有1290万名高三学子奔赴考场，也祝愿各位孩子们妙笔生花，一飞冲天，轻装上阵，一举夺魁。今天我们要为考生们加油，当然考试的话呢是3天时间，今天明天和后天3天时间。

当然高考期间呢，我们也会有交通管制啊，今天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分享到，今天三个小时的时间不仅有资讯实时路况信息，还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我们来分享给大家。首先来到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刷新一下最及时的路况信息，因为今天天气又冷啊，又在吹风，而且又在下雨。目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实时的路况。大石镇荣山镇片区大雨天气，辖区道路临崖临水急弯坡陡，路段比较多，那么也提醒到过往的驾驶员朋友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控制好车速，多观察注意山体情况，确保安全之后再请通过。再有呢，跟大家关注一下来自高速二支队七大队路况信息。 G7 武兰海高速公路广甘段天气小到中雨，路面湿滑，请大家雨天行车注意控速控距，把握方向，杜绝疲劳驾驶，安全谨慎行车。

0: 当然早上这个时间段的话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刷新一下这今天的早间新闻。
1: 整点刷新闻
0: News，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2026年高考于今天开考，全国1290万名考生将走入考场。6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搭乘4000多名的旅客，从上海吴淞口的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6号，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顺利下水，该船预计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标人暂列前三位。6月6号至9号，南方地区将会有新一轮的强降水过程。6号，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贵州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截至5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号8月交割的黄金期报价每盎司4365.30美元，跌幅为3.1%，几乎抹去了年内的全部涨幅，银价同样跌至年内低点。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3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已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了初步的讨论，探讨其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当地时间6号，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的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本月初，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了一项重大的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了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再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在6号的18点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呢6月6号20点到7号的20点，四川的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东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广东西南部和沿海地区，还有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的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部地区将会有大暴雨。这个时间段的话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目前的新闻资讯。

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整点的新闻资讯啊，这个时间段我们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咱们广元的高考啊。刚刚说到我们全国呢有1000多万的考生参加了这次的高考，那广元呢，咱们广元将会有1.69万名考生参加高考。咱们广元呢有18个高考标准化考点，591间考场，1.69万名考生。

0: 市城区的话呢，主要有四个考点啊，分别是广元中学、广元外国语学校、万达中学和广元职高四个考点。昨天的话呢是踩点，包括试座啊的一个工作。而根据我们市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唐玉平的一个介绍啊，为了从严来防范手机等设备高科技作弊，今年呢全市配齐了76台智能安检门、2100余台 5G 信号屏蔽仪和1200余个手机集中存放箱。遵照省市考务工作的部署，各考点完成了智能安检门的升级调试，提升对于手机屏蔽带、还有智能眼镜、陶瓷隐形耳机等违禁物品的筛查识别能力，织密反作弊防控网，护好高考的平安有序、公平公正。这是我们广元的考点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啊，因为今天的话呢天气确实不是很好，刚刚刷新了一个夏天气，包括今天早上如果出门比较早的朋友应该能够感觉到今天非常的冷啊。昨天呢最高温度30多度，室外呢可能36度都有，但是今天呢目前的体感温度只有14度，今天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呢是15摄氏度，目前的实时温度18度，但体感温度很低，朋友们今天一定记得要穿一件外套。明天的天气呢跟今天相比呢差不多，15到24摄氏度。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4: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是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9: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Hakuna Matata， 真是很有意思。
1: Hakuna Matata， 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上九点至中午12点，3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假日龙门阵。

刚刚跟大家听到了这首歌呢，叫做《一路生花》啊，当然也送给所有今天来参加高考的孩子们。今天我们会继续在节目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资讯，然后呢还有包括我们实时的一些路况信息啊，都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因为今天的话呢，大家都知道我们高考嘛，所以说呢我们城区是有那个交通管制的啊。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在高考期间的交通管制信息。管制的时间的话呢，从今天啊，每天因为它不一样，考那个考试的时间不一样嘛。今天呢是7:30到12:30，下午的1:30到6:00，然后8号呢是7:30到11:30，1:30到6:00，9号呢是7:30到12:45，1:15到7:15。那么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啊，在管制时间内，除了考生的接送车、考务工作车和公交车以及特种车辆以外，市城区的文达路、学府路、文津路禁止机动车的一个通行，还有电子路呢是禁止货车和大功率摩托车通行。考场周边的路段呢，严禁车辆违规停放，妨碍交通。市城区呢严格执行禁止鸣笛交通管制，并且呢将会视情况实行其他的临时交通管制。

措施，对于违反本通告规定的，那么公安部门呢也会将依法从严来进行处理。因为我们市城区呢一共是四个考点啊，分别是广中、还有外国语以及万达中学和广元职高四个考点周边的道路，大家尽量避开考点周边的道路通行。

新考试的一个科目的话呢，其实跟我们以前考试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了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早上的9点到11点30分啊，是考语文，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语文考试。然后呢，下午的3点钟到5点钟呢是考数学。然后呢，明天早上的9点到10点15呢是考物理或者是历史啊，或者。然后呢，明天下午的3点到5点钟呢是考外语，9号的上午8点30分是考9点到9点45是考化学，然后呢11点到12点15呢是考地理，因为这个选科嘛，孩子们选的不一样哈。然后呢，9号的下午的2点半到3点45是考思想政治，5点钟到6点15呢是考生物学。所以说，如果孩子比如说他选的是化学和地理的话，那他可能在9号的上午，他的高考在12点15就结束了。那如果孩子比如说选的是思想政治和生物呢，那可能要下午9号的下午才参加这两门的考试，然后考完之后呢，高考才结束哈。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当然了，高考的成绩的话呢，是由3门全国统考科目和3门选择考科目呢组成，满分总共是750分。时间来到了9点26分了，这个时间段的话呢，我们的假日龙门阵继续来陪伴各位，也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锁定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龙门阵。稍后会进入我们的半点，半点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吧。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假日龙门阵。太阳依然登空照，花儿还是对我笑。来到周末，突然感觉好无聊。这个时候，我来给你支个招，调到广元交通旅游频道 FM1048，主持人从来不会迟到。一周新闻、娱乐资讯、体育赛事，我们一个都不会落掉。下面有请主持人闪亮登场。

9:33啦，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龙门阵。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城区的实时路况信息，也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目前呢在滨江路啊，就是我们下西片区的滨江路那边的话呢，是有一点堵车的，北向南，然后呢还有就是老城的景巷子以及新华街目前的车辆比较大啊，我不知道外面现在的雨势如何了，反正我早上过来的时候雨挺大的。那今天的温度呢注定是比较低，请大家一定注意适时的来增添衣物啊，还有呢携带好雨具。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夏天我们四川的雾台排期啊，那是相当的多。曾经斩获中国舞蹈最高奖的大型原创民族舞剧花木兰再次踏上了巡演之路，还有很多的歌手呢也是官宣了成都的场次，包括汪苏泷、王力宏还有黄子韬等等等等啊，都非常的多。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喜欢看舞剧和音乐剧的朋友啊，掌声和眼泪都要提前准备好咯。大型原创民族舞剧花木兰7月4号和5号将会登陆成都城市音乐厅歌剧厅啊。这部舞剧呢，它做的啊不是简单的复述了一个女英雄的故事，它是用忠孝勇节爱5条精神线索重新串联起了木兰的命运，从闺中稚女到将帅的豪杰，从曼妙的衣容到策马戎装，再从青春的恋慕到女性的柔情，那么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舞剧，大家真的是可以看一下啊。2017年的时候呢，这个舞剧呢是在国家大剧院进行了首演。还有一部呢叫做《天鹅湖》，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蛮熟悉的啊。莫斯科芭蕾舞团6月14号将会在下午2:30和7:30登陆成都城市音乐厅歌剧厅。这个呢是柴可夫斯基传世芭蕾名作《天鹅湖》，由俄罗斯莫斯科芭蕾舞团原汁原味进行演绎。再有一个呢，《倾城之恋》5周年特别版啊，这个呢是改编自张爱玲的传世之作，5周年特别版重磅回归。将会在6月26号至28号的时候啊，在成都的城市音乐厅歌剧厅跟大家见面。领衔主演的话呢是朱洁静和乔振宇。喜欢看演唱会的朋友啊，每一首都是你的主打歌。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7月3号至5号呢，在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主体育场将会和大家来见面。那本次巡演的话呢，也是王力宏出道30周年的里程碑之作，全新的舞台设计和环形跑道打破了空间的限制。汪苏泷2026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成都站将会在6月19号至21号18:30在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主体育场和大家来见面。本次巡演呢是以科幻未来为核心主题，舞美舞台灯光全面升级，打造专属于罗曼宇宙的沉浸式的视听盛宴。包括大家喜欢的年轮、有点甜还有不分手的恋爱啊，将会跟大家以万人合唱的形式再次响起。黄子韬未来纪元巡回演唱会成都站将会在7月18号19点在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多功能体育馆和他俩见面。还有呢，在本月啊中下旬就会跟大家见面的任贤齐奇迹2026演唱会成都站，6月19至6月21号连开3天，在五粮液文化体育中心综合体育馆。2026 Ella 陈嘉桦 It's me 艾拉主义巡回演唱会成都站将会在6月27号至28号在五粮液文化体育中心综合体育馆和大家来见面啦。
还有呢，在6月20号的时候呢，不如见一面，海来阿木巡回演唱会成都站也会跟大家来见面了。

典的武侠金曲，由钢琴家范博文倾情演绎。还有呢，包括话剧和戏剧啊，也是笑点和泪点齐聚啊。刘晓庆领衔主演传奇话剧《风华绝代》，六月，其实这个时间就是今天啊。今天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不知道各位还能不能赶得上啊？在今天下午的2:30，成都的高新中演大剧院大剧场。还有呢，开心麻花爆笑奇谈大戏《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8号至21号在四川歌舞大剧院和大家来见面啊。有道是天下冤家必路窄，阴森恐怖的地府中，阎王审理了一起因科举不公导致的命案。主考官胡某人作为被告鬼被判挖心之刑，而书生辛余堂最终呢胜诉，替天下的学子出了一口恶气。但是胡堂二人呢因此结下了梁子，想方设法留存前世记忆，缠斗了三生三世，相爱相杀。另外的话呢，脱口秀和喜剧的也是蛮多的哈。黄西的脱口秀专场 Deep Chat 成都站啊，6月18号19:30会在成都城市音乐厅歌剧厅和大家来见面。当东北基因遇上美食幽默啊，这个生化博士决定用脱口秀来征服地球。演出呢真的非常的多哈，不知道各位朋友是想看演唱会呢，还是想看歌舞剧呢，还是想要去看爆笑喜剧呢？时间来到了9:41啊，这个时间段的话呢，我们的假日龙门阵也在继续的来陪伴各位。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歌曲，这一首来自海龟先生演唱的《男孩别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爱哭那么塔塔，真是很有意思。
2: 爱哭那么塔塔，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上九点至中午12点，3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假日龙门阵。

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来自高速公路二支队三大队及时路况信息 SH 广元绕城高速 G502 N 广高速公路广元段小雨到中雨，路面湿滑，提醒各位雨天行车大家一定注意车速，保持车距啊，谨慎驾驶，前排后排请大家都系好安全带，谨记九字诀，即故障或事故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这个时间段呢，来跟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刚刚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啊，来自厦门关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公告。因为大风天气，为了保障安全，翠云廊临时闭园，厦门关景区仅开放河谷线啊，天气好转之后呢，恢复正常开放，请各位一定注意。

当然今天因为天气不好啊，也提醒到各位朋友呢多多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些情况。我们待会儿呢如果有最新的天气预报信息，还有包括像实时的路况消息，也都会在第一时间我们在各档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来特别想跟大家一起来听到一首歌曲啊，这是一首由南征北战来演唱的歌曲，也是他们的代表作品之一，骄傲的少年，我觉得送给孩子们非常的合适。

0: 时间来到了9:59了，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整点，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北京时间来到了10:01了，整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特别节目。上午的9点到午间12点为各位送上的是我们的假日龙门阵。各位上午好，我依然是丽丽。今天节目呢会继续来陪伴大家，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资讯还有实时的路况消息。今天外面的风呢蛮大的哈，风又大，然后一在下雨，所以温度降得很低很低。那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17摄氏度啊，体感温度呢可能在15度左右啊。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什么事情呢？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电影吧。2026年电影总票房呢已经破了160亿了，暑期档呢超过60部的影片也是宣布了定档。那今天已经6月7号了，高考呢已经开始了。高考过后就是中考，中考过后呢7月上旬开始吧，孩子们就要开始进行期末考试啦，然后呢就要放暑假了。那么今天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目前啊，根据我们网络平台数据的一个显示，其实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呢突破了16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还有《镖人》暂列了前三位。其中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呢，影片票房已经超过了15.87亿元，含预售，并将在6月18号呢，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文莱来上映。同时2026年的暑期档呢已经全面开启了，目前已经有超过60部的影片锁定了暑期档，涵盖了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的类型，共同点燃夏日的光影热情。

今年暑期档的话呢，多部历史题材的影片呢会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其中啊，重大历史革命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过程当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而电影《澎湖海战》呢，则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当然，这部影片呢，在呈现了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呢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期盼归来的情感期待。而继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的动画电影呢也再现了蓬勃的创作之力。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是将镜头对准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的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的切口，再现了汉末权谋交锋和群雄的抉择。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影片《大圣崛起》是把故事设定在了大闹天宫500年之后，大圣呢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了其同族弟兄的不解和质疑，一场围绕信念和立场的冲突随之而展开。当然，喜剧题材影片的话呢，今年暑期档同样也是不能少的。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续作回归，电影《年会不能停2》讲述了新老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的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的底层逻辑，玩转当下的职场规则呢？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讲述了超人王长海被特派回老家，跟当地分会长夏建立战斗小队啊，但是呢接连碰壁，最终呢在笑闹当中完成自我成长的故事。今年暑期档的爱情题材影片呢，同样也是亮点纷呈。电影《爱是愤怒》啊，讲述了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和压力与命运的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而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则聚焦于虚拟和现实交织的世界，讲述了一名坚信自己身处虚拟世界且是唯一真人的年轻人阿志，在遇到了神秘女孩小一之后，逐渐的陷入了真假难辨的迷局，并由此开展了一场关于真实情感和自我认知的探索。国产佳作不断档啊，进口大片也持续上新，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动画片方面呢，持续 IP 序列新作《小黄人》和《大怪兽》延续了一贯的欢乐风格，将故事设定在上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小黄人们为了拍摄一部怪兽大片，那么跟随小怪兽谷米展开了一个冒险，却意外召回了破坏力惊人的超级怪兽艾瑞恩，引发了一连串的失控的危机。迪士尼的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是把目光投向了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啊，包括像胡迪还有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的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尼成长，但是呢也迎来了全新的挑战。还有迪士尼真人动画电影《海洋奇缘：启航》，讲述了被大海选中的部落酋长之女莫阿娜与半神毛伊意外相遇之后，并肩乘风破浪，在寻找海洋之心、拯救濒临绝境的家园途中，直面重重阻碍和内心挣扎，最终完成自我蜕变与成长的故事。科幻题材影片呢，同样值得关注啊！科幻电影《揭秘日》讲述了气象主播玛格丽特在直播时突遭外星力量的笼罩，之后与黑客丹尼尔联手，在危机四伏的探寻之旅当中，直面未知，寻找真相的故事。

亚恐怖片，开个玩笑，心犬相随。哎，这是剧情片哈，恐怖片呢，阴风鬼影、午夜车库，还有青春爱情片，偷偷藏不住，以及奇幻冒险片，超级少女、宇宙巨人、西曼崛起等多部中外影片也陆续登陆了暑期档，满足大家不同的观影需求，共同点燃今夏的光影热潮。所以这个夏天啊，其实呢，大家可以走进电影院，开启一场精彩纷呈的观影之旅。

这么多的电影，不知道各位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部呢？大家可以把你喜欢的电影呢来发送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或者比较期待的一些电影啊。

0: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到马奶和绑点拼多多，他才能跟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4: 一切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然说啊，今天天气呢没有那么热，但是呢夏天到了之后，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又到了你一出门，然后呢就觉得哇，取个外卖的功夫啊，一身都黏黏糊糊的，出汗了要洗澡，又清爽又舒服，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基本的共识。但是呢很多朋友说，哎，你看今天这个天啊，比如说你看今天天凉快，因为出汗，那我要不要洗澡呢？其实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答案啊，答案是即便呢没有明显出汗啊，也是建议各位夏天最好每天洗一次澡。我们皮肤端表面几乎是布满了汗腺的，多达200万到400万个。以手掌和脚掌为例，每平方厘米的皮肤啊，就是就会有250到550个汗腺。当我们在运动或者高温环境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呢，皮肤的汗腺它就会分泌汗水，然后通过蒸发散热调节体温，避免身体过热。那这个时候的汗呢，大家是明显能够感觉到的。但是呢，即便你没有感觉到出汗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无时无刻在出汗啊。这种呢，就是不显性出汗。因为汗水呢，还有很多的微量成分，比如说钠离子、氯离子、钾、维生素以及矿物质以及其他的代谢产物等等。尤其呢，在腋窝呀，还有私密处啊等等一些部位，还会有特殊的汗腺，我们呢叫做大汗腺。它产生的汗水呢，粘稠、油分重，还有蛋白质、糖和氨。那么再加上细菌的一个催化，很容易就会产生了汗臭味儿。如果呢，这种汗臭味更重一些，那就是我们说的狐臭和腋臭了。看到一个数据啊，以正常成年男性为例，体表面积呢大概是1.75平方米。研究发现，在环境温度分别在22度、27度和30度的时候，休息状态下，每天不显性出汗的总量分别是381毫升、526毫升和695毫升。也就是说，朋友们，咱们一天啊啥都没干的时候，你就

待在那儿一天的时间，你会发现啊，我们皮肤每天会悄悄咪咪的排掉差不多一瓶饮料的汗水，所以这个数据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大家注意的啊。还有呢，更要注意的是，即便出汗不多，皮肤呢仍然会接触到环境当中的灰尘、污垢和空气当中的污染物。所以说啊，即便没有明显的出汗，建议各位呢还是要保持适度的洗澡频率，保持身体的清洁基本卫生要求。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更推荐大家夏天勤洗澡啊，每天洗一次就可以了。

3个小时的时间哈，会由丽丽来陪伴各位。今天是礼拜天，也是2026年高考的第一天，目前正在进行的是语文科目的考试。

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几首歌曲啊，来分享一下滚石唱片。其实说到滚石唱片呢，在每个歌手的名字都是在闪闪发光的，照着华语音乐的辉煌。其实他们的歌曲啊，是记录整个华语歌坛的里程碑还有希望，也记录了一代人的光荣和梦想。滚石唱片群星闪耀的时候，那这些代表作你听过多少呢？其实很多的一些歌曲的朋友说啊，他不仅这一个代表作，对，他不仅这一个代表作，但是他的歌曲很多很多，比如说任贤齐，比如说五月天，比如说刘若英，比如说张艾嘉，比如说像莫文蔚等等等等啊。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滚石唱片的一些歌手的代表作品。首先想跟大家一起来听到这一首歌。其实每一年到了毕业季的时候，这个乐队啊，他们呢就会非常值得大家期待，而且他们的演唱会呢一直一票难求，就是五月天的这首《知足》。

首歌曲呢是由阿信来作词，然后呢五月天来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他们2005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那这一首歌呢，描写了一种明明想要紧握，但是呢却必须要放手的感觉哈。嗯，这也是非常经典的来自五月天的一首歌曲。今天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滚石唱片的经典代表作品。说到毕业季，那肯定有这首歌，来自张震岳。再见。

0: 真的。
1: 要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3: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4: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半年了，半年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龙门阵。刚刚在半点之前呢，有跟大家分享了一首歌曲哈，这首歌的话呢，就是由张震岳来演唱的《再见》。这首歌呢，也是张震岳在2005年发行的同名单曲碟《再见》当中。这首歌啊，它运用了摇滚编曲，而且呢还采用了重金属乐器当做一个伴奏。其实他想通过这首歌呢告诉大家什么是离别的感觉。在这首歌当中呢，仿佛再见是人之常情，但是又无法阻挡的事情。这首歌很有一个年代感啊，它的第一句歌声呢便让人无法抗拒，瞬间回到过往的时代。

其实每一年毕业季的时候呢，总是会勾起很多孩子们离别的情愫啊。在24年上海高考英语听力前，其实呢，当时也放了这一首歌。滚石上面呢，其实发现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到吧。哎，下面一首歌其实在前段时间还挺火的，这部剧大家应该看过，叫做《命中注定我爱你》，是这部剧当中的一首歌，叫做《心愿便利贴》。

这首歌呢前段时间很火，其实说到这首歌呢就不得不提到一部电视剧叫做《命中注定我爱你》。这首歌呢是这部剧啊陈乔恩饰演的角色陈信义的真实写照，描绘的是一种无关物质的纯粹的爱情，不管是仙女棒、便利贴还是一场流星雨，都能成为爱情的见证。贴近你的心这首歌呢是2008年由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来进行发行。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这首《鬼迷心窍》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非常熟悉的歌曲啊，由李宗盛来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歌曲，收录在1992年发行的影视音乐合集。那这首歌呢，也是《末代皇孙》这部剧的主题曲。歌曲呢，就像是在讲述一个男人千帆过尽，回首往事，一段当年情涌上心头，赫然回望家人已去，欲求不得，后悔不迭的那种唱哀歌的故事。歌曲呢，虽然感叹啊，虽然情爱总让人烦恼，斩断了牵丝的情丝却断不了，鬼迷心窍的我愿意随你到天涯。

0: 海角是对于深陷情爱的难以自拔却有无怨无悔的诠释。当然这首歌曲的话呢，后续啊，包括像周华健呢也是有翻唱过的，也是李宗盛的代表作品之一，因为他的代表作品实在太多啊。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电联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滚石唱片的经典代表作品。
1: 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0:46了，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滚石唱片在这些年发行的歌曲。当然很多的歌手的代表作品都非常非常的多，不过因为时间原因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到每位歌手一首经典代表作。下一首歌来自伍佰，

其实这首歌呢是伍佰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哈 Last Dance， 那这是一首非常台客摇滚的一首歌曲，整首歌曲呢节奏感很强，旋律一起会让大家不自觉的跟着一起来演唱了。这首歌曲呢着重于刻画恋人离别的依依不舍，似有心有不甘，竭尽全力的想要征得恋人的挽留之意。那这首歌是发行在96年发行的专辑《爱情的尽头》当中。在这首歌的话呢，在2020年的时候哈，伍佰呢当时在那个青春选择之夜当中唱了这首歌，然后呢这首歌在社交媒体的关注度非常的高，微博话题的阅读量呢破6000万，而网易云平台的评论量呢是超过15万。

曾经啊，我不知道作为80后90后的朋友有没有看过一部偶像剧叫做《薰衣草》。《薰衣草》这部电视剧的片头曲由许绍洋来演唱，《花香》。

这首歌我相信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哈，电视剧《薰衣草》的主题曲，在2001年发行的专辑《薰衣草》电视原声带当中，这首歌呢让他的声音在大街小巷弥漫开来，再配上《薰衣草》的剧情，也让人相信这个世界上呢存在着至死不渝的爱情。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仿佛能够看到男女主角在薰衣草田里面相拥的画面。而且呢，经过许绍洋的演绎啊，更是温柔深情，洒满阳光，让人难以忘记。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了滚石唱片的一些经典歌曲，当然还有很多的歌哈，都非常的经典，比如说《男儿当自强》《漂洋过海来看你》《门没锁》，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歌曲。

时间来到了10:57了，稍后呢也会进入到我们的整点报时。那么在整点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到正在为您送上的假日龙门阵节目，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收听。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终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1048，
2: 陪你走过，
3: 陪你走。

0: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1: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0: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11:03了，这个时间段的话呢，会有莉莉继续来陪伴各位。今天呢是我们2026年高考的第一天。全国啊，有1292名考生走进了考场，为人生的重要一战奋力的拼搏。高考呢，大家都知道啊，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升学考试之一。但是事实上，不光在我们国家，其实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同样存在于决定学生升学命运的重要考试。尽管的名称不同，形式各异，但是背后承载的竞争压力、家庭期待以及社会关注却颇为相似。为了这场考试，在有的国家，考前前往古庙

起伏已成风景。还有的国家学生呢要面对被称为世界上最难的考试之一的激烈竞争。那么各国的高考都到底是怎么考的呢？今天呢我们跟随中国新闻网一起来关注一下啊。首先啊，日本信息科呢正式进入了高考时代。日本的大学入学考试全国统一命题，相当于日本版的高考。2026年呢是日本将信息学科正式纳入大学入学统一考试后的第二年，而这一变化呢被视为日本教育改革的重要的标志。那么日本媒体呢曾经指出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知识记忆型考试正向综合能力评价转变。再把目光转向印度，印度呢被称为世界最难考试之一。提到全球竞争最激烈的升学考试，印度呢往往无法绕开。印度理工学院联合入学考试常被媒体和教育界称为世界上竞争最激烈、难度最高的大学入学考试之一。据印度时报的报道，2026年共有17.97万人参加考试，但是呢仅约有5.69万人达到录取资格线。报道称，由于竞争异常的激烈，印度呢形成了庞大的补习产业。而近年来啊，印度政府部门呢和教育人士也是多次呼吁啊，关注考生的心理健康，避免将升学压力过度集中于少数的顶尖院校。再来说一说越南。在越南啊，高考呢同样是许多年轻人改变命运的重要的机会。越南高中毕业呢既承担毕业资格认定功能，也被高校作为招生依据。每一年高考前夕啊，位于首都河内的文庙啊、国子监都会迎来大量的考生和家长，不少人专门前来祈福，希望考试顺利金榜题名。还有的人呢携带文具、准考证、复印件前来参拜，有的人点香祈愿，有的家长专门为孩子求取象征好运的纪念物。如今啊，这种融合传统文化和现代教育的考前仪式已经成为了越南高考季的独特风景。再来说一下美国。美国大学入学考试 ACT 和学术能力测试 SAT 被视为美国大学招生体系当中的重要标准化的考试。此前呢，大量的美国高校实行标化可选政策，允许申请者不提交考试成绩。但近两年啊，这一趋势呢出现了变化，包括哈佛大学、包括布朗大学等多所名校陆续恢复提交了 SAT 或者是 ACT 的成绩要求。校方认为，标准化考试呢能够为来自不同地区和教育背景的学生提供相对统一的评价标准，也有助于发现被传统申请材料忽视的人才。不过呢，反对者则认为标准化考试内容呢放大了教育资源的差距，围绕标准化考试是否公平的争论依然在美国教育界持续的发酵。

说到各个国家的高考，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英国。根据英国教育信息平台，英国高中生面对的 A-level 考试啊，仍然是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最主流的大学入学资格考试之一，也是英国高校招生最常见的学术评价标准。通常情况下呢，学生会选择3到4门课程进行深入学习，并且呢，根据成绩来申请大学。法国高中的毕业会考啊 ，BAC 被认为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入学考试之一。在法国呢，每一年的哲学考试都会引发媒体的广泛关注。2024年的题目包括科学是否满足我们对于真理的追求，自然是否敌视人类等开放性的问题。当然啊，近年来呢，中文也正在进入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课堂和考试体系。2019年起呢，中文被纳入俄罗斯统一国家考试外语选考

科目之一。爱尔兰自2022年前后起逐步将中文纳入了高中毕业会考外语考试体系。与此同时，白俄罗斯、阿联酋、新西兰等国呢，也在中学阶段开设了中文课程，将其作为外语的选修内容之一。在考试形式上呢，中文的测试内容啊，通常呢已经不仅限于基础的词汇和日常的对话，而是涵盖了听力、阅读、写作、口语表达等多个方面。有一些参加过中文考试的外国学生介绍啊，汉语当中的的、的、地啊，是汉语学习过程当中较为挑战性的内容之一啊。从北京到东京，从河内到纽约，从巴黎到新德里，虽然说考试的制度呢各不相同，但是其实对于无数的考生而言，这些大考都意味着一次重要的人生挑战啊。当然不管你是处于哪个国家哪个地区，每一份努力我们都希望能够看见，也希望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发挥出最佳的水平，奔赴自己期待的未来。

0: 的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一提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方便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爱哭那么塔塔真是很有意思，
2: 爱哭那么塔塔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上九点至中午12点，3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假日龙门阵。

时间来到了11:21啊，这个时间段的话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呢跟大家说了是考我们的语文啊，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今天有一位考生身份证遗失了，咱们广元警方呢是火速的救场。今天早上的8:40，在距离高考呢考语文只有20分钟的时间的时候呢，在广元职高考点一个间隔级的考生啊，焦急的向场外的执勤民警求助，自己的身份证呢不幸掉了啊，没有办法进入考场参加考试。那正在执勤的广元胜利州区分局雪峰派出所的辅警刘欢了解情况之后呢，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迅速驾驶警车载着考生前往派出所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大概在15分钟之后啊，刘欢呢顺利协助考生办妥临时身份证，并且呢安全送到了考场。考生呢最终按时进入了考场，顺利参加了考试。当然我们也提醒到各位考生朋友啊，高考期间呢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准考证等一些证件，如果呢遇到了突发情况，请第一时间向我们的考点执勤民警来进行求助。今天的话呢，其实我刚刚在直播的同时哈，我看到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视频哈，我们今天其实发布了很多相关的一些内容哈，比如说在今天高考的现场，因为今天我们在值班嘛，没有办法去，但是我们的记者呢依然是去到了现场，包括双耳，包括我们的英子，他们都是去到了今天考点的周边。因为今天天气其实不是特别的好啊，在下雨，不过其实我觉得下雨呢也有好处，就是没有那么热。就是如果你考试的过程中太热的话呢，会让大家觉得整个的心静不下来，其实下雨的话呢会更凉爽一些哈。我觉得考试呢可能在教室里面会更舒适一些，只是出来之后呢可能要打伞啊，下雨可能不是很方便嘛。今天因为天气的原因啊，我们也看到来自高速公路2支队13大队的路况信息， S18广平高速公路目前呢全路段是小雨天气，路面呢也比较湿滑，也希望过往的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在遇到积水路段的时候呢不要猛踩刹车啊，也不要急打方向，紧握方向平稳通过。如果遇到事故或故障呢，请及时按照车靠边人车离界报警的方式来进行处置，及时拨打9612212122。

当然这个时间段的话呢，我们接下来继续来陪伴各位朋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龙门阵啊。今天来到了6月7号，外面呢依然是比较冷的，我觉得今天不能说是凉快吧，是凉嗖嗖的，还比较冷。今天大家一定要记得要短裤啊短袖啊可能就不是很适合了，今天需要各位穿一件外套，而且要稍微厚一点点的外套，一定要注意哦。这个时节哈，其实换季的时候嘛，一冷一热，预防感冒。现在为各位来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西红柿首富》这部电影的插曲，由王力宏演唱的《需要人陪》。

0: 时间来到了11:29，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啦。在半点之后会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龙门阵节目中。
1: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11:30，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2: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3: 电子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2: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4: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5: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4: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首先来关注一下，就是关于天气方面的啊。根据水利还有气象资源自然资源部等部门的一个预报啊，六号到七号呢，我们四川盆地会有一次雷阵雨天气的过程。像广安、内江、自贡、宜宾、泸州五市，还有南充、乐山、眉山、资阳四市的东部，巴中、达州两市的南部，还有包括凉山州东北部呢，是有暴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暴雨的出现。所以呢，各位游客朋友啊，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要关注一下目的地的这样的一个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啊。包括今天你看，我们跟大家也分享了，剑门关和翠云廊景区的话呢，就发布了一个公告啊，因为大风天气，所以呢，翠云廊临时闭园，剑门关景区呢仅开放河谷线路，天气好转之后呢，会恢复开放。

夏天到了，气温高，雨水多啊，蚊子呢也开始上班了，上线了啊，整夜开始嗡嗡嗡啊，一晚上被叮了好几个包，痒得让人根本就睡不着觉。但是呢，好在啊，大多数蚊子叮咬之后呢，只是令人不适，传播疟疾，还有黄热病和登革热的疾病的风险呢不是很大啊。但是呢，蚊子叮咬之后的瘙痒啊，真的是太难受了。因为瘙痒呢是很容易让人产生抓挠的一个冲动，虽然说偶尔呢你去挠一挠啊没什么问题，但是呢特别注意不要去频繁的去抓挠，也不要抓破皮了啊，可能会出现越抓越痒越痒越抓的一个恶性的循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几个蛮有效的好方法，可以有效的止痒。

冷敷啊，又可以用冷的毛巾或者湿巾啊覆盖在叮咬的地方，可以帮助缓解瘙痒。这个方法很好操作，可行性呢也很高。为什么会冷敷有用呢？是因为它能够降低皮肤的温度，能够减缓周围神经纤维的传导的速度啊，也能够降低瘙痒感受器的敏感性，暂时的抑制瘙痒信息的一个传递。还有呢，冰敷啊，显然冰敷呢是冷敷的加强版，因为温度更低，所以它的作用机制呢跟冷敷是一样的。还有呢，就是炉甘石洗剂啊，炉甘石洗剂呢是很多朋友都知道的一款常用的非处方药物，药店很容易可以买到它，比如说荨麻疹啊、痱子呀，同样蚊子咬之后呢，止痒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啊。不过呢，提醒大家，它的作用不是很强，比较适用于那种比较轻微的瘙痒啊。还有呢，薄荷膏，薄荷膏的话呢，或者叫做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等等，它呢是一类经典的外用止痒剂，对于很多瘙痒呢都是很有用的。里面的活性成分呢，一般就是薄荷脑，另外呢可能有那种樟脑等一些物质。蚊子的叮咬呢不仅仅局限于痒啊，当然了，除了痒以外还有一些炎症反应，有的呢是发红，有起疙瘩，严重的可能有水泡、发硬、明显的肿胀、渗水和结痂哈。那这些病变的话呢，可能就有必要使用一些额外的药物来进行治疗了。特别想问大家，平时蚊子咬了之后怎么来止痒呢？不会是掐一个屎字吧？还有朋友说啊，个人呢亲身体验啊，用肥皂水涂一下马上就不痒了啊。对，肥皂水的话呢，好像平时生活当中大家也会去用这个方法啊。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呢，防蚊已经成了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个重点。

11:36哈，刚刚突然刷到了最新的一个消息，2026年的高考作文题来了。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一卷啊，我们来看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词语呢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是常为新的。那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有你的成长印记，对你有特殊的意义，请以上的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写一篇文章。这是全国一卷的啊。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二卷的作文题目啊。日月不失其体，故敝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在个人成长、社会发展乃至文明的演进中，总会出现困顿、挫折，甚至呢会有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考验。然而日月似有被遮蔽之时，只要本体未失，终能重放光明。江河即便遭遇了险阻，只要源头不竭，终能贯通入海。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呢？请写一篇文章。这是全国二卷的啊。再来看一下北京卷，北京卷呢，第一是微写作啊，下面题目当中任选一题要求作答。为了增强同学们的劳作意识，班级打算利用半年时间走进社区开展劳动实践的活动。现在征集同学们的建议，你想设计一项怎么样的活动，请说出理由。二呢是重阳节到来之际，学校拟组织志愿者到敬老院开展AI 人工智能与幸福晚年主题活动，请你写一段活动的宣传语。三，请以因为向往文题目写一首小诗或一段抒情文字啊。这第一呢是微写作啊，第二呢是作文。在下面两个题目当中呢，任选一题来作答。第一，学海无涯，读书有法。第二的话呢是指

继续闻。这个呢是北京卷的啊。再来看一下天津卷啊。的话呢，它其实是多音字啊，有关系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画家把手中的颜料放入调色盘，精准调整比例，以缤纷的色彩绘就美好的画卷。南水北调工程合理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主动改变水道，使自然更好的造福人类。调这个字一语。一个字哈，双读音，既有顺势而为的选择，又有不拘一格的创造。以上的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呢？请写一篇文章，这个是天津卷的作文题目。而上海卷呢，写作是每个人都有对世界的想象，科技改造世界时也改造着我们的想象，对此你有怎么样的思考和认识，请写一篇文章，这是上海卷啊。跟大家来关注到了2026年的高考作文题。我们上一周跟双儿还在说，请大家来想一想啊。

的作文题你觉得难吗？我们四川的高考作文题目呢，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啊，日月不识其体，故弊而复明，江汉不识其源，故穷而复通。就是每个人在生长的过程当中，社会的发展乃至文明的演进过程当中，总会有困顿挫折，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考验啊。那么但是日月虽说有被遮蔽之时，只要你本体未失，终能够重返光明。江河虽然说遭遇险阻，只要源头不竭，终能贯通入海。高考呢还有第一堂哈语文考试呢还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

我刚刚看了一下时间哈，才发现我把时间记错了。我以为高考考试要考3个小时，结果呢11:30就结束了。现在的话呢，高考第一堂语文考试已经结束了，所以说作文题目才已经出来了。早上的9:00到11:30，也就是2.5小时的语文考试。那目前的话呢，考试已经结束了，第一堂语文啊。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Hakuna Matata 真是很有意思。
1: Hakuna Matata 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上九点至中午12点，3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假日龙门阵。

时间来到了11:49，这个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来刷新一下目前城区的路况信息。老城片区的景巷子还有母家巷呢，目前的车辆稍微有一点点的多，而东坝片区呢，主要集中在了东坝的新安路，还有包括河阳路啊，就是在那个临桥医院旁边，以及嘉陵路南段呢，稍微目前有一点点的拥挤。也提醒到各位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当然，如果还有实时的路况信息我们没有聊到的，各位也可以持续发送信息。

时间来到了11:57了，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城区的实时路况信息啊。现在呢临近午间的时段了，目前在老城片区的景巷还有嘉陵路南段呢，都是出现了排行拥堵的情况。其余路段的话呢还好啊，不过要提醒大家，因为今天的话呢，我们2025年的高考就拉开大幕了，上午的云考试呢已经结束了，那么下午呢会继续进行考试。今天、明天、后天三天时间的话呢，我们的四个考点周边的道路呢都会有交通管制，也提醒到各位朋友一定注意啊，实时关注我们的路况信息。那么有最新的路况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告诉各位。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到这儿就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下午3点，假日下午茶也会有其他主播继续来陪伴各位。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5: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一提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戴上耳机在我那。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陪你走过，
0: 陪你走过
1: 每一天，
0: 每一天。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7: 已经出来是这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

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最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下午时间15:02，欢迎各位锁定调频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假日下午茶。各位好，我是英子。今天的午后和往常不太一样啊，因为窗外淅淅沥沥下着雨，空气是凉凉的，很安静。而就在几个小时前，今天清晨的雨比现在还要大还要急。今天是特别的一天，今天是2026年高考的第一天。其实一大早呢，我也专门去到了我们高考的考点现场之一，亲眼见证了这场雨中赴考的青春奔赴。清晨啊，其实出门的时候都还没有怎么下雨，但是我又发现温度凉了，我觉得凉凉的这种感觉是非常适合我们考生们考试的。但是渐渐的雨慢慢的大了，路面湿了，甚至要撑起伞。但是考点的门口真的是全年最温柔最热闹的画面，家长们撑着伞踮着脚默默目送孩子走进考场。我们有交警，有志愿者，有工作人员守在雨中护航，一群17、18岁的少年眼神坚定，步伐从容走进考场。有人说高考遇雨是润物无声，洗净锋芒，终得金榜。那这场盛夏的雨没有打乱节奏，反而给今年的高考多了一份仪式感，多了一份温柔的洗礼。考场里面是少年落笔答题不负寒窗，考场外面是全程守护风雨相伴。所以今天啊，这整整三个小时的下午茶时间，我们就专门留给高考，留给青春，留给今天这场特别的雨中奔赴。在接下来的直播当中呢，我们会聊一聊今天上午刚刚结束的语文考试啊，包括新鲜出炉的考题，作文的热点，轻松的跟大家唠一唠。当然我们全程呢还会开放我们的互动，比如说你也可以把自己的祝福，对吧，送给考生，也送给辛苦的家长，也可以致敬曾经拼尽全力努力的自己。当然我们也会在这个时间段呢，为所有的高考学子送上专属的夏日祝福。其实雨天的午后很适合慢下来，一起来感受青春，感受温暖。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聊一聊你的高考记忆，来说一说你此刻的心情，或者是说在给今天雨中的赴考的少年们来送上一句加油。

是的，今天为梦想冲刺，为青春奋力一搏，来迎接人生中的重要时刻。在考场之外呢，其实我也看到了我们的老师和家长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孩子们加油鼓劲儿。有一种祝福叫一举夺魁，有一种祝福叫旗开得胜啊。当考场内的考生从容应考的同时，其实今天的广元也开启了护航的模式。是或者不认识的广元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与你一同复考，在此呢，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考生们能够执笔成风，金榜题名啊。

刚刚也跟大家有特别说到，早上亲身去到了这个高考的现场，特别特别的有感触。就雨越下越大的清晨，本该是让人匆忙慌乱的天气，但是也会发现在考场门口反而是格外有序，格外的安静，没有喧嚣，只有默默的等待，默默的守护。孩子们就是集中嘛，下车，然后一步一步的去走进自己三年奔赴的考场的时候，其实那一刻让人觉得青春最动人的样子就是风雨无阻，向阳而行。很多人都说下雨是高考的好兆头啊，风雨洗尘嘛，前程似锦。那也希望这场清凉的下雨能够让所有考生心态平稳，思路清晰，笔下有神。而且早上我真的遇到了很多，我们说哎，高考的时候可能你会看到很多穿旗袍，确实我今天真的有看到一眼，让我觉得真的就很心动的啊，好多的这个旗袍妈妈，然后有一位真的好年轻啊，好漂亮啊，哇，你的孩子都高考了吗？为什么你还是一个学生的样子呢？好，聊完今天早上我们说到的这个现场见闻的时候呢，我们就来趁热打铁，来聊聊今天上午刚刚结束的高考语文考试啊。那其实每年的语文考试都是大家最热议的时候，今年的题型啊、阅读材料啊、作文立意啊，依旧藏着时代、山河和青春。

就是每年的语文考完，作文一定就是全民热议的焦点，那今年也不例外。今年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作文的底层逻辑，到底就是今年高考在考孩子们什么？今年的高考作文呢，整体风格特别贴合当代青年时代成长、知行合一、稳中求进的大方向。然后呢，考的是。来说一说这个考的这个题目吧，对吧？如果骄傲没被现实打而且我

我有看到了，就是这个语文的作文题目也是引发了热议，考验学生的这个逻辑思维能力、清晰表达能力等，主要是从一些相对抽象的议题来引发讨论。以往呢，那种从小故事、寓言等引发讨论的题目反而很少。

我看到有朋友出来说，哎，我觉得今年是我这个高考的试卷，语文试卷是自己做题三年来遇到的最舒服的这个一份考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啊？其实呢，时代一直在变，科技在进步，生活在更新，环境在变，但是不变的是一代代年轻人踏实勤勉向上。而且呢，这一次的这个题目啊，我也看到我们广元的这个学子说，哎，我觉得今年的题真的是很简单啊。

大家看到的就是，哎，日月不失其体，故敝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古人的哲思如洪钟，穿越千年时光，仍振聋发聩。在个人成长、社会发展乃至文明演进的漫长路当中，困顿与挫折就如同乌云蔽日、险滩阻江，从未缺席。但是，只要守住本体，不忘本源，终能拨云见日，奔流入海。其实，这个题目也给了我们一定的启示，就是什么呢？唯有守本溯源，方能行稳致远。啊，每一个人。每个孩子们可能对这个题的理解都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大家是从哪些方面来破题来解答的呢？

我今天在这个场外的时候看到有一位老师背上是这么写的啊，就是我们在场外一直支持你。除了最可爱的学子之外，还有我们最有爱的老师。

开出。每位老师身上签了好多应该都是孩子们的名字哦。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永远在背后支持你，除了爸爸妈妈还有你的老师们。便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其实全力以赴啊就好了。就像我们很多的家长说，嗯，你这个付出了，你努力了，然后你经历过了，其实就很好了。高考只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次考试，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

那包括今年高考作文呢，我们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一武教授说，今年高考作文总体来说题目比较常规，就给了大部分考生以发挥的空间，基本可以让考生把以往准备的素材内容发挥出来，只要在现场细心稳定发挥，不会有大的偏差，但是相对来说也不太容易写出新意，拉开差距。

但是我不知道各位在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啊，或者在看完今年的作文解读的时候，是不是也在感慨，哎，现在的高考作文越来越有温度了，越来越考格局了。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呢，有任何想要聊的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哎，拽拽小妖说要来一首募资从歌，要祝生生学子。哎，你这个歌名字打对没有啊？前程似锦，这字儿不是啊。我来看看啊，这首歌有没有，叫什么歌？还真有这首歌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风筝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啊，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牙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时的民谣风，
1: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
0: 典雅的中国风，热情的摇滚风，
2: 回到拉伊萨，回到了布达拉，
0: 随性的爵士风，想吹什么风就吹什么风。104.8点歌台，带您畅游音乐风。

是的，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天气情况呢。今天呢是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3度，目前的体感温度17度。其实最凉爽的考场在青川，气温仅仅是16度啊。那么给大家来说一说，在15分钟左右雨会渐停，不过45分钟之后呢还会再下雨。明天呢将会是一个晴天，最高的温度能够上升到26度，周二的时候最高温度上升到31度。

众朋友说，哎，英姐能不能给我们细说一下2026年高考的作文题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全国一卷。全国一卷是这样的，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啊，这个作文是60分。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是常为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有特殊的意义。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题，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全国二卷啊，是这样的，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日月不失其体，故蔽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在个人成长、社会发展乃至文明演进中，总会出现困顿、挫折，甚至会有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考验。然而，日月虽有被遮蔽之时，只要本体未失，终能重放光明；江河即使遭遇险阻，只要源头不竭，终能贯通入海。以上的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题，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在地球的两端，来看一下北京卷。一、微写作10分，从下面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超过150字，不透露所在区、学校及个人信息。一、为增强同学们的劳动意识，班级打算利用半天时间走进社区开展劳动实践活动，先征集同学们的建议。你想设计一项怎样的活动？请说说理由，要求写出活动的主要内容，理由充分，条理清晰。二、重阳节到来之际，学校拟组织志愿者到敬老院开展人工智能 AI 与幸福晚年主题活动，请你写一段活动的宣传语，吸引老人们积极参加，要求语言得体，有吸引力。三、请以因为向往为题目写一首小诗或一段抒情文字，要求感情真挚，语言生动，有感染力。二、作文50分，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少于700字，将题目写在答题卡上，不透露所在区、学校及个人信息。一、学海无涯，读书有法。元代学者程端礼编撰的《读书分年日程》，分阶段向

寒英举华，指含着花朵细细咀嚼品味花的芬芳，比喻仔细琢磨领会诗文中的精华。这种反复品味用心体悟的过程，在阅读经典、鉴赏艺术、感悟生活等诸多方面都有非常重要。寒英举华的过程往往是一段难忘的经历，请以寒英举华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要求思想健康，内容充实合理，有细节描写，语言流畅，书写清晰。天津卷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画家把手中的颜料放入调色盘，精准调整比例，以缤纷的色彩绘就美好画卷。南水北调工程合理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主动改变水道，使自然更好地造福人类。调一字双音，既有顺势而为的选择，又有不拘一格的创造。以上材料能够引发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你结合你的体验和感悟写一篇文章，要求自选角度，自拟标题，文体不限，诗歌除外，文体特征明显，不少于800字，不得抄袭，不得套作。上海卷写作70分。每个人都有对世界的想象，科技改造世界时也改造着我们的想象，对此你有怎样的认识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要求自拟题目，不少于800字，

0: 好的，北京时间是15:55，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啊。我们说到了今天呢，是我们的高考日的首日，1290万名考生走进考场的背后，专业设置、命题导向、考场规范等新变化也确实是备受关注的。近来呢，中国官方持续推动高等教育体制扩容，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赋予考生更多机遇空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增设38种新专业，获批申办高校可纳入今年高考招生。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表示，新增专业将为考生带来新的机遇，鼓励学生根据自身兴趣和能力特点自主选择发展方向，更好适应人才市场和社会需要。翻阅目录，无论文科还是理工科领域，本次新增专业均呈现出交叉创新的特征。那么浙江大学本科生院院长吴飞说，这次新增的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科技与技术等专业，体现了以真实场景和真实任务培养学生交叉能力，呼应全面迎接人工智能时代对人才培养的新诉求，即把会读书的人培养为会创造的人。他认为本轮调整以服务国家战略、优化传统产业、建设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突破交叉学科前沿等为依据，充分体现出高等教育从学科专业建设向服务国家使命、支撑科技创新发展。专业布局科学调整之外呢，考试内容和形式改革也是持续深化。
1: 我又何苦那么的爱你。
0: 开考前，官方多次发文提醒考生，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所谓猜题和押题之上。教育部表示，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不断变化和创新，更加注重考察学生考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

思维品质，那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楚朝辉表示，这一命题趋势本质上是在压缩押题和套路化训练的生存空间，释放鲜明的育人导向。吴飞认为呢，高考命题正是从过去侧重考察学生知识记忆能力，向更加注重检验问题解决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素养转变。今年防范打击高考舞弊也是成为讨论的热点之一，多地运用智能巡查系统和智能安检门等科技手段严防作弊， AI 智能巡查系统已在部分考场投入使用。楚朝辉说，维护考试公平是高考工作的重点任务，在 AI 技术广泛应用背景之下，防范新型作弊手段，守住公平底线更为重要了。同时呢，高考的组织工作持续彰显人文关怀，今年官方持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并为 1.4 万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这也反映出高考包容性和普惠性的方向发展。那教育公平不仅体现在考试管理的规范性上，也体现在对特殊群体参考权利的充分保障上。随着高考大幕拉开，这场检验知识与能力的年度大考正以更加科学、多元、包容的姿态为每一个梦想保驾护航。

0: 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1048，
2: 陪你走过，
3: 陪你走。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朴实的民谣风，典雅的中国风，热情的摇滚风，随性的爵士风，想吹什么风就吹什么风。 1048点歌台带您畅游音乐风。

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那记者从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获悉呢，2026年我市继续面向全国中高考考生推出景区免票优惠，考生考试结束之后凭有效准考证或大学录取通知书及本人身份证即可免费游览我市45家 A 级景区，优惠时间是6月10号到8月31号，其中呢端午节假期除外。

5号由城铁工程总承包公司承建的利州区中央森林康养大道下穿广达铁路改造工程南北向主通道已具备通车条件，并于6号开放通行。这一困扰该片区居民多年的交通拥堵难题被彻底破解，区域道路通行条件将迎来质的提升。改造前啊，该下穿铁路框架桥洞宽仅10米，只能容双车通行，早晚高峰时段拥堵严重，影响市民日常出行效率，时常需要交警现场值守疏导。为适配城市发展，打通交通堵点，该工程于2025年10月正式启动，将既有通道提升为双向四车道对称布局，设置双向各7米机动车道，两侧各配套3.5米非机动车道和2米人行道，人车分流，道路整体通行承载力、安全性和通畅性大幅提升。此次工程施工亮点十足，今年4月顺利完成原有650吨旧框架桥移除、2500吨预制框架桥同步顶进施工，在24小时铁路连续封锁窗口期内呢，一次性完成既有线路拆除、路基开挖、旧框架桥移除、新框架桥顶进、线路恢复等多项的关键工序，实现铁路运输与工程建设统筹兼顾，为后续道路贯通奠定基础。加州欧锦城小区的市民李子薇难言喜悦啊，他说以前上下班必经过这条道路，经常堵车，现在终于要通车了，很是令人期待。据项目施工负责人安晨辉介绍，道路目前正在有序进行路面铺油工作，6号呢是开放南北向的主通道，整体工程预计在7月底前完成，那么通行啊也是恰逢高考来临，崭新通畅的道路将更加方便考生出行。

好的，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是高考的首日，可能我们和大家也确实聊了非常多关于高考的一些话题啊。大家呢也欢迎你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高考学子们送出祝福。六月初夏繁花盛放，在万千学子全力冲刺梦想的关键时刻呢，其实广元也是满溢温情和善意的。广元本地农场主赵东带着春日耕作的期许，将田间盛放的向日葵花送到了广元万达中学，在6月5号的时候为该校500余名高三学子送上浪漫真挚的祝福。哇，真的是一举夺魁啊。

0: 流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朴实的民谣风，
2: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
1: 典雅的中国风，热情的摇滚风，
3: 回到莱萨，回到了布达拉，
1: 随性的爵士风，想吹什么风就吹什么风。一零四八点歌台，带您畅游音乐风。

好，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在去某某航展帮我拍一下那架飞机的起落架细节，在舰船展上录一段新型雷达旋转的视频，帮我测量一下展台上那个导弹模型的长度和直径。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以兼职拍照有偿调研为诱饵，网络勾连我境内人员前往各类军事科技展会，或拍摄照片或测量数据，并且提供给境外。有人可能会问，既然是公开展出的东西，拍个照片测个数据能有什么危害呢？然而对于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而言，这些看似零散公开的信息，经过梳理整合与专业分析，足以推导出核心机密。由公转密，悄无声息。看，通过细节特征看出，高清镜头下的细节往往比文字描述承载着更多信息。在航展上，飞机机身蒙皮接缝以及铆钉排列，甚至涂层的反光质感，都可能泄露隐身材料的工艺水平。在电子设备展上，电路板的布局、芯片的型号等信息，经过分析可以反

0: 算通过外形参数算出，军事装备的照片往往藏着大量的参考信息。以一张战斗机的高清照片为主为例，通过照片背景那以及参照物的对比，可以精确算出它的长宽高，进而推算其燃料携带量、作战半径和机动性。通过测算起落架的轮距，可以推断出它能够降落在何种等级的跑道上。通过研究机翼的折叠方式，则可以推断出航母甲板的空间规划。
1: 我老了好几十年，
0: 凑，通过多点拼凑凑出来。单一装备的信息或许有限，但是积少成多则是影响巨大。如果在不同展会、不同时间段持续收集同一系列装备的配套设备，比如说雷达车、指挥车、装填车信息呢，就能够拼凑出该武器系统的完整作战编程。通过对比不同年份展出的模型差异，还可以推出该武器的技术迭代方向和研发速度。擦亮双眼，提高警惕，拒绝异常热情的邀约，守遵守展会的保密规定，防范拼图式的咨询。展会的开放展示不代表这些场合没有失泄密隐患，每一张看似随意的照片，每一次不经意的交谈，都可能成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获取我国家机密的拼图。广大参展人员要提高国家安全意识，绷紧保密之弦，擦亮辨别之眼，如发现危害国家之安全的可疑行为或相关线索，可以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3w.12339.gov.cn、 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机关进行举报。

0: 下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5: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一提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假日下午茶，这是来自 Beyond 的一首《真的爱你》。

下来和大家聊一聊，夏天来了，防晒是成了很多人的日常需要。防晒服凭借轻便透气、防护全面的特点，成为夏季的热销单品。不过，线上线下的各类防晒服饰的价格差异很大，从几十元到这种平价的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户外专业款真的是应有尽有啊。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防晒服是越贵越好吗？近日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之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一二十元就可以购买，其中一款售价21元的防晒服销量已破20000。直播间呢，有不少网友啊留言询问防晒效果，电商主播称其防晒效果 UPF 值是50+，经过 SGS 专业组认证，穿起来安心。SGS 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验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不过电商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相关的证书证明。记者注意到，不少单价几十元的低价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有数千甚至过万的可观销量，而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以品牌店为主，价格在几百元。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都有较为正规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用料、占比等等，衣服的手感呢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千元以上。一家国外户外品牌近期上架了新款防晒服，售价2000元。店铺导购员介绍，该款式不仅具有防晒功能，还兼顾了户外运动场景。防晒服前后都有反光标识，拉链头可做救生哨，材质是100%锦纶，UPF 160+。

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专家也说了，超高 UPF 值它是属于炒概念，防晒性能和价格并非完全成正比。那么如果说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就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的功能。此外，国家标准中 UPF 值的规范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商家宣称 UPF 200加、UPF 500加甚至更高的产品存在着明显的炒概念的嫌疑。所以呢，对于消费者来讲啊，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在此呢，也建议大家呢，购买防晒服的时候，应该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店铺下单。网购的时候，注意留意啊，评论区是否有投诉，同时检验产品吊牌是否有产品名称、厂家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标准等等。

0: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无论什么时候，音乐总是陪伴在我的左右，就像是我的左右手，而音乐也可以成为你的好朋友。音乐随身听，让你的生活从此更动听。

好的，接下来和大家来聊一聊体重管理啊，不等于单纯减重，所以减重的误区大家也要了解。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随着气温回升，一年一度的比瘦风潮再次如约而至。从碳水脸到躺瘦神针，相关的话题呢也是轮番的登上热搜。自2024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三年行动起，国家不让你胖，国家喊你先来减肥，成为热梗。然而仍有不少人将体重管理简单理解为减肥、节食、速效，追求极端体型。管好体重真的等于瘦成一道闪电吗？首先，体重管理路上你踩过几个坑呢？目前全国多地公立综合医院已提供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服务，多位专家在接诊中发现呢，很多患者对于减重是存在认知误区。戒碳水脸，最近这个话题啊，其实之前也说过，不少网民声称告别主食就能换上上镜小脸，一度是引发大量的效仿。但是碳水脸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人体面部轮廓主要是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瘦成了自然线条更清晰，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啊，朋友们。科学事实很明确，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要求，每天50%到65%的能量来自碳水，也就是说我们一半以上的动力都靠它。所以要警惕的不是米饭馒头，而是高油高盐高糖的加工零食，只要搭配合理，碳水吃得对反而不容易了。打针能够躺瘦吗？为了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有人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以司美格鲁肽等为代表的减肥针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当中广为流传。然而现实好像却不像是广告，不运动不忌口躺着就能瘦写的那么美好啊。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 GLP 一类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其中呢，替尔伯肽仅用于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者是 BMI 大于等于24而且伴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一类针剂呢，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的健康问题。那么瘦就是好吗？将体重秤上的数字视为衡量减肥成效的唯一标准，是大家普遍的认知误区。不少减重者一味地追求体重下降，却很少去分辨减去的究竟是水分呢，还是肌肉，或者是真正需要减少的多余内脏脂肪。健康的减重应该是减脂增肌。国家没让你瘦，国家喊你存肌肉啊。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体重管理指导原则2024年版提到，成人体重指数 BMI 宜控制在 18.5-24 之间，高龄老人适当放宽到22-26.9。那么对于肌肉发达人群呢， BMI 超标啊，不能简单的算作是肥胖，体脂率是更为关键。男性体脂率健康范围是10%-20%，女性是15%-25%，男性大于25%，女性大于30%才视为肥胖。过去如何正确减重呢？管住这四样。体重怎么管理啊？首先呢，就是管住嘴，其次迈开腿，然后睡好觉，第四就是好心态。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了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就是为我们 Get ready， 就是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看到那个快乐出发群当中说到的东街有一个车子坏了，直接占了一个车道，就在后马路，好像是外头的温度还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们直播间的温度真的刚刚好，目前啊体感温度17度18度呢，朋友们。广元市气象台2026年6月7号的15:43，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利州区东坝街道、嘉陵街道、雪峰街道、河西街道、上西街道、南河街道、万源街道、荣山镇、大石镇、盘龙镇、宝伦镇、三堆镇、白朝乡、金洞乡、龙潭乡、昭化区元坝镇、魏子镇、王家镇、莫滩镇、百灵沟镇、太公镇、虎跳镇、红岩镇、昭化镇、青牛镇、射箭镇、清水镇、朝天区朝天镇、大滩镇、杨木镇、曾家镇、中子镇、沙河河镇、两河口镇、云雾山镇、水磨沟镇、李家镇、马柳乡、林溪乡等乡镇街道，12小时内将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阵风7级以上，或者已经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为6到7级，或者阵风7到8级，并可能持续。请注意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保证行路行车安全。刮风时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下面逗留。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金贝儿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2: 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五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金贝儿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够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不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7: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1: 朴实的民谣风，
2: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
1: 典雅的中国风，热情的摇滚风，是风，想吹什么风就吹什么风。1048点歌台，带您畅游音乐风。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啊，校园记忆，年华一时，青春不散场啊。确实又到了一年的盛夏，一年的毕业季。此一去，前程似锦，再相逢，笑颜依旧。那在此时此刻呢，我们关注到了这位叫做蒙乐的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水木年华的《启程》，送给所有高考的朋友。

一首骄傲的少年是来自涛声依旧，说盛夏六月麦穗黄，学子抖擞进考场，十年寒窗学知识，三天应试写文章，乘风破浪逐梦行，壮志凌云扶摇上，少年伏案奋笔书，金榜题名愿得偿。啊，愿得偿。他说呢，高考在即，祝所有莘莘学子考试顺利，金榜题名所愿得偿。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而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这首歌啊是来自 J 说那些年啊，这首歌很火，初高中的时候我听不懂曲中意，只觉得旋律好听，到现在我毕业了，我工作了，才发现自己也是曲中人。当然了，立马有朋友说，哎，我觉得岁月就是一把刀，把我的青春逐渐的抹去。这个同桌的你呢，是电影同桌的你的片尾的主题曲，当时是高晓松词曲创作，然后胡夏的版本用清澈嗓音演绎青春回忆，钢琴啊与弦乐交织出淡淡的怀旧感，熟悉的明天你是否会想起，真的能够唤起学生时代的青涩画面。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1048假日下午茶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要开启全新一周了，各位，我们好好的准备，明天再见啦。

0: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二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了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蒋老师。蒋老师你好。
5: 哎，红酒兄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猫咪海洋简史，这个不是笑谈了啊，这确确实实我们这个大海航行的时候是需要猫的。
5: 是，
4: 现在好像不太需要了啊。
5: 现在其实啊，原则上来说，我认为船上也应该会有猫，
4: 是吧？
5: 只不过是我们没有把这些猫，就它还是就像这本书里所说的似的，我们在记述麦哲伦呢，在记述其他的航海家的时候，我们只会说他们的功绩，我们很少会把猫给带出来。只是这一本书嘛，《猫咪海洋简史》会说出来猫在航海中的作用。我们就说，比如说一艘，还是我们说军舰，一艘军舰，那这艘军舰它上面是不是仍然会有食物？对吧？任何一艘军舰上都会有食物。那我们可以想想，如果有食物的话，那它一定会有老鼠，因为这老鼠你是不可能说你让它不定怎么就上去了。你说它讲话顺着那个什么，我看过一个顺着那个毛的铁链，老鼠它都能爬上去，对吧？你尤其你晚上，你怎么可能说你控制住它呢？
4: 是。
5: 那在厨房里头，那你想它，你如果不养猫，你会糟蹋多少粮食？
4: 是，不过现在手段确实丰富了一些啊，有各种各样的药。现在还有一问题，很多猫已经不抓老鼠了。
5: 但是我们看很多平台上啊，我不知道你老兄最近看没看，有一些就是平台上发的那个短视频啊，就那么一小猫，特别小的一小猫，放到一个桶里头，它那从那桶里它爬不上来的，那桶很高的，然后那里边还放一个大老鼠，那大老鼠跟猫跟那小猫，那小奶猫身材差不多，小猫放下来的时候开始就有点就不知所措。但是一看见这个大

0: 大老鼠，马上，然后平台的制作者哈，就是这个节目制作者，就说叫什么血液里的什么东西来着，就觉醒了，
1: 就觉醒了，
0: 觉醒了，上去三下五除二就把这大老鼠就能擒在那儿，
1: 就是天敌嘛，一物降一物啊，
0: 就是。
1: 我们继续来分享这本书啊，《猫咪海洋简史》，这里面有一章呢叫《爬上桅杆》，说在海上最吸引他的事儿就是更换脱落的顶桅啊。这也是其中一个水手吧？
0: 啊，这不是更他更吸引他？那这个他就是我们的水手猫，
1: 对，我们的水手猫，就是或者是在航行中收帆啊，就是不管任何时候，只要甲板上比平日更为忙碌，他就会到场并积极参与。就像作者说，就像我之前暗示的那样，他身上有那种非凡的自信和胆量，那都是与生俱来的。船员们善待他，他把所有人当朋友。也是自己为所有人的朋友，如果他不知道船员在忙活什么，就会喵喵的叫，把两条腿交替着去挠后背，还时常啊冒着被踩踏的危险，直到有人留意到他过来并且照顾他。他知道需要遵守什么纪律，比如说在收帆的时候，他从来不在得到命令前擅自行动，但一听到船长发出指令爬上桅杆，他立马就爬上去了。他和船员们一起爬上去了，他非常积极，非常热心，结果总是第一个爬到桅杆的顶端，谁都没他爬得快，谁能比他爬得快呀、啊？这猫就说这灵敏度是人的20倍呢，
0: 是吧？
1: 嗯，就是在他的眼里啊，说人都是傻大个儿。不过他那股的热情远不及他的尊严感来得更强烈，他不像普通船员那样踩在帆沿上，而总是端坐在高台上，摆出船长的架势监督船员们干活。这有一幅图，哎呦，我这看着他就跟领导似的，是吧？威风凛凛呐、啊！我们必须坦白地说，他的级别尽管在四足动物中算是高的，但没法跟人相比，所以呢，并不会招人嫉妒。因此，总会有好朋友干完活之后爱抚他，并且抱着他下桅杆。爬上桅杆时的那种兴奋是难以抗拒的，往上爬一点都不难。但是下来就没那么容易了，这一点呀、深有同感。问题就出在它的爪子上，它的那个爪子，就猫的爪子呀，是向后弯曲的，就像内置的冰爪一样，所以天生就适合攀爬树木啊、篱笆呀、棚架呀、木质的电线杆啊，还有是铺着毯子，反正就是挺容易的。向上爬来说对它毫不费力，反过来不行了，因为爪子这个握的方向不对了。怎么下来呢？聪明的水手猫有三种办法：脑袋朝下慢慢爬下来，屁股朝下慢慢退下来，或者是搭顺风车啊。刚才我就说了，人给抱下来呗。然后呢，下降的角度是大多数水手猫重点考虑的问题。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呢？直接跳下来。这么做呢，并不总是九死一生的极限挑战。
0: 太高了，
1: 因为猫本身它确实挺厉害的，
0: 对，它能够翻转，
1: 哎，它能翻转，猫天生就是能靠四个爪子实现完美着陆的，大多数时候呢是这样的。19世纪的智人科学家很好奇猫是如何在空中旋转，并双脚着地的，他们提出疑问：一个自由落体是如何在不违背角动量守恒定律的情况下，做到不管最初头朝向哪里，都能够下落的时候改变方向？从而能够让自己双脚落地，这似乎与牛顿的物理学相悖啊。在19世纪50年代的剑桥大学，科学家们为了寻找答案，采取了将猫扔出窗外这种极不道德的方法。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在给妻子的信中是这样写的：三一学院有一个传统，在这里的时候啊，我发现了一种扔猫的方法，为的是让猫能不四脚着地。我过去常常把猫扔出窗外。我必须解释一下，我们真正要研究的是猫转向的速度有多快。正确的方法是让猫从大约2英寸高的地方落到桌上或床上，即便那样猫也能做到用脚着地。它真快，
0: 是极其快，
1: 它的速度不是说他一看人都是慢动作，他觉得你们这太傻了。
0: 对对，傻大个儿两脚猫，是吧？
1: 对呀、
0: 看人都是
1: 傻大个儿，他是不是需要我照顾你们呀、可能在他的角度上，我是来保护你们的，
0: 对对对对，就是就是。
1: 麦克斯韦可能有几分天资啊，后来成了19世纪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不过他从

0: 未解决过猫自由下落的问题。与其说是猫的问题，不如说是人理解的问题。除非猫碰巧遇到了物理学家。1894年啊，法国科学家兼摄影师埃蒂安·朱尔斯·马雷用他的计时摄影枪以每秒12帧的速度拍摄并发表在《自然》杂志上一系列的照片，展示了坠落的猫是如何在空中旋转并四脚着陆的。虽然他自己也干过扔猫的事啊，但至少不是往窗外扔。他还在1894年制作了一部电影叫做《下落的猫》，这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部讲述猫的电影了。用时0.125秒到0.5秒，猫就可以安全翻转至站立的高度。唐纳德·麦克唐纳博士在《新科学家》杂志上描述了一种金牌级别的表现，在保持总角动量不变和完美落地的同时实现了净旋转。他表示啊，其实猫翻身的速度和灵活性真的很棒。当然了，猫拥有灵活的脊柱而没有功能性的锁骨，对这种空中杂技也是有帮助的。另外，就像所有的事儿一样，熟能生巧，经验它是什么最好的老师啊。哎，这里边还有图片呢，
1: 就是这猫怎么翻转
0: 啊，这关键是它在0.01秒它就能把这事儿干了。太
1: 这确实比人要强得多哈。
0: 人在他面前太笨重了。
1: 刚才呢红酒兄说的是这个猫啊，它作为这个虽然叫桅杆猫要爬桅杆的，但其实它也是水手猫的一种。
0: 对。
1: 那作为水手猫的另外一种功能呢，它还有什么呢？它还有这种慰藉的这种功能，就是作为宠物猫。这个在1898年到1899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南极之夜，就是贝尔吉卡号的这个航海日志上有这么一段，说6月26号今天是星期天，天气温热潮湿，风雨如磐，那使我们历长的安息日短途出行也泡了汤了。我们呢就在打牌和摩敲音乐盒试着以各种方式在越来越幽暗的夜色中打发时间。但是呢发生了一些事儿，对黑暗笼罩下的我们来说呀是雪上加霜了。怎么呢？有位船员从欧洲带来一只漂亮的小猫，这个小猫前面我们也提过叫南森。这个南森呢已经慢慢成了我们的情感寄托了。他呀不论是在船舱里还是在这个船甲板上，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意。但是呢他非常理智他就是不愿意外出探险，因为外面是-30度的温度，这不是他喜欢的。那炉子周围的地方和他最喜欢的船员的床，这才是他的选择。那自从漫长的极夜开始以后，极夜我们知道这个极昼极夜，那就是连续几个月都是太阳不落下来，或者连续几个月都是黑夜。那自从极夜开始以后，这个南森就不对了。他开始烦躁不安，而在这之前呢，他一直是既快乐又安逸，而且呢乐于接受大家的爱抚和恩宠。但是慢慢的长夜逼迫着南森暴露了出他源自自己祖先所有的坏品性。什么呢？就是在近一个月以来这是日志里写的近一个月以来他一直处于一种昏昏沉沉的状态，他吃的少睡得多，如果我们想叫醒他，他就会大发雷霆。那我们呢偶尔会领一只企鹅来希望能够让南森重新振作起来，跟企鹅交个朋友。可惜俩东西一见面，企鹅和猫都宁愿躲在房间的两个角落里。那总之就是南森似乎彻底的对周围的环境和同伴感到厌恶。最近呢他又躲在偏僻的角落里把自己隔绝起来。他呢性情大变从善良活泼变得怨气冲天。他神志迷离，从精神状态的改变来看，我们相信他灵魂出窍了。那终于在1-2000前他闭上了眼睛。我们猜他肯定是去了更合适他的地方，他不会再受折磨了。我们都替他高兴，但同时呢也非常想念他。一直以来南森都是给我们带来好运的吉祥物，也是我们唯一触手可及的精神慰藉。我们对他倾注了感情，但是呢极夜的这种黑暗逼着他离开了我们。未来的日子里没有了吉祥物，我们的命运将会如何呢？这是当时的一个日志。那这里边在这一篇之后紧接着

0: 啊，有这么一段话，这段话命的名叫猫咪有话说啊。什么意思呢？说我们下边要说的是关于身份的转变，就是农场猫啊，从虫害的控制员转变成宠物，它是有这样一个过程。海猫也是这样的。那就像曾经有船员记录的啊，船上有只猫意外落海里边说的那样，就是船员们往往对这些猫，这些毛茸茸的小家伙是情有独钟的。如果有哪只猫从船上掉到海里，船员们就会停下大船，然后划着小船去营救啊。
1: 嗯，
0: 会这样啊。那这个毛茸茸的小伙伴们呢，他们也会积极地回报着船员们的厚爱，因为有这么一条新闻标题叫幸得船猫施救，免得溺沉之灾，宠物猫挠醒沉船上熟睡的船员。这是1898年的一个新闻的标题，
1: 嗯，
0: 后边我们还会介绍一些啊，我们先说这个，
1: 嗯，
0: 这个，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新闻是这样写的：汤森港11月27日昨晚，一场暴雨席卷。 港口，怀尔德伍德号轮船在码头沉没，船体被一根漂流中的大树干戳了一个大洞，船在下沉时，一名船员仍在船上熟睡，船锚抓挠他的脸，将他唤醒，成功的救了他一命。曾几何时啊，这个船上到处都是船锚这种毛茸茸的朋友啊。 船上有给船员们提供的新鲜的牛啊、猪啊、什么山羊啊、家禽啊这些肉，也有鸡蛋和牛奶，那也有很多宠物啊。这个尤其是这个刚才这个红九兄特别提到的，说这现在是不是没有了？但实际上，铁甲战舰上的船员们也特别喜欢带着宠物出海。
0: 嗯，
1: 哎，你就像什么呢？有这么一个报纸上报道的。 说指挥官们一般不会禁止这种习俗，因为船员的生活啊都是寂寞乏味的，他们需要一些宠物陪伴，从中找些乐子。通常呢，某个宠物是最受欢迎的，而且被所有人啊，上至船长，下至服务生，公认为是吉祥物。哎，那
0: 猫就更不用说了，除了猫还有什么呢？甚至还有羊啊，还有猪啊，这都曾被当过吉祥物。对，那这个猫就是更不用说的。我们正在跟大家聊的这本书呢，叫做《猫咪海洋简史揭秘》啊，水手猫，确实很多船上啊，都配备了猫。在那个年代就必须得配备猫，它有很多的好处啊。
1: 对啊，
0: 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不可或缺。 粮食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这个猫啊很敏感，它能警示水手们。
1: 是
0: 啊，就是船员们称啊，猫让船曾经躲过了与冰川相撞的劫难。
1: 瞧瞧，
0: 你说泰坦尼克号是不是忘了配备猫？
1: 对，应该是。
0: 就是货船船员声称啊，这个猫的警觉性是他们安全抵达波士顿港的原因。波士顿

0: 27号，这是一只普通的黑猫，它有一条短尾巴，像狗一样的耳朵和绿色的眼睛。它是船避开了瑞斯角外的冰山，拯救了满载货物的英国轮船达顿霍尔号。至少现在那艘船停泊在神秘码头上的船员是这样说的。这只猫还在和军官们一起用餐，这也间接证明了故事的真实性。它的名字叫利尔女王，来自鹿特丹。3周前，达顿霍尔号抵达鹿特丹，利尔女王正是那时上的船，开始了悠闲自在的海上生活。她没有像猫可能会做的那样径直朝厨房奔去，而似乎对轮机舱以及电报机、螺箱盘和操作舵更感兴趣。
1: 一只机械猫。
0: 这猫这智商挺高的哈。
1: 理科的猫，理工科的。
0: 啊，这数理化很好。这个利尔女王呢，她上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巡视，显然一切都令她满意。有画面感了。要知道她登上的可是开往波士顿的轮船呐，货轮抵达冰区，气温骤降，被船破开的海水啊是异常的冰冷。船猫是提高了警觉，几个领航员也不敢懈怠。猫的绿眼睛像煤堆一样闪着光亮，这形容的哈。那对和狗一样的耳朵向前竖起，它似乎嗅到了迫近的危险。船员们害怕冰山，大家都知道啊，达顿霍尔号已经进入了冰山的包围圈，一场碰撞可能就会让船只以及全体船员瞬间沉入海底。双人瞭望台上的瞭望员由于长时间紧盯着前方的冰山暂时失明了。在这种情况下，在那个疲惫的夜晚，船员们注视着船猫，而船猫呢一直寸步不离地挨着领航员。经过一夜的不眠不休，在黎明时分，他们终于发现了四座逼近轮船的冰山。哎呀，这冰山体型庞大，色泽美丽，呈浅绿色，亮闪闪的尖儿啊，在上方漂浮着一团团这种的水汽。哎，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天然屏障撞上其中哪一个，这艘船啊基本上就是灭顶之灾。船员们设宴款待了这只来自鹿特丹的猫，并给它起名叫做利尔女王。他们拿勺子啊咬着炼乳一口一口的喂它，以报答它的救命之恩。捕猎者的警觉性啊和留意周围环境的能力，应该说在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事件当中都派上了用场。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猫能在黑暗中看见东西。这其实不完全正确，并不是在完全黑暗的条件下，猫的眼睛可以在近乎黑暗的环境中看见东西，而智人的眼睛却不行啊。那是因为猫科动物的眼睛啊天生能高效地捕捉到周围的所有光线。这个呀，跟猫的眼睛大小有关系。猫的眼睛啊，对于它的脑袋来说是非常大的。你看，一般咱们就是说猫长得好看嘛，它基本上都是大眼睛啊。就它的那个比例，如果是人的话，那很恐怖的。
1: 嗯啊，
0: 就是只有卡通漫画当中才能够看到，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我刚说是啊，
0: 是。在昏暗的光线下，虹膜就是眼睛中有颜色的部位，可以张得很开很宽，以便让尽可能多的光线进来。这个猫的眼睛后部还有一个特殊的反射层，叫做罩膜。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工作，将受体细胞错过的任何入射反光线，然后回视网膜细胞，这会让灵敏度提高40%。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猫在黑暗中，它这个捕捉光线的眼睛会发光。接着起作用的是视杆神经和视锥神经，它们将入射光转换成电信号，然后呢他就能够看到这些物体了。分辨比较而言啊，猫眼的视杆细胞比较多，而人眼的视锥细胞比较多。但真相不止这些，人眼的每个视杆细胞都与一根神经相连，而猫的视杆细胞则结合在一起连成束。这些原因加起来足以说明猫连接眼睛与大脑的神经比例啊，比人类是少了10倍。这就加强了弱光下的能量，使猫在周围光线微弱的时候也能看见东西。
1: 下边呢，我说的这个猫啊，我看看各位能不能猜出来，它是起到了一种什么样的职能？这是在这个一个报纸上的一篇报道，在军舰进行大规模巡航的时候，船上大多数船员都有充足的空闲时间，他们把大量的时间啊投入给船上的宠物传授把戏上。很多人都见过海军极限

0: 祥物表演绝伦的啊这种特技，或者目睹过四脚吉祥物在游行队伍中行进的场面，看到这些动物能听从所有的军令啊，人们就不仅产生了这样的印象。什么印象呢？就是水手们有一套特殊的独门秘诀来训练这些不会说话的动物。然而其实啊，他们成功的秘诀无非在于投入大量的时间来完成这项任务，加上他们那似乎用不完的耐心以及一贯的好脾气，最后呢再备上充足的甜食，那么最终啊就能让那些宠物啊，无论是软毛的还是羽毛的啊，都能积极的配合训练。那这个海军吉祥物啊，最值得称赞的把戏之一是来自几年前的一只明星猫啊，它常住在这个芝加哥号的巡洋舰上。每一次这个乐队一演奏啊这个美国国歌的时候，它就会坐在自己的后腿上，然后举起一只前爪来敬礼。任何了解教猫学把戏有多困难的人啊，都能体会到这段表演的意义。那让芝加哥号的猫在预定的时候敬礼，实际上反映的是标准行为训练或者操作性的条件反射，对它期望的行为进行奖励，来鼓励动物啊反复的做同一个动作。这是动物训练师啊和这个宠物饲养者几百年来一直做的事儿。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说啊，这个对于用充足的甜食来奖励船猫，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船猫它是不可能接受甜食的贿赂或者奖励的。为什么甜食不起作用呢？因为猫科动物它的味觉感受器啊，没有办法检测到糖分。就像老虎啊、猎豹啊等等这些大型的猫科动物，它们也尝不出甜味儿，所以甜食对于它们来说毫无吸引力。从这个科学角度来说，甜味儿的味觉感受器呀，被置于编码两种蛋白质的两个基因里。那这两种蛋白质都和人类享受和渴望含糖食物的能力有关。而在猫身上，一个偶发的变异破坏了其中一个基因，所以就算是棒棒糖都没有办法诱使猫啊从这个我们箍紧的双手里跳出来的原因。不过呢，这个美味的啊肉食小吃是可以考虑奖励船猫的。那一条新鲜的鱼当然也是不错的选择。据说呀，摄影师必须先把一整条鱼啊给一只船猫，以后才能让它站起来配合拍照。
1: 好了，非常感谢启昂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0: 你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7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6: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7: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8: 第一天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9: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0: 把房间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11: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4: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首先呢，为大家介绍来到今天节目当中的嘉宾，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徐旭飞徐主任。那首先欢迎徐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请徐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1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欢迎徐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会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西洋参。那西洋参相对来说是使用比较晚的一味药食同源的药材，它呢最早记录在

0: 清朝的《本草从新》一书当中。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原文对于西洋参到底是如何描述的。西洋参苦甘微寒，味浓气薄，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那接下来有请徐主任和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原文到底是什么意思。
1: 这个是说西洋参它的味道苦，微有甘甜的这个味道，性质是寒性的，味浓气薄，这句话我一会儿再解释。然后呢，后面是说它主要的功能是能补肺气，降虚火，促进津液的生成，消除疲劳烦躁，特别适合那种体虚同时又容易上火的人服用。那么这里提到一个叫味浓气薄，这是比较专业的一个名词了，它在最早出现在这个咱们素问，就是黄帝内经素问里面对它的这个解释是说，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它是说味道厚，就是味厚的这个是为这种偏阴的，气薄是它是属于阳中之阴，就是味道厚的有泄下的作用，薄的它只有通利的这个作用。那么气薄呢是有发散的功能，气厚呢它是能助长人体的这个阳气而引起发热。那么所以这个实际上是说咱们这个中医上来讲是气为阳，胃为阴，气厚者就是它是阳气比较盛，那么气薄呢它就是属于这个阳气没有那么盛，那么胃厚者呢它是属于这种相当于滋阴的效果比较好，胃薄者呢它其实相当于滋阴的效果没有那么强。那么所以这里所说的这个胃浓气薄其实是指的这个药物的性质它是向下沉而降的这种。那么之前我们其实在讲黄芪的时候是说它是这个作用是升提的，力量是向上的，那么火热量它是往上走的，那么水一般是往低处流的，所以像这个西洋参来说呢，它在属性上面其实它的补气的效果没有它滋阴的效果更强，但是它确实是个补气药。
0: 虽然有补气的功效，但是滋阴的效果可能更明显一些。
1: 是的，
0: 而且它和黄芪是相反的，黄芪是往上升的，它是往下降的。
1: 是的，是的。
0: 而且西洋参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也和大家介绍了，像参类大部分是偏温的，偏平的，唯一有一个参是偏寒凉的，就是西洋参。
1: 对，是的，是的。西洋参是偏凉性的。
0: 那西洋参我们也和大家说一说它的这个妙用到底有哪些。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0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西洋参被誉为是百草之王，最初传入我国相传也是作为人参的平替，现在已经成为了很多人补充精力的不二之选。为什么西洋参能够帮助大家改善精力？使用西洋参真的不用担心上火问题吗？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您说说西洋参的妙用。好的，徐主任，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西洋参。其实西洋参我们刚才的这个古籍当中对于它的这些功效进行了一个描述，但是我们注意到其实功效当中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提出它有这种补气的功效，而且您也介绍说它补气的这个效果其实不是特别的明显，和其他的这种参类比起来是吗？
1: 它其实确实还是一个补气药，但它不是那么单纯的补气药，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甘草，它这甘草其实也不是个单纯的补气药，所以被人忽略。但是西洋参呢，大家我觉得可能对它更多的认识还是认为它是以补气为主的。
0: 对
1: 啊，像门诊上如果遇到一些朋友经常会说，哎呦我这气短我能不能吃点西洋参，这还真不一定能吃。西洋参它也是入了这个中国药典的，这个药典里面是描述它是属于归心肺肾经啊，然后这个味甘微苦，性凉，主要的作用是补气养阴清热生津，用于这种气虚啊阴虚啊内热呀，然后这种虚烦呀燥渴呀这种情况，一般用量其实它是比较小的，3到6克就可以了。这个本草从新，咱们刚才说的从本草从新里面有这个一句话，他还写了这个关于西洋参的一句描述，是说它形似辽东操人参，兼之不香，其气甚薄，禁忌与猪参同。这个猪参呢其实也是咱们参里面的一种，叫猪儿参。他对这个猪儿参的描述当中认为它是可以有这个补肺的作用的，但是它补肺并不是直接补肺气，咱们中医认为肺为焦脏，就是它是非常一个焦

0: component 的这种，就是它大多数是属于这种黏膜的这种组织嘛，它是非常需要一个润泽的环境的。
1: 嗯、
0: 所以当这个我们内火特别旺的时候，很多人就爱咳嗽，它这个中医叫做这个火气行金。这个西洋参呢，它的作用就是来源于，其实它是不过清热之功，就是因为它清热的这个力量，热去。把这个热去除了之后，这个火不行金，这个金所中医指的就是这个肺属金嘛，就是这个火热不再去这个伤害这个肺的这个津液了，这个时候肺脏就受益了，它就属于一个比较润泽的这种环境，也就是说它清了肺热，事实上是让这个肺受到了这种补益的这种状态吧。
1: 嗯
0: 嗯，所以其实它是一个补泻健湿的一个药材。
1: 嗯，
0: 所以这个西洋参不是所有人都能吃的，它主要还是因为它偏凉嘛，比如说咱们这个脾胃功能本来不好的，你说想
1: 容易拉肚子是吗？
0: 对，你想补补脾气它不太行。
1: 这个西洋参我们刚才也了解了一下它的这个功效哈，但是西洋参从这个名字我们就能看出来，它其实是一个舶来品。
0: 嗯，
1: 和咱们很多的这个传统的中医药相比来说，它真正进入到我们医生的眼中，尤其是中医眼中，相对来说可能是偏晚一些的。 那也说一说像这个西洋参有一些经典的方剂会用到它吗？
0: 嗯，对，西洋参其实应该是17世纪后期，就是也是清朝的时候，大概才进入咱们这个中国，引入中国的这个市场呢。那个时候因为人参的这个资源逐渐的这个稀缺，嗯，这个人参嘛，那个时候还没有广泛的种植，所以它这个用的
1: 还是野
0: 生参呢，对对，用的多了它肯定这个量就受到影响，所以那个时候就这个从这个国外引进了这个西洋参。那么1948年的时候才正式的咱们国内才引进了西洋参的种植，所以这个经方里面使用的其实确实不是很多。
1: 嗯，
0: 但是有一个特别适合夏天的一个方子，它是这个清代的这个王世雄所著的这个温热经纬里面有一个特别经典的这个方子，叫做王氏清暑益气汤。
1: 嗯，
0: 它其实清暑益气嘛，这个暑肯定是夏天才有的，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专门针对暑热的这么一个方子。那么夏天的时候咱们说这个暑气，它是这个性质特点，它是耗气伤津的，所以很多人尤其是咱们在这个比较闷热的天气里头，这个时候在这个户外工作的这种，它本身又受热，然后又有这个湿，这种暑气是兼热和湿这两方面嘛。那么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首先是要清热，然后要去湿。那么它耗气伤津，我们气津不足了怎么办？我们还得补补气。所以它这个方子里面就是结合了这种去暑、结合清热的这个作用，然后又利用了西洋参益气养阴的这个作用啊、来配合在一起的。这其中西洋参其实还作为这个其中的君药之一。它这里面是有两个君药，一个是它的这个西瓜翠衣，它主要是清热解暑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西洋参，比较适合咱们夏天使用的这么一个方子。
1: 哎呦，这个王氏清暑益气汤，这听完之后我觉得非常适合大家。
0: 这个季节很合适。
1: 对，是是是，这个夏天，而且相对来说它是不是其实适用的人群也是相对比较广泛的，尤其是夏天户外活动比较多的朋友其实都比较适合。
0: 嗯，是的，但是这个一般来讲它毕竟还是一个这个草药方子，所以里面的这个不是所有的这种药材都是用作咱们药食同源的这种，所以一般来讲，如果说夏天有一个叫做伤暑，咱们这个伤暑期之后呢，人出汗比较多，然后又觉得这个头这个昏昏沉沉，这个热在上面，火都在头上的这种感觉，然后人体出汗又比较多，又觉得哎呦疲劳气短没劲儿，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到医院去请我们的医生来评判一下是不是能用这样的这个方子，但这个方子确实是夏季很常用的。
1: 好，那我们说这个西洋参就不得不提我们之前说到的人参、党参。我们之前其实没有和大家具体的把所有的参类放在一起做对比，咱们今天节目和大家来说一说这所有的参类，不同的参它的功效到底是什么样的，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咱们把它放在一块儿来说一说。
0: 其实这个经常是说这个平替啊，咱们之前老说这个词，那会儿说党参是平替人参，后来这个西洋参也是因为人参不够了，然后咱们拿来这个也是想要平替一下，但是其实它的这个效果确实还是有区别的，都不能完全去替代它。那么从人参、党参、西洋参来讲，按照这个顺序啊，咱们可以说它补气的力量是递减的，滋阴的力量是递增的。那么之前其实咱们在讲党参的这个过程中，曾经跟大家讲过人参和党参的一些区别。总的来说，人参是补气的力量更专更强，党参呢相对比较平和，西洋参呢其实补气的力量要比党参还更弱一些。但是它滋阴的力量会更强一些。然后像这个性质上面，咱们其实之前可能也提到过一部分啊，咱们人参是偏温性的，党参是偏平性的，那么西洋参是参里面为数不多的，它是偏凉性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一般。

0: 咱们应用上面像大补啊急救啊这个时候咱们之前提过是用人参是最合适的、
1: 嗯、
0: 那么要像日常的咱们这个健脾啊补气啊这种情况用党参是更合适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确

0: 组成部分，有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西洋参被誉为是百草之王，最初传入我国，相传也是作为人参的平替，现在已经成为了很多人补充精力的不二之选。为什么西洋参能够帮助大家改善精力？使用西洋参真的不用？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上火问题吗？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您说说西洋参的妙用。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一些西洋参如何挑选。其实西洋参我们刚才了解到，它作为一个舶来品，它最早的原产地其实不是中国，但是大家好像了解这个西洋参原产地美国好像是更有名一些，但是现在好像很多朋友去韩国的时候也会买这个西洋参制品。咱们也来说一说这西洋参，它有道地产区吗？它这个什么样的西洋参是品质比较好的呀？
3: 其实西洋参的原产地说应该是美国威斯康辛州，还有像加拿大安大略省这些地方，它的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是它的原产地，而且它的相对而言，咱们一般说原产地啊，它的水土是最适合它生长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它其实药效是相对而言比较好的，也可以称之为咱们这个道地药材，对，道地产区。虽然在国外啊，但是这个像现在其实国内引进的这些引种的这些西洋参，像这个在吉林啊、山东这些地方都有栽种，这个其实药效可能略微有一点点区别，但是相对而言价格比较低一些，也更容易被大家接受。其实用作咱们日常保健也是足够了的。那么咱们这个好的这个西洋参呢，其实我们大多数看到的都是切薄片的了。
0: 对，而且我们的西洋参的这个片和其他的这个参香比好像更薄，都有点半透明的那种感觉。
3: 是，它一般切的都会很薄，因为咱们其实用量也极低啊。咱们前面提到，咱们其实每次用量大概也就3到6克。其实这个大多数用的时候，就像咱们切的很薄的那种片，可能也就1-2片，这个量可以起到一定的效果，所以它切的这种片比较薄一些，就是厚了它的没有太大的意义，太厚实了它也不好用，所以咱们其实看到的这种都是切薄片的。但事实上本身的西洋参原本的这个在切片之前，它也是属于这种纺锤型或者圆柱型的这种，而且它的身体是很规则的那种比较饱满的。那么如果我们是把它这个切成薄片之后，就是属于那种黄白色的，然后也是有这种菊花纹理，参类的好像都是这种差不太多的啊，能看到有那个年轮，然后质地它是质地非常坚实的，而且它重量是很成熟的，越是这种这个成熟的密度越高的，它的生长的年限越足，它的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然后这个干燥了之后呢，因为也是很薄嘛，它也是容易一折断的这种，但是如果是受潮了的，或者是这种曾经没变过的这种，它可能那个质地会比较韧一些，就不是那么容易折断了
0: 啊。所以说咱们还是得挑选这种比较容易折断的，干燥度比较高的。
3: 对，干燥度比较高的。然后另外就是你闻它的这个味道的时候，它会有那种有点甜有点苦的这种气味，然后有点土腥味，但是应该是没有那种发霉的或者那种特别刺鼻的这种味道的，如果含上一小片呢，它一开始是这个微微苦的那种味道，但是后面的这个回味，
0: 回
3: 对，它是有回甘的，而且就是吃到嘴里应该是有一点点那种参香的那种味道的。
0: 好，这是我们挑选西洋参哈。
3: 对，
0: 这西洋参的保存是不是相对来说就是避光干燥这样的环境就可以？
3: 避光干燥，阴凉通风，对，一般比较合适了。
0: 这西洋参啊，价格其实不是特别的贵，很多的朋友家里也会备一些西洋参。像刚才我们也提到，有一些朋友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它相对来说还是偏寒凉的，不容易上火，所以很多朋友喜欢在夏天的时候用西洋参来泡水喝。那也想问问这个徐主任，像西洋参作为代茶饮泡水的话，它一般比如说单独用就行，还是说有一些配伍可能效果会更好？
3: 其实

0: 是单独使用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应急，有的时候需要这个提提神啊什么，应急使用的时候，一般来讲用这个一两片这种薄薄的西洋参含在舌下，它就可以有很快的这种这个帮助人体这个提气也益气养阴的这个作用。然后呢，慢慢把它含软了以后，就直接可以把它给嚼服掉，也可以。有一些呢，你打成这种细腻的粉末啊，打粉以后，然后直接冲服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另外其实这个咱们中药还是要讲配伍的，就是根据人体不同的情况，咱们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这种搭配，肯定也不是这个夏天所有人都适合这种清热的这个作用。其实之前也提到过，就是夏季的这种大家空调可能用的比较多，所以就容易导致自身的这种身体这个寒啊或者湿啊这种情况。那如果本身湿气比较重的人呢，他如果单独的使用西洋参，就很可能引起这个胃肠道不适的这种症状。晚上经常熬夜，容易心慌，容易气短，出现贫血的这种情况，我们其实是可以用西洋参和像桂圆红枣这样来搭配。桂圆红枣其实它对它是偏温性的，而且它本身也是有养血的这个作用。咱们知道这个如果老是熬夜其实是最伤血的，所以这个可以搭配在一起去使用。那么还有比如说咱们其实在炖鸡的时候，它也可以和黄芪搭配在一起
1: 啊，
0: 因为黄芪它其实是温燥以补气为主的啊。那么西洋参呢，它是偏凉的，它们可以相互中和这个寒热的属性，那么它又可以这个辅助这个补气的作用，又可以养精血养阴血，所以这个一起这个炖鸡也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像咱们脾胃功能比较薄弱的，但是你湿气不太重，就咱们舌苔上面看着齿痕不多，也不是特别腻的这种情况下，其实可以用西洋参和山药和大米一起煮粥。
1: 西洋参、山药和大米。
0: 对，西洋参和山药和大米。山药其实和大米它都是属于偏平性的，但是它健脾的效果很好。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上一点这个西洋参，去让它这个补气健脾的效果更好一些。有一些比如说食欲不太好的，夏天食欲不振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用上一点。
1: 好，这是给大家推荐了西洋参，我们作为代茶饮的一些配伍，同时作为这个食材的话，它还可以熬粥，搭配山药会有很好的补脾的功效，同时也有补气的这个功效哈。但是说到这西洋参泡水的话，很多的朋友泡的这个量可真不少。我记得刚才徐主任说西洋参的用量其实不需要特别大，放一两片的时候它就已经有这样的养生保健功效了。但是因为它价格不是特别的贵，又切得特别的薄，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泡代茶饮的时候放一层，这底下都是厚厚的西洋参，而且很多的朋友还会把它和枸杞一起来泡。咱们首先说一说这个搭配，它搭配枸杞行不行？再一个说一说这个用量，泡太多的话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不利影响吗？
0: 搭配枸杞并不是说不行，咱们还是要辩证的来看
1: 啊。
0: 中药一定是要先辩证，然后再看它行或者不行。因为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它本身有这种益气养阴的这个作用，那么枸杞呢，它本身是一个平补肾精啊，补肝肾滋补肝肾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它们两个搭配在一起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呢需要你的脾胃足够强大，咱们本身脾胃就有这种寒，平时贪凉老爱吃凉的，夏天天天在空调房里待着啊，平时老吃什么西瓜冷饮啊什么这些的情况下，那肯定是我们这个脾胃是寒的啊。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再配合吃这个西洋参，那就很容易引起咱们说消化道肚子疼拉肚子这些的这个症状。那么还有就是咱们常年在空调房里，尤其夏季啊，常年在空调房里面，它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汗出不透，你的暑热是闭在身体里头的，
1: 散不出去。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用这种滋阴润燥的，它就会加重这个内火，它把这个火闭在身体里头的，你表面上是把寒包在外面了，中医叫做这个寒包热。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不好处理的这个情况。所以本身有这个常年在空调房里的这些朋友，如果不是说你老熬夜什么这些的情况，咱们尤其暑夏夏季的这个季节其实是不太适合用的。
1: 好，那它这个用量如果用太多的话，有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吗？
0: 用量用的太多，那最常见的也是它凉性的嘛，用的多了肯定还是会有拉肚子的这个问题。对，腹泻。另外滋阴的力量太强了，咱们首先吃到嘴里到人身体里头，第一个受众肯定还是我们的脾胃。那么脾胃是喜欢温暖干燥的环境的，它恰恰是寒凉滋润的，跟它正相反。所以这个对肠胃的这个影响还是最常见的吧。
1: 其实很多的朋友认识西洋参是通过小时候一个广告，我记得那个时候西洋参这个广告，它这个牌子咱不说啊，它这个外包装是绿色的，上面有一个老鹰，而且它用的不是片儿，它用的就是那个打成了像我们的那个冲剂一样的粉粉。然后冲完了之后，它这个棕黄色的一个汤液，然后说它能够提高我们的人体免疫力。咱们刚才一直在说它有补气的功效，有滋阴的功效，它有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功效吗？
0: 其实就是咱们之前说的，这个免疫力是来源于什么呀？咱们之前可能在

0: 在其他的节目当中曾经说过，免疫力其实是人体最好的一个这个对人体自己的保护，它出生以后就在认真的保护着我们，但是因为一些不良生活习惯会损伤它，所以所谓的提高免疫力其实就是去恢复它。那么中医的认为的这个免疫力并不是说我补个什么就能解决了，而是这个需要你自身的本身的一个是气血充足，一个是阴阳平衡。那么这阴阳平衡我们怎么来理解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有些地方那个门是两扇双开门的这种，
1: 就是往外开也行，往里开也行。
0: 对，但是你的阴阳不平衡的时候，就相当于你这个门缝对不上了，门的中间缝对不上了。甭管你是阴虚了、阳虚了，还是这个火旺了，还是这个水少了，你都出现的这个问题是这个门对不上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风就很容易从门缝里就钻进来了，灰尘什么就随着就进来了。这个时候人就容易生病。那么当我们的阴阳平衡的时候，我们的大门对得严严实实的，那么外邪就不会侵犯我们的人体。所以所谓的提高免疫力，是说如果您比如说你恰好有阴虚相对多一点，还有点气虚的时候，你用它，哎，正好对上了，你正好是又益气又养阴了，哎，让你自身的这种阴阳平衡了，那这就是让你的免疫力在恢复啊。
1: 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朋友用了西洋参都能够提高免疫力，还是得对
0: 症。是的，必须要对症。中医这个三阴之宜，因人因地因时之宜，这个因人之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辩证。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B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成长是什么？
2: 妈，你别说了。
3: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2: 哟，儿子，生气啦？出去玩会儿。
4: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5: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6: 来来来来
3: 来
6: 来
3: 来来来来，看镜头啊，
6: 好啊，看镜头。
3: 3、2、1，
7: 茄子。
2: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爸，东西我都收好了。
8: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1: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9: 宝贝应该怎么保护视力？儿子妈，哎，你说我这送孩子开学，我这感慨很多呀，我。
10: 哎呦，就让你去一次学校，你就唉声叹气的，有什么感慨呀？
9: 不是唉声叹气的，我这不是抱怨，我呀，我是看到就是咱们儿子班里边那同学里头，这10个有9个都戴眼镜呢，你说说。我都担心，你说以前我们小时候那班上有一个孩子戴眼镜就了不得了，都管叫小四眼什么的。当然这不对啊，可是现在你说这个戴眼镜的小朋友反而占了多数了，哎呦，咱孩子成小数了，你说说。
10: 哎呦，我看呐，其实闺女的视力也挺危险的，这孩子究竟要怎么保护视力啊
9: ？AI 专家，
10: 哎，赶紧问问吧。
11: 您好，有什么要帮你们的？
10: 哎呦，专家，请问孩子怎么做才能保护视力啊？
11: 现在近视眼越来越多，而且年纪越来越小，很小的孩子都已经戴上了眼镜，保护孩子的视力已经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了。做到这几点，保证孩子有一双雪亮的眼睛。
9: 哦，那您赶紧给说说吧。
10: 嗯嗯。
11: 一，孩子需要柔和的光线，平时的学习灯光应该调成比较柔和的灯光，才有利于孩子的视力。
10: 柔和的光线。
11: 二，少吃甜食，甜食中所含的糖类要分解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B1， 而维生素 B1 是维持视力所必需的元素，而且吃多了甜食会降低体内的钙的含量，会导致视力的减退，平时应该少吃甜食，多吃一些含钙量比较高的食物。
9: 少吃甜食。
11: 三，多进行户外活动，经常去户外活动，眺望远方，经常看绿色植物，让眼睛的肌肉放松。
10: 户外运动。
11: 四，经常转动眼睛，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有规律的转动自己的眼珠，这样可以锻炼眼部的肌肉，使自己的眼睛更加有神武。
9: 那得转眼睛。
11: 充足的睡眠，睡眠不足很容易引起睫状肌功能紊，进而影响视力。平时孩子的学习压力比较大，应该保证孩子有一个充足的睡眠，每天中午督促孩子睡午觉。
10: 充足的睡眠，
9: 哎，这重要，这重要。哎，要不专家就是专家啊，这太全面了，谢谢您。
10: 嗯，谢谢专家了。
12: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13: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14: 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13: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14: 把鞋扔锅里了！
13: 怎么还不写作业？
14: 去厕所罚站！
15: 爸爸妈妈，别生气！
12: 爸爸妈妈，么么哒！
9: 宝贝，爸爸
13: 妈妈爱你。
16: 家庭教育促进法。法律中明确，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的监护人负责实施家庭教育，国家和社会为家庭教育提供指导、支持和服务。那么目前我们的家庭教育处在什么样的阶段？有哪些问题和误区？该怎么解决？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家庭教育问题专家张南一。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家庭教育问题专家张南一老师。张老师您好。
17: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6: 哎，咱们来聊一聊家庭教育这个话题哈。就您的观察和研究来看，目前咱们中国的家庭教育发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7: 咱们说家庭教育哈，现在大家越来越听着熟悉了。但这个概念实际上不是说我们现在才强调的哈。要说这个梳理这个历史的话，其实咱们老祖宗，也就是咱们传统文化当中，实际上就有这个家庭教育这个概念。
16: 是。
17: 你看这个《礼记》里边那句话哈，大家肯定都能耳熟能详吧？说这个，修身齐家，然后治国
16: 平天下，
17: 平天下。对吧？
16: 对，
17: 所以呢，它实际上是一个说是从小到大嘛，从个人到家庭，然后到国，然后最后再到一个这个天下， 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在这个序列当中，实际上家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所以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实际上就是强调这个家庭教育哈。
9: 嗯，
17: 当然这个传统文化当中的这个家庭教育和我们这个新时期的家庭教育的概念和含义包括手法哈，实际上还是与时俱进，实际上是差的不少的。
9: 嗯，
17: 我们说就是其实从那个咱们说这个中国开始翻篇哈，从旧走到新的这个跨时代的那个门槛儿，就是新文化运动，咱们说就进入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实际上一些仁人志士已经开始反思我们传统文化当中这个家庭教育的这个内容了。
9: 嗯，
17: 那么我们熟知的一些专家哈也出过一些书，但是这些呢都是个人层面的一个思考，真正是说从国家层面去介入重视这件事情，而且把它作为一个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层面强调的一个教育内容，那么还是从八十年代之后的。对，从改革开放之后，那么首先你看啊，咱们说的这个成立了这个家庭教育的研究会哈、啊，等于有个牵头的组织了，而且呢，这个全中国各地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学校，陆陆续续的在国家的支持下就都这个开展起来了。
9: 对，
17: 那么那个1995年的时候啊，这个教育法里面实际上就明确规定了家庭教育的这个位置。那么当时呢，还是在教育法的这么一个框架下哈。但是现在呢，我们能看到这个。真正的为家庭教育立法了，那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家庭教育已经不再是你个人的事儿了，不是认为是传统的家事哈、啊。咱们说家事国事天下事，这家事好像是不需要国家来干预的吗？其实不是了，国家已经把它上升到一个国事的地步了。所以这个有网友也开玩笑说，带娃啊得依法带娃了，还有规章制度、啊，别干的做的不好，干的不对、那是违法，
9: 得有说法的。
17: 对，所以呢，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处在的，我觉得这个新阶段哈，还是很令人振奋的。就是你确实是需要把一个以前比较模糊、靠人的感受，甚至说靠道德规范来约束的这么一个领域。我们讲依法治国，依法治国，那我们现在依法治家也是非常必要的。咱们还有这个白纸黑字给规定清楚了，所以呢，你做家长、啊，脑子里面就要很明确，哪些是我的职责，哪些是我不能逃避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现阶段的这个家庭教育啊，实际上是对这个社会的助力，也是对个人做家长的一个新的一个要求吧。
9: 因为确实呢，我们说现在需要这个全体人民哈，对于这个美好生活的愿望尽量的能够和现在我们的生产力能够相匹配上，那其实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我们有相应的规定，相应的标准，包括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理念来去统一的，对吧？我就记得我在我们家的一个亲戚聊起来的时候，他家的小朋友，就他儿子已经上大学了，他还觉得我儿子是我的呀，
17: 啊，
9: 就这样的问题，其实现在

0: 好多家长仍然有这个想法哈，他就觉得这个是一好像是属从属关系或属于我的物品一样那个状态，那是对于他的那个未来的发展和教育不太好的一个现象和情况。所以我由此我们联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家庭教育目前有哪些常见的问题和误区？
1: 其实这个家庭教育啊，放在中国的这个大范围来说啊，其实跟中国的其他所有重大问题一样，就是它都比较复杂，它不是说哎，所有咱们面临的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同样的一个误区，对吧？
0: 家家不一样，
1: 对，差的很多。我觉得现在中国家庭教育最大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这个差异化。对，我们先说这个差异化有两个最明显的。第一个是城乡的差异。我们现在觉得哎呦，这个比如说三四线甚至农村的孩子哈，也捧个手机，他能从手机上这个获取到的信息好像跟我们城市没有差异。但实际上这个城乡，我们就比如说就这个家庭教育来说啊，它的差异就非常大。比如说这个像你刚才举那例子，就是意识问题，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差异。这个农村的家庭教育啊，很大程度上还处在一个最基本的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家庭教育的缺位。就因为还是有很多的家长，第一他远离孩子，他去打工去了，像我们说的这个不只是空巢老人哈，他是空巢孩子，基本上就是孩子跟老人生活在一起，那中间的这个青壮年呢，这劳动力呢都出去想办法挣钱去了，
0: 是
1: 吧？
0: 是。
1: 所以呢，这个物理上的缺位，它自然就造成了家庭教育的缺位。那么你把老人扔给了上一代人，那他的这个思想意识、教育手法，咱们说，首先他可能根本就没有，其次有呢，可能是很落后的，根本和这个时代就不匹配了。那么，除了说咱们说的这个物理缺位啊，那么还有这个。我举一个这个具体调研里面啊，专门调研了这个农村的父母，他在这个进行家庭教育时候面对的这些困难啊，他这个比较集中的有几个，就是这个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教育孩子。就是这个第一个咱们说的是知识层面的哈，第二个就是说太忙了没有时间。那有的就是刚才说的最极端的，就根本就不在身边嘛。还有一些这个情况哈，其实我知道，就是家长其实实际上出去了，但是家长呢还是惦记孩子，尤其是母亲哈，这个慈母现在不是这个孩子
0: 有子行了，
1: 对，是慈母远行啊。这慈母远行心里也惦记孩子，惦记孩子呢，现在因为这个手机啊这些设备什么的还挺全的，所以经常会连线。但是这个连线呢，一方面它能弥补一下咱们说的这个物理上的不在的这个问题哈，但另外一方面它又冒出一些新的问题，就是家长想管，但是就刚才说的，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管，
0: 够不着，
1: 觉得这个对鞭长莫及，你知道吧？这不仅是物理上的鞭长莫及呢，它还有心理上的鞭长莫及。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说的城乡差异里面，咱们看的这个农村层面的哈，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家长的缺位，以及这个教育方法在家长那儿的缺位。当然，很多家长自己在接受这个调查的时候也说过，从来没接受过家庭教育的指导，就是他对家庭教育啊，他这四个字儿他恨不得都没听说过，他知道他应该去管孩子，他仅仅停留在哎，我把他养好啦。是不是教育教育他别犯事儿，保护好自己，就在这个层面上，他没有像我们说的是一个自觉的意识。那么这个城乡家差异呢，咱们看这天平另一端哈，另一端就是城市里的。这城市里的呢，他不是缺位，就是不是不知道怎么管，他实在是他就管太多。你知道吧，就是这个家长呢，你看咱们现在看看身边的哈。身边的很多很多母亲，甚至现在也有全职父亲的，基本上就是全职当妈妈，是吧？不全职的，我认识很多的母亲，那工作呢，工作算是一半儿，剩下一半儿都是弄孩子，那你说一个大活人，而且在城市里面基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的，那么他的时间、精力、心力，有这么多都放在孩子身上，那你说他？是不是就是会管得多呢？所以这个管得多的同时，它就造成了一个咱们老说的那个词儿，就是焦虑。
0: 对，
1: 咱说这个城乡差异最差的、最大的就是一边根本就不管，一边管太多，又造成自己这个很烦恼、很苦恼，而且不只是自己的苦恼，这个是也是孩子的苦恼。而且呢，这个家庭教育。

0: 教育搞不好啊，真是全家的苦恼。
1: 对，
0: 我这个前些天还有这么一个案例哈，
1: 嗯，
0: 就是这个是家里的老人找到我了，
1: 嗯、
0: 说这个说，哎呦，能不能给我们家这个妈妈好好的聊一聊？
1: 嗯，
0: 说这个妈妈呀，管不好孩子，
1: 嗯，
0: 这个呢，不仅跟自己的，就是说跟姥姥姥爷闹翻天了哈，
1: 啊，哎呦，
0: 跟这个爷爷奶奶都闹翻天了，
1: 呵，
0: 因为他看不上。Get up, get energy,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
2: 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0: 所有老人的这个管理方式
1: 方法，嗯，
0: 对，然后自己这方法也不灵，然后自己跟孩子也闹的，对，也闹的这个天翻地覆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孩子的爸爸呢和四位老人也看不下去了。就因为这毕竟自己也有养育责任呢、啊、
1: 嗯，
0: 好嘛，这一共是六个人对这一个孩子，六个人打群架了，
1: 罗圈仗。
0: 对、嗯、所以呢，咱们说这个，我举这具体例子能看出来了，在乡间哈，恨不得一人、
1: 嗯、
0: 一个老人带一帮的这孙子哈，好几个、
1: 嗯、
0: 你能顾上吃喝就不错了，晚上能回来吗？看看床上这些孩子都躺这儿了，
1: 数数数就完了。嗯，
0: 哎，对，
1: 嗯，
0: 那你还再说城里哈，真是六个人对这一个孩子、
1: 嗯、
0: 现在咱说二胎三胎哈、
1: 嗯、
0: 对俩孩子对仨孩子也就那也是至少是二比一的比例，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城市呢又存在这个差异。
1: 嗯，
0: 那我刚才说的说咱们家庭教育当中的这个问题哈，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
1: 嗯，
0: 那可能很多的妈妈听到这儿哈，都特别的这个感同身受。
1: 哎，
0: 就是这个父母之间的差异。
1: 啊，怎么讲？
0: 在一个家庭里边哈。
1: 哦。
0: 这一个家庭里边呢，首先咱们很多都说这爸爸去哪儿了。
1: 啊，丧老师，
0: 对，根本就不管哈、啊，咱俩对话就是我问，我说这鱼爸爸去哪儿？是不是你们家也不知道存不存在这问题哈、
1: 啊？
0: 但是确实这很现实，因为中国呢，他这个还是男性，这个肩上的这个工作任务更重点吧，
1: 嗯，
0: 然后呢，男性呢也更偏于社交，因为这其实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
1: 对，
0: 因为在咱们现在还是一个所谓的父权社会吧，所以呢，这个男性这个更承担起这个社会角色，
1: 嗯，
0: 那么这个社会的这个角色，他承担起来之后呢，他实际上是一个双向的一个闭环，
1: 嗯，
0: 他自己也觉得他更多就应该干那个事儿，他在家里边他就更找不着他的位置，
1: 对，
0: 尤其孩子在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一些养育层面的哈，你比如说喂奶呀、换尿布啊，这些我们说养育层面的事儿，他确实男的比较粗，女的干起来那就容易一些啊。这个男女的差异，我觉得我们客观上还是要承认的，不是说每个爸爸都特粗心，但是相对来说，确实是男的呢就更粗心一点，这个精细活干不了，照顾孩子的事儿女人干。那么从这个出发点慢慢开始。爸爸就感觉这手插不上了，然后慢慢越来越呢，就爸爸很多爸爸都会说哈、啊，就我碰到案例、
1: 嗯，
0: 后来爸爸说我这个缺位呢，我也不是想完全缺位，是我后来也不知道，就我找不着当爸爸那范儿，我始终就没找着过这范儿。
1: 嗯，
0: 为啥呢？就是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可能这个入手不够。对，然后
1: 换得少，嗯
0: 啊，对，这个是可能是，最开始就应该给爸爸多安排点任务，
1: 对对对，
0: 干不好也得让他干，也得练习嘛，
1: 嗯、
0: 对不？上岗都有这么个适应过程，
1: 可不得过实习期嘛、嗯，
0: 对，试用期嘛，是不是？
1: 那也开除不了啊！
0: 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父母差异里，第二个就是认识的差异。
1: 哎，
0: 刚才我们说角色的差异哈，但认识的差异呢，就是确实这个父母两个人哈，咱们不说性别上的差异，仅仅两个人从不同的家庭成长，他有不同的经历，很多人可能天南地北的凑在一起，所以他的教育观就会差别很大。
1: 对，
0: 所以家庭里啊，刚才咱们不是说六个人一起打架吗？
1: 嗯，
0: 其实最常见的就是父母俩，本来夫妻关系挺和睦的哈，生一孩子真是试金石、
1: 嗯。
0: 你发现你这三观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而且还有很多。
1: 这个教育观啊，教育观不在三观里头，
0: 对，三观下头吧，是属于三观的吧？你发现还是有不一样的地儿，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家庭教育里面，像我刚才说的哈，一个是从宏观上我们来看的这个大面上社会不同的地域的差异，那么这个微观上家庭里面那父母之间的差异，或 者说隔辈之间的差异吧，刚才我们聊到那些话题、
1: 嗯、
0: 实际上都是现在家庭教育里面这个我觉得是特别突出特别棘手的问题。
1: 对，所以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方法？

0: 我感觉这些问题太难调和了。
1: 哎呀，这个当然首先是耐心和时间哈，第二个呢就是还是得努力。城乡差异呢，我觉得我们这个立法出来啊，还是一个很振奋的事情，因为它实际上是从，你看它里面有很多条例了哈，咱们具体说条例，但简单说就是家长，如果你不是不知道到哪儿去学吗？你脑子里不是没货吗？那你所属的这个社区也好，这个你所属的这个乡镇也好，那么这些政府的不同等级的这个机构，它会提供给你这些信息。
0: 对，
1: 你比如说我现在所属的这社区啊，它就有这么一公号，这公号呢，就是当然它通过学校的这个方式，然后传达到每个家长，让家长去关注，那么这个公号就会推给你一些信息。
0: 你现在反应这么快呢？是早就有了，还是因为这次？
1: 这早就有了。刚才咱们说这些都是渐进的嘛。
0: 哦。
1: 他在前期他也有很多的摸索和实践。
0: 真的真不错。
1: 那么在立法里边，他也不能拍脑袋就立了呗。他很多都是前期实践的一个总结。
0: 当然。
1: 所以呢，这个现在这些东西不断在做，但是呢，因为没有立法保证呢，可能你看你就没被辐射到吧？我没辐射到。这有立法了以后呢，大家就是人人均等，对吧？法律保障你必须得学，也有地儿管你，必须得让你学。那么这个城乡差异呢，就会在
0: 逐渐
1: 程度上，对，逐渐的会弥补。至少基本的，你当父母应该是咱们刚才讲的那个父母观，儿童观，这个大观念上。然后其次是意识上，然后就是对孩子的一个成长的基础了解。咱们说0-3、3-6，上学了小学、初中、高中，对吧？尤其青春期，这些阶段面对的最大的问题，那么，现在有人管你了，对吧？国家要让你去学了，这不是凭你自觉了，那你要基本的把这些学上。然后呢，这个不仅是咱们说的啊，这个农村缺位，我觉得其实立法也保证一定程度啊，可以校正城市的这个父母，咱说的刚才管忒多，导致焦虑这个事儿。
0: 对，
1: 这个焦虑呢，其实很大程度上，咱不能说很大程度上，一部分程度上啊，也有现在的很多商业化的这种家庭教育的公号也好啊，机构也好啊，
0: 对，它
1: 部分的炒作甚至是贩卖。那么，国家口出来的家庭教育信息一定是权威的，而且它最主要的，它没有商业利益，它没有商业目的，那么这个里面的这个火候啊，就会相对的降一些，那么我觉得家长呢，尤其城市的家长啊，现在都学习起来挺自觉的，哪一个家长扒拉扒拉这手机里边没个3-5个这种
0: 教育公号，
1: 哪都没有，但是这公号啊，你会发现啊，因为
0: 得宅着看。
1: 对，我做这我关注了那么30-50个呢，
0: 好家
1: 伙，天天翻着哈，大号小号咱都看，你会发现，要不然就是顺风倒，就是如果有一件事儿来了，大家呼啦全关注这件事儿，然后呢，因为我以前也做媒体，我太明白做媒体的人，他要从这里面找到特别不一样的事儿，抓眼球嘛，对不对？那你在这个抓眼球和教育目的之间，有时候它是不能划等号了。但是我们的公号，你到底把哪件事情放在前面，那就是个人心里一杆秤了，是不是？但是我们现在国家如果做这件事情的话，他不对这个抓眼球、流量负责，他就对他的这个内容负责，所以他像我说的，他这个火候就会下来一点。那么其实对于城市的努力学习的家长来说，我觉得也可以
0: 消除焦虑。
1: 对，也可以关注一下，平衡一下你的信息，你的信息的来源哈，不能太单一。
0: 对，
1: 这个是说的，咱们说城乡差异哈，这个在立法之后我们能看到的一些变化。
0: 对，咱们说了，这是城乡差异的一些常见的误区和问题，我们有可能怎么样去解决哈？谢谢您。
2: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Ye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5: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旁边有个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Imagine there no heaven。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当年还在打情骂俏的小燕子和五阿哥，在十几年之后再一次合体，这一次是赵薇为了苏有朋导演的处女作品进行献声，也让无数的粉丝忍不住是泪奔高呼，这歌里唱的都是小燕子和五阿哥红尘作伴陪我们走过的青春，满满的青春回忆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记忆。今天的音乐旅途，一同走进有一种友情叫做赵薇和苏

0: 不曾一时轻狂而消沉，谁不曾无意让别人恼恨。别怪
1: 青春的旅途没有红灯，越走越快，你也成为过来人。或许这是林夕国语作品当中最闪亮的金句之一，而这份深刻的感同身受当然和这首歌的主人赵薇息息相关。一部左耳让苏有朋和赵薇这两个名字又一次走在一起。时过境迁，彼此境遇虽有不同，但是两者的邂逅却无疑让熟悉他们的人寻找到自己的青春。首先来听到这首来自赵薇左耳。

有了《还珠格格》成功的合作，赵薇和苏有朋又在一年之后与《老房有喜》这部电视剧里再度携手，两者分别饰演打工妹和富三代的角色。对于小虎队的歌迷来讲，这部电视剧最为亲切的画面是出现在赵薇和苏有朋在歌厅里共同演唱《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这个环节。毕竟后者可是小虎队后期的经典代表作品，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赵薇和苏有朋《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

最容易让人回忆起老房有喜这部电视剧的歌曲，当然就是最近比较烦这首上世纪末的神曲，作为片尾曲整整折磨了观众前24集。看最近比较烦里周华健、品冠、李宗盛的容颜也足够让人感触，尤其是李宗盛，那可是还没写出山丘的李宗盛，是一个两鬓尚未发白的小李，和往事还处于进行时状态的李宗盛。而当时三者的合作就如同现在林俊杰、王力宏、周杰伦这个级别的阵容联手，代表着华语流行音乐最先进的生产力。一起来听到最近比较烦。

晚上八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2: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1: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腰椎间盘突出为什么找上了年轻人。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脊柱外科的主任医师蒋基乐蒋主任，也请蒋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 感谢主持人，大家听众网友大家好。很高兴能有机会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一些知识。希望大家就医过程中呢能够少走弯路。
0: 抓紧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蒋主任，我们先来回答侯朗华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他在刚才的半段休息过程当中呢又发来了自己补充的情况。他说他忘了说自己呢同时有脊柱侧弯的现象，而且现在呢是后腰的右侧有一个部位大概是5毛钱硬币大小的范围经常疼，但是呢疼痛又不是连续的疼，想让您帮着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1: 其实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呢就很典型，他是一个腰椎旁边的一个地方疼痛，而且位置很明确，并且呢并不是连续的。所以呢虽然我没看到这位朋友，但是我猜测呢大概率呢是一个局部肌肉筋膜的劳损，或者说是局部肌肉筋膜引起的炎症导致疼痛。第一呢他不太像是椎间盘突出症。那第二呢他也说病人这个有脊柱侧弯的情况。那么对于脊柱侧弯来说呢很多人都会有多多少少有一点儿。只不过这些脊柱侧弯本身比较轻，我们不需要去干预它。同时由于人也成人了之后呢脊柱已经定型了，也没有办法去纠正它。但脊柱侧弯就会带来问题，就两边不对称，就一边肌肉用的多一边肌肉用的少，就容易导致腰背疼痛。所以我的建议呢是你在疼的时候呢你可以用膏药啊药物啊来缓解症状，那不疼的时候呢更加注意做腰背肌的锻炼。那展开来说呢，对于单纯的腰疼，尤其是比较浅表的这些疼痛呢，可能大部分情况呢都不是椎间盘突出症
0: 啊。
1: 可能好多人去医院查个核磁，片子上写的突出，他又觉得腰疼，那就认为自己是得椎间盘突出症了，但实际上并不是的。在我们医生眼里呢，如果是您腰疼伴有腿疼腿麻，我们叫放射性，或者单纯只是腿疼腿麻腰不疼，都可能是椎间盘突出症的一个表现。
0: 那就说到了它的临床具体表现，椎间盘突出症比较经典和典型的症状到底是什么？因为还有朋友说自己的脚疼脚麻，这些也有可能是椎间盘突出导致的吗？
1: 是的，其实椎间盘突出症最常见呢，病人会说哎呦我一根筋串着从屁股往下串着疼串着麻，这最常见的。还有一些呢会说哎呦我屁股疼，这个屁股这块特别疼。但其实对于青少年孩子来说呢，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就他会觉得哎我这个腿好像变短了，我的腿伸不直了
0: 啊。
1: 还有一些孩子呢是脊柱侧弯，他老往一边歪着身子走路，或者说走路很别扭，实际上这些呢都是椎间盘突出症的表现。可以看到表现很多，但全是在下肢而不在腰上。
0: 所以说椎间盘突出症其实很多的朋友腰部并没有明显的疼痛。刚才我们说的不管是腿疼啊屁股疼啊，也想问问蒋主任，它是有一个特别明确的部位吗？比如说我摁的这个地方疼痛就会加重，还是说它其实就是一种感觉，并没有一个特别疼痛的点，说我摁了这个地方或者是压到了这个地方疼痛就会特别的明显？
1: 因为我们的下肢神经呢是从腰椎发出来的，所以呢它不同疼痛部位呢对应腰椎不同的神经。所以有人是屁股，有人小腿，有人小腿内侧，有人是脚，所以呢不同人不太一样。但是呢大部分情况下如果做直腿抬高，什么意思呢？就是躺在床上脚往上勾，膝关节伸直，然后把脚往上抬，如果觉得疼痛加重了，那这种很有可能是椎间盘突出症导致的，建议您去附近的专业的医院去看一看。
0: 好，那告诉大家一个初步的判断方法，如果在临床上我们有这些典型或者是不典型的表现，咱们就躺在床上平躺，这时候要枕枕头吗？还是说就不枕，平躺着平平的？
1: 都可以，
0: 都可以。然后把我们的腿伸直，脚往上勾，然后看一看疼痛有没有加重，
1: 尤其是对比两边不一样，你发现哎，左边脚可以抬到60度，右边脚抬到30度呢，就觉得筋短疼了。这种情况下呢，就有必要去做检查了。
0: 那检查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检查项目？刚才您说的好像是核磁，并不是 X 光片是吧？
1: 是的，其实我们说检查，第一呢是要找医生说您的病史，第二呢医生给您查体，第三呢是我们一些辅助的检查，其实最推荐是核磁共振。因为我们常见的三个检查 X 光片 CT 和核磁，核磁是没有辐射的，而且看椎间盘看神经是最清楚的。 X 光片呢它是看骨头看得清楚，但我们并不能看到椎间盘本身。

0: 其实我们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椎间盘的这个构造吧。它其实是骨头和骨头中间这个有点像三明治中间夹的这个馅儿一样的部位叫椎间盘，对吧？
1: 对，其实这样说大家可能很比较难理解，但是我羊蝎子大家吃过的话就比较好理解了，就是骨头骨头之间那个像脆骨一样的东西。
0: 那椎间盘刚才我们提到了，它很多的朋友都有突出的情况，但是呢没有压到神经就不到椎间盘突出症这么严重，我们在临床上是没有任何的表现的。那我们也说一说这样的情况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锻炼。刚才您提示了这个时候我们引起重视，努力的去锻炼，避免久坐，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预防效果。咱们来怎么锻炼呢？因为网上有各种各样的锻炼的方法，有说小燕飞的，有说抬腿的，有说游泳的。蒋主任，到底什么样的锻炼方法对于我们的椎间盘来说是一个比较推荐的又比较有效的方法？
1: 其实正确答案呢就在您说的这里边。对于腰椎的康复锻炼呢，我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是增加整个腰椎的柔韧性，比如说我们做一些直腿抬高的练习，或者有些女性练习一些瑜伽，增加柔韧性呢是一个很好的帮助。那第二部分呢就是增加稳定性。增加稳定性说白了就是把这个肌肉呢锻炼得更结实。可以像您说的，我们最推荐的骨科医生最喜欢的就是游泳，因为游泳本身呢对于关节压力也小，并且能锻炼到身上各个部分的核心肌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您想单纯针对腰椎做锻炼的话，我们更推荐您做一些臀桥啊、平板支撑，是说俯卧撑。那这些动作呢都是能够锻炼到深层的核心肌肉。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很想问说能不能做小燕飞啊，因为小燕飞是一个流传比较广的。其实小燕飞这个动作本身呢对腰背部是很好的，但是这个动作你要做起来呢比较困难，好多没有健身习惯的朋友做的时候呢姿势很难做标准，或者肌肉很难发力，反而加重了损伤。所以在我们医生看来呢，可能臀桥会更简单一些，会更容易一些。
0: 臀桥相对来说更好操作一些，就是咱们用肩和头躺在地上，把我们的大腿小腿九十度打弯，这样的话把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平板的这个状态，做臀桥对于我们的腰背部肌肉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锻炼效果。
1: 是的，而且对于康复锻炼来说呢，很多人可能会网上看好多的视频，每个人讲的都不太一样。我建议呢是您选择您最习惯的，或者说做起来感觉最舒服的动作去做。
0: 就想问问您，如果我们的腰椎间盘已经到了突出症的情况，有疼痛的表现，不管是腰疼还是腿疼的情况，我们还能练吗？还是说这时候咱们就保持别动了，这种您刚才推荐的不管是游泳也好臀桥也好的姿势咱们也别运动了？
1: 其实得了椎间盘突出症呢大家也不用惊慌，在急性期疼得厉害的时候呢，我们建议还是以休息为主，让它炎症慢慢减轻。在慢性期已经变轻了变好了，你可以逐渐的增加运动量，一点点的把肌肉锻炼起来，也能加速它的恢复。
0: 所以说疼特别厉害的时候您就别动了，什么运动您都别做，但是慢慢缓解了甚至您不疼的时候就应该这时候加强我们的运动，对于腰背肌肉的锻炼其实是可以控制病症的。
1: 是的，是的。
0: 还有网友在问梨状肌综合征，他说屁股也是疼也是腿麻，感觉和腰突刚才您描述的这个情况特别的类似，但是呢他就特别想知道这两个情况到底怎么来区分呢。他说自己屁股就有疼的情况，但一直不知道是梨状肌综合征还是咱们今天说的腰椎间盘突出症。
1: 那梨状肌综合症的梨状肌在什么地方呢？实际上就在屁股的深层，在骨盆里边。因为我们神经呢从腰上发出来，经过很多结构，经过一个地方呢叫梨状肌的周围。那么这个肌肉炎症呢，比如出现挛缩啊，或者肌肉紧张呢，也可能会刺激神经产生这样的症状。但是在我们的临床上呢，真正因为梨状肌导致神经压迫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可以说绝大部分的病人呢都是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那么只有极少数的个别呢是梨状肌引起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出现类似症状呢，还是首先考虑一下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问题。
0: 也就是这两个疾病其实在临床上的表现它确实是非常类似的，因为都是那一根神经被压迫到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想要区别到底是梨状肌的问题还是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这个咱们就得通过影像学的判断了，这个、
1: 包括去专业的医生去给您做检查。
0: 好啊。还有向阳而生想问问蒋主任，说金刚坐这个姿势对于腰部来说是个好事儿吗？
1: 其实金刚坐我倒不太明白是什么样的姿势。
0: 对，我们刚才还查了一下金刚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坐姿哈。我们查到的这个金刚坐的坐姿其实就是跪坐，把屁股坐在我们的脚后跟上，这样的一个坐姿。
1: 其实关键还是看您在坐的时候呢有没有说通过腰部的发力让这个背绷直，让腰挺直。那么只要做到这些动作呢，就能够让腰椎变得更坚固。但同时这个动作我想提醒一下这位朋友，他对膝关节呢其实是不太好的，不建议长时间的把这个膝关节弯起来，特别

0: 害，容易导致膝关节的疼痛。
1: 哦，所以说这个姿势如果您保持了上背发力，其实对于腰椎来说肌肉是能够得到锻炼的，但是咱膝关节这时候又受伤了。
0: 是的，
1: 得不偿失，别经常这么做。
0: 是的。
1: 好啊，刚才我们也有听众朋友说自己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他腰椎间盘突出啊并不是特别的多，但是他自己感觉症状特别的严重，特别的疼，想问问您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好多人看片子比他突出的多多了，但是症状都没他严重。
0: 是的，我们在做一个决定或者说看病的时候呢，并不是单纯根据片子来的。就像您说的，有些人片子非常严重，哎，他什么事也没有。有人呢突出特别特别的小，但是正好在神经底下像小沙子一样硌着神经，病人就疼得很厉害，非常严重。我们现在呢得益于很多先进的技术，比如我们用椎间孔径在内镜底下去看，就看得很明白了。哦，有的地方就像一个小火山口一样一直喷着神经的，所以神经疼得很厉害。有人虽然很大呢，但神经躲开了，习惯了，反而没那么疼。所以关键呢还看您的症状，而不要去过度担心片子上大还是小。
1: 哦，所以说我们的影像学检查只是一个辅助。
0: 是的，
1: 还是通过自己的这种自身体感来说非常的重要，让医生帮您判断到底用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手段来进行治疗。
0: 是的，
1: 其实体感是最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
0: 对，
1: 嗯，那说到了治疗的方法，蒋主任，我们也来说一说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现在比较主流的治疗手段和方法都有哪些呢？
0: 其实腰椎间盘突出最有效的最主流的方法就是保守治疗，休息。那休息呢很多时候呢能很好的缓解疼痛，尤其是第一次发作的病人。那如果休息还不太行，或者说症状比较严重呢，可以配合口服的药物。
1: 嗯，
0: 那除了口服药物之外呢，还有其他一些辅助的疗法，比如康复啊、理疗啊、针灸啊等等，这些呢都属于辅助疗法，就属于有人可能管用，有人可能不管用，都可以尝试尝试。那如果实在严重的话呢，最后一步呢再考虑做手术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所以有休息，也就是我们的康复的疗法，同时呢还有一些药物的治疗，我们的中医的一些比如说理疗的手段也可以辅助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的表现。那还不行的话，最后一步就是通过手术的方式进行治疗。这个手术的方式，蒋主任，我们也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因为前一段时间网络上也流传着中国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手术指征和国外相比，尤其是和美国的这样的指南相比，咱们的条件放得更宽一些，也就是很多在国外不符合手术指征的人，在咱们国家是符合手术指征的，真的是这样吗？
0: 其实正好借这个机会的澄清一下，这明显是一个谣言。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看一下美国的指南和中国指南的原文。那中国指南呢是在6到12周保守治疗没有效果，那伴随有下肢的肌力下降啊、严重的疼痛啊这些症状情况下才建议做手术。
1: 嗯，
0: 而美国的指南是建议得了椎间盘突出在6个月之内手术，而不要拖时间太长。所以在指南的定义上讲呢，中国并没有比美国更宽泛，反而比美国更严格。
1: 啊，
0: 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其实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查一下相关的数据，就是我刚才查了一下，美国的脊柱手术呢一年做的是150多万例，那中国呢目前100万例，但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
1: 嗯，
0: 所以说实际上咱们中国人做的手术呢比国外要少很多。
1: 嗯，
0: 那其实从感觉上也是，因为老外嘛他有时候会觉得，哎呦我这个疼不行，影响我上生活了，影响我运动了，我就要做手术。
1: 嗯，
0: 但在中国呢，如果说哎呦我们劝病人说您考虑手术吧，比如说哎呦我再想想吧，我再忍忍吧，还是不太愿意做手术的。
1: 嗯，
0: 我也可以理解咱们中国人的一个生活习惯或者这样一个文化背景。
1: 嗯，而且我们中医有更多的这种疗法，可能是我们说西方国家他们并没有这么健全或者这么完善的中医手段去帮助大家缓解症状的。
0: 是的，我们的选择更多一些。
1: 嗯，刚才我们也了解了一下中国的腰椎间盘突出的手术指征其实和国外相比并没有变得更宽，刚才我们可能只是通过这个时间的判断，中国确实比国外的时间更短，因为中国是6到12周，我们症状没有改善的话可以考虑手术，但是我们同时是有一些伴随的条件，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指征或者是疼痛的情况才符合手术条件，而美国的是6个月以后不一定有伴发症状，只要6个月了还疼他就可以手术了。所以说其实相比的话中国的这个手术指征会更严格一些，因为我们还要有伴发症状才能手术。
0: 是的，但是我也理解一些朋友会觉得，哎，为什么我们身边这么多人去做手术呢？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技术的进步，可能放在30年前、40年前呢，这个手术没有那么成熟。那么无论医生也好，患者朋友也好，都不太会选择手术。
1: 嗯，就是实在不行了才考虑手术。
0: 是的。
1: 但现在手术技术进步了是吗？
0: 现在这个技术呢比较成熟了，而且各种微创手术啊都能够很好的缓解病人的症状，所以手术呢确实比以前更多了，就是因为它的需要量也更多了。
1: 嗯，蒋主任说到了手术的方式，我也想问问您，因为我在网上提前做功课看到了腰椎间盘突出的手术啊，它其实是分了两个比较大的不同的手术方式，一个是把原来的椎间盘直接给你切掉换一个新的进去，还有一个就是把你突出的这部分给你取掉，是不是现在主要是这两个手术方式？
0: 是的是的，您说的很对，就是我们整个脊柱外科这么多的专家这么多手术呢就分两种，一种呢叫减压，就像您说的把神经压迫给它去掉，第二种呢叫稳定，就是打钉子也好打垫子也好呢重建整个腰椎的稳定性。那么对于大多数的椎间盘突出，尤其是相对年轻的病人来说呢，做单纯的减压，单纯把它摘除可能就够了，并不需要打钉子或者打垫子去固定它。
1: 嗯，所以说大部分的朋友可能就是把突出的这部分取掉就可以了，并不需要把整个椎间盘整个取掉。
0: 是的，只把压迫神经的这一小块去掉了，病人没有症状，不疼不麻，正常生活工作就可以了。
1: 嗯，但是我也看到很多的朋友说做完手术之后还出现了腰椎间盘突出症引发的这种疼痛的情况，也就是大家说的复发的情况，在临床上也是这样吗？
0: 是的，腰椎间盘突出呢复发率看不同的情况，有些人可能体重大呀，有些人本身韧带比较松弛啊，都有可能导致复发。其实跟大家说一个小的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这个人做手术和不做手术呢，再过三四十年或者二三十年呢，可能都差不太多。
1: 哦，就即便做了手术之后，二三十年之后，咱们回头再看，和没做手术的人比，也差不太多。
0: 是的，所以我们手术的什么目的呢？除了极少数情况下，比如这个人大小便失禁了，没有力气了，走不了路了，确实是需要做手术的。其他呢，大部分做手术呢，都是为了改善生活质量。有些情况你可能在床上躺一年，还确实能够缓解一部分。但是对于现在的工作生活来说，可能很少有人能够在床上坚持躺超过两三个月。
1: 嗯，
0: 所以手术目的是为大家更好的生活。
1: 嗯，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到底需不需要手术，第一是看你的情况严不严重，符不符合我们的手术指征，还有一个也要参考一下对您生活的影响。有些朋友就是可能我连躺在床上一周的时间我都没有，那这个情况又特别影响我的生活，那可能手术是最快解决我们疼痛啊麻木的一个手段和方式。
0: 是的是的，像有些朋友他可能本身工作也没那么忙，或者他可以有很长时间去休息，他可能就会在选择手术上更缓慢一些，更不那么激进一些，
1: 更多的采用保守治疗的方法。嗯，
0: 对。
1: 还有朋友说突出、膨出和腰椎管狭窄和咱今天说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让专家给科普一下吧。其实突出和膨出是很多朋友特别容易搞混的一件事儿，咱们先来把这两个跟大家科普一下到底有什么区别。
0: 其实一个很简单的区别就是突出呢是真的有一些问题，无论它有没有压迫到神经吧，至少片子上看它突出了。那膨出呢很多时候就是正常的。那好多家长就很焦虑，说我们孩子去医院做个检查，哎呦，说椎间盘膨出了，是不是有问题需要处理啊？其实人只要一站起来，他椎间盘就会是膨出的。那膨出本身呢既不需要过度的关注，也不需要过度的治疗。而突出呢是膨出的下一步，它确实有一些地方呢突出到椎间盘以外了，也和神经呢距离更近了。所以突出实际上是表示局部的腰椎已经出现点问题了，但只不过还没那么严重。
1: 哦，所以说膨出有可能就是一个自然的生理的状态，我们站起来了之后，我们的椎间盘受到了压力，所有的椎间盘都会膨出。
0: 是的。
1: 哦，但是膨出不是病，突出尤其是突出症，这个时候才需要我们去干预和治疗它。
0: 是的。
1: 嗯，那腰椎管狭窄呢，和我们说的突出有关系吗？
0: 腰椎管狭窄呢顾名思义就是腰椎这个管呢变细了，它变细的原因有很多，我们椎间盘突出呢是有可能把它变细，那也有可能是黄韧带，就一些韧带呢变厚了，或者骨头变窄了，这些都是腰椎管狭窄的一个原因。那么很多病人会说，哎呦，我又有突出又有狭窄，但是对于年轻病人来说呢，大部分狭窄是由于突出导致的，把突出去掉了它也不窄了。
1: 嗯，好，那我们了解了突出、膨出、腰椎管狭窄到底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和区别。其实腰椎管狭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有可能是突出导致的，它把我们说本身在这个椎间盘里面的东西突出来了，它有可能就让我们的椎管变得更狭窄了。
0: 对。
1: 嗯，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可能会导致腰椎管的狭窄。这腰椎管的狭窄在临床上的表现和突出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挺类似的？
0: 其实有一些区别，它当然都是腰椎的问题引起腿的不舒服，但是腰椎间盘突出呢更常见于中年人、青年人， 急性的疼痛麻木，椎管狭窄呢常见于老年人，好多人骨质增生啊，压迫到神经了，他往往没有那么疼，但是呢会走路走不远啊，腿沉腿麻，也影响生活。
1: 嗯，好，那今天时间非常的有限，我们再来回答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一个听众朋友想问问蒋主任，说腰椎间盘突出，他听说只要在床上躺的时间够长，不用手术，腰椎间盘突出都能好，想问问您。

0: 真的是这样吗？
1: 这句话怎么说呢？有一定的道理。主要是腰椎间盘突出，如果休息时间长呢，确实能够减轻很大一部分的症状。包括我们说90%的病人第一次发作可能都没事儿。
0: 嗯。
1: 但是我们是一个现代人，也是个社会人，你也不太可能在床上躺很长很长时间。如果说你躺着没事儿，但一走路、一上班、一工作还是受影响，这实际上已经提示您这种影响生活质量了，导致您不能正常的去工作生活了。
0: 也就是绝对理想的话。绝对理想化的情况下，我们只要躺的时间够长，我们的腰椎得到了足够的放松，其实这个症状是可以逐渐得到缓解的。但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可能躺足够长的时间，所以说这个症状不一定能够让大家自行的恢复。
1: 是的。
0: 好，那今天时间非常的有限，最后呢也再次提醒大家，腰椎间盘突出啊，有可能病程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现在的治疗手段和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每一个朋友治疗的手段和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您突出的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呢医生也会建议您手术，有可能您突出的特别严重，医生也会建议您保守治疗，这是根据您的病情，根据您的年龄，根据您的工作和生活的方式，医生会每一个人有一个具体的治疗方案，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听别人说该怎么治自己就怎么治。对于腰椎间盘突出这件事儿，一定是因人而异，每一个人有一个治疗方法的。时间有限，最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明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1: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说到朋友，成龙在圈子里的好人缘是出了名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分享成龙和他的朋友们演唱的歌曲。先来听一下这首最知名的《真心英雄》。

每次成龙的演唱会，好朋友李宗盛和周华健肯定是不请自来的，鸟巢演唱会自然也不例外。成龙是个喜欢众乐乐的人，他演唱的歌曲也少不了这两位大歌手加大活宝的助阵。送上一曲《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2005年，成龙和韩国女演员金喜善合作演出了电影《神话》，共同演绎了一段跨越千年的爱情故事。影片主题歌《美丽的神话》，成龙也亲自上阵，和金喜善完成了一首特别的合作，我们来听吧。

0: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1: 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在歌声中了解成龙和他的朋友们。热衷公益事业的成龙在2005年和好朋友谭咏麟、刘德华及张学友合作录唱了歌曲《家乡的龙眼树》。这首歌曲是当年健康快车公益活动的主题歌。歌曲的唱作者把光明的眼睛用龙眼代表，表示只有用爱心栽培，才能使龙眼树更加旺盛，更有生命力。

曾经写过赈灾歌曲《生死不离》的奥组委工作人员王平九，2008年创作了一首赈灾歌曲《少年强》。这首歌曲由成龙演唱，为灾区的孩子们送上了一首增强信心的励志歌曲。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就来分享这首《少年强》。感谢您的收听。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拍。

0: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

0: 就好，
1: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1: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
1: 陪你走过。

0: 长阳度假，
1: 首选之城，处处皆景，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元。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果你曾听过刘少华的名字，或许是因为他写的《我的梁山兄弟》这本书。他花了十年时间深入西南地区，记录下一个真实的贫困山乡。刘少华是一位人类学家，50岁之前他一直研究疾病，最近几年他自己

集成了疾病研究的样本之一。在新书《并非如此》中，他记述了他与母亲共同患病的经历。2018年7月，刘少华被诊断为淋巴癌一期，母亲被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当重症同时降临在他和母亲身上的时候，原本的生活经历了巨大的震荡，治疗的艰难，照护的艰辛，身心的下坠，让他变得不知所措。而新冠疫情及随之而来的限制，更是让这段母女共病的生活雪上加霜。以前刘少华追寻知识、思想与分析的力量，督促自己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但当过去的经验和工具在疾痛面前失效，他开始重新学习曾被忽视的生存本领，他称之为示弱的美德。人应该至少要对某个人或某种生命状态示弱，示弱带来的是照顾和被照顾关系中的礼物交换，成为一个病人，一个照护者，深刻地改变了他。前段时间，刘少华接受了《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他在意提问的精确，会仔细分辨字句的指向与含义，警惕对疾病的偏见和污名化，会下意识地将个人的经历联系到背后结构性的社会议题上，但他又不再只是那个擅长思考和分析的人类学家。讲起和母亲的共病历程，他说自己一直有个遗憾，错过了在母亲失智症初期陪伴母亲的机会。在新书当中，他花了更多笔墨去写母亲，写对于母亲的理解，也写下母女关系的变化。如果写书是一种和解，对于他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他与这个遗憾的和解。他也讲起整体社会对生命伦理教育的忽视，生老病死苦看似是非常事件，却是我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反对过于强调对抗、勇敢、英雄化的生命经验和叙事。就像这本新书的名字《并非如此》，刘少华试图告诉大家，病了并非一定就会怎样。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聆听刘少华讲述自己和母亲共同面对疾病挑战的日子。2018年7月，我被诊断为淋巴癌一期，母亲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初期。其实我感觉身体不舒服已经有一两年了，那半年我的咳嗽一直不好，陆续看了很多科室都没找出问题症结，有医生甚至怀疑我的不舒服是不是主观感受。直到一次定期的 CT 检查发现有阴影，我才被转诊到胸腔外科。那天我只听到医生噼里啪啦的一段话里有两个字，淋巴，还有那句长得好快，长得好快，就晕了过去。等我张开眼，天花板和墙面的线条变形成飞机侧飞时那种斜杠地平线。医生俯视着我，让我先不要动。在我24岁那年，父亲就是因为胃癌恶化转移淋巴过世，从此我对淋巴的印象就是他会把人快速带走。当时我还不知道父亲的实质固态瘤转移淋巴和我的恶性血液淋巴瘤不是同一回事，前者通常已经很严重了，而后者的治愈率还算高。而母亲已经82岁了，那几年她的状况越来越多，煮饭时经常重复加盐，生米刚下锅又四处找米，倒水吃药，走到饮水机前就忘了自己要干嘛，经常找东西咒骂谁谁谁又偷进他的房间拿走了什么。但这些变化就像是梅雨天，水汽缓缓渗透进来，大家一开始没有警觉，以为这只是衰老的过程，直到诊断的名词贴到他身上，那些令人不安的言行才终于有了一个医学解释。我是小女儿，长期以来兄姐们承担了照顾母亲的主要责任，让我可以自由安心地做我想做的研究。相比家人面对的庞大压力，我自觉可能是家里最后的支柱，努力不给家人添麻烦。但我没想到自己居然在这个节点上
捅了那么大的娄子。那天在诊室外面，我沉默地坐了很久，想起下个月就要举办的两岸学术营队去不成了，我给老师打了电话，挂了电话我没忍住哭了，眼泪掉在裤管上，我伸手去擦，泪渍却越抹越深，越抹越宽，大腿也感受到了湿凉。当时我还不敢告诉家人，老师赶来医院接我，问我想要去哪里，我说想去动物园，那是我一直想去却没有时间去的地方。后来我们搭上计程车，我第一次进了台北市立动物园。半年的治疗期间，为了预防感染，医嘱让我回避亲友探视，我和母亲几乎都是通过电话交流，这也成为我心中的一个遗憾，我错过了在母亲失智初期陪伴她的机会。也是在那段时间，母亲从最初心疼和挂念我变成只有挂念，很多次我发现她已经忘了我生病的事。有一次化疗结束，我的白细胞明显回升，哥哥带着母亲来住处看我，那时我的新头发长得快，托朋友买了癌症病人也能用的植物染发剂，满头的橙红短发让我看起来就像是灌篮高手里的樱木花道。母亲见到我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笑嘻嘻地说，你那么时髦啊，把头发剪这么短。说来也奇妙，母亲和我同时生病后，无论是我和母亲的互动方式还是讲话的语气都和以前不一样了。那段时间以来，只要我跟她见面，我不是抱着她就是牵着她的手。我成长的时代，孩子和父母之间的肢体关系跟现在很不一样，我的其他手足不会像我这样理所当然地去抱母亲然后摇啊摇，但是自从生病以后，我就会理所当然地抱她。随着疾病的变化，母亲逐渐失去了一部分的社会性能力，有一些很简单的事情，比如她会忘记洗澡，或者以为自己已经洗过澡。对我们成人来讲，洗澡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直觉性的反应，其实不是，它是一个社会学习的过程。所以你就可以想到，当她失去了这个能力，我们在帮她洗澡的时候，她可能会抗拒，要经过一个哄骗的过程。常常回到家的时候，我是主动去扮演哄骗她洗澡的那个人。昨天晚上就很好玩，我拉着她说要去洗澡了，她不肯去，坐在那边很开心地看电视，我就牵着她的手让她站起来跟我走，一边走她一边笑。我问她为什么笑，她觉得我牵她的方式很像她是小孩，上一次她这样子笑也是因为我牵着她，她觉得我好像在牵一只小狗。洗完澡，母亲换一身干净的衣服走出来，我坐到她旁边跟她说，你穿的衣服好漂亮。她就把手伸给我看，有一道细细的伤口，幼稚园的小朋友如果受了伤也是这样，她不会跟你讲受伤，就是伸出来给你看。就像我在书里写的，我母亲得的阿尔兹海默症是不可逆的脑部疾病，她会一直退化，不会因为我写完这本书就停在书里的那个样子。现在隐喻性的讲，我的母亲越来越像一个老小孩，不光是我，我家人也会说感觉成天像带一个小孩，而且是很折腾人的那种。当然最主要的照护者还是我哥哥一家，对于他们来说，照护里面一定会有喜怒哀乐，有快乐也有约束，但因为我是偶尔为之的陪伴角色，所以对我母亲而言，我们的互动基本都是正面的。每次只要是我跟她在一起，她都会笑得超级开心，就跟小孩一样，有点像在玩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著名作家刘少华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和母亲共同面对疾病挑战的故事。

你问我疾病是如何改变了我和母亲的关系，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生病之后，从我自己的生命经验里，我开始能够理解母亲究竟在经历什么。虽然不能说我的理解一定是正确的，但至少是体会到了一些事情。生病以前，我是一个不怕脏的人，上山下海，从第一份正式的媒体工作起，我跑过华航的空难新闻，上过保钓采访渔船，在柬埔寨等贫穷国度做过国际发展项目，在尼泊尔陷入过武装暴动烽火之中，也曾深入四川深山区拜访过各地的麻风村。但在化疗期间，免疫力受到药物的抑制，身体变得虚弱，我对于卫生的需求变得很强烈。不仅我自己会很重视清洁，来看我的人，我也需要他们重视清洁，不然就会不安心。对不了解病人身体需求的人来讲，他们就觉得我变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在意卫生？我相信新冠肺炎期间，大家都知道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但在我最开始生病的那段时间，大部分人从来没有体验过对于卫生和防护的渴求。我想起一个画面，是32年前母亲患癌化疗回来的那一天，我当时对这些知识没有了解，也不晓得如何应对生病的母亲。母亲进门后往里看了一眼，她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直接休息，而是坚持拖地。我说我来拖，她也不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理解她为什么会执意自己擦地板，也不理解她当时脸上生气的神情。等到我住院，朋友带着一大束花前来探望，医师看见花立刻嘱咐她将花移走，还要我在床前贴上禁止探病的告示。我才终于理解了母亲当年回家看见脏乱状况时的恐惧。化疗药物发挥效果之时，也是副作用让病人的免疫力降到谷底之际，寻常的细菌病毒都可能让病人发烧，从而影响治疗进度，甚至出现复杂的并发症。我遇到过一个病友，他觉得每顿饭烫牙刷太麻烦，准备了大把新牙刷，两三天换一支，结果他的舌头还是长满了霉菌，必须接受治疗。虽说现代人身边几乎都有亲友罹癌并完成治疗，但在我看来，这一点常识仍然相当不普及。不只是化疗的副作用，病人的身心都可能处于不同于平常的位移中。有一次我牵着母亲散步，她突然就问我，你有没有觉得我走路摇摇晃晃？其实母亲走路并没有摇晃，那是她身体内在的感受。治疗后期，我也有过类似的体验，外人完全看不出来，甚至可能以为是病人的幻想，但那不是错觉，是真实的感受。病人正在辨识体内的信息，并努力稳住自己。所以我生病之后，母亲跟我讲什么，有些时候可能口齿不清，他努力想要表达，我会认真地听他讲完，然后猜测他可能想要讲的方向，帮他讲完整。如果不是我自己生过病，我不一定能那么深刻地理解病人的处境，也不一定有耐心把那些话听完。很多健康的人，就算再怎么关心病人，很可能还是站在一般的日常生活的模式去跟病人讲话，或者用他们以前跟病人互动的模式去互动。小时候我和母亲有过很亲近的一段时光，但中学以后我离她越来越远。母亲总说我像一只风筝，不知又要飞到哪里。后来因为做人类学研究，我总往偏远艰困的地区跑。在西南地区做研究时，母亲经常很担心，我当时专挑会令人发笑的田野部分说给家人听，希望让她安心一些。成年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母亲最有默契的连接形式就是母亲的食物。每当我离家在外工作或求学，返家前我总是先打电话向母亲点好菜单。有一次我因为和母亲吵架负气不回家，两个月后家人传了我母亲的话，只是很简单的一句，我今晚要煮蚵仔面线，我就像接到了通关密语，摸摸鼻子放心地回家了。那次我做完开刀检验后回家。

家，母亲病情还算和缓。记得我生病的事，大老远去买鸡要给我补一补。我看着他沉默地忙进忙出，心里真的很愧疚。后来他从厨房出来对我说，妈妈可以，你也可以的。你知道吗，那一瞬间我的眼泪立马就掉了下来。生病后每当我感到身心下坠，我都会想起母亲的这句话。母亲和我同时生病，对家人的打击很大，有两年左右的时间堪称混乱。我非常少有机会能24小时照顾母亲，但是大概也会听家人讲，哥哥因为白天上班不在家，母亲的主要照顾者是我大嫂和大姐。对于照顾者来说，很难说有典型的一天，不同时期被照顾者的病程不断在变，照顾者需要学着去认识这些变化。另外，不同的照顾者应着自身的脾性、观察能力、对于疾病的知识背景，甚至是社会经济地位的状况，都会造就不同的照护处境。像在我们家，有的时候很寻常，就像上下课照表抄课，有的时候又非常混乱，可能突然就要去医院，又或者遇到主要照护者没办法处理眼前状况，需要其他人的协助。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照护者之间的互信。母亲长期和哥哥一起住，最主要的决策者是他，但是我们三个手足间，我是医疗人类学专业，大姐是医务工作者，哥哥恰好是对于疾病医疗关注比较少的那个人。

0: 晚上九点三十分，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家庭的这种长期照护上，最常见的现象是不常提供照护的人，偶尔看到病人的处境，就会自以为是地打抱不平，然后批评主要照护者。可是我们要知道，是主要的照护者花费了所有的心思跟时间在照护病人，没有人是完美的照护者。就算在某些面相上他的资讯不足，但是在其他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他很可能是非常充分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倾听知名学者刘少华讲述他和母亲同时患病所面临的挑战。

我跟大姐就很有意识，每当发现哥哥和嫂子在照顾方面有一些盲点，我们会想办法尽量采用尊重他们的做法，有时候需要花很长的时间不断的讨论折冲，才能慢慢的把原本缺失的讯息或者相冲突的医学观点传达给他们。比如在给母亲用药这件事上，因为母亲得的是脑部疾病，会衍生出很多精神行为上的变化。有段时间她天天在家打包说要回家，其实那个家只存在于她的脑子里，现实里并不存在，所以就涉及要不要给她服用精神性的药物。有些精神性药物有副作用，病人吃了会嗜睡，对于老人来说这是一个危险因素。但如果不吃，母亲的脑子和作息会更混乱，家人的日子也会更难过。后来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沟通和医生的讨论，以及大姐对母亲每天行为和情绪的详细记录，家人最终决定让母亲服用药物。这里边也不都是一团和气，在照护中有很多引人情绪的时刻，也难免会擦枪走火，尤其是照护者很累的时候，有些脾气就会发出来，这时候彼此之间的信任就会变得很关键。在互信的基础上，所有的争论或者争吵才不至于转化为对彼此本质上的质疑。我和母亲的病程很不一样，我的病程主要分为两个时期，六个月的治疗期限，身心脆弱，治疗一旦完成，进入康复期后，生机处处，宛若新人。而母亲的病程则是可预期的逐渐往下坡走。就在母亲的病症越来越明显时，我们意识到需要医疗之外的协助。比较幸运的是，台湾从2017年开始推行长照 2.0 服务，因为到2025年台湾将会进入超高龄社会，这项政策就是为了让长者尽可以在家庭之外获得更多的医疗照护。我们当时主要使用到的是长照居服员和日间的失智据点。居服员主要提供安全看视服务，一周三次，每次三小时。失智据点则会提供一些针对性的课程，让老人能有一些社会性互动，也能锻炼脑部认知。但到了2021年5月，台湾地区本土疫情爆发，老年人口比例特别高的几个县市陆续关停了日照服务，对病人和家属真的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更大的冲击是能够去医院或者愿意去医院的可能性变小了。以母亲的处境，如果因为感染住院，一定会很麻烦。失去长照服务后，照护的重担再次落回家里。当时为了能在白天陪伴母亲，需要有人辞职照顾。从一开始我们都意识到这是一个牺牲的角色，虽然每个人都愿意去照顾母亲，但是我还在病中，大姐还有几年就退休，这时候辞职拿不到退休金。最终经过很多轮的讨论，在哥哥和大嫂之间，还是大嫂承担了这个角色。哥哥虽然是长子，但他本身没有那种过于八股的父权倾向，为了能尽量减少大嫂的被剥夺感，我们用了不同的方式，调用可以找到的社会资源，让大嫂能有喘息的时间。财务上我们都认同这应该是有偿劳务，但是无论如何，大嫂肯定回不到她原来相对自由的状态，从她的立场来讲，这始终是一个牺牲。我也在想，为什么碰到因照顾家人而不得已离职的状况时，女性最常面对抉择困境。除了文化观念和经济因素，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照护是一种全方位的能力，从小到大，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社会教育，大部分男性都没有学会照护的细节。比如最简单的，很多男性不会做饭，不会购物，尤其是在紧急需要人手的时候，男性没有办法马上补位。那究竟应该谁来承担？当我们说照护的困境时，常常把它想象成一个家庭的困境。我的原生家庭还算幸运，母亲的子女辈人手多，全家经济状况也算不错，要支付母亲的医疗照护与长期参与各式课程活动开支都不是问题。但即便如此，还是会

0: 遇到应付不过来的情况。这几年全球很多国家都已进入高龄社会，在这样的人口趋势下，我觉得它不再适合只从个人跟家庭的承担能力这点上来思考。作为集体性的社会议题，它必须依靠政策和社会制度。成为被照顾者，我最开始是没有准备的。第一回治疗，我需要连续住院3周，那么长一段时间怎么度过？当时我的体力和精力还未受治疗影响，就随身带上了正在最后修订的书稿。有一天医生来巡房，看到我病床上厚厚的500页书稿，立马嘱咐我休息。但他不知道的是，我心里庆幸，还好这本书已经写完，我可以问心无愧。我还试图把自己这段住院和治疗经历当成田野，每天在笔记本上做记录，今天注射了什么药，我有什么身体反应。后来医生看到我在病床上写啊写，淡淡说了一句，有什么好记的呢，这不是研究。我抬头看他，愣了一下，他说的也对。正在生病与接受治疗的人需要休息，需要放下，需要脱离，需要关注自己。但当我把可能放下的都暂时放下后，在生活的投入和意义的创造上就显得青黄不接，我也不得不面对放下后的空虚感。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原来我对意义的认识单调而不周全。生病之前，我最充分运用的身体部分是脑子和眼睛。治疗期间，我最喜欢看着别人做事嬉戏，尤其喜欢看着小孩玩耍，鸟儿飞来飞去，还有老师和亲友帮我做饭。因为我的生活好像停滞了，光是旁观别人如常的过日子，那种与生活的连结都能带给我平静感受。治疗进入中期后，我还有一个深刻体会，就是遗憾自己不会打毛线或玩乐器。要是我会这种不用太多思虑的手工技艺，日子应该会好过很多。那段时间我还有过一次学术上的醒思，我记得是一天晚上，一个住院医生突然出现在我的病床前，他曾上过我的课，想过来跟我聊天。当时我已经放下工作，但忽然有一个人从我过去的生活中走过来，我们很自然地聊起以前的研究。那天我就跟他讲，这次生病后，我比以前更能体会那些受访者经历的困境。化疗的过程中，我的身体受制于药物的控制，药物一旦进入体内，治疗作用非常显著，副作用也非常明显，身体要一直应付这种你既需要它又受它所害的状况。所以我就觉得以前的我能够贴近理解他们的处境，现在的我根本就是进入了他们的那种身心状态。我一方面生出一种安慰，我原来的理解方向真的是正确的，而且我惊讶于自己竟然能在那么年轻和健康时就能够有这么强大的同理和体悟。当时我就觉得很安心，我没有虚掷生命，也没有辜负他人。但另一个面向上，一直以来我是一个医疗人类学学者，擅长思考分析生老病死苦与乐。生病之后，我很多次的看到和体验到，当病人在脆弱的时候寻求情绪支持时，身旁的人可能会因为自己手上的事情而忽视了那份需要。我也会禁不住地想，以前那个上山下海四处奔波的我，是否也曾关注遥远的弱势，却在不经意中带护了身边的人。后来我重新找出当年写我的梁山兄弟时的田野笔记，我把其中的一段话写进了书里，希望告诫自己，他人之苦需要靠近后的理解，而不该只是学术论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和母亲共同生病的这段日子，我既是被照顾者，也是照顾者。如果说这段旅程教会了我什么，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示弱的美德。我们常常会以为示弱是一种投降或依赖，但是我想讲的示弱是不因循习惯或偏好而执着，愿意将自己交托他人，追求生命的顺服。治疗和康复期间，我接受了非常多的协助，有实质的、精神性的、象征性的、持续的、巧遇的、偶一为之的，任何愿意主动提供协助的人，我几乎来者不拒。我也学会了向身体示弱。生病以前，尽管我也定期运动，自觉在好好照顾身体，但回头看来，都只是在应付，用一种外在的知识或概念来告诫自己，要运动，要睡觉，要吃饭。可是在一些主观性的面向上，比如最近很累，但手上事情还没做完，最后还是会努力去做。生病之后，我意识到身体不是工具，不只是喂饱它、清洁它、检查它、修复它，身体就是自身的目的。我们要学会如何保养它、安抚它、欣赏它、平等待它。所以现在事情再多，我也不会硬撑，因为我知道这样子绝对会出状况。可能大家会觉得和疾病共处是得了重病的人才会面临的事情，但事实上，人到中年之后就会有慢性病出来，大家都走在同样的过程中，只是有人运气好一点，不会走到生重病的状况。事实上，即使没有生过重病，也不表示最后的生命品质一定比较好，因为可能日积月累下去，他从来没有机会去看见自己的身心需求。而很多生过重病的人，无论是对于自己的生命认识，还是对于自己的身体认识，反而会经历重生。如果生命是一个方程式，那你遭遇了什么，体会到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决定了什么，最后得出的结果就是那个生命品质。只是生过病的人可能警觉性会更强，因为某种程度来讲，我们仿佛见过的棺材，被惊吓过，吃过这个苦。现在社会压力这么大，大家很想要追求成功，或者满足各方的期待、责任，在不断应付于这些外在于自身的追寻和压力时，身心的照护就很容易失衡。所以我会觉得，不管有没有病，最重要的还是怎么跟身心好好相处。常常在看待失智症或者癌症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会把他们想成是很可怕的事情，就它可能带来的伤害或者造成生命的终止而言，的确是这样。但反过来看，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人类的进步。在人类的历史中，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集体性的活到这么高龄，这不是我们一直以来追求的大梦吗？除非我们集体减寿，的确可能把这些重病切割出生命之外，但是我们又在追求长寿，所以我们首先必须去接纳它，不要歧视它，不要那么深恶痛绝，觉得它不该存在于生命当中，它已经是我们生命的一种常态了。当然，这种常态会带来痛苦和辛苦，这是人类集体要去面对的问题。只是我们对身体的发展，对身体知识的掌握，以及医药的进步，都还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去应对寿命增长过程中难免会更频繁出现的细胞变异和脑部退化。在治疗的过程里，我经历过很多闻癌色变的安慰。有一次，两位朋友来探望我，表情凝重地坐在我对面，两双眼睛盯着我一双眼睛，不发一语。

觉得既好笑又无奈。为了减轻他们的心情压力，也为了让自己摆脱沉闷，我只好全程靠着自说自话度过被探望的时间。朋友离开后，我感到疲惫至极。说了那么多，相信你也有感受。我们缺乏认识老病死苦的生命伦理与合宜应对的方法，整体社会多以为这是属于医疗的范畴。在长期的教学经验中，我也发现很少有年轻人会主动关注医疗健康议题，如果有，也多是因为自身或家人的疾病之苦。就像我写这本书，书名是《并非如此》，来自我的朋友建红的建议。建红是肌肉萎缩症的重度障碍者，自诩是生病的权威，但他也是朋友当中最懂计算机和各类常识的专家。他经常笑话我们这些学界中人不知怎么生活。其实建红不知道的是，在他人眼里，我们才不知他是如何生活的那么精彩的。病了并非一定会怎样。母亲和我各自独行又并行的这段疾病历程，虽然母亲很辛苦，家人照顾母亲也很辛苦，但是我确实看到母亲那些超越刻板印象的变化，也看到彼此的生命关系都变得更为圆熟。人的生命一定是从被照顾开始，那么更为延伸思考的话，人也需要进入照顾的角色，才能形成完整的生命照顾经验与感受。就像凯伯文在《照护的灵魂》里说的，人需要照顾他人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是我康复之后走向人生下半场时的体悟。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身为知名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普通女儿的刘少华，在面对相继患病的自己和母亲时的所思所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人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每一次出发，
1: 每一次离开，
0: 每一次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1: 到远山的呼唤，
2: 遇见世界，
0: 遇见世界，
2: 遇见美好，
0: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2: 下一站，
0: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欢迎继续收听下一站跟我走快乐旅行家。我的嗓子是不是特别适合唱这样的歌？
1: 要不你学两句，可以跟今天的嘉宾学两句俄语。
0: 通常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夏天的时候你靠什么样的饮料降温？
1: 我、
0: 你
1: 了解我的，我就是冰水或者冰咖啡。
0: 我就丰富一点，有很多像
1: 可乐，
0: 这肯定是啊。然后其他的饮料当中，我觉得有一种东西它特别吸引我，很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每个夏天可能都会喝上那么一箱两箱，
1: 是
0: Gvas。
1: 哦，所以它跟啤酒的区别到底是？
0: 它是面包饮料。今天听着这样的歌，说的格瓦斯，说的格瓦斯，那大家知道我们的下一站旅游目的地应该是哪里了？
1: 我们要去到我们的邻国俄罗斯。请到这位嘉宾呢，他的身份呢，哈尔滨人，但是因为他在俄罗斯有过读研的经历，也算是旅居俄罗斯一段时间的一位，目前他是清华大学的一位博士生。
0: 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1: 我们欢迎 Tina。
2: 主持人好，快乐旅行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Tina。
0: 欢迎 Tina。 这个见到她的时候我就觉得今天我们这种俄罗斯的气息扑面而来，因为她带给我们的更多的是内容当中要推荐大家，要引导大家怎样在俄罗斯旅行。
1: 对， Tina 是97年，
2: 对，97年，
1: 对，97年生人。所以其实以前说到俄罗斯的时候，没有任何就是那个就是拉踩或什么什么别的意思啊。说到俄罗斯的时候，好像更多的是我的父辈母辈们，他们这个年纪的人会更愿意去到俄罗斯，因为他们有一些情愫。我们老说有情愫，
0: 你说的对，我有。
1: 不要占我便宜，咱们是同辈人。但是今天Tina来，我觉得很不一样的是，他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新鲜的感受。
0: 对，
1: 就是俄罗斯当下的年轻人，他们玩什么，或者咱们的年轻人去到俄罗斯能够感兴趣的找到的点会有哪些？
0: 哎，今天的俄罗斯之旅就不一样了啊，
1: 会更年轻。
0: 你要让我一个人在这的时候，我就会老有回忆，老有那个怀旧情绪，是吧？今天有二位年轻人的加入，我觉得今天的俄罗斯之旅一定是一趟年轻的俄罗斯旅行。
1: Tina先跟我们大概说一说，在俄罗斯你比较熟悉的区域是哪里？
2: 因为俄罗斯，我个人来说，我肯定是更喜欢圣彼得堡的，因为我从小在北京，在哈尔滨生活过嘛。然后我觉得是莫斯科真的太像一个都市了，我觉得那如果我去那边就很没有意思。但是我在圣彼得堡这么一个充满历史气息的一个城市，哎，就完全不一样了。
0: 这个就是跟刚才袁一说的，就是他的父辈们啊，父辈们确实是对俄罗斯情节很重的。很多中国朋友们他们的回忆其实莫斯科可能更多一些，因为莫斯科我们一说的，你现在听到的就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像这样的歌它会影响很多人，我们都会那个时候想象莫斯科晚上郊外到底是什么样子，好像能把它具象化，能有诗意的远方那种感觉。但是你要提到圣彼得堡，好像

0: 刚才提到一个词儿，艺术哈、啊，这是我记得我们有同事来聊俄罗斯旅行的时候，提到说在圣彼得堡去看演出，这好像是一个现在旅行当中大家不可错过的事情，圣彼得堡，跟我说说你喜欢圣彼得堡的种种理由，也教教大家在圣彼得堡这样一个地方怎么样旅行好吗？
1: 圣彼得堡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有很多岛组成的，然后呢，主要就是有两个最有名的岛，一个是瓦西里岛，一个是市政府岛。那大家所熟悉的就是东宫啊，像是涅瓦河什么，它都是围绕这个市政府岛去建的。然后瓦西里岛呢就比较快乐，对于我来说，因为瓦西里岛它有很多的中国人还有华人，然后思乡的时候还有中餐厅基本都是在那个岛上，然后那边还离着海非常的近，所以就是圣彼得堡总体来说是一个非常解压的城市。
0: 你看刚才这个已经打破咱们的想象了吧，告诉你圣彼得堡是一个岛屿比较多的城市。
2: 对，
0: 我们感觉哎，圣彼得堡它不是跟莫斯科一样它是在一个内陆嘛，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出海口的地方了。
1: 对，是一个岛屿。对，它是之前古代俄罗斯的一个岛出海口。对，像您说的是对的。
0: 对对对，那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有海风吹拂的城市哈。
1: 完全没错没错，这也是夏天很多俄罗斯年轻人会去那个海边，像那个海边还旁边还有个体育场，应该了解足球的朋友可能会比较清楚。对，一些足球赛呀，像之前世界杯好像圣彼得堡也有进行。
0: 对， 对， 对，我和袁一当年在那个世界杯，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咱们俩还作为一片花，你记得吗？
1: 对，我想起来了。
0: 我用那个城市的名字来代替球员，怎么样传球，然后传中射门。
1: 对对。
0: 当时我记得就有一句圣彼得堡射门。
2: 是是是，因为当时咱们还联合这些旅游单位来做过，
0: 对
2: 俄罗斯不同城市的旅行。我记得当年在俄罗斯举行世界杯的时候，著名的咖啡连锁品牌星巴克还出了专门的套娃的杯子。
0: 哦，
2: 你记得吧？
0: 对对对，
2: 嘉宾有带过来给咱们看过。
0: 所以其实种种元素都可以把大家的对俄罗斯的那种情节给连接在一起。圣彼得堡是刚才说到的，这是第一站。其实对于中国游客来说，可能我们想象当中对于俄罗斯的旅行，因为有一些名字是熟悉的，但是怎么串联起来，如果说到了一般中国游客出境到俄罗斯去，第一站会到哪里？
2: 对，可以直飞圣彼得堡吗？还是说必须要
1: 直飞？但是飞机会比较少，一般都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个地方联游，会比较尽兴一点。
0: 双城，
1: 双城联游，对，会比较尽兴。
2: 然后中间这两个城市之间就用高铁或者是火车就可以了。
1: 哎，对，但是我比较推荐大家可以试一下俄罗斯的火车，跟中国的一晚上的火车是完全风格不一样的。
2: 它是什么样的风格？
1: 非常的惬意。就是我在中国坐卧铺的时候啊，大家可能就是穿着行装直接就睡觉了。俄罗斯人他们会直接换上一个非常尊贵的睡衣，然后再就是去进行就是洗漱啊什么，非常的。
2: 这个睡衣他们自己自备的，还是说火车上给他们准备好的？
0: 一个酒店
2: 会要的太多，
1: 自备的自备的。他们就是感觉和中国人的风格不太一样。
2: 就是他们有这样的习惯，即使是坐火车也要换睡衣，而且是不是就是？我记得沈腾在演了一个那个《超能一家人》里面那个反派。就是一个俄罗斯人嘛，
0: 对对对，
2: 他也老是在自己的大宫殿里面穿着一个很厚的、那种天鹅绒质地的、很繁复的一个睡袍。
0: 包括他刚才说火车，我就想到另外一个，就徐峥那个，囧妈，那个是从北京出发的火车，开往俄罗斯，
1: 对，开往莫斯科，应该是对，
0: 对，
1: 应该是7天吧那个行程。但那个行程我不太推荐大家，是因为火车上没有办法洗澡。如果你在7天没有一个洗澡的一个、
0: 那要是有黄渤的那个套间，那个豪华套间，黄渤不是有一个最顶级的套房？
2: 那套房里面有洗澡地儿吗？
0: 我不知道，反正有厕所。
1: 对，高级软卧肯定是有，但是一般这种行程高级软卧应该只有一个车厢，所以大家可能普遍订到的只有普通的这个
2: 席
1: 卧铺。对，
0: 刚才您说在俄罗斯的火车跟中国有些不同，除了刚才提到换睡衣这件事情，火车的它的分布、它的设施是不是跟中国也有不同？
1: 对，俄罗斯的这样的火车基本只有这个卧铺，然后卧铺分为普通的卧铺和这种高级软卧，一晚上的。如果是这种慢速的火车，高铁就跟中国是一样的。对，而且俄罗斯现在是没有这种现代化的一些二维码呀、扫码进站、刷身份证进站，一定要是拿票或者拿着
2: 实体票。
1: 对，实体票。
2: 那你觉得你刚才说俄罗斯人习惯说一定要带上自己的睡衣，然后在火车上也要洗漱，那这个火车上的这些洗漱的卫生间、换洗室什么的，它会面积更大吗？跟中国的火车相比？
1: 完全不会，基本就是一样的。只是说俄罗斯人的一个生活态度，我觉得还是挺让我就是有不同的看法。

0: 就是他该干什么的时候，他那个仪式感一定要有，
1: 仪式感
2: 有
1: 要在，
2: 对，仪式感。对，
0: 哦，说到仪式感，我就想到，其实很多生活在北京的小伙伴们，
1: 嗯，
0: 从小就有一个仪式感，他们要去老莫，去莫斯科餐厅，
1: 嗯，
0: 对于吃的这件事情呢，可能我们一直从我刚刚开始说格瓦斯开始啊，
1: 嗯，
0: 那个时候从饮料开始，就对于俄式的很多东西，中国人是不陌生的，
1: 对，很熟悉，甚至在我们夏明还专门想了一个选题
0: 啊，
1: 他说玩法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因为北京是属于比较早期就进入有俄式这些风格餐厅的城市嘛，
0: 嗯嗯嗯，
1: 他说我奶奶的青春都在这里了。
0: 哦，嗯，
1: 就是把
0: 这个话怎么听着那么别扭，
1: 就很傲，哦，就是感觉就是感觉你要转好几个圈，
0: 嗯，
1: 就是搜罗一些北京这种传统的，嗯，相对有一些档次的，嗯，当年是高级餐厅，当然现在也不差了
0: 啊，
1: 嗯，的这样的一些吃食。
0: 对，
1: 老莫一定是其中一家。
0: 对，我为什么提到老莫啊，我就想到说，其实老莫给人的感觉不仅仅是味道，不仅仅是嗅觉和味觉，它有一种视觉上的这种冲击，
1: 嗯，对，
0: 一直以来你看北展那样的建筑，它就是一个俄罗斯式的，
1: 是，
0: 在俄罗斯旅行的时候，这个我问的有点外行了，
1: 啊，
0: 这种建筑确实是可能我们随处可见，现在俄罗斯依然保持着，就是保留着这样的风格的建筑比较多吧。
2: 哦，其实您提到北展在俄罗斯，我特别想推荐一个地方，
0: 嗯，
2: 就是莫斯科，
0: 哦，
2: 因为大家可能对莫斯科来说，嗯，一提到那儿红场克里姆林宫，
0: 对，
2: 对，公共百货，
0: 对，
2: 很少有人去到一个叫国民经济成就展这么一个地方，它是一个特别大的公园，你如果去那边耐心的走一天的话，就是可能还逛不完，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展馆。
1: 它叫什么名字？
2: 稍等，我想一下，应该是国民经济成就展。
1: 国民经济成就展，
2: 对，
1: 它听上去像是一个展馆，但其实是一个公园，但里面有很多的展馆，不同的展馆的
2: 分布。对，它早期是一个这样展览的一个形式的一个小公园，慢慢逐渐去扩大，然后有不同俄罗斯地区风格的一个建筑，
0: 嗯，
2: 然后它其实就是跟北展非常的像，就是如果大家去过北展，
0: 哦，
2: 再去那个国经展的话，就会感觉哇，好像好亲切。
1: 那个公园进去的时候需要买一个通票，然后再
2: 完全不需要，是一个非常公益性质的一个大展厅。对，
0: 哦，
2: 不仅有现在比较完善，就不仅有这个俄罗斯各个地区的风格建筑可以进去参观，
0: 嗯，
2: 还有一些什么围棋馆，然后莫斯科微观景观展，
1: 哦，
2: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展厅，就非常有趣。
1: 每一个展厅都是免费的，
2: 每一个展厅都是免费的。
0: 那经济成就嘛，
1: 嗯，
0: 让大家看到，
1: 就要共享，要共享。
0: 对对对 对， 对， 对，嗯，你看在聊的同时呢，我发现我们这个平台上是藏龙卧虎啊。
1: 嗯，
0: 刚才说那个夜火车，
1: 嗯，
0: 就是火车上
1: 怎么过夜，火车上的仪式感。嗯，
0: 阿笑的515，我觉得您哪儿都去过，我特别羡慕您。而且他特别有分享给大家的这种想法，他说夜火车自己铺床套、被套、枕套，可能很多地方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方法啊，自己来自助。
1: 对，
0: 然后我看到刚才这个巴通线说俄罗斯美女特别多，对，俄罗斯我们的感觉就是到了哈尔滨，其实大家就是这种感觉，对，
1: 大长腿。
0: 我们说俄式的那种穿着，
1: 对，
0: 俄式的
1: 肤白貌美，
0: 对对对对对，嗯，这样的气质特别特别的吸引人。刚才说建筑的时候，莫斯科，我们老从电影里看到啊，莫斯科的街道、莫斯科的这样的公园、莫斯科人们的生活。我记得最早，我又得怀旧，这是个年龄啊，真是不饶人。办公室的故事，哎呀，我一说这只有平台上那些老朋友们可能知道。
1: 听来是要办公室的故事，
2: 完全这个在俄罗斯太有名的电视剧了，
0: 是吧？
2: 甚至还有翻拍，现在
0: 是吧？
2: 安利大家看一下，对，
0: 就跟中国的很多老电影现在翻拍，
1: 好，
0: 就很多经典故事。这些经典故事里面谈到的俄罗斯，它描绘的俄罗斯，展现出来的俄罗斯，你在北京的很多老的小区、老的一些社区里面也能看到那种风格。其实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看我爱我家的时候，它其实那个取景的那个社区，它的房子的那个结构，就是我们一看到啊，顶比较高，然后呢上一楼都得上一个小台阶，
1: 哦，
0: 啊，其实这样的风格往往都借鉴了俄罗斯的元素。
2: 对，这个是，就是，
1: 俄罗斯居民楼是这样的哈。
2: 对，你在莫斯科基本都是这样的居民楼。
1: 嗯，
2: 对，
1: 它也是就是所谓的筒子楼，或者还叫塔楼，还是叫
0: 我觉得它的楼层不高，就是好，大概两三层我觉得差不多了。然后呢，
1: 但就是一楼不在一楼，
0: 对，一楼
1: 不是咱们传统的一进去就是，
0: 你看到还有一个小小的门廊进去。
1: 嗯，
0: 然后呢他们老在讲说冬暖夏凉，
1: 嗯，
0: 啊，你通常现在在哪儿，我觉得推荐你去看中央广播电视台的复兴门办公区，再往正武庙那边走，
1: 嗯，
0: 那一片房子应该都比较的类似，就是老的建筑。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

0: 对于俄罗斯这种印象来自于我们身边的这种事物就特别特别多。
1: 刚才说到莫斯科，虽然在缇娜的心目当中圣彼得堡会更优于莫斯科哈，当然也跟你的学习的经历有关系。如果咱们还是把脚步先停留在莫斯科，除了你刚刚说的这个人民经济成就展这个地方值得推荐以外，年轻人现在在俄罗斯在莫斯科还会选择哪些地方？
0: 对，
2: 还有个非常隐蔽的地方，我甚至在网络上很少有人看到中国人去旅游去这个地方，就是梦幻岛，它是欧洲最大的一个室内的游乐场、游乐公园，而且它不仅是游乐公园，它还有可以购物的地方，然后可以有美食广场，然后外面那一圈全是公园，也非常大。就这个地方，我是非常想安利大家去玩一下。
1: 是类似于主题乐园那种吗？
2: 主题乐园，它里面像它购物广场就已经开始分区了，分成什么英国啊、罗马，而且它那个区域怎么看出来？英国有非常明显的英国的士兵的标志在那儿，
1: 有红白蓝，
2: 对，非常明显。对，然后像罗马，就是它整个一个建筑，那个区域建筑就是罗马斗兽场的那个外围的风格。这些进去都是不花门票钱的，
0: 又不要门票，
1: 有点像世界公园感觉像是。
0: 而且梦幻岛听起来特别像你刚才说主题公园那种感觉。
2: 对，然后对，重点就在这儿，你进去这个梦幻岛，就是这游乐区域是花钱的，大概也是不贵，跟中国的游乐场的那个价格是很像的。它里面应该是有8个还是9个主题公园，但是那些 IP 啊基本感觉都不是俄罗斯本土的，像忍者神龟应该对，应该不是俄罗斯，
0: 是来自世界各地的，
2: 是吧？对，还有 Hello Kitty 我最喜欢的，
0: 这是全世界女生喜欢的。
2: 对对对，就是大概8、9个这种区域集合了好多的 IP， 还有幽灵旅店。但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1: 幽灵旅店是皮克斯还是？
0: 应该是吧，
1: 迪士尼的，我有点不太清楚，但确实是上映过的的动画电影。
2: 对，集合，对对对。
1: 那里面的游乐设施是有像过山车这样，像环球影城那种，还是说相对大型的玩偶比较多，是适合女生去拍照，是什么样类型的？
2: 都有，适合拍照肯定就是说 Hello Kitty 这个区域嘛，但每个区有自己的风格。大型过山车室内的也是有。然后我非常搞笑的是，我跟我的俄罗斯朋友去的，然后当时我其实非常害怕坐过山车，他就跟我说没关系，你看小孩子都有，就那种很高到腰的那样的小孩，可能就7、8岁，他说小孩子都去，你不要害怕。然后我说俄罗斯的小孩和我能一样吗？
1: 他们从小都那么勇敢。
2: 对，确实。然后果然这个过山车没有让我失望，确实很吓人。它在室内，但是我觉得安全系数还是挺高的。
1: 它不是环球影城那种 4D 感的过山车，是真实的，就是
2: 真实的过山车，
1: 有轨道的那种。梦幻岛这个记住了。
0: 其实刚才听他在聊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受啊，就是打破了我一种想象。因为我老觉得俄罗斯可能本土的东西它可能会更多一些，它可能会更吸引今天的人，但是事实上它还是一个国际化的，它更多的容纳了全世界各种元素的东西多。
2: 对，非常的国际，但是这个是限于莫斯科。那彼得堡的话基本可能都是国内的一些比较多，国内一些文化比较多，像有不同的博物馆，都是俄罗斯遗留下来的，这些俄罗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东西，
1: 他把以前的元素保留的会比较好一些，在圣彼得堡。
2: 对，非常好。对，
1: 你最开始开篇的时候说到圣彼得堡的几个岛屿，就让我觉得说又打破了我对俄罗斯的传统印象，因为我印象中的俄罗斯总是冰天雪地，基本上不是秋天就是冬天，
0: 而且大平原
1: 就是辽阔。可是圣彼得堡居然是一个有海的地方。
2: 对，有海，而且有涅瓦河。对，
1: 像这个季节圣彼得堡大概是什么温度你还记得吗？
2: 这个季节其实会比北京凉快一点，可能是10几度20度左右，就6月份了嘛。但是5月份的话温差比较大。对，
0: 怪不得我刚才其实一开始听那首歌叫夏日将至，它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说5月份的什么什么就结束了吗？就是他提到的就是5月和6月那个温差。
2: 对，是这样。
1: 最热的时候能到多少度？是能下水的那种吗？
2: 完全可以，就是像现在这个北京的温度是完全可以达到的，一般是7、8月份。然后反正我比较推荐大家可以在夏天去圣彼得堡感受一下，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1: 7、8月份在俄罗斯也是暑期吗？
2: 暑期
1: 也是暑期，
2: 也是暑期，非常好。
0: 那如果在这样的城市的旅行让它更丰富一点，比如说在莫斯科我们可以到周边走一走吗？可以到其他地方来环游一下吗？
2: 莫斯科周边都是一些比较有历史的城市，如果喜欢历史的朋友们可以去那边去走一下。因为莫斯科周边最有名的一个线路就是金环小镇路线，它是集合了所有这个 俄罗斯早期的一些国家呀，还有一些建筑集合的一个城市、小镇、各种不同的城市。
0: 刚才你用了一个叫金环，
2: 金环路线，
0: 金环路线，环是
1: 环绕的环，
2: 环绕的环，
0: 环的环，
2: 对，因为它刚好是一个环，再回到莫斯科，对，
0: 哦，它是一个比较有历史感的。
2: 非常有历史感的一个线路，所以说莫斯科周边的话，比较喜欢俄罗斯历史的朋友们应该会感兴趣。
0: 嗯，
1: 你在 Tina 有给我们提供的资料里面显示说，莫斯科有四个机场，而且每个
0: 四个机场了，
1: 对，且每个机场距离都不近，很容易走错机场。
0: 哦，
2: 对，非常
0: 这个跟北京也有点像了。
1: 那北京只有两个，但确实距离也不近。
0: 对，这两个走错了也不得了。
1: 嗯，这四个机场你还能清楚的记他们的分别叫什么名字吗？
2: 最常去的我会记得，比如说谢列梅捷沃、这个是大家可能飞到莫斯科这个国际机场、
1: 一般落地就是在那
2: 一般落地在那边、
0: 哦、
2: 对，然后
1: 如果回到中国、比如回到北京的话，它的起飞也是在这个机场，
2: 对，基本这个就是接国际航班会比较多，然后其他三个航班基本都是国内的线或者飞往欧洲的线。
1: 嗯，
2: 对，所以像我为什么会写到这个，就是因为我也是
1: 踩过雷的，
2: 对，我当时也是没有注意，从到了莫斯科之后我就觉得很轻松、两个小时转机没有问题，一看在旁边一个距离一个多小时的机场，
0: 这是有教训的。
2: 圣彼得堡，对，
1: 就机场和机场之间它有像咱们国内的机场那样有什么接驳大巴这种，
2: 并没有，而且距离很远，
1: 你必须得要
2: 坐车，坐打车、
0: 自己打车、
2: 自行打车，
1: 只能打车，
2: 对，
0: 就是让你长记性的。
2: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好。
0: 嗯，说到这个季节，其实在缇娜提供的资料当中，包括我们在了解俄罗斯的这个各个地方的时候，曾经听到过一个名字，就是老听到他们休闲度假的一个地方、叫做索契
1: 啊、冬奥会的
0: 是吧，
1: 对
0: 啊，当年索契在冬奥会的宣传的时候就是说不只是冬天，索契真的是就是一年四季好多好多人都去那儿休闲度假，他们说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会去那里。
2: 是的是的，因为我有俄罗斯同学是索契，然后他之前我对索契没有什么印象的时候，他跟我说索契这个地方虽然偏，但是夏天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我说不可能，但是他带我去了一次，发现他就是中国的三亚，完全就是这样，可以度假，而且很丰富。最搞笑的是当时索契那个冬奥会嘛，我有朋友要去，就是中国的朋友，我还很就是严肃的跟他说，你一定要备好这个翻译器啊，要备好什么东西，去那边到机场他给我拍照全是中文。
0: 哦，
1: 因为举办了冬奥会，可能就让索契这座城市它会更加的
0: 国际化，
1: 对，在服务方面也做得更周全一些。
2: 因为索契其实在我以前对俄罗斯的印象里就是一个偏僻的小城，
1: 对，相对知名度没有那么高，
2: 对我也说一个冲击。对，
0: 刚才这个刚刚说他现在家里还有一个乐器，我觉得这个乐器呢确实我们一提到俄罗斯也会想起来，他说我家里面还有手风琴，虽然谁也不会，我就一直说扔了，家里边老人就非要留着，
1: 这也是有俄罗斯元素的吗？因为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那个年代90年代初的时候，幼儿园老师都会弹手风琴。
0: 对对对，
1: 以前钢琴是少的，当然可能一个班级有一架，或者两三个班级有一架用一架，大家老师组织同学唱歌都还是用手风琴。
0: 那你记得普通他们的白桦林，其实这样的歌曲啊，包括李健的《贝加尔湖》，它里面都有手风琴的元素。
1: 是，
0: 虽然它后来是以钢琴啊来作为主旋律。我们说到这里，让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在俄罗斯来一趟年轻的旅行啊！虽然我这个老人在这儿，但是
1: 你可以按着 Tina 的路线走，你就年轻了。
0: 我就年轻化了啊！好好，我年轻多少岁就看大家的。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我刚才给袁一和 Tina 介绍的时候，我说这歌比我老多了。这首歌来自俄罗斯国宝级的歌手啊，普加乔娃，他是1949年生人，但是到今年的4、5月份，他依然还在发行着他自己的新歌。我们听到这首歌，我其实不知道名字。我们一会儿让缇娜试图帮我们能听出来它是什么歌，好吧？
1: 对。
3: Богом данное не поменять

一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每一次出发，
5: 每一次回
6: 家，每一次
4: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5: 到远山的呼唤，
6: 遇见世界，
4: 遇见世界，
6: 遇见美好，
4: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6: 下一站，
4: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对，听到这样的俄语歌曲，你可能想到的是用中文跟着一起唱啊，就是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他们的作品之一，这是他们演唱的那首《山楂树》。
1: 嗯，你眼前会浮现出很多场景。
0: 对对对，
1: 刚才在上半时段的最后，我们听到的赵班推荐这个普加乔娃，然后网络上的对他的评价都是比如俄罗斯的麦当娜啊，类似这种，所以大家就能知道他在俄罗斯当地的
0: 名气
1: 和地位是什么样的。
0: 对对对对对。那回到我们今天的旅行当中，今天就是在俄罗斯，
1: 是
0: 下一站我们跟着 Tina 一起走。
1: 再次欢迎一下在圣彼得堡读研也旅居俄罗斯比较长时间的，目前在清华大学读博的 Tina。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这个 Tina 刚才提到的俄罗斯给我们感觉确实有点不一样啊。虽然去了莫斯科，去圣彼得堡，去索契，都是大家听过的地方，可能很多人也觉得从书本上学到的比较熟悉，但是他总是能发现他不同的一面，年轻的一面。
1: 是的，说到首都莫斯科，大家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刚刚不管是人民经济成就展，还是梦幻岛，这些推荐都值得大家下一次如果还想去到莫斯科的话，好好的去看一看。我看到 Tina 给我们的资料里面有讲到莫斯科的咖啡文化。就是其实全世界的年轻人都是一样的，你发现他们是同频的。
0: 对，
1: 可能在国内大家很爱喝咖啡，拿咖啡当续命水，目前俄罗斯年轻人也是这样，对吗？
2: 对，俄罗斯年轻人，但是俄罗斯跟中国不太一样的是，我们都去咖啡店买咖啡，在北京这边的话，俄罗斯那边是街边，就街边直接一个小车的后备箱一打开，然后就这种做咖啡的机器。对，而且我觉得这种现象如果在北京或者在国内的城市里面，可能就大家不会去光顾，或者有一两个人，但可以在莫斯科看到排长队直接那边等，就是隔几步就一个这样的小车。
1: 所以俄罗斯人对于排队这件事情并不是很排斥，是吗？因为我是发现这样啊，就是在北京上海当然也有排队的网红店，但也就是一阵一阵的，
0: 是的，
1: 就是过了那个劲儿大家也就不排了，或者说有很多类似于那个跑腿啊什么别的可以解决的方案。但是有一些国度他是天生对排队这件事儿不排斥，比如说日本人，他们很爱排队，餐厅都爱排队。还有前两天我们在聊一个什么，是徐铁人老师来说的时候，
0: 古巴，
1: 对，在说古巴人也很爱排队，
0: 古巴人都不是排队了，古巴人在那咖啡店里，他叫摩肩接踵喝咖啡。
1: 对，那俄罗斯人对于在街边买咖啡这件事情也是愿意花上很多的等待时间的。
2: 对，而且俄罗斯人有自己的快乐，就是他们不只是买咖啡排队，他们等待所有东西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快乐。比如说像最明显，大家去商场里面啊，可能太太在里面挑衣服，那这时候男士在干什么？可能在商场外面会有专门的座位，然后在那边画九宫格。就那个是九宫格吧，那个游戏就是数字，对，
0: 填字游戏，
2: 对，填字游戏
1: 居然不刷手机。
2: 对，这点也是我在彼得堡发现，大家在地铁上都是拿本书，不是刷手机，基本都是刷手机。
1: 他们现在还是更纸质化一些，
2: 更纸质化，
0: 更传统，是吧？
1: 哎，这很有意思。那排队买咖啡的时候在干什么？
2: 基本都是在看书，就可以看到基本拿本书，然后大部分有人拿手机，但就是拿书拿手机然后发呆，基本都有，并没有人着急这样。
0: 比如说咖啡文化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它都很兴盛，但是呢它的方式有可能你会看到的场景会不太一样。
1: 那咖啡的口感呢？
2: 咖啡口感这么详细吗？其实我感觉是更苦一点，因为不会有
1: 烘焙程度更深一点，
2: 对，不会有在中国喝咱们这么多那个法式的口味，基本都是什么美式啊什么传统的
1: 啊。
0: 那提到咖啡，不能不说一说这个在俄罗斯的吃的方面，这个美食方面，刚才我老说在北京吃俄罗斯的美食，
1: 对，
0: 那到了俄罗斯本地，到了莫斯科或者圣彼得堡这样的吃饭的地方，是不是就是我们说人家的那个地方正宗啊，到了这里，到了我们这儿就改良了，那个口味是不是有很大的区别？
2: 口味其实可以分，比如说像您之前说的格瓦斯，在俄罗斯和在北京，就在中国喝的格瓦斯口味是不一样的，在国内，对，您喝的可能会偏甜一点，不知道您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在俄罗斯你会感到它真的是用面包酿出酒味的那种感觉，
1: 面包发酵了以后，
2: 对，是真的那种味道，就是没有什么甜的添加剂，所以我一直不选喝格瓦斯这种饮料，在俄罗斯的时候。
1: 但你在回国以后你就发现说，哎，
2: 是另一种饮料了，
1: 对，还是好喝的，
2: 对，好喝的，对。然后这是喝的部分，吃的像大家可能在中国吃到那些俄餐厅，什么红菜汤，然后还有罐牛、罐羊这种，
0: 对
2: 吧？
1: 都有点甜甜的，

0: 对，但这个其实确实是俄罗斯餐点，但大家可能忽略的一个，但是这个是传统的非常正宗的俄罗斯餐，是煎饼。
1: 长什么样啊？煎饼
0: 它其实跟煎饼果子是一个操作流程，就制作流程是一样的，只是说没有薄脆啊，没有什么摊鸡蛋，但会往里加什么鱼子酱啊，就咸口的鱼子酱，
2: 啊、
1: 俄罗斯的鱼子酱，对，非常的有名，
0: 鱼子酱或者是奶酪、火腿这种，但是制作方法一样。所以我当时看那个餐厅里，我当时都想上手了，我说我这个中国基因应该会比他们那个店员赚的好。
1: 他也是拿一个小竹签这么转圈，
0: 对，也是这么转圈，对。所以就非常熟悉，但大家好像去俄罗斯都会忽略掉这么一个
1: 算是可以当早餐的东西，
0: 早餐午餐对
1: 都可以，
0: 对
2: 对、你是知道天津是过了早餐就没有了、所以在俄罗斯如果中国游客去的话，你会觉得他应该会习惯是吧，这种饮食的口味
1: 能找到很多相似的元素，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基本都是一些，因为俄餐大部分就是肉啊，肉类什么的，肉类就是暖食的话是肉类，然后我觉得跟中国人的口味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1: 那个鹰嘴豆大列巴这种东西在，
0: 哦，大列巴，大列巴其实是面包的意思，所以你可以分不一样的面包，白面包、黑面包，黑面包我看我很少有中国朋友去那边喜欢吃的，
1: 它有点发酸。
0: 对，而且没有味道，
2: 没有味道，
0: 对，基本就是配红菜汤一起吃的。
2: 我看到他们从中国自驾去俄罗斯的很多朋友，到了比如说贝加尔湖啊，或者再往内陆走，然后他们就吃到很多跟中国很像的东西，比如说他们说看他们的大烤串，然后他们还有什么，我记得林赫来讲过一次，他说他在那儿吃到了俄罗斯饺子。
1: 啊、我有听说过俄罗斯饺子这个故事，对，但不是听林赫说的，可以先听 Tina 说一说，在俄罗斯吃到的饺子是什么样的？
0: 俄罗斯饺子有两种形状，这两种形的代表着两个类，第一个是有点像馄饨一样，就像小飞碟，就是上面圆下面圆、中间有点凸出来一样，像小飞碟的形状、这个基本是肉馅，但那个肉馅跟咱们国内那种剁的不一样，他们看里面包了一个肉丸，这是咸口的放一边，然后接着就是我们很像的饺子形状，它那就是基本甜口的或者土豆馅的，对，但我
1: 它里面还有奶酪是不是，
0: 对，奶酪、奶酪渣，其实那个非常好吃，而且在俄罗斯蘸的话不像咱们蘸酱油、他们蘸番茄酱或者是直接蘸奶油，非常好吃，大家可以试一下，
1: 你觉得甜口好吃，
0: 非常好吃，是不一样、可以当甜品，
1: 把它想成甜品，对，大家一定不要想它是饺子、
0: 对，
2: 饺子的甜品
1: 长成饺子样的甜品
2: 说说这个刚才说的是味道啊，饭馆这些饭馆都跟中国的餐厅一样吗，比如说我们看到中国有夜市啊，有这个大的集市，你比方说在五棵松附近的这个叫什么来着，
1: 华西
2: 就是到了晚上是吧、这个很热闹、俄罗斯的这种饭馆也是这样吗，
0: 俄罗斯的话分最这两年比较流行的是它有一个那种大的美食广场，基本莫斯科是有两到三个，然后圣彼得堡是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莫斯科那个最大，我推荐大家去一下，它是由一个工厂改装的，就改建的这么一个各个国家美食，然后包括俄罗斯的美食，就所有应有尽有，而且那个建设的也非常的美丽，就非常漂亮，
2: 工厂改装的、
0: 对，工厂
2: 咱们艺术区似的是吧，
1: 对对对，
2: 七九八
0: 非常大的一个工厂，
1: 世界美食大集合，
0: 对，大集合，
1: 它是每天都会出摊吗，还是说只有在固定时，
0: 每天就是这样、
2: 也就是说大车间里，然后是美食广场、
0: 对，是美食广场之前的车间、
2: 那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有一种，因为我们提到俄罗斯总会觉得重工业，
1: 对、
2: 工业风，
1: 对，
2: 这种东西元素比较浓郁，这个刚才说的是在城市当中的这样的印象哈、那
1: 一直没有说到他最爱的圣彼得堡，哎，咱们一直停留在莫斯科、
2: 刚才是在莫斯科是吧，
1: 对啊，
2: 我已经恍惚了，
1: 一直在莫斯科、所以为什么听他说莫斯科是一个更加时尚和都市化的城市、是因为它包罗万象，什么都有，
2: 对，
1: 你几乎在莫斯科不会找到太多的说我不适应啊、不习惯啊、或者什么样的太多的思乡之情、但是在圣彼得堡还是能体会到更多的传统的俄罗斯的文化的，
0: 对，圣彼得堡会更加偏欧洲风格一点，然后在那边的话我最推荐大家这个时间去，是因为这个时候马上要到白夜了、白夜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一天23个小时都是白天，这对于我这种喜欢白天的人来说非常的好，
1: 不会影响你们睡觉吗，
0: 窗帘一拉非常的方便，
1: 所以在圣彼得堡大家应该有一个认知，就是家里的窗帘都得遮光性很好才行、要不然这个应该是持续多长时间的白夜、
0: 基本是2个月左右。

0: 两个月呀、
1: 啊，不然怎么睡觉啊？
0: 天哪，
1: 人家睡觉轻的那些，你光戴眼罩也不行啊。
0: 是
1: 他那个23个小时白天大概是亮到什么程度呢？
2: 就是像我们白天这么亮，但他夜里可能在11、12点的时候会有一个稍微暗的时间，但是就像我们这个傍晚一样，不会特别的暗。
1: 嗯，
2: 但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我会喜欢白天多一点。嗯，那你这样的话会觉得这一天还没有结束，你可以做的工作还很多，
1: 不容易 emo。
2: 对，就是这样，
1: 我就是那种天一黑就容易 emo 的人。
0: 嗯，
1: 这是5、6月份在圣彼得堡才能体会到的快乐。
2: 对，真的是5月份中去那边，然后一直到7月份左右结束。
1: 哇，这个好酷啊。
0: 就是你要感受托斯托耶夫斯基，你就去感受一下白夜。
1: 圣彼得堡，作为一个更俄罗斯或者更欧洲化的一个城市，除了刚才说的那三个岛以外，在吃和玩上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推荐给我们吗？
2: 吃和玩，我觉得在彼得堡必须要看的就是开桥，它是在半夜会开桥，因为我刚才说过彼得堡是有很多岛组成的嘛。
1: 嗯，
2: 然后因为彼得堡离欧洲非常近，就会有一些游轮过来，然后这些游轮会在半夜的时候经过彼得堡。
0: 嗯，
2: 这些桥啊，连接岛屿的桥就会直接从中间打开。
0: 打开，哦，
2: 对，打开。大概都是在半夜12点到2点左右。
1: 嗯，
2: 对，
1: 如果这个季节去就不用担心自己熬夜了，因为是白夜嘛。
2: 确实，
1: 就是它开桥的时间还是在夜里12点到2点，但是你站在比如说岸边去看开桥的话，依然还是白天的状态。
2: 对，基本都是固定。但是如果说最近去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晚上稍微多穿一点。我也是之前第一次去开桥，我的朋友一直跟我说你晚上多穿一点，然后最后我真的是挤出了人群去找我的衣服，然后再挤回去。
0: 那么冷啊。
2: 对，晚上非常的冷。对，
1: 嗯，晚上大概能有到多少度？
2: 晚上基本是个位数字吧，2-3度。现在的
0: 你就问他穿的什么就行。
2: 对，就必须得
1: 穿棉袄，
2: 穿件风衣。
0: 风衣，
2: 对，
0: 挡风。
2: 嗯，对，
0: 嗯，既然是岛屿，会不会有就是在岸边的海上的一些游览的这样的项目，比如坐游船？
2: 对，坐游船是非常好的。坐游船可以直接从像东宫那边下去，因为彼得堡有很多港口，但是我最推荐是从东宫那个港口下去之后，可以直接大概花人民币是50块钱左右。别看卢布是500，但其实很少。
0: 哦，
2: 然后直接可以坐半个小时到夏宫了，直接一条线游览。
1: 嗯，
2: 对，
1: 这条游览路线的时长是，
2: 嗯，整个是半个小时左右开过去，然后你游览夏宫，然后再开回来。
1: 它是一个来回的行程。
2: 对，来回，
1: 不是单程，
2: 可以订单程，看你自己的想法。
1: 啊，
0: 那刚才说的这个是在河上面，河流上是吧？
2: 对，涅瓦河上，
0: 涅瓦河，对，嗯，所以这个圣彼得堡。我们感受到的就是你刚才提到海，提到它的涅瓦河，提到这样传统的一些建筑。
1: 嗯，
0: 那我们刚才好像还说到了关于它的艺术的部分。
1: 嗯，
0: 比如说它的
2: 演
0: 出。
2: 对，哦，演出的话在彼得堡最有名的就是俄罗斯的四大舞团之一，芭蕾舞团之一马林斯基。
0: 嗯，
2: 非常有名，而且一票难求，
1: 在当地也一票难求。
2: 对，就是本地人然后拿这个软件去买票，一票难求，非常的麻烦。
0: 这好像就是说全世界都很聚焦这个地方，
2: 对，
0: 他们都想要到这个地方来看马林斯基的。
2: 确实，确实，
0: 嗯，
2: 对，
1: 这个我是前段时间有一个叫斯维特兰娜扎哈洛娃舞蹈专场，
0: 念完了吗？
1: 他就是念完了，念完了，念完了。他就是俄罗斯芭蕾舞团，但具体是哪个团我忘记了。
0: 嗯，
1: 我当时看到他的演出以后，我都没有犹豫，我就立刻给他，
0: 嗯，
1: 买了票。结果那天我有事儿，后来我就忍痛把票转给了别人。
0: 哎呀，
1: 就是你很难得能看到俄罗斯芭蕾舞团的舞者，而他还是个首席。
0: 嗯，哦，
1: 对，来到国内来做演出的话，嗯，就其实还挺难得的。那如果在当地也是一票难求的话，嗯，
2: 当地真的是。不过我比较推荐大家去俄罗斯感受一下这种文化氛围，是因为我们中场那15分钟休息啊，在这边可能就坐在座位上发呆，去个洗手间。
1: 嗯，
2: 俄罗斯是那个票之中啊，包含着一杯香槟和冷餐的，就
0: 是
2: 15分钟
0: 演出票里。
2: 对，在演出票里面。哦，所以就是你直接可以去从这个演出大厅走出去，然后拿一杯香槟啊，拿几杯都。

0: 因为你感觉去哪儿都，
1: 你说喝是吧，
0: 都得喝两口。
1: 哎，这个问到了一个，
0: 是不是啊，
1: 对对，
2: 这个问到了。但这个确实
0: 是你的观察，你的朋友们，比如说同龄的朋友们，你的研究生朋友们，他们有自驾车的人多吗？
2: 我同龄人还真的挺多，但是这个就是他们很注意，是他们如果说晚上喝酒的话是不会开车的，
0: 是
2: 对，然后他们也会鼓捣我出去一起玩，然后我就会一直拒绝，他就说你这样不像在俄罗斯生活过的人。
0: 年轻人们在俄罗斯的夜晚都会做一些什么？因为除了比如像圣彼得堡这种相对还有暑期有夏天的地方，大部分的地方它还是相对要寒冷一些，跟中国相比哈。
1: 我们的印象是这样啊，
0: 对，印象是这样，
2: 寒冷一点。其实夏天的话，大部分都是比较暖和的。然后这些就是同龄人，我们这些年轻人，他们可能会开车去郊外烧烤。这个是非常经常的事情，而且非常普遍
0: 哦。他们的烧烤也会像咱们现在一样流行什么露营、搭个帐篷啊、拉个天幕啊这种很有仪式感的事儿吗？还是说以吃为主？
2: 以吃为主，但是他们是喜欢就是在，因为我们是这样，就是在俄罗斯呢，这些俄罗斯人他们在郊外可能是有地的，然后地可以自己建一个小房子，然后那个房子的话建成什么样都行，然后晚上开车去那边，去稍微离城市远一点地方烤肉。
1: 哦，
2: 对，但值得一说是那个烤肉跟中国的烧烤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大块的肉，
2: 大块的肉，
1: 味道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2: 味道其实比较像，但是没有中国那么多调料。但是最恐怖的是，我第一天跟他们去，我说好开心啊，谁都别跟我抢。第二天，哎，好啊，还有肉。第三天，我不想再吃了，因为确实太大块了，
1: 太大块肉了，太瓷实了。
0: 一玩能玩好几天。因为自己建的小房子是可以在那儿留宿的，
2: 对，外加就是俄罗斯假期非常的多，而且不调休。
0: 对，
1: 我们今天用很短的时间做一趟我觉得蜻蜓点水般的俄罗斯的旅行。
0: 主要是停留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个城市。
1: 对，没有过多的走到其他地方。但是索契我们也提到了，是吧？所以给大家也更多的时间来考虑你有没有这样的愿望，有没有这样的计划去俄罗斯旅行。
0: 夏天是个好选择，有白夜。
1: 对，
0: 我记住了这一点。
1: 对，我们再次谢谢 Tina，
0: 谢谢
1: 带给我们年轻的这一趟不同的旅行。
2: 好，谢谢主持人，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快乐旅行家。
1: 手风琴来了，
0: 好的，
1: 贝加尔湖畔。

0: 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11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品。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2: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可能都会有一些波澜壮阔，会有跌宕起伏，但回头看的时候你怎么样面对过去的这些经历又如何珍惜当下的生活今天跟您聊这个话题的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肖雪萍你好。
3: 哎，刘斌你好。
1: 人生已过大半，回首时会不会有种种遗憾？随丈夫漂泊半生，却会扪心自问我自己的生活在哪里？那些曾经笃定的选择，却被现实磨砺成意难平的自责。走过半生，勿以成败论英雄，梳理亲情友情，哪些真的弥足珍贵？如何直面人生遗憾，学会与往事和解？当中年再遇初恋，互道珍重，心底的白月光是否依然明亮？青春年少时的情愫、遗憾和错过，在深夜想起那个如果当初的人，割舍与告别之间，如何安放心情继续驰骋？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跟你讲讲半生回望，如何与遗憾握手言和。

0: 我们先从一个网友的故事聊起哈。这封来信呢，是一位60岁的女性，她说她老伴曾在事业单位工作，本身能力很强，所以向来心高气傲。当年赶上下海创业的浪潮，她依然辞职下海，这么多年她一直跟着丈夫四处奔波，居无定所，早些年也积攒了不少积蓄，对女儿满心愧疚，从出生起就一直由自己的爸妈照顾，初中开始住校，后来又去国外，现在虽然毕业后回到国内，但是陪在母亲身边时光非常少，所以呢自己满心遗憾。那这位女性说，她始终在追随老伴的梦想，放弃了自己的生活，跟着她四处闯荡，以为能过上好日子，可是到了如今60岁，本来该想退休享福的年纪，手里的积蓄却越来越少，现在还欠下了外债，双方的父母亲朋好友都在竭尽全力的帮衬，但是靠着大家的支撑，他们在勉强支撑，每每想起金额巨大的债务，想到这几十年吃的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岁月不饶人，看不到安稳的尽头，想到双方的父母和自己的孩子呢，难免满心的自责和难受。她常常觉得说自己这一辈子都在成就丈夫的人生，如今想来，是不是把自己的一生荒废了呢？好像没有真正为自己活过，没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看到丈夫，这把年纪还在奋斗，又觉得不能不管不顾，看他在辛苦打拼，自己也不可能舍他而去。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想要过自己的生活，已经60岁，回望过去呢有很多遗憾，但是对于未来的选择又有很多纠结的女性。
1: 哎呀，就是我听完这个网友的故事呢，我就想起前不久好像网络上很热议的一个新闻好像是一个植物学家，记者去采访他的时候顺带采访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也是一生都在为了他丈夫的事业支持他，然后成为他的生活的后盾，然后呢他的妻子好像在镜头里面看着也得少说70岁了，他哭着说如果人生可以重新让我选一次的话，我一定要去有我自己的事做而不是这一生都是在围绕着他的事业在支持他。我觉得这一位网友呢，可能让他感觉很难受的不仅仅是说我到60岁了还背负着这么多的债务，也不仅仅是说我好像错过了陪伴女儿的这个成长，其实他还在为自己难过，觉得我人生活到60岁了，我好像没有好好的为我自己的需求去做过一些什么事情，可能这是让她难过的地方。
0: 对，她可能在面临任何选择的时候都会把丈夫的选择和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委屈了自己当时自己本心的选择。
1: 是的，就是说到这儿，我觉得又心酸感慨，同时也有一些庆幸。庆幸什么呢？就是我们如今的这个时代呀，还是跟过去相比呢已经很进步了。我们现在的社会呢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让所有的普通人能够有机会去面对自己最真实的声音。你说要是在过去，我们的妈妈那一辈儿，奶奶那一辈儿，
0: 就是现在70-80岁的人可能都不会想这个问题。
1: 对呀，就是他们所受教育不允许他有这种想法，说我想如何。但是你看这位老姐姐，她就可以勇敢地想说，对呀，那我这一生我想怎么过呢？好在她现在才60岁。
0: 对，
1: 而且

0: 身体健康，
1: 是的，
0: 还有机会从头开始去做一些自己能让自己感到满足高兴的事情。
1: 嗯，
0: 来得及，
1: 来得及。哦，嗯，但是你看，我觉得他并不是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对吧？嗯，所以他会反思说，我一直没为自己活过。
0: 嗯，
1: 然后他现在会面临这个纠结，说我如果想去过我自己的生活，放下我丈夫和这一摊子不管呢？
0: 嗯，
1: 他又于心不忍。
0: 嗯，当然于心不忍啦，所以这就来到我们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很复杂的人，
1: 对，
0: 我们的需要很多，
1: 嗯，
0: 有的需要可能是矛盾的，
1: 对，
0: 比如说我又想要去自由的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但是其实我也希望能做一个好妻子，好妈妈，
1: 对，
0: 好女儿，我也希望我能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1: 嗯，
0: 那当我想要去做好妻子和我想要为自己活着中间有冲突的时候，人就是会觉得很为难的，因为这两者我都想要。
1: 对，我鱼和熊掌怎么兼得呢？
0: 嗯，是的。那我觉得其实我最近也就是在我的咨询工作中啊，我时不时的也会跟我的来访者们去表达类似这样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们所有人这一生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命题的，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些相互矛盾的需求当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1: 啊，
0: 让我既能够不放弃 A，同时也能拥有 B
1: 啊，
0: 虽然可能这种拥有呢，也许不是百分之百那么尽情，但是起码我还是在某一些时刻，在有一些阶段，我是可以去靠近我想要的东西，同时我也不至于要去放弃别的东西
1: 啊，
0: 我们都要去找到这
1: 个平衡，找到这个平衡点，
0: 嗯
1: 啊，对。即便在那个大的方向上啊，你可能选择了以家庭为重哈，但是你肯定还是可以给自己留下一些空间的。
0: 是的，我就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怎么去找这个平衡，啊，
1: 对，怎么找？
0: 就是比如说呢，现在的属于上有老下有小，
1: 是
0: 中间要照顾你的丈夫，婚姻还要满足自己的需求。
1: 嗯，
0: 那在这个时候，你是否可以就是一边在做着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有必要去做的那些事情，比如说也许你要跟你的丈夫一块儿去挣钱，对吧，然后要去做一些工作上的家庭事务上的事情，但是也许你每个星期在你的休息日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是可以去，比如说如果你喜欢，我随便举例子，如果你喜欢剪纸，喜欢跳舞，
1: 对，
0: 养花，那你是不是可以在你休息日的时候就拿出来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的时间，你就去跳舞去了，你就去养花去了，那这个是你喜欢的事情，是你高兴的，哎，你还可以在业余时间再加入一个养花兴趣小组，对吧，去老年大学一起去剪纸，你每个星期只要去一个小时你就满足你了，但是其他时间你还在做一个你想成为的一个善良正直的人，承担责任的人，这没有冲突呀。
1: 对，所以角色，我们人生是复杂的，这个角色也不只是单一的。
0: 对，是的，所以你只要有了这个心，就是我想要给自己一些空间，去做一些能让我自己感到快乐满足的事情，只要你有了这个意识，你终究都能够慢慢慢慢的去看一看我怎么在我繁忙的生活夹缝当中给自己匀一块时间出来。
1: 这个其实不止六十岁哈，任何年龄段都不晚。你看我们有一听友，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啊，但是身体还可以，他就是在帮孩子啊，在北京帮孩子带孙子啊，带孙子的这个间隙呢，孙子能上幼儿园了，然后他就白天可以跑着去跟老姐妹妹们啊，和他在这里认识的新朋友们啊，去跳个广场舞啊，或者玩一会儿啊，打个牌呀，有做自己的时间，而且他喜欢做的啊那些饺子啊包子这些面食比较复杂。其实现在孩子们会觉得说，哎，订外卖不是挺方便的吗？但是他特别喜欢整个的这个从采买拌馅包蒸这个过程中，他有一种特别沉浸的又可控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0: 我很懂这个体验。
1: 是吗？
0: 因为我就喜欢自己蒸馒头蒸包子。就是我就喜欢这个和面发面，然后呢揉面整个沉浸的过程，然后自己吃自己蒸出来的馒头包子，感觉特别的有生活感
1: 啊，
0: 我就挺喜欢的
1: 啊，有生活有幸福感哈，而不在于说这个劳动是不是可以轻易的被替代，而是说我

0: 本人，对吧？整个沉浸式的啊，体验了这个过程，创作了这个东西。
1: 是的，就是我固然可以，其实几块钱我就能够买几个馒头吃啊。你
0: 并不是说我这个成品有多贵，
1: 对
0: 吧？不是一个市场价值衡量。
1: 其实你自己蒸馒头更贵，因为我是买那种就是
0: 各种贵的面呀，
1: 就是那种什么纯天然的那种。含有麦麸麦芽的那种面，所以还蛮贵的。
0: 所以是买不到的，无价之宝。
1: 在普通的超市是很难买到的。但是这个钱不是重点，就是花的这个劳动的时间也不是重点，而是那是一种生活的体验。
0: 是一种生活的体验，是一种你完全可以把控的，然后让自己沉浸其中的。忘了所有的烦恼。
1: 是的，还有一种说，哎，我在做着一件我自己蛮享受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感觉也很重要。
0: 所以重在自己在其中是享受的。
1: 是的，说到这儿我就会想到，就是其实我们人的这个心理发展的这个节奏上啊，就是我们到了中老年的时候，所有的人在所难免的，我们一定会回头盘点自己的人生的。
0: 是，
1: 这是我们的心理需求，
0: 是我们的心理需求，是我到了这个年纪，对吧？我的这个人生的书已经翻了半册哈，我可能要去看看。
1: 是的，
0: 前面既是一个回忆哈，也是从中吸取，对我来说非常有价值的。
1: 是的，是的，这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人的心理反应。我们一定会去盘点自己的人生，然后去思考得与失，然后思考那些遗憾的。得到的、失去的、然后不足的、觉得好的，总之我们都会做这件事情。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心理的状态叫哀悼。
0: 哀悼哦，
1: 就是我们会需要为那些我其实想得到、按理说我也有权利得到、但是我没有得到的东西去哀悼。
0: 哀悼是一个很好的疗愈的方式。
1: 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承认这个东西我失去了。然后这个呢也是让我们这一个人生的过程呢那个体验更丰富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方式。
0: 那所以当我们面对过去任何你可能错失的，对吧？你本来可以有的，也可能是你曾经的一段恋情哈，一个白月光，或者是一个本来啊致富的可能，一笔巨大的财富。回想起来的时候，心里可能会有各种不甘不舍念念不忘。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会影响我们当下的生活或者面向未来的那个勇气，所以需要有一个哀悼的仪式。
1: 是的，就比如说刚才这位网友啊，他其实在为了自己过去那么多年没有怎么陪孩子啊，没有去做自己真正有兴趣有热情的事情啊，围绕着老公啊，其实这就是一个丧失嘛。
0: 所以他会有这种丧失感，
1: 遗憾，不甘，伤心，很多很多的感觉。那这个部分呢是需要去跟自己聊聊，跟朋友聊聊，包括给我们写信，
0: 就要有各种方式去疏解这样的情绪和压力。
1: 是的，就是只有当我们把这些很遗憾的感觉进行了充分的诉说，在诉说的过程当中进行哀悼，那么他这个人生的体验感呢就会变得很丰富。就是我们的体验除了那些积极的好的体验，就是刚才我们在说啊，我喜欢自己蒸馒头那个过程体验很好啊，但是肯定也有那些体验不好的事情。所有的体验我们都可以去面对。好的体验我觉得很享受很开心。那些不舒服的体验呢我也可以去承认，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还蛮遗憾的，还蛮难过的。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个人生就变得完整了嘛。
0: 而不是对他视而不见。
1: 对，而不是说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我就沉浸其中，好像我就过不去了。因为我沉浸其中过不去呢，其实就有一种是我拒绝承认那个失去嘛。
0: 我沉浸其中，对吧？是我拒绝面对那个失去，我放不下。
1: 是的，放不下其实就是拒绝承认。
0: 放不下是拒绝承认，拒绝接受这个事实。
1: 是的，

0: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体验感，就人生的体验感就不能流动了，
1: 对，
0: 就卡在那儿
1: 了，卡在那里了，
0: 是的
1: 啊，就卡在那里了，嗯。所以这个时候比较好的方式，您刚才说了哈，不管是用写信、用聊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哈，
0: 嗯，
1: 能让自己去认识到那是一个已经既成事实的，
0: 是的。就是但是我们只是在心里面这么想，嗯，那是很难认识到的，因为我们需要和另外的人去诉说去交流，
1: 哦，
0: 那尤其是在你对面听你诉说的那个人呢，他很理解你，
1: 嗯，
0: 他很懂你，
1: 哦，
0: 嗯，那你跟这个人之间的情感流动了，你的体验也就流动了，
1: 嗯，
0: 体验流动了呢，你自己的人生就会变得丰富一点啊，你就可以向前走了，
1: 哦，
0: 嗯，
1: 就可以把这个既成事实的，
0: 嗯，
1: 放下哈，或者是因为跟人诉说过，那它就变成了一个课题。
0: 是的，就比如说刚才我们在建议这位网友说，哎，你是可以从现在开始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啊，嗯，但是如果那些很丧失的那些感受
1: 感
0: 那些体验没有
1: 困住他，
0: 对，没有流动起来，你总是沉浸其中卡在那里，你其实没有心情再去做那些让你觉得很满足，
1: 嗯，
0: 很高兴的事儿的。
1: 对，因为你觉得自己被困在了那个丧失的感觉，然后呢，
0: 嗯，
1: 对于再去做什么好像都提不起兴趣来。
0: 对呀，因为心里的能量被那个地方给消耗了嘛。
1: 嗯，
0: 嗯，
1: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很常见的状态。
0: 嗯，
1: 就是有时候你在经历一个巨大的丧失感啊，痛苦或者什么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其他的欢声笑语啊，阳光雨露好像都不存在了，你好像就被困在那个你自己的那个困境里了。
0: 嗯，是的，就是人的这个感觉，
1: 嗯，
0: 其实所谓的被困住就是你老是在自己的心里面自循环，
1: 哦，
0: 你没有去外面找一个能够理解你能够支持到你的人呢，
1: 嗯，
0: 去跟他聊一聊，
1: 嗯，
0: 你没有向外去流动，
1: 哦，
0: 嗯，
1: 所以向外去诉说啊，或者写出来，它只要你打开那扇向外交互的门，
0: 嗯，
1: 打开门啊，不管是风进来雨进来哈，这个就流动起来了。
0: 是的，是的，一旦你的感觉流动了，在行动上你就可以去做那些你想做的事儿了。
1: 哦，然后，
0: 感觉不流动，你做什么都没有心劲儿。
1: 哦，然后这个一旦流动起来，它就又是一个正循环，它就是一个活水，
0: 嗯，
1: 啊，
0: 是的，
1: 它就会有新的生命力。
0: 是的，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经常就是去劝一个人啊，
1: 嗯，
0: 说你心情不好，你要找人聊聊，
1: 嗯，
0: 你找人聊聊就是为了让你的情感能流动起来呀。
1: 嗯，所以我们非常感谢这位网友哈，60岁的网友，您有这个能量哈，给我们写信哈，
0: 嗯，
1: 然后也非常希望，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方法哈，能够对您来说一些这个启发哈，
0: 嗯，
1: 打开您尝试，进一步尝试啊，对，跟外界交流的这个心哈，
0: 嗯，是的。
1: 再一个，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诗词啊，或者是故事哈，在告诉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可能这个成败转头空哈。
0: 嗯
1: 啊，毕竟如果是用成败或者财富去定义人生的话，那是很单薄的。
0: 嗯，是的，嗯，其实我觉得可能也不知道是不是年龄到了啊，
1: 嗯，
0: 我觉得人到中年以后呢，我们就会更加认识到人生的真相，其实就是一个体验的过程
1: 啊。
0: 嗯嗯啊，
1: 是
0: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去感受人的各种喜怒哀乐，
1: 嗯，
0: 同时感受自己作为一个人的那个存在，
1: 嗯，
0: 然后包括去创造我们想要的生活的图景，各种各样的关系，
1: 嗯，
0: 要不为什么七仙女非要那个放着仙女不做，非要到凡间来做一个普通的织女呢？就是因为作为一个人，就是喜怒哀乐才是我们的来到这个世间的一个，就像是使命一样的一个东西啊。
1: 对。
0: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到了中老年的时候，你要是拿说你拥有多少财富，
1: 嗯，
0: 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来去评估你这一生的价值的话，这个太局限了。
1: 嗯。
0: 其实最终还是要回到评估说，哎，我这一生我让自己成为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嗯，
0: 我建立了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1: 嗯，
0: 然后我为我的家人，为他人，为什么我的组织，
1: 嗯，
0: 为我的社会，
1: 嗯，
0: 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价值，
1: 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体验到了作为一个人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感受，
1: 嗯，
0: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应该去评估的一个角度。
1: 嗯
0: 嗯，
1: 而且这个生命有限哈，就是七仙女来到人间，放弃了自己这个长生不老啊。
0: 嗯。

0: 一个有限的寿命才能让我们非常珍惜当下这个此时此刻。但是您看这位网友他的前后的困惑其实是有一定的一致性，就是他当时追随他丈夫或者认可他丈夫的一些选择，那么跟他丈夫当时能够获得财富上的回报哈，让他获得这种追随了之后他感到他的追随是对的。那么当这个财富又丧失之后，他可能就更容易对于这个选择产生矛盾感。
1: 这也是人之常情，就是毕竟呢社会啊，然后去评估一个人的成功的这个其中一个标准就是你有多少钱。
0: 主要是这个别人听得懂，比较容易理解。
1: 是的。
0: 比较容易换算。
1: 是的。但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局限性的一个评估的标准啊。所以回到我们个人的这个幸福感的话呢，还是我们要用很多的维度，就是更丰富的维度来去看待自己和看待人生的话呢，会更加有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的。
0: 而且其实我特别佩服的是这位女性，她女儿还是培养得很成功很独立，对吧，这是一个母亲我觉得最大的欣慰了。然后父母双方的父母都90多岁高堂都还在哈，
1: 确实，
0: 这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当下呀，自己的长辈和孩子自己和老公还都很健康，然后老公还这么有精力哈，乐观积极的心态，这也是非常难得的。
1: 是啊，真的是，就60岁了还有妈妈可以叫有的人30-40岁就没有妈妈能叫了。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的丧失的时候，也要看到自己手中拥有的。
1: 是的。所以人生其实就是一个蛮矛盾复杂的一个过程。你看，就是如果我们不去为那些丧失哀悼的话呢，其实你那些拥有的那些很幸福的好的东西，你好像有一种无福消受的感觉。对吧，这个东西虽然很好，但是你老沉浸在那种丧失里面，你的这种好的东西也觉得有点失了点味道。然后呢，这个好的东西的这里呢，你要能享受它的前提真的是你去那边哀悼去了。所以人生就是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
0: 所以回看往事的时候哈，您可以需要有一个抽离一点的，对吧，稍微高一点的那个视角和维度，才能看到这个全盘的状态。
1: 是这样子的。
0: 我们需要有反观自己的维度哈，才有更多的力量去回看自己的过去。
1: 是的。
0: 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来聊今天的这个话题。

0: 柔和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一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我都想路过
0: 一零四八，
3: 一零四八
0: 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0: 时。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人生过半哈，当你回望过去的时候，有着怎样啊五味掺杂的情绪啊，又需要有什么样的眼光和能量从过去找到更多的力量哈。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来聊这个话题。人生已过大半，回首时会不会有种种遗憾？随丈夫漂泊半生，却会扪心自问我自己的生活在哪里？那些曾经笃定的选择，却被现实磨砺成意难平的自责。走过半生，勿以成败论英雄，梳理亲情友情，哪些真的弥足珍贵？如何直面人生遗憾，学会与往事和解？当中年再遇初恋，互道珍重，心底的白月光是否依然明亮？青春年少时的情愫、遗憾和错过，在深夜想起那个如果当初的人，割舍与告别之间，如何安放心情继续驰骋？今夜思雨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肖雪萍

0: 跟你讲讲半生回望如何与遗憾握手言和。
1: 节目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位听友的信哈，她是一位中年女性，40多岁，结婚生子，然后她最近回老家见了自己年少时候互有情愫的一位男生，那对方也已经成家立业，两个孩子，事业上也很稳定哈，他俩已经有15、16年没有见面了，但是再见呢也不觉得陌生啊，当然中间就现在这个信息发达嘛，多少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联系。那青春年少的时候呢，有很多浪漫呀憧憬，但是从学校毕业，大家面临了不同的选择，这女孩呢要留京啊，但是男生要回省会城市哈，因为自己的家和姐姐在那里哈，他有更强的责任感，所以两个人就没有发展啊。但是这份情分和对互相的理解，包括其实在共同成长这个过程中，灵魂上的同频一直在，所以哪怕40多岁再相见的时候，俩人还聊得很开心哈。但是这位女性来信呢，是说回到北京生活的时候还有点回出不来，因为她在家里呢，老家哈，翻出来了他俩原来的通信，就是他俩可能互相内心都知道，再见的时候呢也聊得非常畅快，然后仍然有灵魂很同频的感觉，哪怕在人到中年的时候交流的这个人生经历啊、智慧啊、对对方的关心哈，都可以是很同频的。但这种可以在现实中发一情指呼你，但是这个来信者他现在就觉得其实回到北京已经有好几天的时间了，就自己好像沉浸在那个情绪里，就有一定的不舍，或者是对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特别灿烂美好多彩的时光的一个回望。这位女士也知道这可能已经是最好的安排，他们两个人都有各自美好的生活，幸福的家庭，然后还保持了很好的友谊，这可能已经是最好的安排，但是仍然不由得会想，反复思量，也许在某一个平行时空里，有着他们两个人互为主角的更长的故事。
2: 这个故事听着挺让人伤心的，而且我在听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会迸发出一个说，如果，
1: 如果，对，这位女性在信里写，就是她也想过很多次如果哈，平行空间里的其他的选择，那如果他俩当时在一起了，那么很可能会因为异地恋最终要分手，这个关系可能会以一个更痛苦的方式结束，而且两个人可能无法到现在还能够相谈甚欢。
2: 是的，我刚才也在想，那有可能现在就做不了朋友了，
1: 对，就没办法做朋友。这个女性说当时她也是因为对这个可能性有预测，所以就坚决的选择了没有接受这份感情。
2: 那挺遗憾的，因为他们俩都挺理性的都是比较成熟的人啊，所以呢会做出这样理性的决定。但是确实挺遗憾的。我就会想到人生的种种的不能圆满。
1: 不能圆满，这是常态啊，这是人生实苦。
2: 是的，这是经常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种回来以后一时之间走不出来，这才说明这位网友你是个正常人。
1: 对，你是个正常人。
2: 是的，因为一个正常的人呢就是会在那个情感从生发，然后到后面呢很强，慢慢的那个强度降下来，最后很淡，然后慢慢的从我们的觉知里面慢慢的滑出去，它需要时间。就是我们的心灵是需要时间来慢慢的去消化这些生出来的这些感受的。所以几天没有消化完这也是正常的，毕竟从年少时期到现在就是这么多年的一个情愫啊。因为它会成为你人生当中的一个印记的，可能到你老的时候，你现在才到中年嘛，你说不定到六七

0: 十岁的时候，你还是会想起我年少时候的这一段，没有开始就结束的这种情感，你不会忘记他的。
1: 对，没有开始就结束，这个描述很准确哈，可能很多人也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所以网友们有一句话说，就让白月光做白月光吧。
0: 所以就是哎呀，挺感叹的啊。我想你现在能想到把这个故事呢写信给我们来说一说，也许你也是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希望跟我们说完之后呢，可以把这些感受啊情感呐、然后寄存在我和刘斌我们俩这里，然后呢你就可以去继续你的生活。我觉得这也是比较成熟的成年人为自己做的事情当中一个很值得欣赏的一个地方啊。
1: 首先你可以给自己这个时间哈，不用强求但要特别快的翻篇哈，可以让自己沉浸一段这么充沛的感情哈，这么美好的回忆哈，它是你生命中非常闪亮的一部分。
0: 是的是的，而且因为这里面的各种各样复杂的感受太多了，你是不会那么快的说我就好好的可以去继续我的日常了。因为我感觉我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你心里面有一些伤心，有一些委屈，有一些遗憾不舍，很多很多的感受。所以这么多复杂的感受酝酿发酵了那么的长的时间，你肯定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就像是什么呢，我感觉就像是你把它揣在你的心里面，揣着它继续去做你想做的事儿，过你的日子，直至慢慢慢慢的它逐渐的自然而然的淡去了，就等着它淡去就好了。因为时间一定会帮你淡化它的。
1: 所以在时间没有淡化它之前，你也可以让自己沉浸一下，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体验。
0: 是的，因为有的时候吧，痛里面是包含着甜的，苦里面包含着甜，痛里面也包含着美。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么的复杂，就是这样的。
1: 啊，这位听友说他见面的时候哈，穿得很随便，但是戴了一串珍珠项链。他当时没觉得，但是现在想起来，可能他所心里意向的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感情就像珍珠一样。那是内核有当初的痛苦，有一定的痛苦，但是层层包裹结出的美丽的珍珠。
0: 哇，那这网友是一个像诗人一样的人啊，因为我立刻眼前出现了一个画面，抱着珍珠的那个贝壳哈。我想这是在岁月里面慢慢磨砺出来的一个珍珠，它是很珍贵的，然后好像也见证了你和这个年少时期的这个好朋友的这个很珍贵的情感。感觉也是带着一些痛的光滑的东西啊。
1: 但是这个听友说他还是心中有一些疑问的。在这个男生结婚之后哈，对自己就比较疏离了，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嘛，对吧？一个负责任的成熟的男性应该翻篇，对吧？珍惜眼前人。但是从女性的角度可能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自己还是不是他的真爱呢？还是说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真爱呢？所以自己可以被轻易的翻过去吗？自己现在是要尽可能的把这个珍珠埋藏在自己心里啊，还是说还是可以有一个转化成了很深厚的友谊的连接方式？这是对方也可以接受的吗？
0: 我从这样的一个疑问里面呢，听到了两点。一点的话就是，我有曾经被他深爱过吗？他现在还爱我吗？我们之间的这个感情是真的吗？还是说是我臆想出来的呢？我觉得可能这位网友的心里面是有这些不安的疑问的。而且这个不安的疑问里面呢，觉得还有一丝痛楚在的。那我想你能够选择来跟我们来去聊聊这件事情，而不是说真的去找你的朋友去核对，这也在预示着说你的性格是很成熟的，因为你肯定也不希望你们俩之间真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对话的话呢，会影响到你们各自的双方的生活。然后同时的话，我还有一个感觉，我觉得

0: 这位男性的这个朋友呢，在他结婚以后不再跟这个网友再联系啊。反正从我的角度而言，我觉得哦，这个男人赢得了我的尊敬，因为他用他的实际行动来表明，当年你喜欢过他，他是值得你喜欢的，因为这是一个蛮负责任的挺好的男人。因为确实有一些男性的话，他就是说哎呦，以爱为名义去做着一些不光伤害自己的家庭，其实也在伤害他的白月光的一些行为，对吗？他觉得啊，我因为我爱呀，但是这个男人不是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令人尊敬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还会再想到一点，就是其实男女之间的感情，尤其是在年少的时候，在我们青春的时候呢，其实男女之间的感情总是相互的。你喜欢他，他肯定是喜欢你的。你不会喜欢一个对你没有什么感觉的人，那是我们年轻的时候，通常两个这么成熟的人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所以肯定是真爱过的，正是因为真爱，可能两个人都特别的珍惜这段关系，不想要去，因为如果无法在一起的话，就不想去破坏这个关系的这种美好的感觉，两个人好像达成了一个默契。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啊，我是这么看的。所以我觉得你现在选择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呢，也许你也是心里面就是冥冥当中是有一份这样的直觉的，但是你不太敢去100%的相信，所以你也许你是想来跟我们来做一个核对，想问问我们说这是我臆想出来的吗，还是说是真的呢？那我作为一个又是心理咨询师又是女人，同时也谈过恋爱的人，然后也在婚姻中的人，我的感觉啊，我觉得你们之间是很真挚的，只是叫什么呢，我们可以用引用古人说的那个造化弄人，这个造化弄人里面也包含着对你们两个的成熟和负责任和真诚的褒奖，因为你们做了不会去伤害他人伤害自己的一些很成熟的做法，我觉得这也是你可以去尊敬你自己的一点。抱抱你啊，我此时此刻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现在变成了一个容器，我们可以一块儿来跟你一起来消化这段关系给你带来的那些伤感遗憾不甘等等等等吧。我也很感谢你会信任我和刘斌啊，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让我们陪着你一起来度过这一段时间。我也挺谢谢你的信任的啊，愿意把你的故事分享给网友听友。
1: 而且如果这个故事要继续写的话，如果咱们去假设不同的方式和角色哈，你想想，如果这位男生哈对你说很越界的话，仍然号称他对你有感情，如何如何，那你又会怎么看待对方或者是这份曾经的美好呢？
0: 那我会觉得那有一点尴尬了。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代入一下啊，如果我代入这位网友，如果我是你，我就会想，哎呀，固然呢，我验证了说，哦，这不是我臆想的，他确实是一直对我还是蛮真诚的，还是心里有我的。那可是我同时也会觉得说，哎，你这样子其实就是背叛了你的家庭，而我现在也有我自己的家，你跟我说这些只会让我觉得更不舒服了。我就觉得，哎，这不是一个我想听的话，真的。
1: 是，
0: 就把这个美好封存在一个地方。而我心里面，你知道吗？我有一个脑补。因为现在我们人到中年，我们还是有性别的。但是呢，在60-70岁以后，我们就没有性别了。
1: 是。
0: 那等到没有性别的时候，等60-70岁的时候，是不是两个人可以说一说？说，哎，你知道吗？我当年一直都挺喜欢你的，但是因为现实的原因，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

0: 健康，
1: 对，然后也都各自圆满哈。
0: 是，同时还保持着友情的关系。
1: 是，这位听友说，他离开老家的时候呢，给对方发了一个信息，说看到你已经是一个鬓染霜的少年哈，头发都白了、嗯，但是现在应该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父母都健在，孩子也都是青少年。就这位女性哈，自己也觉得很为对方高兴和幸福。
0: 嗯，是啊，就是互相在心里面祝福对方，这也是一个很珍贵的、很有价值的情感。
1: 我想这段关系是超脱于日常生活之外的，他没有那么多的柴米油盐、琐碎麻烦，也没有那么多的责任。应该必须不得不，所以他有一种晶莹剔透的超脱的美好。嗯，而这个关系到现在也是逗号，是一个开放的状态。如果能够持续啊，漫长一生的友谊，这是更加稀少和弥足珍贵的。
0: 是的，是的，可能也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和那样一个男人，恰好他们俩就是你们俩的性格，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才能够有了这样的一段关系的一个发生的空间。但凡有一个人是那种比较冲动啊，不顾一切呀、啊，管他现实怎么样子啊，或者说、有一个人是不是那么的克制，不是那么的负责任的，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1: 嗯，
0: 所以其实就是非常难得的、独一无二的一段关系。
1: 嗯，所以当我们回望往事的时候呢，中年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0: 嗯，
1: 对吧？可以看到自己年少时的懵懂啊、冲动啊、遗憾啊，把它作为自己面向未来的人生的一个很好的梳理。
0: 嗯，是的，尤其是到了中年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已经经历了很多，也看了很多，听了很多，我们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很完整的人生的叫什么版图，或者说世界观、价值观。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有一个空间能够坐下来盘点一下，说哦，我这一生什么是我特别看重的，而什么呢有一些是我觉得哎呀想要但是又没有能够拿到的一些东西。这个时候我们的内心的空间更大，其实你是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去进行盘点，同时去慢慢消化咀嚼，而不会被它淹没的一个阶段。
1: 嗯，然后更重要的是要拥抱变化。
0: 嗯，
1: 对吧？像您说的，我们已经形成了人生的版图、价值观和自我认知，或者是已经有了比较恒定的关系的时候啊，嗯、会觉得哎，我的生活就这样了。
0: 嗯，
1: 但是实际上从这里出发，你仍然可以给自己塑造有很多变化的可能。像您刚才跟我说的，你现在又在调整自己去喜欢花啊、喜欢物、
0: 是的，
1: 就是你原来自己没有发展的那些，你也可以对自己进行一个再塑。
0: 是的，是的，因为到了中年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一生当中比较有安全感的一个人生阶段。你的物质上是稳定的了，身体还很健康、然后同时因为你有那么多的人生的阅历，然后你也有了很稳定的生活，稳定的内在世界，对吧？很完整的一个世界观、价值观，这时候其实是我们人生当中最有安全感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确实是特别适合回望过去、盘点现在和展望未来。
1: 然后面向未来呢，给自己有很多的期许哈，和拥抱变化的可能性。
0: 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年龄段呢都可以重新出发，且不说四十多岁，就像我们之前的那位老姐姐啊，六十
1: 岁
0: 也是可以重新出发的。你看最近这些年网上时不时的就会有一些年龄已经很大的人啊，六十多、七十多岁，甚至有的人八十岁了，来开始一个新的职业，开始一种不同的、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都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一切都有赖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然后社会的稳定，让所有的普通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啊，然后给自己很多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1: 嗯，
0: 真是挺好的。
1: 然后不断的去丰富自己的人生。
0: 嗯，是的。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夏雪萍的做客。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2: 漕粮海运是晚清国运维系的命脉工程，它以固商海运打破千年河运旧制，一度催生沙船、淡船等木帆船业空前鼎盛，撑起上海、宁波等港口的崛起。在外轮入侵、沙船衰败的绝境中，漕运利润直接支撑轮船招商局的诞生，开启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义和团之后，铁路介入漕运，更推动传统运输迈向机器化时代。一场粮食运输的路线变革，串联起木帆船的兴衰、洋务企业的诞生、交通近代化的转型，成为我们解读晚清社会大变局的重要密码。那么，沿袭千年的漕粮在晚清为何从内河改走大海？沙船业如何因漕运盛极一时又迅速崩塌？轮船招商局为何靠漕粮才得以立足？铁路又如何一步步介入漕运，改写中国运输格局呢？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漕粮海运与清代运输业的变迁。漕运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赖以维持中央集权的生命线，从隋唐到明清，历代王朝都把南粮北调当作立国根基，把江南富庶地区征收的税粮，也就是漕粮，通过水路统一运往京师，供养皇室、百官、军队。

队以及京城百姓。清军入关后，清朝沿袭明朝旧制，始终把河运视为绝对正统。京杭大运河就是无可替代的漕运大动脉。在康乾盛世时期，运河漕运体系运转得相当高效，数千艘官运漕船常年航行在运河之上，从江浙、安徽、江西、两湖等产粮区把数百万担漕粮源源不断地运到北京和通州的粮仓，一度出现仓储充盈、足之数年的稳定局面。雍正八年，京通两座大型粮仓存粮高达1400多万担，乾隆25年，通州仓的存米甚至可以支放8-9年之用，漕运的兴盛程度可见一斑。但是从乾隆晚期开始，这套维持了上百年的河运体系开始系统性的走向崩溃，到嘉庆、道光年间已经陷入全面绝境。清中叶以后，黄河泛滥改道成为常态，黄水频繁倒灌运河，携带大量泥沙淤积河床，导致运河浅滩密布，水流不畅，大型漕船几乎寸步难行。特别是黄淮运交汇处以及淮安到山东临清一段淤塞最为严重。道光四年，洪泽湖高家堰大堤决口，数千艘漕船集体搁浅，南北漕运大动脉彻底中断，京师的粮食供应立刻陷入致命危机。清廷曾经尝试引黄河水补充运河，可是泥沙含量极高的黄水进一步加剧了淤塞，河床一下子淤高3-4米，漕运就此完全瘫痪。另一方面，河运漕运本身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利益链条，从征粮对运到北上入仓，各级官吏层层盘剥，导致漕运的成本高得惊人。嘉庆时期，江南漕粮运到北京，每担运费竟然高达18两白银，而当时江南的粮价只有1两左右，朝廷财政早已不堪重负。漕运衙门人浮于事，漕船年久失修，大量船只破损无法使用，官办漕运已经沦为耗资巨大、效率极低的负资产。与此同时，嘉庆以后，京通仓储的粮食数量持续锐减，到道光年间，存粮甚至不够1年之用，漕运一旦延误，京城立刻断粮，社会动荡一触即发。到咸丰同治年间，京通仓储最低时只剩下1000担，王朝的生命线已经濒临断裂，改革漕运已经是关乎生死的抉择了。更严重的是战火阻断运河，河运再无回天之力。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长江中下游以及运河沿线全部沦为战场，漕运通道被彻底切断，江浙产粮区和北京之间的联系完全中断。清廷虽然尝试局部恢复河运，但每年的运量不足10万担，仅仅是象征性的维持，沿用千年的河运至此名存实亡。在河运全面崩溃、京师粮荒、财政枯竭、战火不断的多重绝境之下，清廷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打破阻滞，推行漕粮海运。道光六年，清廷第一次大规模试行海运，道光27年再度举办。咸丰朝以后，海运正式取代河运，成为晚清漕运的绝对主体。一场由王朝生存危机倒逼出来的运输革命就此拉开了大幕。漕粮由河运改走海运，绝不是简单的更换一条路线，而是运输工具、运营模式、商业格局的全面重构。传统的内河漕船就此退出历史，适合海洋航行的沙船、淡船、渭船等木帆船成为运输主力。
固商海运成为固定制度，民间商船第一次主导起关系国家命脉的运输大业。道光六年首次海运，清廷把江南的漕粮集中在上海，雇用民间沙船经海路运往天津，再转运京师。这次海运大获成功，不仅运粮速度更快，成本更低，还意外激活了中国沿海的木帆船业，把它推向了历史的顶峰。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以沙船为核心的木帆船船队是南北漕运和商品交流的绝对主力。沙船船体扁平，吃水浅，抗风浪能力强，最适合北洋航线，载重量可以达到数百担甚至上千担。在漕粮海运的政策扶持和免税协货等红利刺激下，沙船业出现了急速扩张。道光到咸丰年间，沙船数量长期保持在2000到3000只，直接依靠沙船为生的船工、水手、修造工匠、搬运工人等多达10余万人，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航运产业集群。漕粮海运给木帆船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红利，一是官方运费稳定可靠，数百万担漕粮成为长期固定的订单；二是可以免税携带20%土特产，船商可以合法夹带私货赚取利润；三是卸粮之后的返程船只可以装载东北大豆等北货南运，形成漕运加商贸的双重盈利模式。上海也正是因此一跃成为全国的航运中心。史料记载，上海一中的富户多半是靠沙船起家的。道光六年第一次海运时，因为船只不够，只能采取往返2次运输的办法。仅仅过了一年，沙船主为了抢占漕运订单，一次性新造沙船300多只，船只数量一下子增进了近1/4。浙江宁波的崛起同样和漕粮海运密不可分。鸦片战争后，宁波南北号的淡船一度陷入萎缩，商行只剩下20多户，船只也只有100多艘。咸丰三年，浙江正式举办海运，上海的沙船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宁波的淡船顺势填补了缺口。浙江第一次海运漕粮就有130多艘北号商船参与，为航运服务的码头工人、修船工匠、制棚打锁的匠人人数多达1-2万人。在高额利润的吸引下，宁波的船商纷纷拿出全部积蓄，甚至变卖产业投资海运事业。可以说，漕粮海运以国家订单的力量把中国传统木帆船业推向了历史顶峰，构建起以沙船为核心、以漕运为骨架、以南北商品流通为血脉的传统海洋运输体系，成就了中国古代航运史上最后的辉煌。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航运势力大举侵入中国，以蒸汽为动力的外国轮船凭借速度更快、载重量更大、安全性更高、准点率更稳定的绝对优势，对中国木帆船业发动了降维打击，短短10几年间就摧毁了中国传统的航运体系。外国轮船公司资本雄厚，又享受协定关税和子口办税的特权，运营成本远低于中国木帆船，货主和客商自然纷纷放弃木帆船，选择外国轮船。中国木帆船的货源急剧流失，市场迅速萎缩。美国驻华公使列卫连曾经直言不讳地承认，中国大部分的沿海贸易已经从本地船只转移到了外国船只手里。对沙船业最致命的一击是斗石贸易权的丧失。东北的大豆、豆饼是沙船最核心、利润最稳定的大宗商品，也是支撑整个沙船行业生存的命脉。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廷被迫开放豆禁，允许外国轮船承运牛庄的大豆，
短短三年，抵达牛庄的外国船只就从86艘激增到274艘，其中不少是空船专程前来运载大豆，直接夺走了沙船

赖以生存的大宗货源。牛庄的沙船进口量锐减三分之一以上，整个行业遭遇了致命打击。雪上加霜的是，清政府的苛捐杂税进一步加速了木帆船业的崩溃。1862年，清廷在原有的商税、船钞之外，又新增了海船商号书捐。一艘载重1500担到2000担的木帆船，出海之前就要缴纳数百两白银的捐税。本就经营艰难的船商，彻底不堪重负。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之下，曾经盛极一时的沙船业迅速走向衰败，沙船的数量从道光年间的3000多只暴跌到同治六年的400多只，大量船商富者变为赤贫，无数沙船闲置停泊在上海港内不计其数。宁波的淡船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北号船队从200多艘锐减到100多艘，整个行业元气尽毁。英国驻天津领事曾经冷酷地断言，中国帆船正在迅速从商业航线上消逝。上海海关的一份报告更是毫不掩饰地欢呼，帆船货运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帆船根本没办法与轮船竞争，中国沿海航运的主动权彻底丧失，漕粮海运也随之陷入无船可用的致命危机。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成立，这是洋务运动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也是中国第一家近代民族轮船航运公司。它的诞生直接源于漕粮海运的生存危机，它的生存和发展更是高度依赖漕粮运输带来的稳定利润。轮船招商局创立之初，处境极为艰难，资金短缺，船只匮乏，缺乏成熟的管理经验，更面临美商齐昌、英商太古等外国轮船公司的联合打压。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漕粮海运成为轮船招商局的生命线。清廷把相当一部分漕粮划归招商局承运，用官方的固定订单支撑企业生存。最初招商局试运漕粮20万担，获得圆满成功，随后承运的比例不断提高，从最初的沙八轮二逐步改为沙六轮四。光绪26年以后，沙船已经彻底无力承运，漕粮全部交由招商局的轮船运输。漕运给招商局带来的不只是稳定的货源，更是巨额而可靠的运费收入。从财务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到，招商局成立最初的11年间，除了1877年因为收购齐昌产业导致比例略有下降之外，其余10年漕运收入占总运费收入的比例都在13%以上，1874年更是高达42.47%。这笔稳定、可靠、持续的官方收入，让招商局在和外资的惨烈价格战中得以勉强维持运转，成功度过了最艰难的创业初期。依托漕运带来的有力支撑，轮船招商局逐步发展壮大。1877年，招商局斥资收购了美商齐昌轮船公司的全部产业，船只数量、码头站房实力大增，一举成为中国海域实力最强的航运企业。在此之后，招商局三次和英商怡和、太古订立旗下合同，打破了外资的长期垄断，夺回了部分航运利权，挽回的利权多达数千万两，成为晚清收回利权运动最具标志性的成果。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曾经自豪地说，创设招商局10几年来，中国商民得以减价受益，而运费少流入洋商之手的数目不下数千万两。漕粮海运以国家最迫切的现实需求，直接催生并养活了中国近代航运业，也迈出了中国交通近代化至关重要的一步。1900年，八国联军侵

华，京津地区相继沦陷，漕粮海运遭受沉重打击，被迫中断。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逃到西安，清廷紧急设立清江浦和汉口两个转运局，把上海还没有运出的漕粮一部分改由河运和陆运转往西安。传统运输方式效率低下，耗损巨大，费用高昂，速度缓慢的致命缺陷暴露无遗。辛丑条约签订后，清王朝的财政体系彻底崩溃。为了节省开支，清廷改用铁路运输，把漕粮从塘沽直接用火车运进京师粮仓，大幅度提高运输效率，降低粮食损耗。1906年，清廷正式奏准海运漕粮运抵塘沽之后，改由铁路火车直接运到京仓交兑，漕运正式进入海运加铁路的近代化联运模式。沪宁铁路通车之后，江苏省开始尝试把漕粮从无锡用火车直接运到上海，试运行的效果非常好，大约40万担漕粮归铁路运输，铁路大规模参与国家命脉运输成为现实。铁路运输具有速度快、成本低、受天气影响小、安全性高的突出优势，彻底改变了传统漕运依赖人力、畜力、自然力的落后状态。虽然因为清王朝很快灭亡，铁路参与漕运的整体规模有限，但它标志着中国运输业完成了从木帆船到轮船，从人力到机器动力，从单一水路到水陆联运的历史性跨越。漕粮海运始于王朝的自救，终于时代的大变局。它不仅是一场粮食运输方式的变革，更是晚清中国社会转型的真实缩影。它以最朴素的物资需求撬动了最深刻的产业变革，它让传统木帆船业走向辉煌，也见证了它在工业文明冲击下的快速衰落。它催生了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运企业，打破外资垄断，收回国家利权。它还推动铁路介入国家核心物资运输，加速了整个中国交通近代化的步伐。从沿用千年的河运到跨洋北上的海运，从沙船、木帆船到蒸汽轮船，从水路分段转运到铁路直达，漕粮海运的每一步变迁都对应着中国运输业的一次升级。它也深刻地证明交通是国之命脉，产业变革源于最现实的需求，而民族自强必须牢牢掌握属于自己的运输与经济主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江淮论坛，原作者倪雨萍，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8年，一部叫做《浅海姑娘》的纪录片在全国公映，片中唯美的水下摄影和潜水姑娘们的感人故事，深深地打动了电视机前的观众。随着纪录片的播出，片中优美动人的主题曲一时风靡全国，成为一个时代经典的旋律。
1: 在珊瑚礁上种植麒麟菜，真是难得一见的场面。姑娘们矫健的身影宛如天女在太空中漫舞。
0: 清新唯美的《浅海姑娘》让改革开放之初的全国观众眼前一亮，而曲作者王丽萍为了创作其中的主题曲还冒了不小的风险。那个年代，吉他还被认为是不入流的乐器，会弹吉他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经过一番苦苦寻觅，王丽萍终于在建国门菜站找到一个会弹吉他的人。
2: 当时弹这个乐器的人都没有，后来知道有一个人呢是教这个的，此时此刻找这个人的时候才发现他在建国门菜站蹬三轮给人卖带鱼啊、大白菜啊什么的，他已经很多年没弹了。
0: 经过反复斟酌、起意起稿，王丽萍将一段旋律落于笔端，可是就在成稿之际，他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2: 解说词很长，就一共不到20分钟的片子，那么长的解说词就会盖掉我所有的音乐，就会使我的音乐创作前功尽弃。所以当时我就为了减少这个，我连夜又给他写了一份歌词，而且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我建议他叫《浅海姑娘》。
0: 审片的日子终于来到，电吉他这一大胆的尝试能否被接受，王丽萍心里并没有底。
2: 有人说，哎，这句台词可不可以动一动，那个镜头可以调调，就是谁都听了音乐，但是谁都不说音乐，就是没有人说这个音乐拿掉，但是也没一个人说音乐好，因为万一要是再有点什么问题，谁也不愿意去碰那个硬杠杠。
0: 默许就是最大的支持。第一次在影片中使用电声乐器的浅海姑娘，从此得以和全国观众见面。1984年，电子琴演奏家普奇章又将王丽萍创作的《浅海姑娘》和传统民乐《渔舟唱晚》两首乐曲改编成一段新的电子琴音乐。随后，中央电视台从他改编演奏的乐曲中选取了其中一段作为天气预报节目的背景音乐，从此成为陪伴全国观众最亲切的音乐记忆。在纪录片《浅海姑娘》中，主题曲原本并没有歌词，但由于这段旋律太过深入人心，词作家郑楠后来为它填了词，使其变成一首婉转动听的歌曲，流传至今。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导演刘瑞琴想把电视系列片《人与人》中的一些节目改编成小品，并且配上歌曲。他邀请来一些词曲作家，给每人都分配了创作任务。词作家黄奇石拿到的文章叫《他比杏子更幸运》，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刘瑞琴对黄奇石说，词一定要贴近生活，不要喊口号。
1: 他比杏子更幸运，写我们国家的一个小女孩，她得了一种很莫名其妙的病，那个医疗费呀，在当时来说应该是天文数字。这个事情让他的同班的小朋友知道了，小朋友们就把自己的压岁钱呐、零花钱呐、就献出来，有的老师啊都把自己的当月的工资捐出来，就为了给他治病。那这一下扩大到社会上了，就

0: 天启的一个献爱心的一个高潮。
1: 看完这个故事后，黄其实深深地感受到，真善美没有泯灭，人们对道德、对爱的内心呼唤也没有泯灭。再没有新的沙漠，再没有爱的荒原，黄其实很快就写出了这首《爱的奉献》。随后，刘瑞琴又找到了海政歌舞团的作曲家刘诗照，希望他给这首词谱曲，并且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要以情动人，二是要写一首适合民族歌手演唱的歌。
2: 写完之后呢，我自己怎么感觉怎么也不满意，总觉得写得不好。后来我自想呢，哎呀，事儿干脆就抛掉这个想法，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写。于是我就写了一首通俗歌，后来我拿给这个刘瑞琴导演唱给他听，唱完之后刘导立刻是拍板，就要这首歌。在录音的时候呢，很多演员都到录音室来听了，哎呀，说这首歌怎么这么好听啊。
1: 1989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歌手维维身着一袭红衣，深情地演唱了这首《爱的奉献》，在场观众无不动容。此后，这首歌也逐渐成为公益歌曲的代表。多少年来，一直以动听的旋律传递着人世间的

0: 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健，导演左燕，请听第一集。
1: 石头大娘捡的不一样哩，
2: 麦丽呀、啊，奶奶捡的是黄鱼、
1: 啊，
2: 是海里的鱼。
1: 黄鱼？
2: 嗯。
1: 奶奶，海里都有啥鱼呀？
2: 哎呀，海里的鱼可多嘞，有带鱼，有鲅鱼，有加鲫鱼。哎，海大的很。
1: 哦。
2: 奶奶在海边长大。也数不过来有多少种
1: 啊，那比咱家的窑还多呢。
2: 你多嘞，刚从海里打上来的鱼啊，可鲜可好吃嘞。
1: 咦，奶奶，等麦丽长大了，俺就不放羊了。
2: 嗯，那放啥呢？
1: 俺要放好多好多的鱼，奶奶啥时候想吃俺就抓一条来给奶奶吃。
2: 我家麦丽的志向跟大海一样大嘞。
3: 麦丽啊，
1: 哎，爷爷回来了、哎、
3: 又缠着奶奶了。
1: 嗯，
3: 你看看爷爷给你带回啥了。
1: 嗯，奶奶，奶奶快来看呀、哎、爷爷带回来好长一条鱼，这是啥鱼？
2: 这就是海里的带鱼，不常见嘞。
1: 带鱼？
3: 嘿嘿，爷爷还给你带回来个这
1: 碧鲤。
2: 哎呀，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吹得可好嘞。

0: 爷，一叫鹅吹，
1: 好，
0: 以后爷爷去割麦，鹅就吹给奶奶听。
2: 好，奶奶等着。

0: 各位零四级的新同学们，大家好啊！
1: 老师好！
0: 你们好，我是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海产养殖专业的老师，我叫佟长林。同学们，咱们水产学院新生有一项福利，叫海产品品鉴。
2: 哦，上课还有这福利？
3: 太福了！
0: 既然是品鉴，就要放松心情啊！大家看，这个呀是蒸汽牡蛎。
4: 哦，哎，小心洗麦粒，别划破手。
5: 不会没吃过吧？
4: 曾行，
6: 海边我都是第一次来，你
4: 啊，没事，来我来吧。你看这样，哎，撬开。
6: 谢谢啊，谢谢。
4: 没事。
0: 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呀？家乡是哪里的？
6: 佟老师，我叫辛麦丽，是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的。
0: 哦，那在你们老家那边都能吃到什么海产品呢？
6: 能吃的，虾皮，还有咸带鱼。
0: 咸带鱼也算呀。
6: 我们那里离海太远了，只有这些。
0: 老师知道了，来，你尝一下这个。这个呢叫清蒸海鲈鱼，尝一尝。
6: 新鲜的鱼啊。
0: 嗯，怎么样？
6: 怎么这么腥啊？咋不多放点盐和酱油呢？
3: 辛麦丽，最新鲜的鱼才这种做法，我们海边人都这样吃。
7: 哎呀，你没听他说吗？林雪，他们家乡啊，连虾皮都算海鲜呢。
6: 咋不是吗？是
7: 。
0: 那么最后这个呀，叫清水海参。
6: 哎呀，这个黑乎乎的，怎么瞅着像是带刺的豆虫？
7: 这可是海珍品类。哎，林雪，这可是我爸他们团队驯化的。
6: 啥是驯化呀？
3: 驯化呀，就是把野生的物种变成人工养殖的。
6: 那就是给牲口戴上龙头，让它听话呗，对吧？
7: 我说辛麦丽呀，你可真敢比喻。
3: 听老师的。
0: 同学们，你们边吃我边说啊。我们不仅仅是让大家品尝美味，也是对所学专业进行体验式了解。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是国家水产学领域的核心专业，在这里你们将系统地学习水产养殖学科的基础理论、实验技术和现代管理知识。我们的目的是不断研发新的海洋养殖产品，通过产业转化实现大规模人工养殖。同学们，我希望各位能够学有所成，在我国299.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建立为国人提供优质蛋白的海上粮仓。
3: 海上粮仓啊，想想都热血沸腾。
7: 研发新的海洋产品是我的目标。
6: 老师是要把大海变成一个大牧场，我从小就在家乡放羊，以后可以在海上放羊。
7: 辛麦丽，放啥？
6: 哦，放牧。
3: 是开发海洋。
7: 对喽。
5: 林雪，辛麦丽，你看啊，咱们三个都有志开发海洋，那咱们这个组合应该叫个啥呢？
8: 叫个
3: 海洋三剑客。
5: 海洋三剑客。
6: 行。
7: 可以啊。
3: 哎呀。
6: 咱们一起去大海放牧。
3: 好嘞。
6: 好。
9: 佟师傅，到养殖场了。
3: 海叔啊，是佟教授。
0: 没事，不拘叫个啥，一个称谓而已。曾行，麦丽，快拉一笼子一背上来。
7: 好。
0: 来，你们看，这个呀是生长期6个月的紫一贝，
3: 长9厘米，厚度是6厘米，采样完毕。
0: 好的， 哎，老凯，哎，咱们去第一批放养的苗场看看。
9: 好，走。
7: 我说麦丽啊，你怎么还难受啊？不行，坐一会儿吧。
4: 是，你就犟吧你。
3: 我，哎呀，我，哎呀，给，漱漱口，你坐会儿吧。
6: 不能坐，海叔说能在船上站稳，就不会再晕船了。
0: 好小子，来，继续干活。哎，
6: 长12厘米，厚度10厘米。嘿，老师，生长期10个月的，厚度达到10厘米了。
0: 嗯，不错啊，可以。哎，老海，哎，这一批3月底就可以收了。
9: 哎呀，这也没几天了啊！按照胡丫头合同上的价钱，这就不少了。
3: 海叔，哎，这可是列入明年北京奥运会食品名单的子一辈。
9: 哦，
7: 哎，老师，那我们小组产业转化的实习课题可以结业了吧？
0: 嗯，你们海洋三剑客这次课题做得漂亮。
3: 谢谢老师，
7: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9: 哎。哎，回家让你婶子熬一锅小鱼吃。
7: 哎，好，
9: 小雪啊，叫叫胡丫头啊。
3: 哎，我和我姐最爱吃海婶的酱焖鱼贴饼子了。
0: 哎，你别说呀，我也想吃那口了。
7: 哎呀，哎，快别说了，老师，我跟您一样。
6: 对对对，我也是，我也是。
9: 走走走，回来回来。
0: 走走走。哎，
10: 麦丽呀。一看你这脸色就知道又晕船了。哎呦，快来来来，把这个酸汤先喝了，缓一缓啊，一会儿就吃饭了。
6: 哎，谢谢海婶，我已经没事了。
7: 金麦丽啊，你要是到毕业还晕船，可别说你是海洋大学了啊。
10: 哎呀，没事没事啊，适应适应就好了。哎，要说出海呀，谁也赶不上这小雪她姐红丫头。他爹当年可是俺村最好的船老大，哎，可惜了呀。
6: 海婶儿，您是说
10: 那年呐，红丫头他爹去搜救遇上台风的渔船，没能回来
6: 啊？
3: 哎，海婶儿，
10: 不说了不说了，哎，你们等着啊，我去糊饼子。
6: 哎哎。
5: 老师，
0: 嗯，
5: 听说您的低纬度硅鳟试验课题申请下来了。
0: 增行啊增行啊，你可真行，消息够灵通的啊。
3: 老师，
0: 嗯，
3: 低纬度养冷水鱼这可是世界难题。
0: 那你们说说硅鳟养殖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3: 嗯，水温流速都要相对恒定，8到12度左右是最佳生长温度，水质还要保持纯净。
7: 哎，就全年都在这一温度区间一条，低纬度地区就不太可能，是不是？
0: 不要拘泥于固有思维，
7: 那
0: 拓展一下思路啊。
9: 哎，啊，冷水团，黄海冷水团，我们去过的，
7: 可那也太大了吧。13万平方公里，咱山东省才15万。
6: 可我们几次指定测量的海域。
7: 哎，老师，
0: 嗯，
7: 您是不是有了目标海域啊？
0: 不错嘛，很敏锐。黄海冷水团虽然很大，但能保持稳定水温的水体并不多。
7: 老师，我可不可以跟课题啊？
0: 做这个。

0: 这课题可是需要耐心的，从环境到海域都要取得详尽数据。
1: 出海测数据，我没问题。
0: 好。
2: 好热闹啊。哎，童教授好。
0: 哎，你好，张红，你来了。
2: 姐，
3: 田红姐，
4: 让，别烫着，哎，杂鱼锅贴饼子来了，哎呦，胡丫头，上桌上桌，快上桌，趁热趁趁热趁趁热。哎，
5: 童师傅，尝尝这海虹，正是肥的时候。
0: 好，
2: 海婶儿，您可真舍得，把子一辈都端上来了。
5: 哎呀，那有啥嘞？给童师傅吃，有啥舍不得的？
0: 真会说，来来来，大家一起吃啊，一起吃，
4: 快吃快吃，动筷动筷。
2: 童教授，刚才听你们说什么冷水团？
0: 哦，是黄海冷水团。
6: 童师傅，那在哪儿啊？哎，俺咋没听说过？
0: 可能说法不一样，就是湾口120里外的那一片海
6: 啊。那里啊？
2: 哦，那我知道了，小时候听我爹说过，那片海看上去挺平静的，可是只要下网就十网九空。
6: 是，俺爷爷那辈儿啊，还有不信邪的，驾着船到那里下网，最后差不多都是空手回来。再后来，大家伙都绕着走，这鱼群呢也绕着走。
0: 老海啊，
6: 哎，
0: 那里虽然打不上多少鱼，可是能养鱼啊。
6: 啊，
0: 而且是一种经济价值非常高的鱼。
6: 养鱼？
0: 嗯，
2: 什么鱼啊？
0: 龟鳟鱼类。
5: 哎，莎莎。啥鱼？
3: 海婶儿，就是三文鱼。三文鱼啊，是龟鳟鱼类的统称。
2: 三文鱼？
3: 嗯。
2: 童教授，您是说那里能养三文鱼？
0: 理论上没问题。
7: 姐，老师马上就要进行龟鳟实验的养殖课题了，
2: 是吗？
6: 童师傅，你要去那儿养鱼，那开船也得两三天才能到来。
2: 是啊，那么远咋养啊？
0: 国外的养殖是大型潜入式网箱啊，同时还有很多的辅助设施。
5: 那才啥的鱼很值钱吧？
3: 海婶儿，就这么跟您说吧，两块豆腐乳这么大的鱼肉，饭店里卖到40多块钱。
6: 哇、
5: 哎呦，亲娘嘞！哎呀，这么一小块肉啊，就赶上俺这盆海虹的价了。那这鱼不大吧，
7: 婶儿？啊，成鱼至少5公斤以上呢。
6: 啊，
5: 好，赶上大鲅鱼了。
6: 那这不好养吧？
0: 这种鱼啊，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而且呢，成长期比较长，但是啊，营养价值高。所以它的市场价格也就很高。
6: 哦，
0: 我想啊，能不能把冷水团利用起来，养好这条鱼？
5: 哎，有你童师傅在，还能养不好吗？
6: 对，
0: 这可不一定，什么事情都得一步一步的来。一旦养成这条鱼，就可以改变目前依赖进口的市场格局。再进一步的话，价格就能降下来，老百姓就能吃得起。
7: 这不就是老师常说的向海洋要优质蛋白的战略目标吗？
0: 对，
2: 太好了。哎呀，我们这块啊，近岸养殖品种的转换频次越来越高，利润空间越来越窄，正想向童教授您讨教有没有新的增长点，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0: 哎，天虹，这个项目见效期很长，风险也很大，而且呀，要等实验养殖成功之后才能一步步扩大规模。
2: 我就当个试验田呗，实验成果转换我又不是第一次承担。童教授，你们搞科学实验，我来落实产业规划。
0: 好，那我们就一起闯闯冷水团。
2: 好。
5: 别，俺就想问问哈，俺啥时候能吃上这一口金贵金贵的三文鱼？
3: 爷爷奶奶，麦莉考上研究生了，继续跟着童教授做冷水鱼实验养殖课题。我们有很多数据要出海测量，这个假期又不能回去看你们了。奶奶的剪纸每年我都会贴在宿舍的玻璃上，

老师和同学都说很好看。奶奶，还记得我小时候说过，要像放羊一样放一群鱼。

0: 龙啊，恕我心急，我想早点看到咱们的养殖网箱。
1: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深海网箱。哦。综合各设计小组的测试数据，最后确认整体的周长是180米，高38米，体积呢5万立方米。嗯，
2: 好家伙，周长180米，差不多2个足球场大了。
0: 是啊，
3: 我姐可是学海洋工程的。
1: 咱们这个网箱入水后，自动升降最大限度是50米，配套的工船是拖船改造的，整体投入1亿。
2: 1亿，田红姐，大手笔啊。嗯，
0: 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田红，你们是民企，资金方面有压力吧？
1: 童教授，咱们这个项目列入科研成果转换，还有政府的政策扶持。嗯，
0: 记得当初咱们是在老海家说起的，2008年开始规划，从实验室到试验渔场，现在终于可以放到冷水团了。
1: 是啊，
4: 太好了，我们终于要挺进冷水团啦。
0: 对，
1: 那片海啊，
3: 姐，秦麦丽呢？她一毕业就跟你投入到养殖一线了，我们都好些日子没见了。
1: 她不是来了吗？
5: 老师。
6: 哎，
5: 老师，
6: 麦丽，
5: 看过深海网箱了？
6: 嗯，
5: 第一批试验养殖的大西洋鲑已经完成海水驯化了。哎
0: 呀，麦丽啊，当初你放弃读博，我还替你惋惜。哎，
5: 有他俩在就行，我还是比较适合在一线养鱼。
0: 幸亏你先一步到养殖一线，要不龟尊进冷水团恐怕没有这么顺利。
1: 那是，有了麦丽，我算是挖到宝了。
4: 田红姐啊，他还能帮你再挖宝呢。
5: 哎，来，海洋，给你曾行师哥鞠个躬，快。
7: 教授好，林师姐好，曾师哥，海洋有礼了。
1: 好呀。
0: 你好。
4: 哎呀，水产养殖的高材生生生让麦丽挖了咱研究所的墙角啊。
3: 你就是江海洋，学校电台的主持人，要去海上养鱼的。
7: 师姐过奖了，我就是主持了几次晚会，在大海里闯荡是我的梦想，新师哥帮我实现了梦想，我呢也要发挥自己的特长，让咱们的深海养殖网箱扬名立万。
3: 哇，真是好口才。
4: 不错不错，
7: 过奖过奖。
3: 哎，姐啊，咱这网箱总得起个名字吧？
4: 对呀，怎么着也是中国第一个深海巨无霸网箱啊。
1: 哎，童教授，
0: 嗯，
1: 您给起个名吧。
0: 由近岸走向远洋，从浅蓝迈向深蓝，怎么样？

0: 师哥，这是气象组传来的水温报告和气象报告。
1: 啊，我看看。7月20号7点，水表温度11.5度，水下10米11度。哎，江海洋
0: 啊，
1: 深蓝一号网箱下潜20米。
0: 好，
1: 通知潜水小组，我们8点出发去网箱平台例行检查。
0: 好
1: 啊，还有，通知总控，台风刚过去，密切监控作业海面，保持通讯畅通。
0: 好，
1: 快。
0: 10天后，要出鱼了，1年半的时间，10000条鱼啊！
1: 是啊，多少人等待着这一天呢？
0: 师哥，到那天我做一次直播吧，
1: 不计成本啊！
0: 哎，咱啥时候能有海上基站呢？
1: 快了，快了。

0: 呀，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哎
1: 百丽海洋坐稳抓牢啊。
2: 好、哎
0: 不对劲啊，
3: 看鲨鱼，是鲨鱼在船底下。
0: 鲨鱼，
2: 韩叔平素上王下。
1: 好，快快快，上去上去，快上去。
4: 走。
0: 嗨，是鲸鲨。
2: 好，哎，韩叔，鲸鲨一般不聚群，性情温和。
1: 哎，不是不是，俺以前打鱼的时候，鲨鱼专门爱往渔网上撞。
2: 什么渔网？海洋，快呼叫总控，看潜水员是否到位。
5: 是，呼叫公船，呼叫公船，潜水员是否到位？
6: 综合收到，潜水员已到位，请连接设备完毕。
5: 连接完成，水下画面调试完毕。
2: 我是网箱平台，我是网箱平台，前一前二，水下是否正常？是否正常？
6: 前一方向正常，前一方向正常。
7: 前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前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
0: 什么？
2: 一号向二号方向靠拢，二号继续探查。
7: 前二报告，水下25米，15度处发现破洞，发现破洞，目测1米见方。以上传影像，
2: 进入网箱内探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7: 前一报告，鱼群逃逸了，鱼群逃逸了。
0: 啊，跑了！
2: 赶紧启动应急预案，拉起备用网。简一，简一，鱼跑了多少？
7: 基本都跑了，
2: 几万条，就这么全跑了？全完了。
0: 这都是我亲手养大的鱼啊，185天，我养了它们185天呢，是我心埋里辜负了大家。

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林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芳、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高考的首日，1290万名高考生的幸运值已经拉满，正在奔赴未来。
0: 自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学生2011年首次参加高考以来，张桂梅校长就坚持送考。她和同事们呢，已经将近2000多名女孩送出了大山。
1: 今年呢是张桂梅连续送考的第16年。她曾经说呢，活着就要送考，因为学生没有出校园，走到哪儿就会陪到哪儿。
0: 高考的前一天晚上，张桂梅依然在竹间教室来查课，了解大家的考前状态。清晨，张桂梅和师生们齐唱红梅赞，为高三的学子加油打气。
1: 随后呢，她坐上了大巴车，送华坪女高的学生们踏上高考路。她坦言自己心中呢满是不舍。
0: 我们在这儿呢也向张桂梅致敬，同时呢也祝考生们取得理想的成绩。
1: 好的，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的是2026年各地高考作文题目公布有哪些变化和亮点。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不老面人郎。捏了26年面人的95后传承人，让非遗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高考语文的作文题目呢，每年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2: 是，
1: 今年的作文题目也再次登上了热搜，大家呢纷纷讨论如何用今年的这些题目写出新意。
2: 嗯，
1: 当然也有很多网友回忆起自己当年参加高考时候的作文题目。
2: 是，马上就来看一看今年高考作文题都有哪些亮点。

0: 试题重点考察了哪些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今年高考语文考试共有五套试卷，其中北京、上海、天津三地语文试卷自主命题，其他省份语文试卷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统一命制，包括全国一卷和全国二卷。要说今年高考作文题的一大亮点，用专家的话来说，那就是以小切口连通大视野。比如全国一卷作文《青年新语》，就以词语为切入点来打开学生的思维与写作。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认为，一卷作文可以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体生命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联系，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整体视野中思考个人的成长变化。
2: 大家知道，词语呢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晴雨表，新词新语的发生，或者说词语呢发生了一些这个新的这个意义，那么这个意义本身呢就代表着这个社会文明的变迁，它是社会的这样的一种符号。学生可能对这个词语本身它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通过词语去切入，去感受这个社会的这个变化，以及呢他对这个词语有了新的理解，结合他身上所发生的这个事情，他可能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变化，对个人的成长有了新一层的这个思考。
1: 在全国二卷中，用日月之体江汉之源援引古代典籍中日月本体不失、江汉源头不竭的比喻，引导青年学生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这也是今年高考作文的一大特点，挖掘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价值，筑牢学生的文化根基。
3: 孩子们去思考，在这个变局中，巨大的时代变迁中，我们国家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周边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个人发生了什么变化，困难都是短暂的，关键我们要能坚韧的不拔的精神，努力奋斗，最后一定会战胜这些困难，达到最大高度的。这是很典型的立德树人和思辨的充分结合。
1: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第一中学语文教师王健认为，今年全国二卷作文题目张力十足，提供给考生的写作领域非常广，体现了高考立德树人引导教学的核心功能。
4: 可以写个人成长，也可以写社会发展，乃至文明的演进。细心的学生也会发现，作文题目和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贴合得非常紧密，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现实，注重教材，把小我融入到大我当中，把个人的梦想融汇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中。总之呢，今年的作文题再一次体现了立德树人、服务选材、引导教学的核心功能。
1: 今年上海卷的作文题聚焦的是人们对世界的想象与科技间的关系。专家认为，这个题目给每个考生都留下了充裕的思维空间，而不必拘泥于某个固定的模式。这种命题思路也跟全国卷的作文命题有相似的特征，让考生有较多的发挥余地。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认为，今年的高考语文命题增强考试育人功能，让每个学生都有切入点，拓展了写作空间，
2: 让孩子有话可说。就是我无论是阅读这些陌生的这个材料也好，还是我们去思考这个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大的这个问题也好，都是从学生他们能够感受到、能够想到、能够思考到的这个东西切入的，所以呢就给学生呢有了可说的这样的一种空间。
5: 继续关注高考，今年呢北京市的高考报名考生为8.49万人，全市共设18个考区、120个考点。为了保障高考平安有序开展，北京警方呢落实了一考点一方案，全警动员，多警联动，还把户籍窗口搬到了考场门口，增设了数千个考生家庭停车位等等，多措并举，为了高考顺利进行保驾护航。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早上7点多，距离高考首门科目语文开考还有一个多小时，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就已经有考生和家长陆续抵达。家长们会贴心地将考生送到考点门口，轻声送上鼓励后快速离开。在考场周围，警示标志、隔离护栏、家长等候区、车辆急停急走点位、考生

0: 家长停车区早已布置妥当。据北京市西城分局内保支队文保中队中队长李阳介绍，
1: 今年西城区共有19处高考考点，在考试期间，西城警方将会同属地交通支队联合区教委、街道、社区、学校等各方力量做好周边秩序维护工作。西城警方在每个考点至少部署8名以上警力，提前2小时到位，保证考点秩序良好。
0: 记者看到，在考点门口的两侧都设有家长等候区，并配备了座椅、遮阳伞、防暑降温用品等。家长送考生进场之后，都可以在这里较为舒适地等候考生归来。此外，一个标注着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
2: 户籍服务区呢，主要是针对咱们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然后这个证明呢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然后我们给家长也准备了防电信诈骗的一个宣传册，然后主要是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对于这个高考期间比如说有这种什么查询什么考分的呀，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报考学校的一些电信类的诈骗进行一宣传工作。
0: 在考点附近，记者看到了标有考生家长停车的专属停车区。李阳介绍，为了方便考生家庭停车，交管部门结合各考点周边的道路实际条件，最大限度地在考点学校周边开辟了路侧临时停车位。据统计，今年高考期间，全市各考点周边共增设临时停车泊位6000多个。此外，全市的铁骑交警也全员上路，强化交通应急保障工作。所有的铁骑民警都多携带了一个头盔，为可能出现的应急送考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1: 考生家长凭准考证复印件或手机拍摄的照片即可免费停车。这些便民服务措施自2012年高考期间推出以来，西城警方累计服务考生及家长近万人次。
0: 临近8点抵达的考生就开始增多，许多家长在目送孩子进入大门后才肯离去。记者还看到了一群送考家长身穿统一的红色 T 恤，胸前还有金色字体写着金榜题名的字样。
3: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因为就我女儿高考，孩子的姐姐、姐夫、哥哥、弟弟，然后姨、爸爸妈妈
4: 都穿着这个统一服装哈。
3: 是的，我们家孩子他姐姐定制的。为什么选择这个红色？
5: 考试顺利啊！
3: 因为中国红嘛，然后呢就是国旗红，所以说我希望我女儿也在这种红色的氛围内，然后要金榜题名，还抱着这个向日葵，一举夺魁。
0: 今年高考，北京市共设置120个考点，共有8.49万名考生报名参加考试。北京市公安局内保局文保支队副中队长严晓博介绍，
6: 我局对所有的考点都进行了安全检查，对所有考点周边秩序进行了清理整治。考试期间呢，我局多警种、多部门协同作战，共同配合，努力为广大考生创造良好的考试环境。所以呢，在这里请所有的考生和家长啊安心备考，北京警方定将全力护航，预祝所有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今年高考第一天的考试已经全都结束了，青春逐梦的路上，社会各界的力量也一路相伴。接下来晚高峰带您直击今日考场内外，见证每一份暖心的守护。
11: 我们首先来到江苏，今年呢，当地多个部门首次启动了高考爱心助考行动，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全链条的服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淮安台记者任科元的报道。
12: 考的都会，高考加油加油！
13: 今天上午，考生家长姚女士和家人专程赶到南京市金陵中学考点，为参加高考的女儿送考。
14: 考点前的送考人群中，考生姑姑手持的花束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一份她用粽叶包裹馒头连夜制作的创意花束。
12: 高考作为姑姑，
5: 我们有什么更好的东西送，只送一个纯手工心意，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高考必中，一举夺魁。
13: 在江苏淮安，一名考生在开考前发现不慎遗失了准考证，突如其来的意外让考生和家

0: 心急如焚，家长立刻拨通了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紧急求助。在接到求助后，怀市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高考爱心助考联动指挥调度中心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快速对接教育、考点等相关部门，加急为考生办理证件补办事宜。考生家长说，最终孩子得以顺利地参加高考。
1: 小孩进了考场之后发现就是准考证丢了，我们就很着急，然后联系了我们政府的12345，3分钟左右就给我们一个反馈，知道我们到哪里去办证件，全程跟踪我们。到了考试院这边，证件已经处理好，就核对一下孩子的信息，这样也就不耽误我们孩子考试。对12345我们表示真的很感谢。
0: 这位考生也是今年江苏首位通过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补办准考证的考生。今年高考期间，江苏省12345热线首次联合八大职能部门成立高考爱心助考联动指挥调度中心，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考前咨询、考中保障、考后衔接的全链条服务。怀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2: 高考全程我们都会保持全天候在岗，进一步压缩办理时限，畅通联动渠道。除了停车通行问题外，也会同步受理噪音扰民、突发求助等各类涉考诉求，用细致周到的服务为考生营造安心顺畅的考试环境。
3: 再来到河南，在郑州呢，活跃着一支雷锋车队，车队师傅们已经连续14年坚持开展爱心送考公益活动。早晨，50多辆出租车组成的暖心专车车队再次出发，载着考生和家长奔赴梦想的方向。我们来听郑州台记者李新杰发回的报道。
4: 一大早，记者见到雷锋车队的师傅们时，大家正忙前忙后，检修车况、调试空调，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只为给考生营造一个干净舒适的乘车环境。司机董荣平：
5: 早上一早都可以去换坐垫的地方，去给他换的可干净，车子洗干净，随时节省考生。
4: 车队司机朱厚全介绍，车队50多辆出租车，车身上贴有雷锋头像，倒车镜上挂有金色丝带，今年高考期间将全程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免费接送服务，考生和家长只需招手出示准考证即可上车。
6: 高考期间看见我们的车，招手展示一下您的准考证，免费的接送。如果说有特别的需求，比方说住的比较偏，打车不方便，我们会派一辆离考生住的最近的出租车，高考期间就专门为他服务。公司里面有24小时的值班电话，考生和家长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打电话跟我们联系。
4: 据了解，这支雷锋车队成立于2012年7月，早在车队组建前，就有不少驾驶员自发开展免费送考。车队成立后，爱心送考走向规模化、常态化，车队还积极倡议全市巡游出租车一同加入送考队伍。多年来，这支雷锋车队坚守公益初心，用一路陪伴守护考生的追梦之路，在城市街头绘就了暖心的文明风景。朱厚全感慨地说，送考路上他们也收获了来自考生和家长的温暖。
6: 一大早去接的时候，家长也给我们精心地准备了早餐，哎呀，是相互之间的感染和传递的。特别是我们过去几年送过的考生，在他考上理想的学校之后给我们发个信息，感谢当时你们接送的服务，心里非常高兴，有一种成就感。
3: 温暖的守护呢，不仅仅是在通往考场的路上，为了保障考生们拥有安静舒心的考试和休息环境，河南开封的一家景区呢，自发发布了江湖静音令，对园区内的高分贝演艺活动进行了音量控制。与此同时呢，开封城区里4座人气夜市也主动配合，临时休市3天。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小辉你好。
7: 主持人你好。
3: 开封这家景区的江湖静音令啊，具体是怎么执行的？
7: 好的，开封万岁山武侠城景区发布的这份江湖静音令提到呢，6月6日至6月9日，园区内所有涉及大型爆破、炮火特效、强节奏电音、持续高音广播等高分贝类型节目将进行音量调整，同时呢会暂停部分的特效。备受大家期待的江湖音乐节呢，也在高考期间不做安排特邀嘉宾的演出。那我注意到呢，万岁山武侠城周边有多所中学，其中开封市2026年高考考点之一的河南大学附属中学与该景区最近距离仅仅1公里，景区工作人员就说，演出的音量降低确实会一定程度影响演出效果，他们是响应教育部门通知采取的该措施。那

0: 往年也都是这样实施的。此举呢被不少网友点赞，认为景区考虑周到，此生无声胜有声。主持人，
1: 我们知道作为一座旅游城市哈，高考期间开封其实做了很多相关的配套的举措，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除了开封的万岁山，那开封清明上河园、开封城墙等景区呢也发布了类似的经营通知。其中清明上河园景区称，6月7日至6月9日高考期间，大宋东京保卫战上演的演出呢将暂停上演，其他演出会全部切换至低分贝的模式。开封城墙景区内所有涉及高分贝类型的节目将进行音量调整及部分暂停。那此外呢，为了助力高考，开封的鼓楼夜市、书店街夜市、西四夜市、大庆路夜市这四大夜市呢宣布临时休市3天，休市时间为6月6日至6月8日，6月9日将正常开市。主持人。
1: 好的，冉晓辉。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来听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老面人郎，讲述95后传承人让非遗面人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4: 我是捏面人的，做了一个面人想送给您，这是您穿军装的样子。
5: 真像哎，真好
4: 看。您看，您看，
6: 比我的漂亮多了。我那时候破破烂烂的，我那时候没想到能活40岁20岁啊。现在，
3: 刚过而立之年的郎家子玉，生活一直在围着面人转。
4: 抗日老兵呢，他就是8岁的时候把情报藏在这个芦苇杆里边。做了一个8岁的他送给他。我们现在倾向于挖掘一下这个对象，这个人再为他塑形，得先看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3: 揉搓抻拉，软硬相宜的面泥慢慢舒展，人物的面庞骨架行云流水长出来，一枚波子轻巧点切，眼窝深浅，眉骨高低，分毫之差凝出气韵鲜活的小小人形。这是郎家子玉5岁到现在的童子功。面人儿，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郎家子玉看进心里。
4: 那时候就喜欢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1-2个小时。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拿镊子一夹，然后撕起来一小片儿，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屏住呼吸，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儿，肺活量很低，憋一会儿我也憋不住了，然后我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
3: 父亲揪了一块面泥给郎家子玉，捏出第一个面人儿，他只觉知易行难，但耳旁全是长辈的夸奖。
4: 第一个我做了2.5个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人。
7: 你想过第一个自己做的面人会不好看吗？
4: 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都背下来了。但是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无数个可以绊住你脚步的细节，你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但是我的大爷看到这面人之后一顿乱夸，跟我爸说，嘿，你瞅瞅，什么什么，不愧是咱们那个郎家的小子，这叫一个好。
3: 郎家的小子就该能做好面人儿。大人这么说，小小的郎家子玉也这么想。
7: 1956年，郎家子玉的爷爷郎。

0: 绍安远赴伦敦，将面人这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这是家传，更是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照片里报纸上的爷爷仍然给了郎家子玉巨大的激励。
1: 至少用了几年时间，就捏小娃娃，不捏别的。有一次在做这个孩子的手的时候，我一直做不好，这边废手都已经堆成山了，我这边还是做不好，就急哭了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手老做不好，然后他说老做不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老做就肯定能做好。
0: 接力棒就在眼前，被父辈仰视珍重，然而走出家门，敏感的少年发现这份骄傲并不相通。
2: 我们小时候对这东西会羞耻的，就是你在班上说你的爱好是弹钢琴，你爸爸是个钢琴家，和你爸是捏面人的，土啊，百分百土，他就形成了一种反差。我爸前一天晚上跟我说，说你爷爷帮梅兰芳先生塑像，这一个二三年级的小孩就燃爆了，会觉得我非常有意义。然后第二天我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让用这个举世闻名这个成语造句，热血沸腾的说我长大之后要像我爷爷一样让面人郎举世闻名。说完之后我自己耳鸣了，全班就是鸦雀无声。这种反馈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0: 2008年6月，面人北京面人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时13岁的郎家子玉从父亲郎志春脸上看到的是沉重、非遗，这是对面人郎艺术和文化价值的认可。但身在其中，郎志春只觉得这门手艺岌岌可危。
1: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得到一个师父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他觉得可能过不上好日子。
0: 对于郎志春传承的责任，父亲的忧虑都真真切切，
3: 还是有点担忧。他毕业以后呢，我也还想让他去一个正规单位，老百姓的话说有个铁饭碗，他自己呢说试试看。我从内心里也觉得是很高兴的。
0: 这根接力棒，郎家子玉接的心甘情愿。
1: 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上高中的时候商量报高考志愿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我也琢磨明白了，这个事情有可能我想象他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他完全的复兴。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个沟里，这个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0: 面粉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点点揉入颜色，这是做面人的基础工作。玩着捏了10来年面人后，郎家子玉开始重新认识面人郎的每一步，他也在重新理解面人。
1: 为什么要用面具做人物吗？他就强迫我去想，答案就是只有用面能同时标注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温饱问题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审美活动的需求。再找不到其他的雕塑材料同时能满足，如果不是在一个农耕文明基因的这样的大国的这个文化土壤里边，长不出来这种艺术形式。
0: 2024年，郎家子玉第一次以北京面人郎技艺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将面人带到法国巴黎，他比当年远赴英国的爷爷年轻了18岁。
1: 我第一次去参与外事活动的时候，我的心情激动的70%的原因是因为我又站上了我爷爷曾经站到的舞台，就相当于你把你的这个脚印踏到了他留下的足迹里，
0: 踩上足迹再走得更远。

0: 在爷爷郎少安的《老北京360行》作品里，郎家子玉找到面人新的生命力，从普通的劳动者到风靡一时的哪吒，再到玉皇庙28星宿，面人郎不再是灰暗的、陈旧的，他成为新的潮流。
1: 我爷爷突然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人，代表着他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关怀，可能是人民的生活，或者是生活里边的这些细节，不仅仅是往后将相。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50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70、80年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来什么作品？他怎么回答这个时代的？就都在这里面有。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嘛。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
0: 少年时下定决心接过父亲衣钵时，郎家子玉其实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出了一个怎样的承诺。
1: 我姑她就跟我说，以后姓郎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嘛。然后他爸一回头就开始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
0: 尽力了吗？玩命了吗？郎家子玉觉得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做了许多爷爷父亲曾做过的将相，霸王盔甲上的每一道龙纹都要仔细描摹。他也做过不少被人吃为哄小孩的动漫卡通人物，同一条跑道不同的规则，祖孙的手没有机会相牵，但这两双手以一样的姿态附上柔软而坚韧的面团。
1: 我小的时候捏面人的时候桌子比我高很多，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别人跟我爸说，要是老头能看到小小就说我现在捏面人就该有多好啊。
0: 听得多了，郎家子玉捏了一组祖孙相会的面人。
1: 北京面人郎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记者实测多款常用 APP 自动续费时是否做到了显著通知呢？
1: 五岁男孩吸入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出现白斑，防晒喷雾呢使用不当还可能引火上身，那么这一类的喷雾有哪些危险成分，该如何安全使用？

0: 之声特别报道。
1: 不少朋友呢，经常会在 APP 当中看到这样的推广，一分钱开通三天会员，一块钱开通七天 VIP， 看似呢让用户以极低的价格体验几天服务，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开通了短则一周，长则数月的会员，可能直到查看账单发现扣款的时候，大家才能意识到问题。
2: 相关的规定明确呢，自动续费前五天必须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用户，但是记者实测发现呢，不少 APP 所谓的显著通知实则呢是藏在应用消息里。APP 自动续费等等问题由来已久，那么消费者又遇到了什么样的新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自动续费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近三个月内就有超过1500条投诉，投诉的主要内容大多是互联网

0: 网公司的自动续费套路。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反映，本月三号她看到全民 K 歌推广超级会员权益，只需0.6元就能成为超级会员，交费后三天被扣费40元。
1: 那次就是6月3号登录了以后呢，在唱歌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就他弹出一个就是一个页面，就是比如你充他那个超级会员就才0.6元，哎，我说这么便宜，我就马上我就交费了，充了以后然后我就没有管那个，那我就想到他一个月扣费嘛，我也是要等到最起码就是这个月底我再决定我是继续交费呀，还是我就结束他，哎，结果我还没反应过来呢，6号三天打开微信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微信扣费的消息，就是全民 K 歌的那个自动扣费40元，而且是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扣费提醒。
0: 辽宁沈阳孟先生的经历和徐女士类似，6月3号他在夸克 APP 上以0.01元的价格开通3天会员，昨天被扣了1个月的费用。
2: 我以为就是0.01元就是3天的会员，然后结果呢3天之后凌晨5点啊就给我扣费了，扣了25块钱。它上面反正没有写自动续费，因为当时0.01元我感觉是不是有套路啊，我看看没啥没写啥的，反正没有那个自动续费那几个字，然后我就直接买了，扣费了我才知道的。
0: 记者下载夸克系列 APP 尝试注册会员时发现，界面显示1元获得7天会员试用，没有任何小字，直到点击付费后返回界面，这时候出现了首购1元之后以每半年98元的价格自动续费可以取消的小字。而全民 K 歌 APP 在2元购买 VIP 的选项最下方可以找到小字提醒开通即接受会员服务协议，到期按每月15元自动续费。点击会员服务协议仔细查找，可以找到在下一个订阅期扣款前5天以消息推送、站内信等显著方式通知。使用站内信的方式，也就是 APP 内置的消息系统给消费者发续费信息。不少消费者表示这太隐蔽了。河北邯郸的消费者李女士开通了 QQ 音乐会员，在她看来，如果扣费前使用更明显的方式通知，她肯定能了解续费详情。这种 APP 内的站内信方式很难注意到。
3: 问了客服，然后客服说他在那个官方信箱里给我发了个信息，但是平常我都不打开那个看，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我是5月27号凌晨12点订的，然后5月29号中午11点他给我发的，就是给我扣除下一周的，6月3号就扣钱了。反正对方通知太隐蔽了，我不是绑了微信吗？他要是在微信里给我发一句也行，他在这里面我就看不见。
0: 不仅是这几款软件，网易云音乐、淘宝等 APP 的会员订阅也存在类似问题。记者询问淘宝客服88VIP 会员的续费通知在哪里，对方这样回复：
4: 点那个88VIP 进入会员中心，页面右上方呢有3个横杠的位置，选择续费通知里边去查看这些。
0: 博主软件硬吃专门演示了如何找到网易云音乐的扣费通知，同样需要层层点击才能找到。
5: 那站内信到底是什么？譬如网易云音乐，首先点开左上角的3道杠，点击我的消息，然后找到下方的云音乐 VIP。啊，没错，显著的站内信就是把自动续费扣款通知藏到这种平时根本不会点开的神秘领域，合法合规的让你看不到通知。
0: 那么，用户被发现扣费后该如何取消？记者查询发现，主流的自动续订付费渠道分支付宝、微信和苹果 iOS 系统支付，他们也都有相关的取消订阅方法。在扣款通知方面，苹果 iOS 在扣费前5天会以邮件的形式进行通知。记者采访到的用户都表示，他们是支付宝或微信扣款发生时才收到通知。
6: 2021年5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18条明确要求，网络交易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5日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
7: 2024年7月1号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的第10条呢，也规定了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的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

0: 那么消费者层层点击之后看到的小字提醒，或者是以 APP 内的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通知，算是所谓的显著方式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认为， APP 内用大字打出优惠，又用极小的字体注明责任等行为，已经涉嫌虚假广告，要保证消费者退出该服务的权利。
2: 要明确消费者的知情权，大字引流，小字吸睛，不管消费者同不同意，有没有知情，只要存在这种情况，造成消费者误导了，我觉得都属于虚假广告的范围啊。但第二的话呢，就是即便是开始被骗了，那消费者随时随地都有退出的权利。当然有一些呢，他可以认定是标记不明白不明确，那可以出于一种重大误解，那么即便是达成了交易的契约的话，因为重大误解嘛，当然是可撤销了。
1: 至于法规要求的以显著方式对扣费进行提醒，朱威介绍，的确没有明文规定是用短信还是系统内部通知，但如果有大量用户投诉此类问题，值得进一步细化。
2: 自动续费啊，这是个老话题了，一直就有这个问题，就这几年才把它变成了法律规定，里面落实起来确实还有一定问题。
3: 显著提醒到底是在应用程序上的显著提醒，还是在以消费者应当熟知的其他公众媒介的显著提醒，比如说短信的方式，比如说业务专用 APP 的方式。
1: 曾长期在市场监管部门工作的法律专家郑小青告诉中国之声，消费者与企业在显著方式提醒上存在明显认知偏差，未来应该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对提醒方式进行规范。
4: 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细化的。显著方式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概念，可能企业认为自己已经以显著方式提示了，但是消费者却不知道，他也不认为企业是以显著的方式提示了，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标准。这其实涉及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我认为显著方式应当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以消费者的一般注意义务就能够明确知道的方式去提示，而不是说从企业的角度出发。
1: 郑小青介绍，结合多个案例，目前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互联网企业未显著提醒自动续费的处罚金额大多在10,000元以内，与企业收入不成比例，市场监管部门也需要更明确的依据与标准来规范企业行为。
4: 监管力度可能还不够，如果单纯的靠企业去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的力度。从执法方面来看，目前基本的处罚金额都在几千元，那相对于企业的收入来说，它其实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会导致有些企业可能明知道是违法或者不够规范的情况下，它依然会采用这种违规的方式，所以加大处罚的力度其实是有必要的。当然了，这可能需要一个更明确的依据和标准。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如今呢，夏日防晒的产品是越来越多样化了哈，这个物理防晒呀，还有涂防晒霜都是大家常用的办法。
0: 嗯，
6: 这其中呢，很多朋友喜欢选择清爽便捷的防晒喷雾。不过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大家需要注意哈，如果使用不当，这种防晒神器也可能造成安全事故。
0: 最近呢，河南郑州的一名5岁男孩就因为近距离的吸入了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出现了大面积的白斑。专家表示呢，防晒喷雾的成分比较复杂，其中呢含有变性的乙醇以及丁烷等推进剂，喷出来的瞬间呢，大量细小的液滴就化身为过敏源，直冲气管，就可能损伤肺部。
6: 是，除了伤肺呢，防晒喷雾还有可能引火上身，甚至呢发生爆燃。不当使用防晒喷雾，具体有哪些安全隐患？如何科学正确来使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陈慧婷，河南台记者谢永宝的报道。
7: 各类防晒用品中，防晒喷雾因其便捷易用，深受消费者青睐。出门前对着皮肤一喷，不仅快速成膜，还能做到干爽不油腻。看似方便的产品，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最近，河南省儿童医院就接诊了一名吸入防晒喷雾的男孩。河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医师樊培培介绍，
8: 接诊一例5岁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家长在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就凑近了，他将部分的防晒喷雾吸入到肺里面了。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出现了胸闷、刺激性咳嗽这些症状，他所以来医院就诊了。
1: CT 结果显示男孩肺部出现大面积白斑，诊断为化学性肺炎。
0: 我们做肺部 CT 的时候就发现肺部有大面积的一个白斑啊，出现了血氧饱和度的一个下降。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鉴于我们防晒喷雾中的各种的有机溶剂被肺部吸收以后导致了肺炎的发生，我们称为化学性的一个肺炎，会出现咳嗽、喘息、胸闷、气促这一些一系列的症状。
1: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此前媒体还曾报道过一名7岁杭州女童的案例，小姑娘喷了防晒喷雾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防晒喷雾为何会导致肺炎？广东省化妆品科学技术研究会创会会长刘刚勇说，喷雾中往往含有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这些成分在正常使用中是安全的，但一旦误吸入肺泡就可能引发各种症状。
2: 物理防晒剂呢，最主要是二氧化钛和氧化锌，二氧化钛呢一般是颗粒比较小的纳米级的，直接绕过那个呼吸道系统嘛，然后直接到那个肺包里面去了。因为这个物理二氧化钛就是粉末嘛，你可以把它当成灰尘，它又不溶于水，它也不降解，就一直在里面，它又很难排掉，所以很容易产生这个免疫过激反应。化学防晒剂呢，它主要是毒性，比如甲氨基氯硅酸以及己酯，这个常见的，还有二苯酮酸，还有什么阿氟苯中啊等等，这都是常见的化学防晒剂。它们的话呢，在这里面呢就雾化了、气化了之后呢，直接也达到了肺包里面去了。也会就是对肺包进行刺激破坏。
1: 其实国家药监局早在2024年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提示，提示称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过敏体质儿童。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尚未完全，呼吸控制能力较弱，再加上儿童心智尚未健全，在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过程中更易出现不慎入鼻、入口、入眼等现象，引发健康风险。如必须使用时，家长可以将该产品喷于手掌后再涂抹于儿童皮肤表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丽提示，防晒喷雾最好在通风的地方使用，尽量避免在车内、卫生间等狭小空间喷涂。如果儿童确实有防晒需求，应尽量选择高霜类产品或选购带有小金盾标识的产品。
3: 我们国家药监局就反复强调，针对儿童的产品，它必须要有一个小金盾的标识，它是专门用于儿童的。那么它的配方呢，就更加的安全。相对我们成人来说的话，它有些成分是严格控制的。还有呢，就是1岁以内的这些小孩，就尽量不要用防晒霜，因为维生素 D 嘛，它需要紫外线通过皮肤然后合成。这种小孩每天上午在10点以前，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晒一个20分钟左右的太阳。
1: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防晒喷雾时，除了吸入性隐患，还应避免存放和使用不当造成起火。湖南省醴陵市江源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继帅提示，很多防晒喷雾引发的起火都是因为在使用中接触了火源。
4: 有一次两个人在驾车的时候，车里面大量的喷洒防晒喷雾，喷洒完以后也是稍微静止了一会儿，在这个车内抽烟，造成了这个瞬间爆燃，造成了驾驶人员啊，这个手臂啊、面部啊等等重度的这种烧伤的情况。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在空旷区域尽量避免在一些密闭空间，也尽量避免在一些使用完以后第一时间接触这种火源、明火啊，或者是摩擦静电等等这些情况。
1: 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工业南路消防救援站二级消防士张富强提醒，类似防晒喷雾的杀虫剂、发胶、便携气罐等都应存放在安全位置，避免自燃爆炸。
5: 一定是放在一个阴凉避光存放啊，远离灶台、热水器还有暖气片。特别注意是防止在这个阳台上暴晒。第二个是严禁放在那个灶台柜下面，还有电器插座旁周边。一定是不能与那个打火机啊、酒精、杀虫剂啊、发胶等易燃易爆那种化妆品堆积。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放在那种小朋友啊触碰不到的位置，防止小朋友玩耍的话磕碰导致那个泄漏。外出携带的话，就是一定要记住啊，四下携带，严禁是放在那个。

0: 线。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接下来呢，聚焦科技前沿的最新动态。本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团队的一项玉米育种成果。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当中呢，成功挖掘出了高蛋白基因 THP3T， 实现了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这样呢，就会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破用量。
3: 这个高蛋白基因是怎么被发现的？又将如何为降低我国大豆的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4: 玉米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也是核心饲料原料，但我国杂交种玉米蛋白含量普遍在8%左右，国内饲料蛋白高度依赖进口豆粕，这也使得大豆进口量常年居高不下。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副主任巫永瑞介绍，
5: 虽然我们经过测算啊，我们玉米的年产量大概是接近3亿吨，2.9亿吨。那么如果你能够提高蛋白含量提高一个百分点的话，你大概你就是这个相当于进口大豆就是800万吨这个大豆的这个蛋白含量。
4: 研究发现，野生玉米蛋白含量高达30%，但在长达9000多年的驯化与现代育种历程中，由于缺乏针对蛋白含量的定向选择，大部分优异基因在现代玉米中已丢失。2022年，巫永瑞团队率先从野生玉米中挖掘到首个高蛋白基因，实现了玉米高蛋白育种的进一步突破。
5: 那我们是怎么去把这些基因引入到这个栽培玉米里面去的呢？就是先用这个野生玉米跟它杂交，然后不断的回交。
4: 经试验双基因导入，我国推广面积最大的玉米杂交种正单958后，玉米籽粒蛋白含量从8.5%提升至12%到13%，全株蛋白含量超9%，且产量可保持稳定。因此 ，THP3T 的挖掘不仅补齐了高蛋白玉米育种的关键拼图，更为现代玉米的品质回溯与精准改良提供了可能。
5: 这项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揭示了高蛋白玉米形成的分子机制，更在应用层面率先提出培育全株高蛋白玉米，保障国家蛋白饲料粮安全的豆粕替代创新路径。
4: 目前团队已利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精准改良了80余个国内玉米主栽品种的亲本，改良后亲本蛋白含量可提升至14%以上。同时，我国玉米年产约3亿吨，若全国饲用玉米蛋白含量能提升4个百分点，达到12%以上，所增加的蛋白总量相当于3000多万吨进口大豆，约占30%的进口大豆总量。此外，该成果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价值。巫永瑞说，
5: 在养殖端，高蛋白玉米氨基酸含量全面增加且不影响消化率，在育肥猪饲料中具有替代50%到100%豆粕的潜力，并可显著降低蛋鸡、肉鸡饲料中豆粕的添加比例，从而大幅降低饲料成本，提高养殖产业的经济效益。在种植端，每吨高蛋白玉米的收购价比普通玉米高200元，全面推广高蛋白玉米后可显著促进农民增收。
4: 巫永瑞说，未来团队将持续探索构建从基因挖掘、种质创制到新型饲料加工的全产业链模式，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5: 高蛋白基因的克隆可以加快高蛋白玉米培育的进程，快速实现高蛋白玉米的更新迭代，后期将进行新品种培育和推广新型高蛋白玉米饲料加工，再到畜禽养殖，这种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研究范式，为实现培育全株高蛋白玉米进行豆粕减量替代的全产业链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饮食。全谷物米饭呢，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当中。这是一种以糙米、杂粮等全谷物为原料，通过技术改良口感的新型主食。
2: 中国之声记者呢，近日就走进了湖北一家全谷物粮食加工企业，实地探访了他们在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突破。从一粒糙米到一碗好吃

0: 又方便的全谷物米饭，到底需要攻克哪些技术难关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 在湖北应城某全谷物企业的加工厂区里，记者看到了一条特殊的生产线。公司总经理王军杰告诉记者，这条线不是为了加工普通大米，而是为了攻克全谷物加工的一个世界性难题，让糙米也能和白米同煮同熟，并且口感好。
2: 和我们通过 IRQE 通过这套系统让谷物的菌群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糙米的话菌群不是有厚的有薄的吗？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么一个技术让它保持所有的糙米它的基本上的一个标准值。
1: 王军杰说的这套技术其实正是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方向。记者了解到，传统碾米机一磨，糙米的种皮就掉光了，营养也流失了。这家企业的做法是自己改造机器，他们在碾米机的内部结构沙滚的位置进行改造，同时引入了一套基于云端的 AI 大模型系统，用来实时控制整条生产线的参数。王军杰介绍，这套系统目前还在试用当中，但已经能根据不同的稻谷品种、不同产地的表皮厚度自动调整加工强度。
2: 这个主要是在米机的内部结构通过沙滚的地方你去改造。现在的话我们一个25%的，一个是50%的，一个是100%的，零售价在4块到10块钱为组合性。
1: 王军杰说，光有机器不行，种子才是源头。他们从2019年成立开始，前几年几乎都在做一件事，选育适合做全谷物的水稻品种。因为不同品种的糙米表皮厚度和口感差异很大，比如东北的糙米皮就偏厚，很难煮透，只有品种和加工工艺匹配才能实现最终的同煮同熟。正是这套种子加设备加云端 AI 的组合拳，让中盘粮油的全谷物产品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小范围测试，今年全面推向市场。目前他们已经推出了全谷物含量 25%、50%、100%的多个系列，价格从每斤4-5元到60-70元不等，在某电商平台一天能卖出100-200吨。一家企业的技术突破背后是国家战略的推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院长谭本刚指出，发展全谷物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3: 实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兼具有节粮减损与营养健康双重战略价值。我国居民全谷物消费占比不足1%，远低于发达国家的20%至35%的比例。成品粮精致加工导致出品率下降和营养流失。全谷物可最大限度提高粮食可食用利用率，相当于开发无形良田。这对保障粮食安全具有战略意义。
1: 谭本刚还提到，全谷物具有营养全、功能全的特点，有助于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风险。但长期以来，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是制约产业发展的三大瓶颈。如今，随着 AI 加工、生物发酵、物理改性等新技术的应用，这些难题正在被逐个攻破。
3: 在全谷物同煮同熟、口感改善、延长保质期、回填技术等方面取得系列新成果，有效破解全谷物食品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等长期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
1: 从一家企业的车间到国家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全谷物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小众到大众的变革。发展全谷物已不仅仅是企业的市场选择，更是国家保障粮食安全、改善国民健康的长远战略。下一步具体怎么干，谭本刚介绍。
3: 坚持营养科学导向，我要解决定义不清、标识混乱、监管缺位问题，防止伪全谷物、概念添加等乱象，为消费选择和产业升级提供依据，突破瓶颈，提升可及性，让全谷物更好吃、更方便、更便宜、更普及。

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提到黑科技，您的脑海当中会浮现出什么？是我国空间站上能够抓取毫米级物体的空间机械臂？是能够实现1000公里续航的固态电池？还是能够生成媲美真人视频的生成式 AI？ 这些真正的黑科技正在一点点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不知您有没有发现，现在黑科技这个词好像被冲淡了，甚至被异化了。比如说在直播间，有的时候可以看到价值999元的量子水杯，号称可以改变水分子结构，包治百病。同时呢，朋友圈里面还有 AI 算命大师，说可以精准地预测您的一生，还有卖几千块的能量金字塔，声称放在家里就可以招财改运。同样顶着黑科技的名头，为什么有的能够推动人类进步，有的只是收割智商税的幌子？那些被滥用的量子 AI 能量名词背后究竟藏着怎么样的套路？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扒一扒伪黑科技的真面目。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嗯，先请教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太容易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给定义一下什么叫做黑科技，它有没有一些就是能够基础来做判断的这么一个标准？那市面上那些都叫做黑科技的产品，它和真的黑科技究竟差在哪儿了？
2: 是这样啊，我们先正本清源。这个黑科技这个词儿从哪儿来的，对吧？这个黑科技这个词儿呢，本来是上个世纪80年代。源自日本二次元文化的一个词儿啊，当时呢，应该是在1987年，有一本这个轻小说或者漫画啊，叫做《全金属狂潮》啊，这是也是日本二次元文化的一部代表作吧。在这部漫画里呢，提出了这个黑科技这个名词啊。当时如果还原到最初的这个作品里的语境的话，黑科技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指远超当前的科技水平啊，让人看上去觉得像黑魔法一样的科技，这叫黑科技。这个我们都知道，在欧洲的这个古代的叙事里也有黑魔法时代嘛，对吧？也这种神话时代啊，像咱们中国的《山海经》那种时代啊，人与神共存一世啊，各种什么搬山倒海啊这种的啊，这也是一种就所谓的在欧洲也有各种的女巫啊什么之类的，不就是黑科技嘛，对吧？黑魔法嘛。就是说像黑魔法一样的科技就叫黑科技啊。所以说我们如果按照今天，后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啊，很多人爱在网上玩梗，对吧？那么就随着互联网作为一种亚文化的传播，黑科技这个词儿日渐普及啊。那么今天我们说黑科技呢，一般来说它是一个比较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退回到几百年前啊，我们能用手机打电话，这个事在当时就是黑科技，
0: 对吧？对对对，那肯定是。
2: 这个退到2000年前，这不就是古代说的千里眼顺风耳嘛，是吧？
0: 神话故事了，这属于啊，
2: 神话故事了，是。那么今天的很多的东西放到古代是黑科技，那么未来假如说我们能够时空穿梭啊，穿梭到一个世纪、两个世纪之后，把未来的科技的产品和技术搬运到现在，那么今天我们说它也是黑科技，是吧？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从比较严谨的定义来说呢，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材料啊、工艺等方面取得关键性的前瞻突破而诞生出的具有超越现在一般技术水平的产品或者服务，我们说可以认定其为黑科技。这种黑科技呢，必须代表有两点。第一个， 它一定是有硬核的突破，比如说采用了新的材料啊，是吧，这就是一种硬核的突破。第二呢，再举个例子，它一定是采用了新的材料或者工艺技术水平之后，生产出来的产品或者是服务呢，一下子能解决当前的很多的，不管是工业生产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痛点问题。我觉得符合这两点可以称之为黑科技。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你比如说美国的这个马斯克创立的 SpaceX 啊，这个太空探索公司啊，它确实实现了一个全世界航天人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就是说能够重复发射火箭，然后呢使得将地球上的物质运送到太空的单位成本下降到原来的10%乃至1%。但是呢它所用的材料呢乍看起来就是不锈钢。当然了，这个不锈钢也是经过了特殊制作的。至于具体的制作工艺呢，目前 SpaceX 没有公开，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就可以视之为一种黑科技，而且是已经实际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促进了文明提升的黑科技，而且我们都看得到，经过了无数次的验证了，对吧？这就是黑科技啊。但是您刚才提到的网上很多的廉价的滥用的黑科技，那都是伪科技啊，假科技啊，骗人的啊，这属于
0: 刚才您提到这个黑科技的时候，从两个方面来说明啊。首先一个，它必须得有一些硬核突破，比如说在材料科学方面有一个巨大的突破，使得这个材料可以在一些极端环境下长时间的存在，并且保证性能的情况下存在，这是其一。
2: 对，
0: 其二呢，就是它能够解决当前人类科技当中的一些痛点。所以说这两个你放在一块儿，感觉好像如果它能够被称作是黑科技，那一定是对于人类的这种促进作用是非常大的，甚至在现阶段
2: 是
0: 你把这道理说给大家听都不一定能听懂的，这是黑科技。
2: 没错没错没错。
0: 但是
2: 那一般来说它特别新的东西的话很难一言以蔽之。
0: 对，
2: 这是真的。
0: 是，那我们说的这些伪黑科技啊，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一看这个所谓的黑科技，也确实是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了，我们也没太理解它怎么回事，但是看
2: 它
0: 说的效果呢，
2: 这样的呀，
0: 对，看
2: 只有让你听得云山雾罩它才好骗你啊，对不对？
0: 那咱们说他们这种所谓的黑科技叫伪黑科技吧，它本质是什么？他们和真正的这种技术创新，区别主要区别在什么位什么地方？
2: 我觉得他们就是滥用一些尖端技术的字眼和词汇，来对自己的行骗用的媒介这种产品呢进行包装，然后呢以骗取或者博取啊目标受众的这样的一种的情绪满足啊，本质上是这么东西。我觉得识别这种东西啊其实也不难啊，有几个步骤吧。首先呢，我觉得不管对面或者直播间里或者是某一个组织给你卖什么东西啊，这个一定要清醒啊，这个首

0: 先是查证啊，你不管他说的多么天花乱坠，他最终卖给你的一定是一件产品，是吧？或者是一种服务啊。那么这种产品或者服务，先去查一查他的出品公司啊，他的这个所谓的各种各样的专利，因为现在骗子搞得也很全套啊，啊什么什么这个院士某某什么院士，然后什么最新的专利，然后专利证书什么都给伪造的全套的啊。然后呢，但是呢，这些呢不是不可以查证啊。那么他比如说某某某公司生产的，这家公司的资质是什么？现在有互联网非常方便，是吧？我们可以查一查这家公司到底是名门正派的正经公司，还是说这个查不到任何出处，突然间就诞生的三无公司，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所列举的所谓的啊创新专利呀、啊，什么某某知名的学术专家啊，您也查一查，到底这个专家是不是真的，给这个企业、给这个产品站过台，或者是真的他有原创性的技术应用给了这家产品的这家企业的产品，这些都可以查证到。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一定是说。凡是宣称包治百病、包治一切的一眼假，这都不用查，肯定是假的。你像现在卖的很多所谓理疗仪啊，是什么这个那个的保健品啊，说是无所不能啊，慢性病啊、基础病啊、癌症啊、绝症啊都能给你治，这不就是过去卖大理丸的吗？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就都查都不用查啊，这是明显不符合科学嘛，是吧？
1: 对，您说到这个一眼假哈，的确是有很多的这种产品的，我们稍稍动动脑筋，或者是像您刚才建议的，我们比如说问一下人工智能，说这个产品它靠不靠谱啊，就咱这很简单的一问，它就可以给大家一个差不太多的一个答案，辨真伪这件是不太能够欺骗到大家的。但是呢，这个伪科技它也知道大家有很多人掌握了这样的方法，所以呢他们也就会喜欢去蹭一些这些当下比较火的一些科技热点。你比如说早年的时候我们听到像纳米，后来的石墨烯，再到现在量子 AI 等等等等。那这种前沿领域其实我们可能很多人平时也都听过，就包括 AI 这个我们现在也经常会用到。
0: 大家都在用了。对，
1: 就那这些概念他们是怎么偷换能够达到这种行骗的这么一个效果的？
0: 首先我们看啊，这些行骗之人呐、这些嫌疑分子都喜欢用一些什么的名词，什么样的名词来给自己的诈骗产品做包装呢？第一这种技术是存在的啊，你无论是纳米啊，还是说这个量子啊、还是说其他的东西，
1: 这
0: 是存在的、
1: 这一问真有这些东西哈、
0: 哎，真有。然后呢，只不过人家真的呢，他卖的东西被肯定不是这些东西啊。然后呢，但是呢，通过大众媒体和互联网的这样的传播呢，大家都隐隐约约、模模糊糊都听过啊。这就首先让人卸下了部分的防备之心，对吧？然后呢，同时又觉得这个很高大上啊，莫名这个叫什么？这个莫名绝地吧，叫属于啊。然后呢，但是呢，这里面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分别它的很重要的就是，第一，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朴实的语言，把这个技术名词和你这个产品之间的原理讲清楚？你看，咱就以量子为例。说实话，我作为一个评论员，最害怕评论的就是专业的量子领域的科普话题。为什么呢？量子领域的科学。很多的规律它是反直觉的啊，它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直觉完全不是一样的啊。你如果用特别简单的这个科普语言把量子技术、量子计算等等的讲清楚的话不容易啊，但是很多的骗子啊，这个行骗专家这个他不管不顾啊，反正是量子水杯，这我都是亲眼见过的啊，还有什么什么量子抱枕啊，这个助睡眠啊，调节你的人体磁场啊，乱七八糟的。那么你但凡多追问他一句量子是什么，他可能连量子的基本定义他都讲不清楚啊。所以说这种东西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一定是说看到这种东西呢多问几个为什么。好在现在您刚才也说了，我们无论是搜索引擎还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啊，这个大家随手一查都能查到比较详尽的更符合科学的答案啊。用这种科学答案的标尺去查一下 这些行骗的骗术的包装的产品，
1: 嗯，
0: 基本上八九不离十都能给它逼出原形。
1: 嗯，是，而且在说到像量子这个相关概念的时候，一是他可能说不清楚，第二个呢就是他会滥用，但是呢他也不傻，他可能会把这个一些科学家的一些视频啊，或者是在公共这个场合出现的一些，哎，对，把它加到视频当中，可能再给他加上字幕啊，大家觉得。

0: 哎，好像确实是这个人说的有关于量子的一些这个介绍，包括这个产品可能真的跟量子就有关系了，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去提防的啊。就即便是，
1: 而且尤其是现在 AIGC 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加上深度伪造技术，现在想编纂一些以假乱真的视频比过去更容易了。
0: 是，原来我们说音频可能这个做起假来稍微容易一点，但是现在这个视频做起假来，
1: 对，
0: 不相上下。
1: 好在这一点啊，广大的听众和网友啊，已经有了初步的鉴别能力了。因为我们也是不断的主流媒体在不断的告诫大家，包括我们的监管部门是吧，就是现在千万，而且勒令很多的传播平台，你必须要在用 AI 编辑的视频音频文字的作品上面打上明显的标志。这个东西是由 AI 制作的，请这个受众一定要提高警惕，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你要声明嘛，是吧。
0: 咱们说的是这个行骗啊，是非法的。那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正规的，就是从技术实验室里面的这个实验，到最终成型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技术，再到理论突破，最终又商业化落地，走进了千家万户的家中。那这具体来说的话，它是一个怎样的一个验证闭环，是怎么来形成的？就是如果是伪科技的话，它是，当然它就是行骗，可能这些步骤它都不需要，只要把骗术搞好就可以了。
1: 是，
0: 咱们把这个正规的这一套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正规的话，第一步首先是学术思想的产生啊。你看啊，很多的，你咱就以量子为例啊，量子实际上它的最基本的学术概念就是不可再分的最小单位，就叫量子啊。一般来说，我们使用光作为媒介，光量子，对吧？这个，那么因为光具有波粒二象性嘛，是吧？它同既是波又是粒子啊，所以说这个光粒子基本上是属于现在我们一提到量子，一般默认就是光量子啊。那么，但是呢，这个从最早学术思想的提出，到如何去认识量子，如何去这个用这个数量这个所谓的理性的啊公式来去表述量子世界的运行规律啊，你比如说量子的旋转、左旋、右旋，然后它的这个角度，然后如何用再利用这些量子的特性来进入到实际的应用产业环节，比如说信息技术领域啊，信息技术领域无非就是说你能表示两种状态，在二进制下你能表述呈现出两种状态，而这两种状态的不断的切换实际上就构成了信息的编码，对吧？信息的编码，然后就以整套的信息论所囊括的涵盖的信息科学的应用的范围，无论是应用于通信啊，还是应用于计算，还是应用于其他啊，所以说这些呢，它经过几个阶段，学术思想的产生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是在基础理论科学的研究的层面，对于这个学术思想产生的基本研究对象进行可量化的公理体系的推导啊，公理定理体系的推导，也就是说我们得认识它到底是什么啊，并且能够知道怎么去用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入到产业化的准备阶段，也就是说怎么把它从基础学科理论啊这些公理定理以及可量化的世界推导到具体的产品和应用的环节，然后才是走向市场小规模的进行测试，然后呢反馈改进迭代，然后大规模的投放市场。在大规模的投放市场呢，又可以分为初期的话成本比较高啊，但是随着量产，咱比如说摩尔定律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对吧？就是随着你的基数越来越大，集成度越来越高，它的成本是在一半一半的下降啊，所以说这是分为不同的阶段。其实最终消费者一般来说能体验到高科技也好黑科技也好的阶段是在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大批量大规模的产品上市，而且形成了规模效应，它的成本能够以指数级的稳定的下降了以后，那么它才能走向千家万户，对吧？而这个阶段才轮到我们普通消费者呢。您说这个要是说这个一个神秘的从来没出现的东西突然蹦出来了，包邮999啊，你就能想着它。我是不太相信天上有这么好的事儿啊，像馅饼一样掉下来。
0: 对，量产化了以后，它可以有效的降低成本，但是在量产之前，这个技术可能是在很多的这种技术壁垒当中呢，你是拿不到，不可能用不到1000块钱的价格就体验到这个技术的啊。
1: 很多技术可能都在特殊领域，比如说军工啊。因为军工呢是涉及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安全问题，所以有时候是不计成本的嘛，对吧？你看像在冷战期间，当时对立的美苏两方，那都是不计成本的进行基础学科、基础科学和军工技术的研发啊。但是呢，这些技术的真正普及，实际上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啊。咱不说别的，

0: 就是咱们今天广泛使用的互联网，它的最初的雏形叫阿帕网，也是军方的一个项目，对吧？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主持人杨洋。刚才咱们提到，真正的黑科技呢，那是十年磨一剑的结果，而伪科技不过是呢用名词包装出来的一些营销的噱头。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具体拆解一下，当前就是有几大伪黑科技的重灾区，看看他们到底怎么忽悠人的。我们为您请到的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然，包先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咱其实在前面啊已经说了很多有关于量子的内容了。就这个量子呢，反正很多朋友觉得它是很高大上的，不明觉厉的啊，只要和它沾了边可能价格也要贵一些的啊。但实际上我们还是得去更多的了解一下，就是这个骗术它一般会怎么骗。刚才您也提到了，您见过这个量子杯啊，这个是在什么地方见的？对，它怎么把这个水分子结构改变了以后对我们又身体有益处，这个到底是怎么一个方法呢？能够让人去接受相信它呢？
0: 基本上这种骗术是这样，它首先呢，刚才提到了一点，先入为主，先把一些过于时髦啊、有热度但是无细节的高科技的学术名词呢，给你拉进来啊，牵强附会啊，反正就是它是万能的，只要加上量子，什么都可以。
1: 就是如果你问更多细节的话，那就这个反正有量子在，这都可以解决啊。
0: 对对对，然后当你问到更多细节的时候呢，它就扯一堆的玄学的东西。它不给你真正讲技术原理和细节啊，而是用一种整体性的包装给你讲玄学的东西。这个真正的科学啊，它是可以拆解的，可以证明也可以证伪的。但是呢，凡是给你兜售整体性的玄学，让你无从证实或者证伪的东西呢，基本上都可以视为非科学的范畴啊，就是玄学的范畴啊。当然这个玄学是骗子最喜欢的啊，这个玄学嘛，对不对？你搞不明白搞不清楚嘛，搞不清楚它的第一性原理嘛，它就可以从容试骗了嘛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这里面呢，其实这里面不得不承认的，这些行骗之人呢、或者团伙啊，他们也是某一个领域学科的这个专心致志的耕耘者，就是心理学啊，他深谙心理学的各种理论啊和具体的实操方法啊。你看他应用的很多的是人的弱点，人的什么弱点，都是说心理上的弱点，比如说 FOMO， 这个恐惧失去症啊，唯恐自己错过了什么大事儿，是吧？咱不说远的，就是今年春节前后啊，全民都在搞小龙虾，是吧？安装这个这 AI agent 的这个一个网关小龙虾。
1: 对，
0: 那这其实当时我跟您说，虽然这阵儿风潮貌似现在已经过去了啊，这个因为当时很多负责任的专家、业内人士和科普学者，包括我在内，也给大家反复提醒，这个东西呢不是不好，但是它对于很多普通用户来说呢，第一，你真的未必可能能用得上，第二，它有很多潜在的成本，对吧？但是那个时候不管不顾啊，我知道的一些人通过麦克。这个帮你安装就挣到钱了，这种就是充分的利用大众的一种方某心理，恐惧错失症啊，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啊。所以说，首先他会渲染啊，这个东西多么的好，多么的巧妙，多么的奇妙，能给你带来多大的好处。然后呢，进一步的强调它的稀缺性，也就是这东西啊，我不告诉别人啊，就咱们知道啊，今天来直播间的家人们是吧，老铁们，我只告诉你们，然后呢，
1: 是这么个话术啊，
0: 这个稀缺性呢，就是倒逼人的心理这种恐惧失去嘛，对吧？你看，这么好东西啊，我是第一波知道的，我要错失了以后，我是不是会错过很大的机缘，是吧？这个，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说趁热打铁。趁着你还这个心里头念头上还在这个劲儿的时候，你上头的时候，趁着大气让你下单啊，并且通过销售的销售团队不断给你催单啊。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说不管他到底是真东西假东西，但凡是无休止的以近乎骚扰的方式向你催单催你付钱的，99%啊骗子啊，不要掏钱啊。如果真是那咱们用最简单逻辑，如果他真是那么好的东西，还需要这么样努力的去催你。

0: 需要你这样一个消费者嘛，啊，就是一定得拿下你这一单啊。其实好的产品，可能大家自己主动的就会去找这样的产品，而不用说我们作为销售员一定要把这个产品卖给大家。那刚才您提到这个 AI 了，咱们就来说说这个 AI 吧。这大模型爆发以后呢，好像你在前面加一个 AI 就不违和啊，什么 AI 起名
1: 也是万能的啊，
0: 对 ，AI 减肥啊，都可以。甚至还有这个 AI 算命、AI 理财，哎，这个你听起来感觉好像心里就有点不太舒服了啊。就理财这件事情，可能这钱大家都是一分一脚挣过来的，然后交给 AI 来理财，靠不靠谱？再说算命，算命这个事情，可能更多的人一开始也是有抵触心理的，就是我的这个命运，难道 AI 能够了解？就所以我们得好好说说这个 AI 啊，就是哪些的 AI 它是真的有技术支撑的，哪些就也就是打了个 AI 的旗号，就不说不是一眼假，但是你仔细琢磨一下就能分析它是真假的。
1: 我觉得要倒果查因，从结果查原因啊，世界上有因必有果嘛，对不对？从结果查原因。如果说一款 AI 的产品或者 AI 的应用真正对你的工作、生活、学习有帮助，那么这款产品呢，最起码它还是靠谱的，是吧？除非它的价格离谱啊，这个如果是一般的定价来说，那么还是靠谱的。如果说这款产品呢，这个能够充分满足你的情绪价值，说白了也行啊，因为现在情绪价值也是一种消费嘛。
0: 是，
1: 咱不说别的，就说您刚才提到这个 AI 算命啊，据我所知啊，这都不用进行这个大规模的抽样调研啊，或者全量调研。我身边的不少朋友啊，这个各种年龄段都有，各种男女都有啊，这个也都就是喜欢这个用 AI 给自己算算运势、算命的人不少啊。当然，他们更多的呢都是采用这个免费的。Chatbot 免费的 AI 对话机器人啊，像现在暂时还没有收费的，很快就要收费的豆包啊，什么元宝啊，什么什么什么千问呐、Kenny 啊等等的，然后呢，反正是自己找一堆的提示词往里一输啊 ，AI 呢，它在训练的时候呢，应该也训练过相关的语料，啪啪就给你吐出一堆的答案来。然后呢，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对话机器人呢，普遍都有讨好型人格啊，这个专门现在都有个定义嘛，叫豆包型人格。
0: 就专门找你想要听的，
1: 哎，就是顺着你的话说，而且说的特别让你顺心如意，你知道吧？就是他总能找到一个角度让你特别的舒心，你知道，听着，哎，真是这么回事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反正因为人什么时候需要算自己的运势呢？我想大概都是遇到一些十字路口
0: 啊，不太顺利，
1: 不太顺利。希望有一个人生导师啊，来给自己指点指点，暂时找不到的话就求助于这种所谓的命运之学嘛啊，这个西方有塔罗牌，有所谓的星座啊，中国就多了，是从这个什么什么河洛图书啊到这个周易啊，当然这个河洛图书和周易也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啊，但是呢很多的时候都被误读了嘛，都被误用在这些玄之又玄的命理之说之上了，这个我们还是要反对的，我们不提倡封建迷信，我们但是呢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他如果确实没有给你带来实际的经济损失，但是呢也为你提供了心理的疗愈，倒是偶尔为之未尝不可。那咱们从这个日常的角度来讲，和我情理的角度来讲，但是切记，如果把自己的人生的几个关键点，像升学啊，这两天就要在高考了嘛，是吧，升学啊，换工作啊，这个嫁娶大事啊，等事业创业等等，如果把自己人生的关键节点的选择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而寄托于这些所谓的 AI 命理 AI 算命的话，我认为是要坚决反对的。因为美好的生活就像您说的一样，是需要脚踏实地的，通过我们自己的双手和大脑去扎扎实实的创造，而不是说哎，这个 AI 算命师告诉我了，这事儿能成，咱就干吧。
0: 就这个 AI 算命，
1: 靠谱了，这对自己不负责任，是不是？
0: 对，这 AI 算命吧，原来比如说我们在路上看到了一个算命小摊儿，可能您不一定去说我去，你给我算一下，看看我面相，我最近怎么样？但是现在呢，这手机推送啊，就给你推到你面前了，就是反正他也不收费，那我就试试也罢。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说如果是在一些人生大事上面，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靠自己来解决啊，这是必然的。但是呢，如果作为一个情绪的调节，您是用一种很戏谑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情的话，也是未尝不可。它毕竟可以给你提供一定的这种情绪价值在里面。
1: 对，
0: 当然还是
1: 你别把它太当真啊。
0: 对，
1: 你这事儿认真了你就输了，你知道吧？
0: 对，这有一核心问题，就是它不能给咱们造成经济损失啊。那你要说 AI 骗局当中有一种真的是会造成经济损失。

0: 经济损失的，那就是告诉你说我这个有一个，我能够帮您实现年化收益30%啊 ，AI 炒股软件来了
1: 啊，
0: 是就这个是和他真的会用 AI 来进行技术方面的操作，还是说用 AI 来实现对你的欺骗呢？
1: 这个肯定是欺骗。首先第一呢，这种骗术啊，比刚才我们列举的骗术要高级一点啊。怎么叫高级一点呢？使用 AI 算法来辅助进行金融投资，这个事儿是真的啊。这个叫做量化投资，对吧？在我们熟知的 DeepSeek， 他的母公司就是干量化的嘛，对吧？这个，那么但是呢，人家这种的门槛是非常高的啊，需要充沛的算力，是吧？然后呢，需要合法合规的金融市场的数据接口啊。我给你举个实际的例子啊，咱今天以实际例子举例比较好说啊。前两天我们在一个也是 AI agent， 就是人工智能的智能体的这个开发的应用的群里面在讨论，有一个朋友就说了，说我曾经试图用 web coding， 就是氛围编程，我就是用自然语言去指挥 AI 帮我生成代码，去开发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股市的抓股市的龙虎榜啊，说炒股啊，现在这个最近2年股市也热闹，对不对？我抓龙虎榜，这个我看看能不能用 AI 的算力，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帮我来尽快的这个找到最适合投资的股票。他说开发半天发现有个最大的问题，你普通人你也没有这个金融业的这个相关的资质啊，你的公司你也没有自己的公司，也没有实体啊，你无法获得这个我们说 A 股啊、上交所啊、深交所或者是这个北交所的合法的数据的接口，你没有 API， 你根本你连基本的数据调用你都做不到，你怎么能信任？你能获取的数据全是收盘以后或者延时数据啊，10分钟之前的数据啊，半个小时之前的数据，或者收盘之后全程的数据，那你怎么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 AI 量化投资呢？你做不到嘛，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嘛。我们都知道，你做股票的话，分分秒秒都是瞬息万变的，是吧？那么你如果都没有数据的实时数据的接口的话，那这一定是假的啊。而这个人家真正做量化投资的基金，那都是有强大的技术团队匹配和充沛的资金资源。这些资源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器的资源，算力的资源，对吧？然后人家在这个基础上再有合法的数据 API 接口，这都是通过这个有相关的持牌资质啊，你是一个专业的投资机构，有持牌资质向有关的部门申请，你才能够开通啊证券交易所的数据实时的 API。 那你这些都没有的话，你凭什么就认为 AI 能指点你炒股发大财呢？是吧？
0: 是。
1: 所以说这个呢一定是，这就属于高维的降维的欺骗。这种事有没有？有。能不能成？能成。量化投资的其实业绩做得很不错呀。但是呢不是普通人能够接触的，人家是有很高很高的专业门槛和资金门槛和实力门槛的，是吧？所以说他就是把一个高维的东西投射到低维，然后呢进行降维打击。这点大家也要擦亮眼睛。
0: 就是这个 AI 量化投资呢，其实是可以这个实现精准实现的，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没有这个 API 接口，所以也就无从谈起。但是呢，很多人还是有一种对于 AI 的这种崇尚吧，咱们叫崇尚的心理吧，就觉得这个 AI 说的呀，有 AI 参与的，那就是好的，那说的就是对的。那我们怎么去理性的看待 AI 给我们的一些指导的意见？就是怎么去理解 AI 它所具备的这个能力呢？
1: 未来不知道，今天这一波 AI 一定做不到。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注意，我这里面有很强的限定语境和限定时段啊。AI 发展到今天，咱们再做一次科普。AI 发展到今天啊，从1956年的达特茅斯夏令营提出 AI 人工智能的概念理念，形成了人工智能宣言或者人工智能行动计划，被视为 AI 的开端。到了今天啊，已经是1956年2026年是吧？70年过去了啊。然后呢，应该说已经经过了4个大的阶段了。我们目前全民的 AI 狂热，只不过是目前的第4阶段，叫生成式人工智能啊。那么第1阶段呢是符号与逻辑阶段， 第二阶段呢是专家系统阶段，第三阶段呢是这个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阶段，第四个阶段才是生成式人工智能阶段，啊，细节咱们没时间不展开了，那是另外一个很庞大的。

0: 那的话题啊，在不同的阶段，首先非常清晰的告诉大家 ，AI 的技术进步远远没达到极限。我们日常所说的，哎，我们快逼近 AGI 了，或者快逼近 AFI 了，就是快逼近通用人工智能和超级人工智能了。
1: 对，
0: 瞎扯啊！发展了70年了，这 AI 快100岁了啊，这个才走到了它的人生的第四阶段啊，而且这个阶段。根据国际学术界的共识，也快走到头了啊！下一个阶段应该是物理世界的 AI 阶段啊，就是 AI 能够和物理世界的场景相结合啊。你看现在的无人驾驶啊，自动驾驶、全自动驾驶、无人驾驶，这就是人工智能与物理世界的结合，这应该是下一个阶段啊。至于还有没有其他的道路的分岔口，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也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把，因为非专业人士啊，他容易把当前最热的这一波视为整体，他觉得可能 AI 就是这样的，那不是啊 ，AI 前三个阶段也曾经有过高潮啊，后来也失败了呀。咱不说别的，举一个大家应该能够耳熟能详的例子，就在专家系统阶段 ，AI 也曾经取得历史性的巅峰突破呀。IBM 生产的深蓝计算机，击败了当时的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对吧？这个曾经一度也引发了世界的狂潮啊！当然，那时候 IBM 的股票就像今天的谷歌啊，这个 Open 这个微软啊一样，那涨得没边了。当时也是啊，当时市场是一片繁荣，一片欢呼雀跃，觉着人类即将迎来人工智能时代了啊，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了，和今天无比之像。可是呢，过了几年就偃旗息鼓了，因为当时的专家系统阶段。当他迸发出最耀眼的光芒的时候，也是他走到了那个阶段的极限的时候啊！所以我们说，翻翻历史，历史上没有新鲜事儿，都是在轮回、螺旋式的上升啊！
1: 咱们在说到这个今天这个阶段的时候，肯定也会在迎来下一个阶段。那么今天这个阶段 ，AI 究竟有哪些得，又有哪些失？就我们最近也听到了一些新闻哈，就很有趣的，比如说像豆包不会做馒头啊，还有这个某人工智能它识别了这个图片以后识别错了，造成了中毒。哎，这个相关的 AI 的这个领域啊，我们其实还有更多的话题可以展开，我们可以留到之后的节目当中再来说啊。
0: 好嘞，
1: 咱们再来说一个这个，今天说的这三项嘛，一个是量子，一个是 AI， 还有一个就是能量。前面那两个吧，你可能觉得不明觉厉，但是能量这个吧，多多少少就会让人有一种排斥或者说不太容易接受的感觉。比如说你说能量手环，这我们听太多年了，能量石，
0: 是
1: 什么能量金字塔、都说能够释放一个宇宙能量、然后这个能量它到底是一个啥东西，就是从物理学角度来说，它什么能量的话，我们这个概念为什么显得那么不清晰呢？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个情况呢？就是能量这些，
0: 这种骗术，说实话也是另外一种非常具有这个欺骗性的骗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种高危向低危的诈骗一样。这个我先反问您两个问题，或者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带入思考一下。其实有两个定义啊，特别简单。但是你真去深究能。到底是什么？你觉得哎，怎么说不出来？第一个词叫能量。能量到底是什么？
1: 我可以翻译成另外一国语言，但是不太容易解释这个。
0: 是另外一个词，信息。什么是信息？什么是信息？这个咱们先说基础的，现在课本上的定义啊。如果根据今天的物理学上的定义，就是能量是物质具备的做功能力，也就是度量物质的运动状态和相互作用强弱的基本物理量啊。信息呢是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啊，信息论的始祖，信息领域啊，我们已经非常感谢一个科学家，叫克劳德·香农啊，这个也是信息论的鼻祖、开山祖师啊。今天我们的大模型 Cloud 就是为了纪念克劳德·香农的这个起的名字啊。香农给的信息的明确定义就是信息是一切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才称之为信息啊。如果你是增加了信息不确定性的东西，不确定性，那你不叫信息啊。然后他还规范了信息的单位比特啊，还给出了一系列的公式啊，这个就已经彻底解决了信息的问题。所以在那个领域里头，不管什么诈骗的方式啊，都能，你只要找到祖师爷的学术论文，还是一篇硕士论文啊，你就能够啊一粒破半条啊。但是呢，在物理学领域呢，关于能量的定义现在只是一个学术就描述性的定义，关于能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你看啊，描述性定义是能量是物质 具备的做功能力，这种描述啊，确实它也有单位焦耳啊。但是呢，这个能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其实，在今天的前沿物理学界呢，也是一个未解之难题啊。那你说宇宙中有肉眼能看得见、能检测到的能量，还有暗物质、暗能量啊。
1: 嗯，
0: 这些东西怎么检测呢？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形态？它到底是一个本质上是什么东西呢？这些实际上还都是前沿物理学都在孜孜以求要解答的世纪难题。
1: 简单来说，就是现在人类科学家们也都还没有最终答案的一些难题。
0: 对，
1: 嗯，
0: 这利用这样的名词来进行乍现，它更隐蔽了，也更高级了。一方面，这些名词生活中无处不在，好像人人觉得自己都懂，但是你但凡多追问一句，咱不说别的，就说已经解决的信息的问题，问100个朋友，我估计99个如果没有读过信息论的专业的朋友，他可能很难用一句话直击信息的本质。信息是什么？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不妨自己问问自己，咱别乱查，别去查豆包查百度，咱就问问自己，信息是什么？您能用自己理解的语言把它简明的说出来吗？这个不容易，这就看似简单，实则触及到这一门学科的本质的东西。所以说这一类的诈骗也很高级，哈哈，能量也是如此嘛，对不对？
1: 所以呢，这个在基础定义都没有办法解读清晰的情况下，我们又接受了可能是骗子递来的这么一个一条并不太精准的，而且经过了好几轮化妆的这么一个产品。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也会在继续的宣传当中把一些玄学的这个概念给加入进去。其实玄学这个东西也是挺有趣的一个啊，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就比如说像传销这样的这个组织啊也好，或者这种形式也好，他对于玄学其实是很看重的。
0: 那这个
1: 能量玄学它为什么就容易成为一个像类似像传销这样的一个载体呢？
0: 因为是这样，因为一旦一种基础名词还不能用特别简明扼要的定义给它进行拆解的话，它就给玄学的诈骗的骗术话术已经这个给他们赐予了广袤的发挥空间，对吧？就是你怎么解读都行，是吧？这种广袤的解读空间一定有歪理学说啊，这种歪理学说不是通过学术化的可量化的这种的物理学的语言或者数学的语言来表达，他会用各种玄之又玄的啊这个指代还有修辞的方法，来进行夸张夸大诱惑啊引诱，
1: 反正这个事情
0: 乖乖掏钱，
1: 反正我说了算啊，就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嘛，
0: 解释权在我，是吧？这事儿中，
1: 对。那您能不能给大家，就是今天我们节目也聊了很多啊，就是所谓的这个都不叫黑科技了，就是伪科技产品。
0: 伪科技，
1: 他们的这识别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些基础的方法嘛，比如说能够给大家一个几步法，就是通过这些方法1、2、3、4啊，我们就能够判断这个产品我们不能买。这一波人给我推荐的这一个团队，他们是可能是一个骗子团队，怎么能够实现这一点呢？
0: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千万千万不要轻易掏钱啊！是咱们先说最后一关，因为骗子行骗的目的就是让你掏钱嘛。说白了，你只要不掏钱，他就没骗着你嘛，相当于是。这是第一个，一定不要轻易掏钱。哎，一冲动消费了，像这种的，基本上你交了钱以后你也退不回来了啊！这个骗子会用各种手段逃避或者就消失掉了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查资质啊，查资质。就是他给你推销产品，咱举个例子啊，数字加密货币这些年以来也是行骗的重要的工具之一啊，手段之一啊。实际上数字加密货币它是不是客观存在？它存在，有一些产品有没有投资价值也有啊，你像比特币这种的。但是你要仔细一查的话，这里面大量的还有很多的空气币、米音币啊、摸摸币嘛，就是其实都是属于这种空气币，都是属于主要是用来搞诈骗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我们要查资质，这个资质一个是生产企业的合法资质，第二个是产品上市的合规资质，第三个是我们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允许资质。咱还拿加密货币举例，央行早就发文了，这个在境内进行加密货币的交易是违法的，对吧？所以说，那这种违法的事儿咱别干，咱们要相信国家，这个我们的政府和相关的部门一定是为了老百姓好的啊，一定是很多的法律法规的出台是为了保护最多数的我们的消费者的合法的权益的，是吧？所以说一定要像这个。再一个就是查证， 你看他所举的一切的例子，其实也很好查，

0: 前也说过了，现在有网络啊，有搜索引擎，有 AI 大模型，你只要认真的查一查，就能大概掂量出这些他们有没有真正合法和依规的资质啊，是不是三无产品啊。那你查完了之后，最起码大概心里就有数了嘛，这是第二步啊。第一步是千万别急着交钱呢，第二步是认真仔细的查资质啊。第三步是什么呢？警惕一切线上或线下的组织化行为啊。这个组织化行为咱说白了，传销不就是这种嘛，是吧？传销典型的金字塔型架构，然后呢人拉人，老鼠会一样的人拉人，然后呢发展下线，然后呢反正每一层都是口若莲花一般啊，是吧？这口吐莲花一般啊，跟你说的天花乱坠，而且还说哎你再拉人头能够返利啊什么之类的。
1: 一听到这人头返利啊就知道了。
0: 一听人头返利，拉人头返利这事儿，躲得远远的，甚至于还可以举报他们。为什么呢？这典型的一看一听就是属于传销组织嘛，是吧？这种的啊。然后呢就是组织化要警惕，凡是说本来一个正常的消费行为，他非把你拉进一个组织里啊，这事儿就要大打一个问号了，甚至于惊叹号了，这是警惕，一定要警惕了啊，最后打一个大大的叉号啊。然后呢第四最后一步呢，最后一层呢，我觉得还是要有这个多于自己的身边的可信赖的朋友啊，如果是老年人的话呢，可以和自己的子女啊，甚至于可以和自己的孙辈儿，因为年轻人呢总归呢他的信息摄入量要更多一些，啊，在信息网络时代他更见多识广一些，与自己的亲友要商量一下，你别这个自己就稀里糊涂的就交钱了。
1: 对，骗子也经常会说这个事情这么好的事情，你自己享受就好了，不要告诉其他人，或者是采取其他威胁的方法，反正就是这事儿你别告诉别人，容易揭穿我啊。所以
0: 这也是话术，这也是行骗的基本话术之一。
1: 是，
0: 所以你看为什么过去很多搞传销的都是把人诱骗到一个地方集中起来搞封闭式的洗脑嘛，那无非就是这个道理嘛，是吧？
1: 是四部曲啊，第一个是一定守住钱袋子啊，不要交钱。第二呢，就是现在网络也很方便了，您可以查证一下，看看他资质如何。第三个是小心警惕他的组织化行为。最后一个就是，如果有类似情况，或者是你已经产生了怀疑的话，一定要和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好好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0: 是，
1: 那现在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咱们有的人也发现了，就是这个很多受过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的人，甚至他是包括一些理工科背景的人，他可能也会成为某个伪科技骗局的受害者，就是他也被骗到了。那这背后他的社会心理是怎么一回事？怎么能够
0: 是这样？这第一个呢，他有他的客观环境和背景，就是现代科学和学科的划分呢、越来越细致啊。他不像过去，在古早时代的话，这种的百科全书式的专家是可能的啊，亚里士多德呀，是吧？这个柏拉图啊等等的。但是现在呢，各门学科分得特别细啊，所以说隔行如隔山啊。你虽然有些朋友可能是理工科背景，但是他对别的领域也是一知半解啊，这种呢也容易被蛊惑啊。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心理作用啊，就是 FOMO 症状，就是恐惧失去症，唯恐自己错过了什么，这个恐怕才是最重要的心理的动机之一。
1: 其实伪科技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呢，本质上是利用了我们对于未知的恐惧，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于一些权威的盲目的崇拜。就真正的科学它不会去故弄玄虚，它会用实实在在的证据去说话。真正的黑科技也不会标榜说自己无所不能包治百病，它只会脚踏实地的去解决一个又一个实际的问题。提高科学素养呢，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学者，要成为科学家，而是让我们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被这些虚假的概念忽悠，不被焦虑裹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帮助大家擦亮眼睛，避开那些所谓黑科技的陷阱。今天也非常感谢包冉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雨天汽车经过低洼的时候，为什么车速快时比缓慢行驶的时候更容易溅水到路人的身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同探索世界。 接下来为您带来

0: 莫尔索有问有答。
1: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2: 雨天汽车经过低洼时，为什么车速快时比缓慢行驶更容易使水溅到路人身上？
1: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飞驶的汽车在遇到低洼时的

0: 轮胎侧方、后方甚至前方喷射，从而会溅出很大的水花飞向四周。第二个原因是车速大时，轮胎与积水的相对速度很大，导致附着在车胎上的水以很快的速度被甩出，水滴射程变大，如果没有被车胎挡板挡住，就有可能甩到行人身上。开车的朋友雨天请注意哦。
1: 同样是乌云密布，为什么有时候会打雷，有时候却不打？
0: 先来看看打雷是怎么回事。打雷是由于雷雨云中正电荷区和负电荷区之间的电场大到一定程度时，两种电荷发生中和并发生放电，此时会发出强烈的光，产生闪电，电的通路上会产生高温，使四周空气因剧烈受热而突然膨胀，雨滴也会因高热而突然气化膨胀，发出巨大的响声，这就是雷鸣。同样的道理，当带电云层运动时，地面相对应的地方产生感应电荷，若云层与地面或地面高大物体间距离较小，那么云层与物体间的空气会被击穿，产生雷电。通常大气是不导电的，打雷需要云层之间的距离足够近，以及云层携带的电荷量形成的电场强到足以击穿空气。大气的击穿阈值与空气湿度还有关系，湿度越高越容易被击穿，这就是为什么夏季更容易打雷的原因。那么为何有时会出现只闪电不打雷的现象呢？这是由于闪电传播的距离比雷声要远，等雷声传到我们这里时已经听不到了，所以要打雷光有乌云是不够的，还需要云层距离足够近，电荷量足够大，空气足够湿，以及打雷的地方距离我们比较近。
1: 为什么手指能滑动手机屏幕，有些东西却不能？到底什么样的材质才能滑动手机屏幕？
0: 现在绝大多数智能手机屏幕都采用的是电容式触摸屏，当手指触摸在金属层上时，人体电场、用户和触摸屏表面就形成了一个耦合电容。对于高频电流来说，电容是直接导体，于是手指就从接触点吸走一个很小的电流，这个电流分别从触摸屏的四角上的电极中流出，并且流经这四个电极的电流与手指到四角的距离成正比，控制器又通过对这四个电流比例的精确计算得出触摸点的位置，因此只要所使用的材质和手机屏幕能创造电容就行。导体比如说苹果皮、西瓜皮、香蕉皮等等都能滑动手机屏幕，而绝缘体比如说厚纸张、塑料、橡胶则是不行的。此外，当手上沾了太多水时去触摸屏幕，屏幕上会产生太多感应位点，是无法计算出准确触摸位置的，因此会产生触控漂移的现象，此时触摸屏幕也就不灵敏了。
1: 为什么钢化玻璃敲击边缘比敲中间更容易碎？
0: 还是关于手机的一个提问。要回答这个问题，先来看看钢化玻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淬火是一种热处理工艺，指的是将材料缓慢加热到一定温度，保持足够时间，然后以适宜速度冷却，是一种对材料的热处理工艺。生产钢化玻璃的一种方法就和这有关，是将普通淬火玻璃加热到热化温度，然后再将其急速冷却。在急速冷却过程中，玻璃表面被冷却到淬火温度以下，快速硬化，形成固态外壳，而内部的玻璃则还处于液态，慢慢冷却时会拉着固态外壳收缩，让固态外壳受到巨大的压应力，相应的内部的玻璃则被固态外壳拉向四周，受到的是张应力。当钢化玻璃受压时，外力首先要抵消玻璃表层的压应力，从而提高玻璃的承载能力。从这个生产原理我们可以知道，钢化玻璃抗冲击性能好的原因是其表面具有压应力，但是钢化玻璃的边角区域则往往会应力集中，属于比较脆弱的区域，因此敲击钢化玻璃的边缘更容易碎。汽车的侧窗玻璃就是钢化玻璃，细心点就能发现逃生锤的使用指南上说的就是要敲击侧窗玻璃的边角。这么做的原因就是敲击侧窗玻璃的边角能更容易使玻璃出现裂缝，进而应力释放，会让整块玻璃碎成渣渣，便于车内人员逃生。
1: 为什么人会陷入流沙之中？
0: 我们可以从力学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人走在任何地面上都会给地面施加压力，人与地面的接触面越小，产生的压强就越大，所以走在较薄的冰面上时趴着会更加安全。同样的道理，人走在沙漠里会对沙子施加压力，通常沙粒和沙粒之间的空隙很小，而且沙粒之间的摩擦力很大，因此踩上去并不会有什么影响。 但是当沙子中混有水和粘土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此时沙粒之间的摩擦力减小，沙子的流动性也在增强，这就是所谓的流沙。

0: 流沙常出现在地基不稳的沙漠地带，这片沙漠下边会有水源，当人踩上去后，沙滩承受不住较大的压强，就会形变，人也就开始下陷。事实上，这就是一个重新获得力来与重力平衡的过程。因此，人陷入流沙后，只要不剧烈挣扎，就不会被完全淹没。因为沙子的密度比人要大，随着人的不断陷入，所受到的浮力也会越来越大。当这个浮力与人体重力相当，最终人会停在一个位置，停止下陷。
1: 一张面巾纸从不同方向撕开，为什么有的方向撕起来很顺滑，有的就很别扭？比如抽纸通常沿着垂直于折痕的方向撕就很顺滑。
0: 用物理学的语言来说，这是因为面巾纸的结构是各向异性的，这和顺着木头纹理方向劈柴更省力是相似的原理。纸张并不是一层致密的薄膜，而是由无数条纤维素交织成的一张网络，其中大部分纤维素的取向是相同的。当我们沿着纤维素排列的方向撕面巾纸，我们要撕开的主要是两根平行纤维素之间的轻剪，不仅省力，断面也较为整洁。而当我们垂直纤维素排列方向撕，就不得不撕开纤维内部的共价键，或是强行拔出整条纤维，这所需要的能量就比撕开轻剪大得多，还会形成带有纤维丝毛边的不规则锯齿断面。至于面巾纸为什么会有这种各项异性，这还要从造纸工艺说起。现在造纸工艺中，纸浆往往会喷射到一条高速运转的传送带上，这个过程中大多数纤维会被迫顺着机器运行的方向排列。在后期处理中，两个轨轮会巧妙地将面巾纸相互交错地叠在一起，方便我们在抽出面巾纸时带出下一张。可以看出，折痕的方向恰好与轨轮运动方向垂直，也就是与纤维排列方向垂直，因此垂直于折痕撕面巾纸巾可以顺滑地分开纸张内部的纤维，优雅地把面巾纸撕开。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入夏了，水果爱好者们可以好好的吃起来。那今天我们确实要关注一款水果，那就是榴莲。之所以说到榴莲啊，是因为最近榴莲真的是价格大降。这波降价呢，其实从上个月就出现端倪。北京新发地的官网数据显示，五月份的一天，像五月十号，泰国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是26.5元每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了11%，同比基本持平。而越南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呢是19块钱一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超过40%，和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5月26号，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国内市场上销售的主要榴莲品种泰国产的金枕榴莲平均售价是每一斤24.15元，价格是一再的下跌，比四月初又下降了14%。随着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越来越便捷畅通，进口榴莲大量进入国内市场。从泰国出发的榴莲经过老挝万象，搭乘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20多个小时就运抵云南昆明。这之后呢，就很快会被各地的批发商争相订购，并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各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2025年进口鲜榴莲有186.8万吨，稳居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榴莲降价呢，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市场普遍认为，中国市场对榴莲的需求促使东南亚各产榴莲国家扩大了种植和出口。那么降价会带来什么？除了进口榴莲，我们的国产榴莲同样引人关注。国产规模化种植，海南榴莲产业已经初具规模，还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想象空间？待会儿呢，我们都可以详细来说一说进口降价，国产提质。各位榴莲爱好者们，咱们到底选什么？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来说。
1: 昨日新闻重现，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在聊榴莲，我是王贤。榴莲降价了，媒体报道说，在一些市场之前售价可能每颗300-400块钱的榴莲，现在的价格已经突破了100块钱。那还有媒体观察到，在云南昆明的金马正昌果品市场，眼下大量上市的榴莲价格是真的降了。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传统的批发市场，也是电商线上发货的一个集中地。正是这个批发市场的数据和零售商的数据显示，在不少电商平台，花129块钱可以买到2公斤以上的6房果肉榴莲，还包邮。相比过去动辄100块钱一斤的这种高价，大家都说现在榴莲的价格正在变得越来越亲民。一部分榴莲品种的价格比去年同期呢下降了至少10%到20%。在过去的5月份，榴莲的批发价格比一个月前又下降了超过40%，跟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那我们今天就要从榴莲降价说起，而且不仅要说降价，不仅要说大家吃到过的进口榴莲的市场变化，还得说说我们的国产榴莲。在我们国家海南也有数万亩的榴莲种植，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口福。那榴莲的多元选择离我们更近了吗？那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欢迎高老师。
2: 啊，主持人好。
0: 我们也非常欢迎深耕于榴莲种植一线的海南省农科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所长、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冯学杰。欢迎冯所长。
3: 主持人好。
0: 我们今天是带着榴莲香气的一期节目啊。我想先问问高老师，我们今天说这个榴莲降价，刚才说到的都是来自市场的一些数字，您有没有感知啊？
2: 对，我前两天去超市的时候，我这个迎面就迎来一股这个榴莲味儿。我一看这个超市里边堆的这个榴莲山啊， 那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价格，我看了一下价格，大概每一斤可能30多块钱，啊，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从过去一颗可能要200-300块钱至少是吧？那么现在呢，就是每斤降到30块钱左右，我对我本身的感觉，我是有冲击的，对。有很强烈的一个感觉。
0: 研究农业市场的专家，超市看到这个价格也会冲击。那您有没有想过啊，就是这一波降价它最核心的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2: 当然从季节上来看呢，它有一个季节性的一个供应的短时增加产生的这样一个价格的下降，这是一个。但是我们同和去年相比，那么实际上价格也变化了，和前年相比可能价格变化更大。所以这里边呢，除了这种短时的这种季节性的波动，那么我想另外一个呢，还是就是这个供给的这个长期的这样一个增长。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从进口国，就是东南亚的一些主产区，那么在过去的这二十多年里边吧，应该是，那么我们也是为了满足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这种对榴莲消费的这种需求，那么它的供给是快速扩张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看到它价格下降了，那么消费者的需求也会有变化。那么这种跨境物流的这种效率的提升，实际上压缩了流通成本，那么对价格下降以及供给的增长和需求的增加也都有影响。那么还有就是关税，对吧？关税的这个减免。那么包括最开始的那个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这个早期收获计划，还有后面的 RCEP 的这个生效实施，也就是关税税率的这个下降，那实际上呢也会对这个价格供给都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多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
0: 多因素的叠加，总之呢，让消费者看到的是这种非常有冲击力的事实。榴莲降价这件事情，我们是从这儿说起的。冯所长在海南种榴莲，也是我们国产榴莲的重要产地。您在海南会因为这个价格的变化而观察到一些什么变化吗？
3: 在海南产榴莲产地的话，这个方面影响我感觉也是有的。并且我们刚刚也到产地，我们海南榴莲现在也开始上市了，有少量已经上市了。这个价格的话，确实比往年的话也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就像猫山王这个品种的话，往年的话都是起步价都是在80以上，那么今年的话，像 A 果的话是卖到40到60。像蜜果的话卖到20到30这么一个价格，那么就是说比往年起来差不多就是腰斩了，这个价格也是下降的幅度的话，我感觉的话也是比较大的。
0: 我们国产榴莲上市一下子也下降了。
3: 是的。
0: 是其实我印象中3年前啊，我们也是这个节目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跟冯所长聊过一次。当时我们起了一个题目叫再给国产榴莲多一点时间。当时我们说到国产榴莲其实产量还比较低。那天我记得当时聊的时候冯所长还讲说这个上市的步伐现在还不能催。那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很多消费者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吃到的到底是哪里的榴莲。那国产榴莲的产量怎么样？现在跟市场的对接情况怎么样？您大概给我们先讲讲。
3: 现在比起3年前的话，应该说这个上市的量应该说比原来

0: 增加好多了。可是仍然是我们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因为国产榴莲产业的话，它要面临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不管是在种植端也好，在那个采后加工端也好，它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磨合的一个过程，才能成熟一个产业。就像一个海南的荔枝产业一样，也是经过10-20年的磨合之后，才能形成到现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比较成熟的一个产业一样。榴莲的话，作为一个外来树种，在海南，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话，也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这个发展势头的话，是向前发展的，这个产量啊、品质都是稳步上升的，就
1: 那
0: 是。
1: 么产量和品质稳步上升，我们可能对它的这个接下来更多的和消费者的亲近，还需要给它一点时间。那
0: 是
1: 我
0: 的，
1: 们
0: 是的。
1: 对，现在就是整个的这个种植的情况，我们跟当时比变化大吗？
0: 种植的情况的话，变化还是比较大的。这个现在的话，海南榴莲3年前的话就是个3万亩左右，现在已经翻番了，现在已经达到了6万来亩了，并且有一些地方发展势头还挺猛，像海南的万宁，这个据说要规划发展到10万亩，就一个市县。要规划发展到10万亩，这个势头还是非常猛的。可是这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这个面临的问题也是非常多的，也正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
1: 您说到这个发展中的问题，那我们待会儿还可以再详细来聊聊啊。不过您讲了，从海南的榴莲，我们从3万亩翻到了6万来亩，包括接下来还有的地方，像万宁有10万亩的这种计划，那将来我们还是很寄希望于这个地方的。就像刚才高老师在讲到我们今年榴莲之所以降价的这个背景的时候，也说嘛，其实这个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我们也能够看到在媒体的报道当中，像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这么多国家的榴莲，它其实都获准进口到我们中国来。那么这种来源是越来越多元的，所以大家说现在这种供给端的集中放量，那进口的价格，可能显然就下来了。但是我们的量还是非常大。2025年，我们看到进口鲜榴莲有186.8万吨，是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那水果进口的这种黄金通道，现在也越来越便捷畅通。像从泰国出发的榴莲呢，他们如果搭乘蓝莓快线的话，这个蓝是澜沧江的蓝，湄公河的湄啊，20多个小时就可以运到昆明，最快的速度就能发到全国各地。那像泰国的榴莲，它的产量今年也是比往年要更大，价格呢本来在泰国它就比往年低。越南的这个榴莲批发价，金枕榴莲也是降价了。那进口榴莲现在大量涌入，我们看到的有这个背景，有这个原因。高老师再帮我们分析分析。刚才您也听到了，我们现在在国产榴莲这方面呢，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再等一等。但是对于进口榴莲来说，来自这么多国家，像泰国、像越南，他们的量可能都非常大，他们各自在中国是不是也有一个竞争的态势需要面对？
2: 对，其实我们国内的榴莲可能目前从产量上来看，但我们一直是在，这个面积是在增长的。但从目前的这个量上来看，可能对这个国外的这个进口榴莲呢，它的冲击还不是那么大。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品质优势可能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可能和它的这个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同质化的这样一个竞争的局面，但是。从进口的这几个国家，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国家来讲，他们之间在我们国内的市场上的这个竞争实际上是加剧的。您比如说泰国呢，实际上它还是2025年的时候呢，他们的榴莲的出口额还是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这个鲜榴莲供应的这个里边还是最大的，它大概是出口额到我们国家有280多亿。但是呢，泰国它有它的问题，就是首先呢，它为了抢，因为它要早嘛，它要早下早早出早上市，那么它的价格就会高一点儿。所以它为了抢占这种高价市场呢，它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早采是吧？我们国内的很多水果产业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它比较严重。那么这种早采的问题呢，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损害了它这种品质的这种口碑。啊，那么这是它本身国内的问题。那么国际上呢？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越南是吧？越南呢，它和泰国相比，可能这种它吃的这种地理红利可能就越多是吧？ 那么它的这个战略呢，我看也比较。

0: 明确。你比如说，他就是想快速的占领我们的这个市场。那么包括从运输的角度来讲，2到3天他就可以到了。物流成本呢和这个物流成本低，运输时间短，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就想要以更低的价格来抢占我们国内市场上的这个份额。所以呢，就是他面临着越南，还有马来西亚呢。马来西亚呢，它实际上呢，它走的这个可能这种高端的这个路线呢，它走的比较明确。那么这一部分可能将来我们国内的这个榴莲跟它之间的这个竞争可能会比较明显啊，就是他们面临的这种竞争的来源可能不太一样，但竞争肯定是在加剧的。
1: 而且竞争呢还挺热闹的，大家现在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榴莲进来之后，而且至少目前产生一个阶段性的这个后果，就是榴莲的价格降了。那您说反观到消费者这方面呢，像您走到超市里面想，哎，这么便宜，那我如果是我比较爱吃榴莲啊，我最近倒是没有特别关注，如果我去看的话，我看到这么便宜我肯定会买啊。那您说价格降了，消费者的这种购买它会不会发生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如果它这个降价这种低价持续一段时间的话，会产生更多的作用和影响吗？
0: 对，我认为短期的这个影响可能看起来会更大一些，短期来看就是那么你价格一下子下来了，那么我们短期的这种购买的这种热情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是吧？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种降价在短期内降的还是比较大的降幅。那么实际上呢就是除了这个就是价格给我带来的冲击之外，就是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消费场景，就是我们现在呢吃榴莲不再是局限于鲜果，是吧？那么是比如说在新茶饮还有甜品，咱们比如说吃那个榴莲千层，是吧？那么已经吃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就这种榴莲的它自身的消费场景拓展实际上也会让我们这个有对它的这个需求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当然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很长一段我其实今年关注的还比较少一些，前几年我看他们开那个榴莲盲盒，是吧？然后他就说这个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是吧？我把这个打开，然后它长得好还是不好，里边的果肉好不好，然后我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这种刺激在里边，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购买行为在这样的一个价格呀，还有就是这种消费场景的刺激啊，这个体验经济的这样一个盛行啊，这些其实都会对我们的购买行为产生影响，我也会。
1: 是，那这更多的消费者他可能这个购买行为产生变化之后，对市场是不是也会有一个反作用或者是其他的影响效应？
0: 对呀。那就是说我们短期一下子受到了这个需求一下子增长了，对于价格来说它可能会有一个支撑，对吧？会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所以从长期来看呢，我觉得这种价格下降的这个趋势呢可能它会有所缓解。另外呢就是对咱们整个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水果的一些这个市场的影响也是在逐渐的体现出来，对吧？同样是以前我们把作为高端吧，本人是吧，中高端的这样一个水果，对于比如说山竹啊、释迦啊，就是有一些热带进口的这个水果，尤其是它和这个和榴莲的消费场景还有价格带上如果有重叠的话，那么对他们的影响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1: 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大家还是会有一个选择的过程啊。高老师已经给我们把进口榴莲向各个国家带来的这种竞争优势，包括可能在国内的消费市场会面对什么都讲得很透了。所以我们也在想啊，刚才高老师也提到说可能对我们国产榴莲来说它将来也会形成一个更大的冲击，像比如马来西亚它也打高端。冯所长，这段我也想请您展开给我们讲讲啊，就是之前我就听您讲过，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在海南的国产榴莲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树上熟，这现在还算不算是我们国产榴莲最核心的一个坚持的点呀？
2: 国产榴莲的话最核心的优势始终是树上熟跟新鲜度，这两个是我们的核心的一个优势。可是就像高老师刚才讲的一样，目前的话国产榴莲还不足以对这个进口榴莲造成价格上的一些影响。目前的话从榴莲消费来讲主要是进口榴莲在主导。为什么降价？

0: 主要进口榴莲，因为中国市场这么大，然后榴莲的主产地都在扩种，扩种的这些规模啊、面积现在都上市了。这个达产的规模大的时候，供给多的时候，这个价格是必然下来的。
1: 那我们先抛却这个国产榴莲能够对市场产生的影响不说，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理解，我们还是在一个培育和孕育准备的过程当中嘛。您刚才讲，我们还是主打我们的树上熟，我们的鲜食口感这种品质。这几年我们对口感呀或者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进和努力吗？
0: 我们一直在这方面做努力，一个是从品种上啊，这个筛选什么样的品种最适合海南，再从技术上啊，用什么样的技术来种植，怎么样管理，对吧？我们一直都在这方面做啊，做科研做试验，目前的话，从探索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步。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随着这个达产量产的这个数量的增加，一些问题也不断显现。
1: 比
0: 不
1: 如
0: 过呢，
1: 说
0: 我
1: 是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能会好奇，
0: 就是像原来的话，像达产的规模不大，可能就一两千亩。现在在海南的话，是从南到北都有出产榴莲的。那么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品种，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就是说这些问题的话，也是跟东南亚共性的一些问题，像榴莲品质的问题，像生包。像老虎斑等等这些品质方面的问题，东南亚他们走过的路，我们现在可能要再重复一遍。
1: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借取一些他们的经验，这些问题解决起来顺利一些呢？
0: 没错，没错，我们肯定是要借鉴他们的经验，并且就是说，我们可能也要利用我们在科研水平方面的优势，来加快这些问题的解决。
1: 那我问您啊，消费者听到这儿肯定在想了，说我如果市场上买到更多的是，这个进口榴莲。而且价格现在也比较低了，大家肯定想尝一尝国产榴莲。比如说现在他在哪能买？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到海南去旅游、去度假呀，他肯定也想尝一尝啊。真的吃起来的话，能吃出这个口感上的不同吗？
0: 我认为的话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海南新鲜的榴莲跟进口过来的榴莲的口感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起码在新鲜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我现在还不敢说这个我们国产榴莲的品质完全是胜过进口榴莲的，可是我们起码在新鲜度、成熟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因为的话，我们品质上如果要全面超过的话。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因为榴莲树的品质的话，它需要经过一定阶段的树体营养的积累。就是说，我们目前海南榴莲的树龄还不够。目前海南榴莲的话，达产榴莲的话，树龄也在大多是在6年树左右。品质好的话，要在8、9年、10年以上的树，这个榴莲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品质。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还需要个3、5年的时间，可能这个榴莲的品质就更好。到时候您刚才讲到的，我们种植当中发现的问题，是不是也就，顺便就可以更好的解决了？
0: 也可以这么说，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不仅仅是我们海南存在，包括现在的东南亚主产国，包括马来西亚、泰国、越南也同样存在的，并且我们海南的生产条件的话，并不比他们有优势，我们是在一个不太良好的一个生产环境，之下生产的，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多。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更多，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我们在需要在科研上，需要在生产上，我们付出的，劳动付出的努力可能更多，才能达到他们这个品质。可是我们由于在物流方面是吧，在贸易方面的一些便利，我们这个像刚才说的新鲜度、成熟度这方面是他们没有办法比拟的。所以什么时候这两点都是我们的最核心的优势。
1: 是的，是的，这个我理解。那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怎么说，我们的品种上对标？比如说哪一种榴莲，我们现在海南您刚才讲达产的虽然不多，但我们达产的榴莲主推的品种目前是什么？
0: 主推的品种的话，跟东南亚的品种，也差不多。主打品种像金枕、猫山、黑刺，主要是这么几个，还有越南的一个干瑶，主要是这几个。
1: 就像您说的，它可能我们在国内能够吃到这种鲜食的现摘的，那它的这种定位和我们主打的可能重点是这个优势。所以我们大家消费者也有感觉啊，以前当中国卖榴莲的国家就大家觉得就是泰国，后来就像刚才高老师给我们讲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等等这么多个国家同台，大概就两三年的时间，榴莲的这种卖方市场感觉这个故事彻底改写了。刚才冯所长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现在国产榴莲在这方面的探索，高老师听了您是什么感觉呢？比如说您怎么看现在国产榴莲和进口榴莲它在目前的这个榴莲市场当中的这种角色，您觉得在渠道上或者定位上各自他们是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2: 我其实特别赞成这个冯所长刚才的说法，就是我们国产榴莲的这种价值或者是它的定位上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是树上熟，我非常新鲜，对吧？那水果呢，实际上我们追求的除了安全是吧，我们吃进嘴里的东西除了安全最重要的就是新鲜，对吧？这是消费者的诉求，最核心的诉求是我们国产榴莲最核心的竞争力。所以我觉得它在未来满足这个我们国内的尤其是高端的这种，就是我愿意它很新鲜，我愿意多花一点钱，对吧？也就是你都是金枕都是猫山，但是呢你比他们更新鲜，那我就愿意多花一点钱，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所以就是在这个里边我们的定位是明确的。那从目前来讲呢，确实是量呢它也没有达到那么多，那么我们国内也好或者是国外的价格也好，国外的价格对我们影响或者是我们对它影响都没有那么明显。那么也就是说我所以就是从你定位上来看，那你就可以定位，接下来你就可以我们就找渠道，就是未来如果量很大了，那我们找渠道，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来实现我们的这种高价位的或者中高的一个定价。那么包括产地直销啊，会员制啊，这个高端商超啊，对吧？这种渠道上的一些这个合作吧，来维护咱们的这样的形象。对，
1: 所以其实不同的定位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打法。
2: 对，是的。
1: 所以像进口榴莲他们现在竞争这么充分之后，他们可能他们的打法上也已经在进一步适配我们中国的消费者的这种变化。
2: 确实，就是刚才冯所长说到那个技术的和品种的这样一个创新的尝试，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国外的这些他们也在做这样的一些尝试，那么包括新品种的引入，对吧？那么比如说泰国引入的一个品种，那它后面呢，实际上它是为了实现这种错峰上市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种行业层面的这种品质的标准化，还有追溯，比如说那个中越联合推进的一个叫标准互认，那么就是为了实现这种质量分级和追溯，对吧？然后满足消费者对于我想要看到这个榴莲是怎么进来，怎么生产，怎么进来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还有就是渠道，这个渠道还有场景，实际上这些国家都是在做，包括和我们的社交媒体，包括和我们的这种电商平台，那么他们也在做一些合作，包括这个也举办一些这个榴莲节类似于这样的活动。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也是你比如说我们对于这种榴莲的相关的甜品啊、茶饮啊这样的这个理解，实际上都离不开他们在我们本地的这个市场所进行的一些宣传和这个尝试。比如说那个泰国的这个金枕榴莲，那么它实际上已经融入到我们整个的就是这种创新性的一些美食，它融入的非常深了，现在已经就是他们在做这种非常丰富和多元的这种尝试。
1: 是，所以消费者会有更多的体验。大家会觉得除了以前吃榴莲只是吃这个事情，就像刚才高老师说的嘛，它还有了消费场景。刚才冯所长讲到的树上熟的榴莲确实值得我们来更加期待啊。平时品尝榴莲比较少的朋友，现在降价了，包括充分的市场竞争，肯定是给更多消费者打开了这个门，大家可以多多的尝试，慢慢比较。至于消费者曾经所说过的像榴莲自由这样的一些

0: 说法，到底靠什么？那榴莲的故事呢？我们在这儿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我们来接着讲。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6: 恰逢阳曲时节，智区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曲坊自然发酵，好曲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0: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4: 您好，
13: 喂，
14: 您拨叫的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今天的节目我们从榴莲降价说起。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刚才说到这段时间以来的榴莲降价，其实主要是进口榴莲。最近呢，有一个2026中国国际水果大会举办了，在这个会上大家就讨论到，业内人士普遍就说，那中国不仅仅是消费大国，更是影响东南亚榴莲产业的风向标。刚才说到榴莲降价，这里面的故事两位已经给我们讲了不少哈、啊、而且还有我们的国产榴莲，在我们国家更大规模的榴莲产地海南，规模化的种植也为榴莲自由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更稳固的底座。那我们这段就奔着消费者期待和畅想的所谓的榴莲自由这几个字来接着说。我们再次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来自我们国家重要榴莲产地的海南省农科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所长、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冯学杰。再次欢迎冯所长。
15: 主持人好，高老师好。
0: 我们也把高老师再请出来打个招呼啊。我们欢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的秘书长高颖。高老师好。
16: 主持人好，冯所长好。
0: 两位，我们在一南一北的地方啊，把这个就着榴莲的这个话题可以再说一说。不过现在确实是榴莲上市的时候啊，现在榴莲香气弥漫在很多很多地方。刚才我们都说到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我看到这个进口数字的时候，想把它量化的去联想一下，觉得也很震惊。刚才讲过，2025年过去的这一年，鲜榴莲进口鲜榴莲是186.8万吨，确实是我们国家的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哎，我们为什么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榴莲？这个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对榴莲的这个消费，高老师有什么可以给我们讲讲的？
16: 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要是追究这个历史的话，可能是明朝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有人吃榴莲、是吧？就提到过。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么大面积的来吃榴莲，就是可能是在2017年左右吧，大概是这个时候呢。我想它实际上有很多的因素促成了我们对这种榴莲的这种产品的这种消费的增长，包括您比如说我们整个的农产品消费啊，因为我们现在观测很多的这个产品的品牌农产品的这种消费，我们发现呢，这种消费呢，它表现出很多的

0: 新特点，比如说它的这个群体的年轻化，消费的这种趣味化、情感化或者是符号化，就它很表现有很多的特点，新特点出现了。那么叠加正好和谁碰到一起了呢？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榴莲的进口的大量的增加。那么首先还是关税主导的，关税降低的啊。那么我们进口增加，那么进口增加之后呢？允许我们进口，那么成本这个价格下降，和它叠加在一起，也就是说需求和供给呢，它形成了一个共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想我们的这个榴莲呢，出现这种消费的快速增长，它实际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关税主导的，包括这里面供需正好都对到一起了，而且
0: 是
1: 确
0: 的。
1: 实，这种年轻化嘛，而且我现在觉得榴莲如果进一步降价的话，它可能更会年轻化，年轻人也有了这个消费的能力和消费的这个需求，那我们去吃榴莲，所以进口榴莲已经有这么多的对他们的利好的这些因素，而我们的国产榴莲呢，刚才冯所长也给我们讲了，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榴莲已经达产了，但是现在可能达产的树呢，像冯所长刚才说，有的树只有六年龄的树，我看的一个数字啊，说榴莲从种植到进入丰产期，至少需要5到8年，所以目前应该说我们国家大多数的榴莲树还是属于生长期当中，刚才冯所长在讲到的时候，其实我就想问啊，就是说榴莲它从种下去到稳定的产出，确实可能需要很多年，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加速这个过程，或者在这个技术上啊，栽培模式上去有所突破呢？冯所长。
2: 您问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大家都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可是说一句实在话，这个急不来，这个急不来，因为并且如果一急的话，往往会犯一些错误。如果一急的话，我们用一些那个，用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啊，催花，往往会把这个树给催坏了，反而欲速则不达。所以，这个也就是榴莲为什么这么贵的一个原因。我们急不来，这个时间还能慢慢慢慢等，还得用时间来换产量跟品质。正常的话，榴莲要出好的榴莲，一个树要有稳定的达产的话，您刚才说的很对，要在7年以后。正常的话，7年以后，因为不同品种的话，它这个年份也还不一样，可是7年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榴莲的一个大小的一个岁数。
1: 所以这个得尊重榴莲树的生长节律，我们只能说慢慢的先等一等，是吧？
2: 是的。
1: 像您刚才讲说，万宁它不是说这个一下子希望接下来投产10万亩这么多的榴莲，那证明在海南我们现在试种或者说现在在种在做的这样一些，其实反映出来的成果大家还是认可的，要不然不会说接下去还想投这么多，是这样吗？
2: 没有错，没有错。说明我们近这几年的探索，这个路是起码这个引种榴莲，然后在我们国家种植榴莲这个路，我认为还是对的。可是究竟我们这个产业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会带来给我们带来给海南，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什么样的一种效果？现在我们还在不断的评估。万宁这个地方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它主要是万宁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是万宁这个地方它的雨量，它的这个位置处于热带跟亚热带的交界处，它的雨量在海南来讲是最丰沛的，达到了2800毫米每年，所以它这个地方有天然的种植榴莲的优势。可是有一点也那个隐患，万宁处在东部沿海，它也是台风登陆的一个区域，所以有利有弊吧。
1: 那我听说云南现在也在种榴莲，我还看到
2: 云
1: 这，
2: 南，
1: 是吧？
2: 对，云南的话，种植榴莲面积的话，现在有个大约种植个7000亩吧，主要是集中在哪呢？集中在西双版纳跟那个临沧孟定的那么一个地方，跟那个红河的金平。 金平、这个地方主要的区域还是在西双版纳，在版纳。
1: 哦，对，我因为看到过今年春天有报道嘛，就是您刚才讲这个红河州的金平县，当时就是有一个金枕榴莲树，结果了，我记得媒体还讲过，所以其实云南它可能也在做一些这方面的算是科研一种尝试。
2: 它已经是在产业方面进行探索了，不仅仅是科研，科研单位也跟进。像我们在云南的话，我有一位工作站在那边，主要是在临沧孟定。云南的话跟海南比较起来，它的最大优势是云南没有台风，因为海南这边种榴莲最大的一个痛点还就是台风，然后云南没有台风，可是云南它也有它的短板，云南它的短板是冬季的温度相对较低，所以它的话它也需要探索。
1: 所以就是实际上它是大家都有困难需要克服，但是现在可能都在尝试的过程当中。
2: 是的是的。
1: 冯所长，您看刚才我记得一开始我们讲榴莲降价这个事情的时候，您说今年我们从海南这边上市的我们的国产榴莲，其实我们上市的价格也就不得已的降低了。您知道消费者有一个心态，大家经常会觉得进口的就贵，国产的就应该是平价的，总有这种心理预期。但现在我们更多的去铺开去种植榴莲，那国产榴莲将来能不能坚挺住这个价格，对我们的种植户也好，或者我们前期的投入也好，能有这样稳定的一个回报呢？
2: 在水果当中，像国产榴莲比国进口榴莲这个价格高，这个价格倒挂也是在水果当中，榴莲也是绝无仅，就是也就榴莲，并且我认为国产榴莲的价格会长期比较坚挺，因为只要我们国产榴莲做到品质比较优的话，它刚才也讲了，它主要是成熟度、新鲜度比国外的好的话，它的价格必然会高一些。前提条件之下是我们的品质要好，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奋斗的一个方向。
1: 所以这个品质可能也是在种植端要不断的去深耕，才能够保证至少这个品质它既要好还要稳定嘛，对吧？
2: 是的是的。如果榴莲的话，榴莲跟其他水果它不一样，像其他水果柑橘类啊、苹果啊，如果品质稍微差一点它也能够上市。如果榴莲的话，如果是生包啊、老虎斑啊等等出现这些品质的问题，它只能是丢掉不能上市的。
1: 只要上市的就得是好果。
2: 对，只要上市的就得是好果。品质略差一点的话，可能对价格的影响就非常大了。所以这正是也是我们发展国产榴莲，发展榴莲不仅仅的国产榴莲了，包括这也是东南亚榴莲种植国家所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
1: 我看的报道说，像海南万宁现在引种的这个猫山王啊等等这些比较高端的品种，售价呢可能一斤要卖到100块钱以上。金枕一斤也要卖50-60，我不知道这是批发还是零售价啊，就是都是讲说还是远高于榴莲价格，我不知道是不是。
2: 这个应该是零售价，
1: 零售价
2: 、就是说它榴莲这样它卖什么价格的可能都有，就是刚才我讲的，如果品质特别好的国产榴莲的话，像猫山王卖到100块钱一斤以上，这个价格是我认为是可以的。然后金枕卖到50块钱一斤，这个也是正常的，也正常的。可是据说前提条件是必须要品质要好，品质优的。
1: 就假设能够达成冯所长所讲的，我们有一个稳定的高品质。高老师，您说假设这个国产榴莲的价格就长期处于这种倒挂的状态，树上熟的国产榴莲就是比进口的贵，那它的这个目标消费群体是什么人呢？对本土榴莲来说，我在我们整个中国这样一个成熟的榴莲消费市场，接受度会不断的上升吗？
0: 对，就是刚才您和冯所长在说这个价格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之前观察到的这个价格，比如说一般认为说直播间的电商平台的价格会低啊，但是呢它好的这个金枕也好，猫山王也好，它的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坚挺的，就是它的品质确实是决定了它的价格在这个市场上的从它的销售价格终端的价格上来看是体现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实际上有很多的消费者他是追求一个高品质的产品，高品质的生活，对吧？那么 他们是愿意为了

0: 高品质多花钱来买单的。所以如果说能够控制好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再加上我们刚才说能够满足消费者对于安全和这种品质的这个新鲜的这种需求，我认为这个接受度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是可以接受的。包括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从收入水平上来讲，对吧？从这个乐于尝鲜的这种就是消费群体上来讲，就是很多年轻的消费群体，对部分产品的价格就是能满足他的什么这个，咱们说情绪价值啊，比如说，那么他们是愿意买单的。那么还有那一些，比如说我要有礼品馈赠的这种需求的，那么这些人，我想他实际上是我们在未来或者是在选择我们的消费群体的时候，我们可能要重点关注的一些。
1: 其实大家对接下来就是对这种高品质、价格只要是合理的，对吧？我们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期待。所以我看这个写榴莲的这个市场的一些稿子，有一些媒体就讲说，榴莲自由的故事刚刚开始。所以如果我们站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市场出现了这么多进口榴莲的竞争，接下来两位可能更关注什么？高老师可以讲讲啊，比如说接下来我们有没有可能看到进口榴莲和国产榴莲一个有变化的市场格局，将来他们更多的是竞争还是互补呢？您觉得？
0: 那这个将来是不是，比如说从上市的时间啊，或者是从它的这个品种啊，或者是从它的品质啊，和国外的这个进口的榴莲形成互补？我觉得可能还要继续观察，但是呢，就是我想这个供给端，那么现在包括国外的和国内的影响的因素啊是非常多的。我会持续的去关注它，那么包括气候啊、技术啊、这个等等，那么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
1: 我们也期待这个更多的新的变量在这里面产生一些影响啊，像刚才高老师说的气候啊，这气候我们左右不了，但是技术我们可能有所期待。那从种植和研发的角度看，冯所长刚才也讲，我们的国产榴莲要不断解决问题，解决我们现在种植上的问题等等等等。假设我们把这个时间周期定为下一个3、5年吧，5年吧，国内榴莲产业我们有没有一些值得期待的突破呢，冯所长？
2: 突破我认为是必然的，因为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随着科研水平的提高，研发能力的提高，我觉得这个突破是必然的。可是真正的话，你说要跟东南亚这个竞争的话，我认为我们的话还是言之过早吧。并且就是说，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上来讲，也不太可能，因为毕竟我们国家不是种植榴莲的优势区域。从产业规模它上来讲，整个这个东南亚的榴莲产业规模，说一个大数吧，大概在1000万亩以上。而我们国家种植榴莲的话，仅有海南、像云南的一些部分区域能够种植，我们的产业规模不可能太大，不可能。就是说，如果能够达到100万亩的话，都非常了不起的。100万亩的话，也跟1000万亩比起来，我们这个数字的话，也是相差非常大。所以，我们国产榴莲的话，我认为在我们国家的消费市场当中，也就是一个补充跟一个优质做新鲜度高、数量熟的一个补充吧。如果说要把这个整个价格打下来的话，主要是还是要靠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扩产的量产之后，整个榴莲价格会慢慢下来。
1: 我觉得冯所长经常都是讲得非常客观，也很审慎的。您说补充，其实我理解我们的定位还是打一种差异化，所以大家很自然就经常说，榴莲降价了，我们是不是很快可以榴莲自由了？高老师呢，您再帮我们消费者帮大家建立一些合理的预期吧，就是未来我们在榴莲消费上，您觉得可能这个市场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榴莲有没有可能真的成为相对平价的或者说大众化的水果？
0: 对，实际上现在，就是从进口的量，就是从主要的榴莲产地的，主产国的它的供给情况，因为 这么多年

我前面就提到二十几年以来它的面积一直在扩张，实际上呢就是那么包括我们现在物流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帮助它成本下降。那么

0: 的消费品，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说能不能像苹果啊，柑橘啊，因为我们柑橘，你看我们的量有多大，对吧？苹果有多大？像他们那样，就是完全的进行一个价格那么大幅度的下降，我觉得还是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对。就是，但是我想，就榴莲也一样，就是它包括现在，我认为市场就已经出现这种产品分层了，就是有那种，高价的，我们把它称之为高品牌溢价的这样的一个精品果，也有这种就是价格比较低的20块钱左右的，我们也能看到，对吧？这样的一个，它已经出现分层了，
1: 是的，是的，将来可能也可以进口的，可以这个更多的在价格上满足消费者。我们国产的榴莲据像冯所长讲的打这种差异化嘛。那高老师，您对国产榴莲的发展会有什么您的建议和想法吗？
0: 我还是觉得，就是差异化的话，就是像冯所长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坚持我们的这个树上熟，坚持我们这种新鲜的，或者我们叫不止新鲜，我们极鲜，对吧？这样的供应链，就是相加树上熟啊，先保证鲜度的这种供应链，那么实际上保证我们这种产地直送的这个能力。同时还有一点就是，我想以后种多了之后，产量大了之后，我们这种品质的分级，还有品牌的这种不断的去建设，那么能够保证我们赢得一些特定的或者是固定的一些高端的消费群体，忠诚度是比较高的。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倾向的一个路线，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反复探讨榴莲自由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不应该让这个说法的内涵太狭窄。我觉得，只是降价可以买很多就是自由嘛，也不尽然。其实可能未来保持在一个价格合理的区间，让优质优价的这种产品脱颖而出。而且像刚才两位讲到的，我们希望买到这种品质稳定的，在市场上看到农民增收的，消费者也满意的一种格局，它可能更可持续。规模种植的同时，保持这样的高品质，持续的让消费者看到多样化的产品，那对农产品来说，这也不失为一种自由。最后饱口福的肯定还是我们消费者呀。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非常谢谢冯所长从海南带来最新鲜的榴莲的气息，谢谢高颖老师，再次谢谢两位。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8号新闻事件。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和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体育方面，凌晨2026年土伦杯，也就是第52届莫里斯·雷维洛锦标赛，中国 U19 国家队迎来与突尼斯 U23 国家队的对决，这是中国国青队时隔7年重返土伦杯赛场。国际方面，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在美国加州举办，现任苹果公司 CEO 库克将发表任内最后一次 CEO 主题演讲。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行业洞察。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谋万计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 韧性强。

0: 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头板烂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低起
2: 一眼不淡，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福音哟，我不当年真的福水，忘了福油，杀鸡呀杀人，一个人当年与有水，杀你们你是无掌门人，是非这位夸我你来卡子里三九的，你为很塞心，该着当都该努力，披荆都该服，宫中吹再装也，到今朝什么时是批文我来，努力充军发派大好多恩军，林三三年刚刚买哈听，实际上师傅当你讲，就再操不是跟风尘的把听，马通两个高潮登了该大夫云菩萨来，再会找你两高的杀他高潮来一个杀人灭口，三更天奴子两个人对双牛羊驴暴尸连双，千人对嘴，英勇啊！我句句是实，并不放你来，那是在真意下讲少有句我千刀万剐，英勇呢？大屋里的娘，我为民英公子的刀子子，咱们把三十兵的三夫子都快千衣服洗白了，我们家又有几颗，又有几颗，又有几颗啊！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来到了上海市上海评弹团，这是一个小剧场。旁边的这位呢，就是中国曲协副主席、苏州评话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吴兴博老师。吴老师您好。
2: 小妹好。
0: 这个剧场对您来说很熟悉是吧？经常演。
2: 这是我们团里的一个小剧场，叫湘音书院。哦，那么写这个四个字的呢，等一会儿您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我们称之为老首长的，我们特别喜欢评弹的陈云同志，他亲笔题词的。所以这个剧场虽然它几经改建，但是从我们的父辈，甚至于我们父辈的再长一辈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我们一直不断的每周都有演出。
0: 之前我正好是去苏州，采访了苏州评弹的金立生老师，他也说到说陈云老首长也给那个苏州的那个评弹学校
2: 对
0: 也是有题词。
2: 对的对的，我就是苏州评弹学校毕业的啊，
0: 那是苏州评弹学校出来的。
2: 对的，金老师呢是那个之前的那几届，好像他也是第一届吧，我没记错的话。那么80年代80年恢复苏州评弹学校了，陈云同志亲自提名苏州评弹学校，我是那一届的恢复以后的第一届。
0: 金老师和您都是苏州评弹，但是您二位不太一样。金老师呢是苏州弹词，
2: 对，
0: 他是唱。对吧？
2: 说对都有啊，
0: 然后呢，会有的时候弹个弦儿啊。
2: 对，
0: 您呢是苏州评话，就是
2: 只说不唱的。
0: 对，那您能不能首先跟大家着重介绍一下苏州评话？
2: 哎，好。那么喜欢那个评弹的人都知道，评弹它其实是由苏州弹词跟苏州评话两个组成的。其实这个评弹的这个称呼是在51年左右，50年代，是上海人给他命名的。
0: 上海人。
2: 对，之前评话就是评话，弹词就是弹词，没有评弹这个称呼的。所以评话弹词都是有400多年历史的，但是评弹其实几乎跟新中国同龄。我们上海评弹团最早的团名叫上海人民评话弹词工作团。
0: 好长啊。
2: 对。那么上海人觉得这两个艺术是同父同母的，都是苏州来的，都是用苏州方言表演的，只不过一个是说唱唱，一个是只说不唱的。那么上海人觉得他们是双胞胎，有可能是龙凤胎，所以就把它取了一个评话的评，一个弹词的弹，才有了评弹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曲种。因为它是一个名字下面的两个曲种，所以你去看非遗的那块牌子是苏州评弹，下面还有个括弧，苏州评话，苏州弹词。所以我一直举这个例子，我说如果在电视剧里面，如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然后我跟你两个人说，来小妹啊，请你听段评弹，那是错的。当时叫听书曲。评话呢有400多年历史，当时叫大书，因为他说的都是金戈铁马的故事。那么甚至于我个人觉得有人说评话的祖师爷是柳敬亭。对的，我们不管是哪一种评话，北方评书啊，包括扬州评话，包括我们苏州评话，可能都说祖先是柳敬亭。其实我个人觉得苏州评话的形成是跟昆曲的当年在明朝末年的没落有关系的。因为当时不是很多大户人家都养家班嘛。那么当时到明朝末年以后，经济发生问题了，就是开源节流嘛。第一个就是把家班取消了，那么那些原来在 大户人家唱戏的那些演员就流露出来了。
0: 嗯，
2: 据说相当相当艰苦。那么其中我们一直讲的生旦净末丑，其中有一个叫末，白胡子的，他其实在古代的那个戏剧里面，戏曲里面，他其实是一个编剧加导演加串场，是这么一个人物，所以他一肚子都是戏，我们内行称之为叫戏抹布，抹就是
0: 擦台子，擦桌子的
2: 那块布，
0: 这
2: 个是个褒义词，他什么都行，什么都来，那么这些人流露出来以后，他有饭吃，江南比较富庶，都有茶馆，所以他就到茶馆里面去讲故事，说书，所以你想当时的南曲的昆曲都是那个苏州方言的嘛，现在你去看那个苏昆，对吧，他的讲话还是基本以苏州方言为主的，
0: 对，
2: 所以他说书是驾轻就熟，加一块醒目，一把扇子就开始说书了。我个人觉得评话就是慢慢这么出来的，他满肚子都是故事。可能是说着说着觉得哎，要有点唱更加有色彩了。观众不满足了，慢慢慢慢才形成了弹词。所以据不完全考证，大概苏州评话有400多年的历史，而且是代代相传，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0: 说得非常的清楚啊，一下子就把苏州评话的介绍，包括它的历史脉络，很清晰的展现给大家了。其实就是从那个昆曲末，
2: 对的，
0: 是吧，那个角色当中给引申出来了，
2: 引申出来的
0: 哦。
2: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因为有一点是可以证实的，我们有很多说书的之前的大家，在他说书之前都是唱过昆曲的
0: 哦，
2: 哎，
0: 都是会唱昆曲，
2: 对的，都是戏班里出来的
0: 哦。
2: 那么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就苏州评话的这种形成的可能性是相对比较大的。
0: 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您是从苏州评弹学校那里上学毕业，是不是从小就出生在苏州啊？
2: 是这样的
0: 啊，
2: 我呢比较特殊
0: 啊，
2: 我是然后上海你管养出来，就出生地是在上海。
0: 哦，您是在上海
2: 上海出生的，因为我父母那个时候，我爸爸已经在上海评弹团了，母亲那个时候在苏州评弹团。所以我出生是在上海，但是因为都是搞这一行的，没时间带小孩。所以我出生了大概几个月之后吧，就到了苏州，有我的姑妈。你是不是最近叫娘娘？姑妈把我抚养长大的，到6岁多7岁左右回上海读书，然后读到16岁又到苏州评弹学校去读书，然后再回到上海。
0: 就是两地之间，
2: 对对对对，
0: 来回的这样的奔波啊。您的父亲是吴君玉老师，
2: 对，
0: 这也是苏州评话大家啊。然后您的母亲是徐蒙丹老师，也是上海评弹团老团长。
2: 对对对。
0: 是不是也是因为跟家庭有关系，所以从事了这个苏州评话呢？
2: 对，这个我是那个跟家庭是完全是特别有关系的，因为生长在这么一个家庭里面。我一直讲这么一个故事，那当然是真的。就是其实我父亲当时更多的像培养哥哥接他的班。
0: 我还有个哥哥。
2: 我们弟兄两个人很有意思，就是

0: 父亲的遗传几乎都遗传给了哥哥，母亲的遗传几乎都遗传给了我。
1: 哦，
0: 我白头发，我这个白头发是真白头发，
1: 哦，
0: 就是母亲遗传的。我早白头，我大概30岁左右吧，如果不染发的话就，哦，不能上台演出了。我一直染到40几岁，
1: 哦，
0: 就一把一把掉头发，我就开始紧张了，
1: 哦，
0: 所以才不染的。
1: 哦，
0: 就母亲的遗传都在，就 DNA 这个东西啊，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厉害。
1: 哦，
0: 那么哥哥呢，由于因为当时特殊的原因就没能学成平台。
1: 哦，他没有学。
0: 对的，
1: 他比您大。
0: 他比我大7岁。
1: 哦，7岁。
0: 我们相差比较大。
1: 哦，
0: 后来他就工作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母亲就觉得，是不是让我来学学，嗯，也是家庭的那种氛围吧。
1: 嗯，
0: 所以我学过3年琵琶。我小时候比较瘦弱，
1: 嗯，
0: 当时觉得我不一定适合那个说评话，
1: 嗯，
0: 所以一开始想让我学弹词的，
1: 嗯，
0: 所以我先学的琵琶，
1: 嗯，
0: 这个又是 DNA 里面写好的，我对这个东西实在不喜欢，
1: 嗯，
0: 我当时弹琵琶的时候一直有一个手段，
1: 嗯，
0: 就是规定弹2个小时，
1: 嗯，
0: 然后我外婆监督的，
1: 嗯，
0: 我就9点钟开始弹，然后外婆出去买菜啊洗菜了，我就把这个钟呜拨到10点钟，
1: 嗯，
0: 然后外婆回来不久就到11点了，
1: 啊，
0: 然后我就不弹了，
1: 啊，
0: 时间到了嘛，
1: 啊，
0: 然后过一会儿外婆一看，哎呀，10点20分了，我去烧饭了，我就呜又拨回来了，她烧好饭回来一看，怎么才10点45分？啊
1: 哦，
0: 因为实在不喜欢，那么后来就慢慢开始跟着父亲学讲故事。
1: 哦，
0: 我会说的第一段评话叫刀劈胡汉山。
1: 哦，
0: 我们那个时候有个电影就是潘冬子，
1: 哦，
0: 闪闪的红星。
1: 对对对，闪闪的红星，
0: 对的，哦，里面有一段就是刀劈胡汉山的那一段。
1: 哦，
0: 我小时候会说。
1: 哦，
0: 然后学校里说，我们当时还有街道，我们叫向阳院。
1: 哦，
0: 当时我在向阳院里面很红。
1: 哦，
0: 很红。他们那时候有个专车，就是一个3轮车，我们叫黄鱼车，上海人。
1: 哦，
0: 就到处接着我各个街道去说那个评话。
1: 哦，
0: 那时候很小，大概11、12岁吧。
1: 您还记得当时那第一段吗？刀劈胡汉山的一小段。
0: 那个记不清了。
1: 哦，
0: 但是我有一张小时候拍的照片。
1: 哦，
0: 就是就这么个动作。
1: 哦，
0: 就这样。
1: 哦，
0: 这张就是说刀劈胡汉山的那个时候的一个照片。
1: 哦，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了苏州评话。
0: 接触了苏州评话。
1: 哦，
0: 其实也是从慢慢慢慢这样开始，从不喜欢到喜欢。
1: 嗯，
0: 一直到就是16岁。
1: 嗯，
0: 我读书读的还是可以的。
1: 嗯，
0: 16岁的时候正好我的老师也是我父亲的老师，评话大家顾洪博，
1: 嗯，
0: 到我们家里来说起，我们当时黄浦区有个新长征评弹团，我是96年才调到上海评弹团的。
1: 哦，
0: 我之前在一个区剧团。
1: 哦，
0: 然后那个时候团里招生，问我愿不愿意去考。
1: 嗯，
0: 父母很开明，他绝对没有因为我是干这一行的，就你一定要去干这一行。
1: 嗯，
0: 就跟我们家里还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就让我自己做主。他说你也16岁了，能够自己做主了。如果你要去学的，那么就放弃学业了。
1: 嗯，
0: 如果你那个希望继续读书的，那么就继续读，我们就不去考这个团。
1: 嗯，
0: 当时我考虑再三，也是小孩子，
1: 嗯，
0: 有一种那种兴趣，
1: 嗯，
0: 上艺校了嘛，嗯，能够进剧团了嘛，嗯，我就最后我就自己给自己做主了，我说我要去考。
1: 哦，
0: 然后结果考取以后，因为我当时才初一，
1: 嗯，
0: 要去办那个退学的手续，
1: 嗯，
0: 学校要去办退学的，
1: 嗯，
0: 我们学校还不同意。我们班主任就跟我父母再三聊，说你们家里想不想培养个大学生？
1: 嗯，
0: 我当时大学生还是比较
1: 值钱的，
0: 比较值钱的嘛。嗯，那么从老师这句话当中听得出，就是他觉得我将来可能考得上大学，
1: 就是学习成绩很好。
0: 后来就那个到了苏州评弹学校，然后从评弹学校毕业到了新长征评弹团，整整跑了10年码头。
1: 哎呦，
0: 各个大小的地方，所有的江浙沪的小码头几乎都跑遍了。
1: 哦，
0: 就是这一段确实在师父的带领下，在父亲的那个督导下，
1: 嗯，
0: 督促下，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本功。
1: 当时苏州评弹学校是跟谁学？
0: 苏州评弹学校，哦，不，我们那一届不得了
1: 啊！
0: 我们那一届，你想，我们的那个班主任
1: 啊，
0: 姓那个就是那个坚强的强，叫强义林
1: 啊，
0: 也是个著名的苏州评话名家
1: 啊，
0: 他是天天带我们的
1: 哦。
0: 然后顾洪博
1: 哦，
0: 我的老师，
1: 顾老师，
0: 金生博老师。
1: 哎呦，金生博那也是大家
0: 呀。对啊，金生博老师每周都来跟我们上课的。
1: 哦，这么厉害。
0: 对的，然后我父亲也来带过，他是偶尔。
1: 哦哦，
0: 偶尔
1: 客座。
0: 客座，还有张洪生老师。
1: 哦，张洪生老师。
0: 我们校长是评话名家大家曹汉昌老师。
1: 哦，
0: 说岳飞的。
1: 哦，
0: 就苏州的 number one。
1: 哦，
0: 然后这么多评话的

0: 家，我们那个班是这么出来的。
1: 我那个时候苏州评话也算是很鼎盛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对，我们班里面当时一般是
1: 八个。那现在还有几个人干这个？
0: 非常可惜，现在就剩下一个我，一个是江苏省叫什么评弹团还是叫曲艺团、
1: 嗯、
0: 江苏省曲艺团嘛，大概、嗯、他们的全称是汪振华。
1: 哦，
0: 金声博老师的学生。
1: 哦，
0: 也就其实留了两个，一个是金老师的学生汪振华、哦、一个是我。
1: 哦，那您当时是跟每个老师都学了不同的段子？
0: 对的，而且我的就是说表的，我们说开窍，
1: 嗯，
0: 是金声博老师的一回书叫游西湖。
1: 哦，游西
0: 杭州的西湖
1: 啊、
0: 哦、那个我记得，我到今天还记得
1: 啊、
0: 哦、叫赏雨天堂无雨收啊，三个里个杭州特别闹忙，正是为大户女的红养绿点儿亲，一只养绿盖只党。
1: 哎呀，
0: 我还记得，
1: 还有很有韵味啊。
0: 对，当时金老师这一段是说实话是我的说表，他这段书很长，
1: 嗯，
0: 有大概二十几分钟的一段，我们说表书，
1: 嗯，
0: 就是叙述，
1: 嗯，
0: 这一段书我们学会以后，我的体会是。说表上开窍了。
1: 嗯，有金老师还给您做了指导。
0: 对对对、
1: 哦、这也非常难得啊。
0: 是的，就我一直说我们这一波人是很幸福的
1: 啊，
0: 就非常幸福、
1: 哦、
0: 你想在我们开蒙的时候有这么多好的老师。
1: 对、
0: 嗯、
1: 然后您就毕业之后跑码头。
0: 对，
1: 然后跑完码头之后又进了上海评弹团。
0: 对的，到1996年的时候、
1: 哦、
0: 正好上海评弹团需要评话演员。
1: 嗯，
0: 那么那个我所在的新长征评弹团呢，因为它是个区级剧团，
1: 嗯，
0: 现在已经解散了。
1: 嗯，
0: 当时这个团也逐渐由于大形势也不太景气。
1: 嗯，
0: 那么正好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契机、嗯、再加上那个时候我妈妈父亲早就退休了、
1: 嗯、
0: 妈妈也退休了。
1: 嗯，
0: 因为父母在这个团的时候呢，他们觉得儿子在这个团不太好。
1: 嗯，
0: 所以也一直没有动这个脑筋。
1: 哦，
0: 那么那个时候他们都退休了，正好有这么一个契机，上海评弹团公开招聘，我是一考两考三考考取的。
1: 哎呦，然后一直干到现在。
0: 一直干到现在，
1: 那也得有快30年了。所以我觉得从您身上我也能学到很多，您就是苏州评话的一个宝藏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苏州评话啊！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我之前也采访了这扬州评话的这个表演艺术家江庆龄老师，跟他也聊，就是说这个感觉南方的评话和北方的评书，它有相同的地儿，它也有不同的地儿。
2: 对，
1: 就可能比如说这个在整个语速上，我感觉评话是不是就稍微快一些？
2: 对的，节奏感上快一点。
1: 对对对，
2: 节奏感上，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说一方水土一方人，就是一座城市，它孕育了一座城市的各种各样的艺术。那么苏州评话呢，它的发源是在苏州，但是其实它的真正的成熟。

0: 走红是在上海。
1: 哦，那上海人能听懂苏州话？
0: 完全没，就江浙沪一带完全没有问题。
1: 浙江也行？
0: 对，浙江杭州人。
1: 哦，
0: 我们有很多不同，就是我们跟杭州话，我们跟那个常州无锡话，跟那个扬州话有很多不同，但是互相之间都能听懂。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上海这座城市的移民都是这些地方的人。
1: 哦，
0: 以前我们一条弄堂里面，什么扬州嗲嗲，对吧？宁波阿婆，绍兴达达，多得不得了。当时我们一个弄堂里都是讲方言的，我们家里就是苏州方言。
1: 哦，
0: 我小时候我们弄堂里都叫我小苏州，
1: 小苏州，
0: 小苏州。当时我刚到上海，就是上海话讲不好嘛，都是苏州话。所以这些长三角的方言，因为这座城市就是长三角移民构成的，所以我们互相之间不一定会讲，
1: 但能听懂，
0: 都能听懂，所以语言上是没有问题的。
1: 哦，它是不是也是同一个语系啊？算了，
0: 应该是算吧，都应该算是吴语系的吧。
1: 哦，
0: 但是它千差万别。
1: 哦。
0: 差的很多，比我们就说上海话跟苏州话，
1: 嗯，
0: 然后上海话，苏州话叫欧，我叫欧，欧，哎，然后上海话叫我，哎，这个相差还不大，比方说你，苏州话叫奈
1: 奈，
0: 上海话就相差就大了，叫侬，
1: 对
0: 吧？对吧？哥哥姐姐是他，相差又不大，苏州话叫李，叫李，叫李，
1: 李，
0: 哎，上海话叫姨。
1: 咦，
0: 哎，它有细微的变化，有些个别的那个词汇还是相差很大的，但是都能听懂。
1: 嗯，我发现就是，确实正如您所说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还非常清楚的记得我第一次看您的演出。就是在这个北戏。
0: 哦，对了，
1: 对吧？
0: 对的，对的，对的。我说的是十字坡，对吧？
1: 对对对。然后我就完全被您的表演说表所吸引了，就实话实说，苏州话对于一个北方人来说是相当难懂的，但是您的整个舞台的魅力、动作、眼神、表情都非常传神，这是不是也是您个人的这个风格，就是在这个表演上很有这个感染力，很有张力？
0: 首先我接刚才那个话题说，就是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苏州评话的表演风格。因为苏州评话我刚才说了，它的成熟，它的走向高峰，是在上海。那么上海这座城市是一个开放型的城市，海纳百川的。那么像我的老师这一辈，顾鸿博哈，那个张洪生啊，曹汉昌啊，那一波老师，包括我们团里的吴子安老师啊，他们当年就大量的借鉴了京剧，所以您在苏州评话里能看到那种身段，那种表演，京剧的很多。
1: 对
0: 对，所以他们当年跟那个京剧界的周信芳啊、盖老啊，都是好朋友。他们去杭州演出，盖老一定是只要有空，一定是一排一座坐在那边听书的。那么后来到了我父辈，到了像金生博老师这一辈，那么他们呢又借鉴了很多电影跟话剧的手段。
1: 哦，电影和话剧。
0: 对的，像我父亲的书里面就会时不时出现这种蒙太奇的手法，这种镜头叠化的手法。其实表演人物这个是苏州评话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色。那种大开大合，那种满台生辉，那么我的表演风格呢更接近于父亲。我父亲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会更强烈一些。更强烈一些。包括他本人的那种进戏出戏的那种速度速率。一下子进去说到你就是流泪。他迅速跳出来，然后放一个噱头，抖一个包袱，啪，哄堂大笑。他一直有个观点，他说说书不是唱戏。
1: 说书不是唱戏。
0: 我让观众感动之后，我一定要想办法让观众来松一松，他才能带着一种喜悦的心情继续往下听。所以他那种大开大合，当然我也是只是学了他的一小部分。但是这种风格比较典型的是我父亲的，就是他的那种表演风格。
1: 您能不能就简单展示一小段用人物啊这样的一些关系，跳一跳出。
0: 福寿带里向一毛，这可见最低里向有着周围的巨带，巨带里向守好一个女的。啥体啊，三只眼睛分可见过十个内口的面孔。

接待机，此人生来叱咤个面色自当是红着，用八眉分两点，眼睛大发花面，加上眼巴多了眼黑色，不料啊，全国个领国子忙上前，两只耳朵大宇宙，对那么对发，你那个抽心机哑花叉子，呼呼声一粒刺像对白色钢头刺狼，位于七根嘛。沙文之人名侯心，母牙出生儿娘，威震孟州。到母牙出生儿娘，扶松是大侯英勇，今朝把这个生儿娘是找吃了后，生儿娘带妹子，吃了后不晓得，带门子一个把当，孩子一个把当立下了门口的。见高老乡搿一块挡布，盯了子了，被人家了扣，啥个意思？搿只生意还要做？快招待我的客人，别像个木头，与松

0: 述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哎呦，太好了！一开始是一个孙二娘的开脸，对吧？然后是一个人物字儿。慢慢的进入人物，然后有对话。
2: 对，这个就是苏州平话表演的一个相对比较典型的一个特色。嗯，就是它的就说书人不断在人物之间在跳进跳出，在穿梭。就是我们老师们一直跟我们说，是一个人一台戏，最高境界是满台生辉。
1: 满台生辉。
2: 对的，它可能区别于有些评书或者评话的最大的那个特色，就是它不是完全通过语言来塑造人物的，
1: 对，
2: 它也通过形体，
1: 对，
2: 通过其他的手段
1: 是
2: 来塑造人物。
1: 是，我觉得这个，反正北方的评书里面，真正能用那么潇洒动作来诠释的很少见。我印象当中可能田连元老师他动作可能算是多的，但是您像苏州评话这样的，他和田老师的又不太一样。田老师的非常大开大合，对吧？然后他没有您那么就是那种特别温婉又江南那种细腻，所以可能也是区别。
2: 对的，所以我说一方水土一方艺术嘛。
1: 对，
2: 就您说到田老师，田老师跟我父亲特别特别要好。他们之间的交流很多。田老师还说过我父亲的一个段子，就是石秀开店。石秀杀猪卖肉，有个段子田老师经常说。我父亲也特别欣赏田老师，他们两个人真的是英雄惜英雄。
1: 对，因为从这个表演评书的风格上可能都是那种。
2: 对的。
1: 对吧，都是舞台上那个动作比较多。你像其他的可能北方评书还是以说为主，就是无论是字儿也好，开脸也好，还是这个形容这些景色也好，它更多的是靠语言和文字。
2: 他通过语言的魅力，
1: 对，
2: 让你脑子里慢慢、那个、
1: 浮现画面。
2: 那么苏州评话呢，因为它跟我一直说跟上海这座城市有关系，它节奏更快一点，它可能更直接一点，就通过形体，通过这种它各种各样的造型，而且它瞬间的那种转换来跟你那个交流，跟来塑造人物。
1: 我想多问一句，就是现在苏州评话还有多少的年轻人在学习呢？
2: 从各个团来说，咱们实话实说，情况不是太乐观。因为随着那个评弹现在的那个走向全国，那么它的因为评话是苏州话，它的语言的那种局限性，那是慢慢显现出来了。那么弹词呢不同，因为弹词它的音乐特别美，
1: 对，
2: 特别好，而且我们家底厚，它有二十几个流派。
1: 对，
2: 我们开一场演唱会，我一直说的，才用了12个流派，它还有一半没用呢，对吧？所以弹相对来说，在走

0: 像全国的过程当中，弹词比评话领先了，所以在各个团来说，评话演员就一般一个评弹团就一个到两个，
1: 就很少
0: 很少。但是我说，但是我们上海评弹团这些年来，我们的领导特别特别重视对评话的发展。当然我也起到一定作用了。我们团里现在有八个评话演员。
1: 哦，那很多了。
0: 对的，而且梯队建设还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在各个江浙沪的评弹团里面是领先的，我也特别自豪。
1: 是，这已经相当厉害了啊。其实这个原来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可能来到剧场听这个评话，他听故事，他也没有其他的方式来收听啊，或者是收看啊，了解一些这个小说呀内容什么的。那现在可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他这个获取这些故事的渠道越来越多。
0: 对啊，他网上多少 APP 啊，对吧？
1: 对，
0: 都能够听书啊。
1: 对啊，
0: 说的也好听啊。
1: 对啊，
0: 对吧？而且他普通话没有语言的局限。
1: 是，
0: 对，
1: 就是苏州话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地域性。
0: 对的，如果你翻成普通话吧，我们讲出来肯定没有苏州话好听，对吧？对，肯定的，因为它一个语言一个语言的结构，一个语言的逻辑。比如说我现在跟您在讲，我的普通话还算可以，
1: 很好。
0: 但是如果你让我讲苏州话的话，我肯定比现在讲的更好听。因为在我的脑子里，其实苏州方言是我的主要语言啊，就像运动员一样，是我的主项啊，而普通话只是我一个副项。
1: 对，
0: 对的。如果你讲苏州话的话，听得懂的人又少。所以我一直有个观点，我说评话将来评话的发展，或者说现在我们评话要走向全国的话，其实我们要突出一个评字。
1: 评字，
0: 比如说武松，我刚才那段武松，我只是展现了一个武松的一个形象给大家看。但是如果你听书的话，我就会对武松这个人物，此时此地的武松，彼时彼地彼地的武松，来进行一些评论，一些剖析，一些当代人对武松的这个人物形象的认识，那么这些东西加上去，我觉得你就有个人魅力了，你就有你的观点了，那么这些我觉得观众慢慢会喜欢。
1: 我当时看您在北戏的这个演出的时候，包括看视频的时候，一些其他的一些节目，您有的时候也有很多的现挂，
0: 对，
1: 然后会先用普通话带入，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然后慢慢的进入到情节，然后苏州话再走。
0: 对对对，
1: 我一直很好奇，就是您有没有就是想过，就是用纯普通话，但是整个表演的形式、身段还是苏州评话的体系，然后来进行演出呢？
0: 其实您这个说法特别好啊。我其实是一直想做这么一件事情啊。我这些年我跟我的学生跟我们团队青年演员们也提出，我说网络一定是我们的未来啊。我们的父辈是舞台上一场一场演出来的，
1: 对，
0: 演这个知名度是这么演出来的。
1: 是，
0: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已经有些捷径了，我们是通过电视上的演出，参加各种节目，慢慢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的。
1: 对，
0: 而现在它的终端是网络，一定是网络，所以我们必须走这一步，谁拥抱网络，谁能够适合这个网络，谁将来就是占领这个行业的高峰。所以我一直想做这么一个事情，就是网络售票演出。我觉得我对那种直播形式我不反对，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的好多节目都是一个现成节目放到网络上去放放，我们一定要为网络专门来做我们的适合网络演出的节目。而且我觉得这个演出是可以买票的。当然我们可以买得很便宜很便宜，因为网络可以无限放大。我甚至于都想到过很多细致的东西，我们这个买票我可以买二维码。
1: 二维码扫。
0: 对，我买了一个二维码以后，我直接可以发给我的妈妈。你到时候只要点一下这个二维码进去就可以听了。可以作为孩子送给老人的。你让老人自己到网上去买票再进来听书，在这个又麻烦了。想的很多。说实话，因为各种各样工作的繁忙，就做得很少，做得很少，这个也是我现在纠结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学生们，我一直有时候也批评他们，我说你们太懒了，你们应该做这个事情。一下我刚才普通话说的是什么东西，对吧？这种手段上去以后，我觉得将来一定是能够让评话走得更远的。当然，所以您今天这个问题也是对我的一个。

0: 激励。
1: 我不敢，不敢。
0: 对，我希望我们能够用我们一种就积极的姿态来拥抱这个时代，拥抱这个网络时代。
1: 对，其实我一直在思考，就是其实原来的时候，当时啊，就是说和唱。其实说有的时候还占优势。
0: 对，我们一直说的嘛，就是京剧都有，对吧？叫什么千金念白，什么一两唱还是几两唱？
1: 对。
0: 我们以前的老先生一直说，三分是唱，七分是说。
1: 对啊。
0: 对，但是我们不可否认，随着时代的发展，就是随着大量的就是非江南人对平台的喜爱，比如说你到苏州去旅游景点，当然肯定是唱，肯定是唱，方言它。他就相对来说这个感染力就差了，听不懂啊，因为所以有些事情我觉得是时代的变化还是变化的，是不以你意志为转移的。
1: 对，就是因为他唱他可能听不懂也能听韵律，
0: 而且音乐是通用语言。
1: 对，
0: 而且平台的旋律又是这么多变这么好听，
1: 是
0: 他可以玩，他不像有些就四句唱，唱完以后他反复这个旋律，你听着就觉得哎呦不太舒服了。
1: 对，
0: 平台太丰富了。
1: 是，其实包括相声包括评书，其实后来尤其是在这个时代，我发现相声里面也越来越多的演员是强调唱的，不仅是唱流行歌，也是唱那些戏曲啊，可能唱古曲啊，然后评书像这样的说的，实话实说，我个人也是比较痛心，也比较难受，就是反而不是那么受欢迎了。
0: 是的，
1: 无论是你讲的多么具有这个故事性啊，还是怎么，因为它毕竟它这个表演形式，它还是有这个局限性的。
0: 它有局限性。
1: 对，所以我也一直在思考，是怎么能让这个说的艺术，能够让更多的朋友所接受、所喜欢。
0: 所以这些年呢，我一直在探索一个，刚才说网络这个事情，倒确实是想得多、做得少。但是这些年呢，我一直在做一个项目。我觉得我在做中篇平滑。就是我觉得以前人家为什么喜欢听平滑，就是你故事的连续性，以前人有闲时间，就您讲的，现在的人特别年轻人，比如说我让你小苗天天来听2个小时，你肯定没时间，我工作很忙，但是偶尔我有个2个小时的节目让你来听一场，你一定有兴趣。所以我这些年做了中篇平滑，从那个当年的野狼谷传奇，到那个战马赤兔，然后到后来的唐三彩，到讲航空母舰的那个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到第11届苏州平潭艺术节，中国平潭艺术节的那个国家的孩子，就是我把平话2个小时里做一个故事，然后通过各种不同不一样的形式，我有唱那个来串联的，有那个音乐来串联的，民族乐来串联的，我还做过那个这次国家的孩子，因为他是讲3000孤儿入内蒙的，我是舞台边上一直放着一个马头琴，永远是这个马头琴跟我来做那间奏，我当他一个 keyboard 在拍用场，最后一段有一段读信，那个马头琴声一起。那个马头琴的人一起有一种悲凉的那种就动感情的与生俱来，当这个故事进行到这个时候，马头琴声一起，观众全部都是眼泪，我在台上自己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那个效果非常非常好，2个小时我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探索中篇平滑这个一个演出的方式，这样平滑演员也能有大型的演出，而且你通过各种手段的包装，包括那个加持，让平话慢慢丰富起来，丰富起来，而不是一个人在那边嘚啵的说，而且这次的国家的孩子，我们更大胆，除了用马头琴之外，我们台上放了5个凳子，就是不停的不断，他没有回目了，已经没有回目，2个小时是无场次的，无回目的，就是一段故事，我用了2个女演员，然后我带了两个学生，3个女演员，我带2个学生，我们6个人共同完成了这一个故事的演出，这个经过这几个作品来说，目前我觉得比较成熟的就是国家的孩子，战马赤兔，跟那个唐三彩，我一直有个心愿，我说我在退休之前要做满10个中篇平滑，
1: 但我知道就是从一开始那个野狼的那个，
0: 对，野狼谷传奇
1: 好像是第一个，
0: 对，
1: 还是您自己创作哈，
0: 对的，
1: 然后好像还有一个是那个 一个艺术家还写了一首诗，什么人狼什么。
0: 哦，对的对的。

0: 什么侠什么侠？
1: 对，这个是我的第一个获牡丹奖的作品
0: 哦，
1: 也是讲狼的
0: 牡丹奖，
1: 牡丹奖文学奖，
0: 文学奖，
1: 很有意思。我是先拿文学奖，
0: 再拿表演奖，
1: 再拿表演奖的。对，那个是讲了一个就是叫夜走狼山，
0: 嗯，
1: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讲人性的一个故事，
0: 嗯，
1: 就是讲一个新四军的女战士背着她的儿子要去见她的父亲，过一座狼山，然后没想到一只母狼带着一只小狼，因为饥饿过度出来找食，
0: 嗯，
1: 结果双方打起来了，
0: 嗯，
1: 最后的结果是那个女战士抓住了小狼，
0: 嗯，
1: 那个母狼踩住了她的小孩，
0: 哦，
1: 然后一瞬间两个母亲都妥协了，
0: 哦，
1: 一个放了她的小狼，一个放了她的孩子，
0: 嗯，
1: 然后那个新四军女战士带着儿子走的时候，就发现怎么没声音了，
0: 嗯，
1: 就怎么没追上了，因为她很怕她再追上来，
0: 嗯，
1: 如果再打一仗的话，她就觉得受不了了，
0: 嗯，
1: 然后就发现那个母狼没动，就原地趴着，就没力气了，已经饿到不行了，
0: 嗯，
1: 就仿佛在跟她说，就是你们母子走了，我们母子要饿死了，
0: 嗯，
1: 就他一瞬间，
0: 嗯，
1: 那个心一动，
0: 嗯，
1: 然后就把仅有的两个面饼，
0: 嗯，
1: 四个鸡蛋，就给了他一个面饼，两个鸡蛋，大家一半，
0: 嗯，
1: 给了母狼跟那个小狼，
0: 嗯，
1: 他就带着孩子走了，
0: 嗯，
1: 就那么一个故事，
0: 哦，
1: 嗯。其实我是因为我取了一个时代背景是新四军，就皖南事变之后，
0: 哦，
1: 那么这个层面的意思就大家观众去理解了，
0: 哦，
1: 我在书里面没有说出来，
0: 哦，
1: 我只是讲了，我说人和狼一定是不同的，
0: 嗯，
1: 但是母性一定是相同的，
0: 嗯，
1: 所以那个我说世界上的母爱是最伟大的，
0: 嗯，
1: 所以上海我们有个大作家叫沈善珍老师，
0: 嗯，
1: 他前几年已经过世了，他看了我这个作品非常激动，他就写了四句诗，
0: 嗯，
1: 后来我就把它作为我每次结束的那个诗的
0: 定场诗，
1: 对，他叫人狼相逢三路狭，
0: 嗯，
1: 生死一搏见高下，
0: 嗯，
1: 刚性柔肠皆是爱，世上母爱最伟大，
0: 哦，
1: 这是我的就第一个就是自己动笔写的成功的作品，就因为这个作品的成功，让我就是开始走上了自编自演的这么一个道路。
0: 嗯，
1: 其实我的编也是我刚才说了，就是遗传了母亲的 DNA。
0: 嗯，
1: 真的是这样。
0: 嗯，
1: 这个 DNA 这个写的。我非常佩服这个东西。
0: 对，就是一方面就是您母亲是作家，对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您父亲又是表演家。
1: 对对对。
0: 所以您呢，既有父亲的表演，又有母亲的戏，所以这个创演能力是太厉害了。因为我从小也是学评书的，
1: 嗯，
0: 对，我是跟刘彦广老师，后来跟单田芳老师学评书，因为对这个评书评话还是非常有感情的。借这个机会，能不能就是咱俩就是即兴合作一段？
1: 好啊，
0: 啊，您看，就是我接您的剧情，
1: 嗯，
0: 然后我简单说点，您再接，咱来个两番就行了。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我也没有准备，
1: 哎，
0: 咱即兴来一下，哎，您看说哪个？
1: 您想说哪个？
0: 我都行，我也不知道啊，啊，您看传统的还是，
1: 那个，传统的吧？
0: 行，传统的，
1: 嗯
0: 啊，
1: 来段那个武松。要么就是刚才那个十字
0: 坡吧，武松打虎，
1: 两个人比较合适。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那湖南有个地方叫十字坡，现在是清日里的天气，赤日炎炎。那一天，我已确诊的乡间山路上来自三个人，周瑜两边两个劫差。
3: 哎。咱们先说这俩借差呀，是很精神的。哎，穿着一身蓝布裤褂，戴着大草帽，身上还背着包袱，看起来很精神。但是天太热了，仔细这么一瞧，满头大汗呐，哎呦，浑身都湿透了，气喘吁吁。
1: 两位借差，快追！
4: 哎，二爷。别走了，您是练家子呀，跑得快，浑身的力气，您看我哥俩，哎呀，真不行了，能不能休息一下再走？
1: 刚才口中这个你呀，我一讲大家就晓得，洪须扬声，金阳冈大呼的风送扶手。因为替兄伴随从军发配到满洲，现在看两个高超捏得吃不消了。两位公差，稍等片刻，等我先去看

0: 在。
1: 哎，您赶快看看吧，真不行了。二爷，再这样走下去啊，我们俩这钱交代了。
0: 放心放心，福松两嘴灯贴到一个小小包笼，对四米一忙客气了。二公差，四米油价最低，你我前去凉快凉快，喝上几杯口号。
1: 哎呀，二爷，咱赶快走吧。
2: 去，
1: 来。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啊，比如说那个风啊，
2: 风，
1: 嘛，还有那个开门嘎。还有谣传，都需要这个。
2: 哦，就把口技也加入到这个评话当中。
1: 对的，这个也是评话当中很多，我们叫八技嘛，有很多很多。
2: 八技，
1: 对，还有跑马，加加。这种就评话的口技用的比较多。
2: 哦，八技是
1: 八技是泛指、哦、就是类似于鸣号、
2: 哦、
1: 打鼓、风声、锣声、我们叫步枪，就是、就是枪。
2: 哦，
1: 这种就是我们统称叫八技。
2: 哦，
1: 叫八技。对，
2: 哎呦，这挺难的。
1: 对，你一看这个八技就知道，这个是随着时代发展，就是开始有话筒了。没有话筒的时候，八技是其实是不太明显的。就到后来，我们有些年轻的老师都把一些那个杂技当中的口技都借鉴过来了。所以效果非常好。所以说说评话这一点倒是确实，虽然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他这么多年他一直是与时俱进的，跟上这个时代的。
2: 那借这个机会，您能不能简单教我一小段？就是连带苏州话。
1: 哎，
2: 不要太难了，因为这个苏州话真的
1: 很
2: 难学。
1: 很简单，我们以苏州话为主，好吧？就是以讲苏州话为主。
2: 行，
1: 我教你几句叫包公赞吧。
2: 包公赞。
1: 对，因为我师父是说包公的嘛。
2: 哦，
1: 我们那个平台里面有赋和赞。
2: 对，
1: 就赋呢，就是我们说枪啊，说刀啊，这个叫赋。那么人物啊，就叫赞。比如说我一直表演的那个十字坡的孙二娘，那个就是赞。这个呢，也是个包公赞。我们挑几句啊。我先用普通话讲一遍。叫论包公。
2: 论包公。
1: 对，论包公，骨嘎嘎。论包公，骨骼高。
2: 哦，论包公，骨骼高。
1: 对，论包公，骨嘎嘎。
2: 论包公。咕嘎嘎，
1: 对，好，咕嘎嘎很难，它是录声韵嘛，对吧？对，冷包公咕嘎嘎，
2: 冷包公
1: 咕嘎嘎，
2: 咕嘎嘎，
1: 对，头上戴乌纱帽，身穿纱大红袍，头上戴乌纱帽，身穿着大红袍，
2: 头上戴怎么说？
1: 头上戴，对，乌纱帽，
2: 乌纱帽，
1: 对，身穿纱。
2: 身抽纱，
1: 大红袍，
2: 大红袍，
1: 对，此等神，世间上此等人，世间少，此等神，世间上，
2: 此等人，
1: 对，此等神，
2: 此等神，
1: 世间上，
2: 世间少，
1: 对，谁当你大宋少，在当年大宋朝，
2: 是在当年怎么说？
1: 谁当你？
2: 谁当你？
1: 哎，大宋少，
2: 大宋少，
1: 对。
2: 从头已经完全忘了，这个太
1: 没事没事，
2: 这个苏州话太难了吧？
1: 对的对的，我们就讲最后简单的几句吧。此等神，世界上，
2: 此等神，
1: 世界上，
2: 世界上，
1: 对。谁当你？
2: 谁当你？
1: 对，大宋啥？
2: 大宋啥？
1: 对
2: 啊，此等谁？此等神？
1: 世界上？
2: 世界上？
1: 哎对，谁当你？
2: 谁当你？
1: 大宋啥？
2: 大宋啥？
1: 我讲前面好吧？我讲前面，你讲后面来，好吧？
2: 我就说最后四句是吧？
1: 对对对，好吧。
2: 此等神？
1: 世界上？
2: 世界上？
1: 谁当你？
2: 谁当你？
1: 大宋啥？
2: 大宋啥？
1: 对哈。最后一句你敲啊！
2: 哎呦，有点难，我就有点忘了。
1: 没事，没事，我们一起来，一起来
2: 啊！
1: 咱一开始啊。

0: 冷包公骨格高，头上戴乌纱帽，身穿纱大红袍，
1: 此等神
0: 诗经上
1: 谁当你大宋嫂。
0: 好，
1: 哎呦我天哪，这个苏州话真的好难啊。
0: 对的对的，所以我一直讲一个我们叫噱头，就我说苏州话。

0: 那么宁波话、绍兴话，他们都学得很好。就咱们实话实说，苏州话能讲好的很少很少。
1: 就是之前刘孝生老师，
0: 那个杭华的是吧？
1: 杭华的，
0: 对对对，
1: 那个他就是模仿各种这个方言。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也特意强调了，就是苏州话是最难模仿的。
0: 对的，苏州话对。他有他像我们讲的现在讲的这个我们这个韵啊，你搜进去接切韵，就是高
1: 啊、
0: 妙啊、就是那个
1: 啊、
0: 潮
1: 啊、
0: 那个韵还好说
1: 啊、
0: 我们还有个韵更难说
1: 啊、
0: 就是头和油啊、一个对于韵
1: 啊、头
0: 哎，那我就扣不浪对，侬刚刚看到是不是对你扣不浪对，
1: 啥意思？
0: 头就是脑袋
1: 啊、脑袋
0: 是不是对你叫扣不浪对？
1: 哦，抠脑袋，
0: 哎，那这个头就怼
1: 怼，
0: 哎，这个外地人一般北方人根本讲不好，就吃的那个油
1: 啊、
0: 鱼，哎，
1: 鱼
0: 怼
1: 怼，
0: 对，就这个，它有些韵的那个词，那种发音只有苏州人会，就是很难很难。
1: 它那音调呢，有几声调？
0: 它七声调。
1: 哦，七声调。
0: 对的，它是七，广东话是九声调。
1: 对，
0: 它是七声调。广东话，苏州方言就是这种无方言，它最明显跟北方方言的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叫入声韵，头发的发，哎，就是这个，我们也很，你这个人很刁钻，是不是？你戳咔戳咔个咔，就是这个，这个入声韵是一般北方没有的，
1: 对的
0: ，
1: 所以就是您这个天生也是有这样的语言自身的这个，
0: 就我这个又是有家里，我们到现在为止，我进房门就讲苏州话了。我女儿，我老婆都能听，他们不会讲，我女儿还会稍微讲两句，因为我妈妈一直讲苏州话。
1: 您夫人不是苏州，
0: 不是苏州，上海人。
1: 上海人
0: ，
1: 上海人学苏州话也不太行，
0: 很难，也很难。
1: 我
0: 女儿稍微会讲两句，
1: 他们
0: 听都能听。我们家里都讲苏州话，我跟我妈妈到现在讲苏州话。我们因为苏州人家庭嘛，
1: 对。
0: 然后我哥哥苏州话比我讲得更好，虽然他没有学评弹。我哥哥到今天为止也是的，看到我妈妈就是骂苏州话，妈妈就是苏州人家骂，
1: 对，骂，妈呀，
0: 就一口苏州话。
1: 对，这个太有意思了啊！今天真的非常开心，能够在上海评弹团专访了咱们苏州评话的大家，也是中国曲协副主席吴新波老师啊，让我感受到了苏州评话的魅力，也发现就是和我最开始印象当中苏州评话有了不一样的认识，有这么多的技巧在，也有这么多的发展在您的带动之下，代代传承，同时还有着创新，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我相信在未来，在吴老师的带领之下，苏州评话将会越来越火，也会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苏州评话。再次感谢吴新波老师，
0: 谢谢小朋友。
2: 在我们上海评弹团，我的普通话水平属于新闻联播水平。
3: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单单。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后帝孟宋，武松啊，108将，美男子，身高1.98米，体重228磅。如果衣服脱了，橄榄油一抹，像这种灯光一照，世界健美比赛，按照我们苏州人的讲法，武松这个样子叫什么？叫憋子，就这两字，憋子。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

0: 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轿车一出县城，就是无尽的盘山公路，几十个弯拐过去，忆秦娥便晕得不知所以了。她平常就晕车，加上这几天晚上又睡不好，今早再起得早，心里本来就打翻了五味瓶。车又是这样的蛇形颠簸行进，很快忆秦娥就吐得云天雾地的了。他舅将他一把扶着，他只喊叫停车，说要自己走，再坐就快死了。忆秦娥不是个邪乎的人，可坐车他还真是消受不了。过去剧团下乡是敞篷卡车还能对付，轿车捂得太严，加上他跟舅又坐得相对靠后，七拐八扭的就浑身大汗淋漓，五脏六腑都快搬家移位了。前边好像也有人晕车，并且大声喊叫司机：“
4: 师傅，快停一下，有人要吐呢。”
3: 司机大概是见惯了这种境况，猛地一刹车，把车停了下来。这是一个大拐弯，前面是更急的下坡盘道，一眼望去就像一条巨蟒缠绕在几座大山的脊梁腰腹上。忆秦娥一看几乎有些绝望，她怀疑自己能不能坚持到走出大山的那一刻。要不是近200公里的车程还有那么多行李，他真想立马下去步行进省城。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从车门走上来的是刘洪兵。刘洪兵用眼睛四处搜寻着，忆秦娥刚准备把头低下去，可来不及了，刘洪兵已经发现他们，并且朝他们走了过来。
4: 秦娥，走，下车，这路难坐得很，不晕车的都能吐死。
5: 我挺好的，我不晕。
4: 还不晕嘞？你看看你这脸色，前边就是66道盘，也叫攀天梯，好多坐车的在这里都下去死不走了。
3: 忆秦娥还是坚持不下车，司机就在前边喊：“
6: 哎呀，你到底下不下嘛？啊！”要下你赶紧下，不要耽误别人的时间嘛啊！
3: 刘洪兵就说：“下来吧，你坐我的车，窗户开着，弯儿也拐得慢些小些，随时咱还能停下来。你看这几十公里盘山道风景可好了，咱们走着看着，保准就不晕了。” 忆秦娥他舅也的确是看忆秦娥坐得难受，就悄声对他说：“
4: 那才下去吧，有揪在你不怕。”
3: 忆秦娥就跟着下去了。一切都像刘洪兵说的那样，66道盘的确险要无比，也美丽无比，到处都是断崖峭壁小溪瀑布。虽然春天还没到来，但山里大多是不落叶的常青木，郁郁葱葱的，即使老树枯藤也不无景致。20年后，这里开发成了秦岭山中最美的天然森林公园，见天游人如织。但那个时候的确是山高坡陡，犹如攀天的阶梯，上下盘旋起来，即使步行也恐高眩晕，别说坐着沙丁鱼罐头一般来回摇晃的老轿车了。刘洪兵 几乎每走一个弯道都要停下来，让易清娥下车朝远处看看，舒缓舒缓浑身的不适再走。直到易清娥说走，他才又耐心地把车慢慢地向前滑动起来。刘洪兵本来是想在宁州县城直接把易清娥拉走的，可他知道易清娥的脾气，是绝不会给他这个面子的。想来想去，就想了这么个好地方。他知道易清娥晕车，并且不是一般的晕，到了攀天梯这个鬼地方，一定会晕得死去活来的。这时穿插上去，只要他还准备活下去，就一定是要上他车的。让他不舒服的是，易清娥身边不该跟了个黑脸舅。这人自打他认识易清娥就不待见他，一路上凡是他能伸手的地方，黑脸舅就先把手伸上去了，让他始终没能够挨上易清娥的身体。不过他有信心，尤其是易清娥离开了宁州剧团，离开了那个像狼窝一样守护着他的群体，他就觉得好对付多了。他刘洪兵有耐心，把这个深深吸引住了他的女人搞到手，并且这次不是图新鲜玩玩，而是要动真格的了。只要他易清娥愿意，他就准备跟他结婚，朝一辈子到老的过呀。过去他也找过一些女孩，那就是在一起耍嘞，即便是睡了也是没准备娶的，而易清娥他是真要娶回去做老婆的。易清娥他舅胡三元知道这个刘洪兵一直在追求他外甥女儿，可从他心里来讲，几乎100个不待见这小子。他总觉得刘洪兵哪里有不对劲的地方，也不能说配不上他外甥女儿，人家还是高干子弟呢。他就感觉外甥女儿的未来女婿不应该是这么个样子。刘洪兵身上的溜光锤劲儿太足，太玻璃皮掌，就是有些靠不住。风萧萧在追他外甥女儿，他也能看出一些苗头，可到啥程度了他还是想不来。但从今早分手时的样子看，好像还不是一般的感情了。他外甥女儿的心声从来没有跟他吐露过这事儿。风萧萧这个娃应该说人还不错，可要跟他外甥女儿又好像欠了点啥。欠啥呢？他胡三元也没想出来。好在这一分开，一切也都会烟消云散。他能看出来外甥女儿对风萧萧有好感，早上还流了眼泪，可他对刘洪兵却从来都有一种生怕躲不掉的感觉。胡三元觉得外甥女儿是对的，娃进省城他啥都不放心，就是能放心这一点。易清娥把自己看得紧，啥苍蝇都盯不上。到了省城已是晚上，易清娥和他舅两眼一抹黑，就由着刘洪兵去安排了。刘洪兵好像是个西京通一样，啥都知道，他端直把他们安排到了北山在省城的办事处，住下后领他们到桥子口吃了馄饨，又转了钟楼，还说去解放路看夜景呢。易清娥喊叫累了，他才拉他们回去休息的。这天晚上易清娥被单独安排在一间房里住，他舅和刘洪兵住一间。结果刘洪兵躺到半夜，翻来覆去咋都睡不着，死缠着要跟胡三元谝，而且话题一直离不开他外甥女儿。胡三元就有一句没一句的在反复的暗示刘洪兵，薄胡相来，我外甥女儿是不可能跟你好的。后来刘洪兵就爬起来说难受睡不着，要找人谝闲传去。他出去就再没回来，吓得胡三元几次起来去看易清娥的门窗，中间他还敲了一次他的门。当得知外甥女儿的确是一个人安然睡着时，又叮咛了一句，

0: 门窗看几下，然后才回房躺下了。叶琴和第二天就去省秦腔团报到了，胡三元没去，说他的脸难看，不能给外甥女丢人。刘洪兵倒是要去，叶琴和坚决不让，但刘洪兵硬是把叶琴和送到剧团大门口，说要在外边等着。叶琴和撵不走，就只好任由他等了。叶琴和想着自己是省上硬要调来的，并且那样催着叫尽快报到，谁知真的来了也是冰锅凉灶的。找到办公室，一个卸了顶的主任说团长不在，到兰州演出去了，后天才能回来。易琴娥就介绍自己，说他叫易琴娥，是省上通知叫他尽快来报到的。办公室主任说，哇呀，在山里边待得美美的，挤到这省城来弄啥嘛？你在县剧团你还能唱个窦娥、秦香莲啥的，你到这儿丫鬟龙套都跑不上，你信不？好多县剧团的团长调来都放蔫赶着来，你倒是何苦嘞？你前边都好几波嘞，寻情钻眼的挤进来，戏戏演不上，房房分不上，跟家里朋友老公都掰的掰离的离，活的就只剩下寻绳上吊了。叶琴娥也不好说，通知他是来让他唱李慧娘的。他问有个叫古存孝的老艺人，不知道住在哪里。主任不停地用一把牛角梳细细梳着他那能数得清几根发的头皮，哼哼一笑说，就那个爱把黄大衣咔披上扔，咔扔了又披的家伙，在呢，在呢，在待业场那边住着嘞。啊，灶房后面有个偏门，你从那儿能过去。易琴娥一听就去找古存孝老师了。省秦腔团的院子有宁州剧团四五个那么大，叶琴娥问来问去才找到那个偏门，钻过去一看，也是一个窄溜溜的长院子，门都上着锁，有好几间库房的窗户还破烂着。叶琴娥朝里瞄了瞄，胡乱堆放了些说不清是啥的机器，上面的灰尘已经落多厚了。他好不容易遇见一个人，就急忙问古存孝老师住哪里。那人说是不是爱披着一件黄大衣，迟早坑坑哥哥的那个人？他说是。那人就朝院子深处一指，说走到头就是。叶琴娥走到尽头一看，原来这不是一间房，而是一间顺着院墙搭建起来的偏下房，盖顶是牛毛毡，牛毛毡上面压了些烂砖头。还没等他敲门，里面就传来了古老师的吭个声。他高兴地喊了一声古老师，古存孝就兴奋地开门迎接他了。
1: 哎呀，我这个好娃呀，你到底是来了，我还怕你犟死不来嘞，来来来来，快往里走。
2: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棕榈叶制成的蓑衣，蓑衣肩部缝着一块破旧布片，上面写有汤姬二字。蓑衣的主人叫汤世姬，他的妻子曾四处寻找他的下落，却未想他早已更名换姓。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成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三道封锁线，不甘失败的蒋介石企图依托湘江天堑构筑第四道封锁线，将中央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面对敌人的严密部署，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命令，日夜兼程向湘江挺进。11月27日，湘江战役打响，红一军团25团政委易荡平率部作为先头部队，准备占领湘江上游的全县，即今天的泉州，为红军主力顺利渡江抢占先机。未料国民党湘军部队已抢先到达，易荡平当机立断，改在角山铺构筑面向全县的防御阵地。角山铺紧靠红军已经控制的各个渡口，如若失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将危在旦夕。11月30日，

坚持指挥。当红军主力顺利渡江的消息传来，一当平高呼大功告成，死而无憾。此时敌人的攻势愈发猛烈，坚守五昼夜的阵地已经弹尽粮绝，一当平命令战士们迅速撤退，自己则负责

成立后，一位普通的湖南农村妇女开始四处寻找自己的丈夫。她只知丈夫名叫汤世金。1934年，曾给家里写信说要随革命部队远征，此后便杳无音信。直到1988年，易党平的战友通过多方走访调查，最终确认易党平便是汤世金。一段英雄改名以明志的往事才被揭开。1928年，汤世金加入湖南流动游击队，立誓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并改名为易荡平。抱着不消灭反动派、绝不放下枪杆子的决心，易荡平随红军队伍一路浴血奋战，攻打长沙，参加反围剿战斗，保卫广昌，最终英勇就义于湘江畔，时年26岁。2019年，易荡平的后人将这件写有汤记二字的蓑衣捐赠给了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见证了中国革命最悲壮的牺牲。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决绝背后，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壮烈情怀，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取得奇迹般胜利的

斗1400余次，歼灭日伪军9000多人，建立起人口约450万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有2500余名烈士为此英勇牺牲，他们的壮阔征程与一场慷慨激昂。

12月2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已经开始对日伪军发起局部反攻。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为基础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正式成立。这就是由司令员曾生等4位纵队领导联名签署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宣言。在东江纵队的成立大会上，洋洋洒洒4000多字的宣言被一字一句宣读出来。东江纵队成立后即开展杀敌立功运动，广九铁路以西部队向东莞西北部挺进，广九铁路以东部队向今真龙以北发展，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主力部队则继续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广九铁路争夺战，使广九动脉不能正常通车，日军交通线受阻。海上部队在大鹏湾、大亚湾海域不断进行海上游击战，重创日军近海运输。港九独立大队以有声有色的城市游击战，在香港九龙伏击日军，暗杀汉奸，涌现出刘黑仔等传奇英雄人物。在东江抗日根据地，东江纵队积极配合中共地方党组织，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为敌后游击战争提供了坚强保障。他们还积极配合援华盟军的军事行动，多次成功营救遇险的盟军飞行员。1944年初，在香港启德机场上空执行轰炸任务时被日军击中，跳伞逃生的美国飞虎队中尉唐纳德·科尔，在东江纵队的帮助下躲过日军地毯式搜捕，并被安全转移。经此事件，东江纵队的战略作用为盟军所重视。同年10月7日，伪军第14航空队正式请求与东江纵队合作，建立联络站和电台。经中共中央批准，东江纵队的情报部门成立，为盟军提供了有关香港日军驻地、机场、仓库、码头、船坞等可供轰炸目标的信息和日军新型飞机图纸等重要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东江纵队坚持华南敌后抗战，被中共中央军委誉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他们用一腔热血和英勇斗争践行了他们在成立宣言中所立下的誓言，保卫东江前线敌后抗日基地，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国土，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今天我们从整体上来说说法家。作为一个学派名称的法家，在先秦典籍中并没有出现。孟子告子下中说，入则无法家必仕。这里的法家呢，是指深明法度的大臣。西汉有位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是史记的作者。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保留了他的父亲司马谈的一篇文章，叫做论六家之要旨。司马谈见先秦思想概括为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这六家，法家是六家之一。东汉也有一名著名的史学家班固写了汉书，汉书一文志中列了诸子十家，在六家之外又增加了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法家是十家之一。法家萌芽于春秋时期，形成于战国初期。法家的形成和法家思想的起源和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形势有着直接的关系。西周实行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中心的宗法封建制度，在这样的宗法封建体系中，周天子是天下的大宗，周天子分封诸侯，诸侯是各国的大宗，诸侯之下还有

卿、大夫、士，这样的等级结构看上去非常稳定，却也埋下了摧毁自身的危机。从上面看，周天子直接统治的范围会越来越小，实力会越来越弱，因此无法控制诸侯。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在诸侯国内部。从下面看，士是最低的等级，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呢会被淘汰出这个体系，成为平民百姓。因此士这个阶层会有反对宗法封建制的倾向，从而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春秋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已经下降，诸侯权力不断扩大，各个强国或者称雄一时，或者称霸一方，弱国和小国有的归服，有的灭亡。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春秋之中，弑君36，亡国52，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日益失去了规范作用。孔子在《论语》中批评当时的乱象，天子失去制作礼乐和发令征伐的权利。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出现陪臣执国命的现象。进入战国时期，社会失序现象更加严重，周天子已名存实亡，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也愈演愈烈，百姓深受战乱和暴政之苦。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等卓越的政治家，为了应对社会变局，解决社会问题，摆脱现实困境，推行了政治、经济、军事上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是他们的主要身份是实践者，具有一些法家色彩的思想观念，还没有提出比较成型的法家理论，可以说是法家的先驱。直至战国时期的李悝编著法经，法家才真正形成。为了把法家看得更清楚，可以在法家内部进行划分，当然依据的划分标准不同，划分的结果也不同。按照地域，法家可以分为三晋法家和齐法家。三晋是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国的合称，赵氏、韩氏、魏氏原来是晋国六卿中的三个。公元前453年，三家联手打败了执政的智氏，之后逐步瓜分了晋国的土地和政权。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史称三家分晋。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这些史书将韩赵魏这三个由晋国分裂而来的国家合称为三晋。三晋是法家的主要发源地，李悝辅佐魏文侯，担任过北地守、魏相。吴起是魏国人，先做鲁将，后做魏将。在任西河郡守期间，吴起以李悝的法家思想为指导进行改革，后来因为奸臣排挤，来到了楚国进行变法。商鞅也是魏国人，曾经做过魏相公叔痤的家臣，他了解李悝和吴起的变法理论和他们的实践。后来他带着李悝的法经来到了秦国，得到秦孝公的重用，主持变法。申不害是郑国人，郑国后来被韩国所灭，他被韩昭侯任用为相，推行变法。慎道是赵国人，在赵国完成学业，曾游学于齐国稷下学宫，是著名的稷下先生。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是韩国的公子。西周初年，姜尚被封于齐。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齐国政权逐渐被田氏所掌握。在魏文侯的帮助下，公元前386年，田和被周安王册封为齐侯，史称田氏代齐。田齐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非常强盛，学术也极其繁荣，稷下学宫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各家各派的学者聚集在稷下学宫，就各种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在稷下学者中，有一些人推崇管仲，对管仲的治国经验和思想感兴趣，他们的文章汇集成了《管子》这本书。《管子》中的思想非常复杂，其中所包含的法家思想被归为齐法家。另外，
因为肾道是著名的

下先生，也有学者把他也归到齐发家里。齐晋两地有不同的地域文化，齐发家和三晋发家也各具特色。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法家可分为前期法家和后期法家。前期法家是指战国初期和中期的法家，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和慎道。在战国时期，各国先后开展了变法运动，前期法家的人物大多是变法的领导者。后期法家指战国后期的法家，以韩非子为代表。而从思想内容上看呢，商鞅最重视法，申不害以谈术为主，慎道则看重事，我们通常把他们称为法家中的法术事三派。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呢，说韩非子喜行明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黄老是道家中的一派，韩非子以黄老道家思想为基础，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道的事融为一体，并对齐法家的思想也有所吸收，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不同地域、不同年代、不同法家人物的思想有各自的特点，但是法家思想和其他各家相比又有鲜明的共同特征，这就是他们都推崇法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主张法治。法的骨字由水、治、去三部分组成，法像水一样平正，所以从水。治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兽，能够明辨是非曲直，治可以用来抵触不正直的一方，使不正直的一方离开它，所以从治从去。可以说法从字源上来看就包含了公平公正的意义，有去除邪恶的功能。法家之法的主要形式是公布的成文法，法家提出以法治国，就是用法来治理国家，也主张任法、垂法而治、原法而治，这是遵循依据法来治理国家的意思。很多人认为法家主张强化君主权力，而不是用法来限制君主的权力，法家的法治从根本上看就不是法治。仔细看来，在法家的理论逻辑中，君主权力和法治是站在一边的。法治固然要遵君，而君权也是实行法治的保障。在他们的法治理想中，君主实际是实行法治的工具人。当然，他们的法治理想照进现实会怎么样，又是另一个问题。此外，他们对立法、执法的要求也包含着契合现代法治的因素，甚至能够为当今的法治建设提供不一样的思路。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法家揭示了很多人性、社会、政治的真相和深层逻辑。在古代的政治中，还有今日，我们都还会在生活中看到法家的影子。我们承认法家基于他们对人性、社会、政治的认知，建立了一套非常精准而高效的社会治理模式。但是，这样的治理模式能否安顿，以及如何安顿我们心中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是亟待回答的问题。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3: 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和您说一说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李瑞瑞医生。李医生您好，欢迎做客到健康到家。
4: 大家好，阿郎好。
3: 非常高兴的把李医生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在想，我们获取信息呢 90% 是通过我们的眼睛。节目开始前我就想问问您，就是失明和致盲的原因大概有哪些呢？
4: 一般是先天性的遗传疾病，比如说先天性的白内障啊，先天性的小眼球小角膜，包括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白化病等。而60岁以上老年人盲或者是低视力的主要原因是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和黄斑变性这一类的。
3: 18%？
4: 对，18%，很高的一个数字。
3: 对，而且就是在您说到那个小孩的时候，我莫名就特别的心疼。就其实这个世界是很美的，
4: 对，
3: 就是但有的小孩可能他们
4: 可能一出生就没有见过，
3: 对吧？
4: 或者是慢慢他们的视力就被剥夺掉了，这是更残忍的。
3: 对，所以呢就是怎么去预防，怎么去及早识别。而且您刚才提到的像白内障，其实它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
4: 对对对，
3: 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对吧？
4: 对对对，这些都是我们先期有很多的可以就是去预防和治疗的，就很多人就是错失了。
3: 对，所以我们这个节目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我也在想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挚爱光明我是你的眼，我觉得它是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遇到一些眼病，我们如何去保护我们的眼睛挚爱光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去关爱我们身边的盲人朋友。
4: 对对对，
3: 对吧？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
4: 嗯，
3: 那我也想起了之前有关一个测试光明和未来的很著名的一个心理实验啊，就是让正常的人蒙上眼睛，然后呢就让他们在一个圈里，就胆儿大的你可以往外走，如果说您要害怕您可以待在那个圈子里。结果测试的结果是大多数人都不敢走出那个圈子，因为蒙上他的眼睛处在一个全黑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呢就可以感知到眼睛的一个重要性。人如果看不见，深陷黑暗会带来哪些问题呢？
4: 深陷黑暗的话，其实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就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不仅是我们就是表面上用来去观察这个世界，它也是我们去感知这个世界的窗户。那么深陷黑暗除了心理上的恐惧无助之外，其实身体的活动也是大大的受限的，包括受伤的几率其实也是成倍的提高的。
3: 对。那我们也在想啊，之前呢也遇到过一些朋友，他的眼睛或者是一些患者的眼睛就不太好，视力在一点点的退化，去甚至就看不见，但有人就会认为

0: 不耽误吃不耽误喝，
1: 嗯，
0: 其实并不是这样。
1: 对，并不是这样，因为自己的苦其实自己知道。咱们现在尤其现在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很多东西是用眼睛来感触的，大家都是用眼睛去观察去了解这个世界。那只是不耽误吃喝来说，它只是最最低等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这个精神，精神没有那个就是这种收获。
0: 对，而且我们日益强大的中国，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大家的生命的健康，其实也要关注大家生活质量的健康。
1: 对对对，
0: 这是特别重要的。就从专业的角度，您看看我们该怎么帮助身边的盲人朋友，让他们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呢？
1: 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这帮小孩，尤其是这种天生的先天性盲人，其实那么首先主要是说家长先要做起来，家长他首先要坚强起来，从小培养孩子给他触摸他所能接触到的身边的一切的东西，并告诉他这是什么东西，让他形成一定的这种认知系统。因为看不见，所以他们的触觉和听觉一般其实是比常人要更加敏感的，那学习能力也是很强的。等孩子上学了，其实可以选择孩子比较适合的学校，让孩子能够学习兴趣相关，并且就是出来咱们能有一技之长的东西。嗯，然后家长也要多鼓励引导孩子的健康思想和生活态度，不要一味的去庇佑孩子，就是保护过多了，其实孩子以后在社会上是没法自己独立摸爬滚打的。
0: 对，您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了在2015年左右，我到河北邢台的一所盲人学校去采访。
1: 嗯，
0: 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那对夫妻为什么要倾其所有要办这所盲人学校？他说我们的孩子其实可以干很多。
1: 嗯，
0: 也许人们认为只能做一个盲人按摩，其实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1: 对，
0: 他特别心痛的就是很多视力不好或者是有残疾的孩子，家长把他关在屋子里，甚至锁起来，认为这是一种保护，其实你总有老去离开他的那一天。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对。
1: 嗯，其实您说的那所学校我也去过，我还真是去过那所学校。反正就是我觉得办这所学校意义就在于他们让就是所有的盲人孩子能够互相知道，就是大家都在努力去做什么，大家向着一个目标做，不是一个孤立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大家其实是可以拧成一股绳的，就像您刚才说的，他们不仅可以做这种按摩呀、技师，甚至于心理咨询师、
0: 对
1: 作家呀，包括就是电台主持人、律师，包括一些自媒体的这些发声，其实他们都是可以做到的。
0: 我还记得有一个小男孩，他就是身体素质特别好，
1: 嗯，
0: 然后他就和我在那个院子里边跑步，因为他对那个院子特别的熟悉，他跑得比我还要快。嗯，然后他说，嗯，我其实可以参加比赛，你觉得可以吗？我跟他说当然可以了。嗯，因为我们节目采访过很多这方面的运动员。
1: 嗯，
0: 哎呀，我们真的是希望就是借助今天这个节目，我们能够去更好的关爱盲人朋友，并不只是同情和怜悯，而是给予他们同等关爱的目光。
1: 对，
0: 对吧？
1: 对，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咱家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安徽总队创新教育载体，大抓练兵备战，夯实基层基础，努力把树立和践行正确

0: 却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1: 新闻聚焦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共同组织年度首轮边境裁军履约视察。
0: 直击现场，中国航空博物馆在东北老航校牡丹江旧址举办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文物捐赠仪式。
1: 环球军情，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伊朗民众称美国不可信任，伊朗不会投降。
0: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教员李锦波，矢志强军，向战奋飞的事迹。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安徽总队紧扣目标要求，通过创新教育载体，大抓练兵备战，夯实基层基础，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请听特约记者吕晓博、刘晨、李哲发来的报道。
3: 严肃查处学习观测中的形式主义和低级红高级黑。
0: 在武警安徽总队学习教育准备会的现场，记者看到多个支队分别以红色传承、以案示法、辨析是非、环境育人为切入点，围绕如何抓好部队经常性思想教育和基础教育进行经验交流。武警安徽总队张铁斌告诉记者，年初以来，总队党委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牵引，坚决摒弃传统的单向灌输、大水漫灌的教育模式，树立形成日、周、月、季、年教育清单，进一步简化教育流程，提升教育质效，系统打造教育家特色课堂，有效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的深度转变。
4: 用正确的政绩观引领推动政治教育提质增效，力戒形式主义，要抓住官兵的本质问题、现实问题，坚持教育跟着任务走、跟着岗位走、跟着问题走，讲到官兵的心坎里，落到日常工作中，体现到站位行动上，确保官兵对党忠诚、实干担当、敢打必胜。
0: 坚持问题导向是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有力牵引。武警安徽总队持续纠治5多问题，以党委会、首长办公会、交班会统筹部署各项工作，每周合并下发工作提示，砍掉多余的文电会议，给基层抓好末端落实留足时间精力。武警安徽总队赵辉，
5: 在检验部队抓建成效上，我们根据任务区分单位类型，量身定制鞍钢舰队考评的细则，取消了工作留痕、笔记厚度等虚化项目，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数据看实效，以官兵精神风貌的提升来检视部队建设的成色。
0: 在位于江淮腹地的某训练基地，武警安徽总队组织的一场战术红蓝对抗演练正在进行。演练全程不打招呼，不预设脚本，不搞排名通报，指挥员现场研判决策，官兵在复杂环境下处置敌情，战绩战况实时公示。武警安徽总队尹立平介绍说，演练结束后直接就地复盘，将暴露出的情报处理慢、战术小组协同不畅等问题直接摆上桌面，分析研究解决对策。
6: 坚持打赢为指向的政绩观，就是要把注水的成绩挤干。此次演练我们针对不同作战环境、作战对手，模拟南军用一种地形连多种行动，一种行动连多种打法，解决战训脱节问题，提升训练综合质效，让战斗力的标准在训练场上牢牢立起来。
0: 在武警安徽总队某支队，战士唐小春所在的创客团队新研发的弹匣，清点装弹时间从原来的2分钟缩短至不到半分钟，有效提高了官兵的训练效率。支队政治工作处甘阳向记者介绍，他们摒弃急功近利、早出政绩的思想，

0: 解决具体问题的小创新入手，积极探索老装备配套研发和升级改造，最大限度释放现有装备效能。
1: 我们开展装备领域的小革新、小发明、小创造活动，不是追求轰轰烈烈的大文章，而是扎扎实实解决身边的小难题，把装备上一个个卡脖子的小问题解决好，让官兵用得顺手，把装备性能发挥到极致，就是最踏实的政绩。
0: 习主席深刻指出，政绩观既体现在极其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上。实现强军目标的根基在基层，持续抓基层打基础就是最实在的前绩。武警安徽总队某支队针对不同岗位的官兵汇编下发士兵成长手册，指导建立个性化成长档案。战士冯龙飞曾经因为伤病提干受挫萌生退役，支队及时跟进疏导调整岗位，引导他将个人成长融入集体建设。现如今他在班长岗位带出18名特战尖兵，获评多项武警部队级荣誉，成为全总队的学习榜样。
2: 在我迷茫困惑时，是组织的培养和战友的帮助让我理清思路，坚定目标，学会带动身边战友一起训练，一起进步。每一名普通士兵都能在军营找准定位，踏实成长，实现人生价值。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杜鹃、楚一鸣报道，5月27号至6月4号，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四国组成的联方军事视察组，为中俄边界东段进行今年首轮边境裁军履约视察。根据中哈吉俄塔1996年签署的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1997年签署的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中方和联方的军事视察组每年对对方边境地区100公里范围内的军事力量和技术装备等进行4轮8次裁军履约视察。在中方人员的陪同下，联方军事视察组一行9人从同江口岸入境，首先对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巡逻艇大队进行为期3天的边境裁军履约视察。联方视察组听取中方人员对部队驻地、营区分布、人员在位等情况的介绍说明，随后对该大队的装备库室、营院等进行现地视察。视察组对中方的履约工作情况给予充分肯定，并签署了视察报告。此后，中方9人组成的视察组由下列宁斯阔耶口岸进入俄罗斯，对驻守在比罗比詹的防空导弹某旅进行视察。结果显示，其武器装备、人员编制、部署点位等都符合协定要求。据了解，视察过程中，中联双方还通过座谈交流、相互参观部队和边境城市、组织文体联谊等活动，达到了增信事宜、深化合作、密切关系、增进友谊的目的，为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营造了良好氛围。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航空博物馆在东北老航校牡丹江旧址举办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文物捐赠仪式。火箭军某新兵团对数千名即将授衔的新兵开展合格考核。沈阳联勤保障中心近日组织优秀政治教员授课比武，请您报道。
5: 上午9点，文物捐赠仪式正式开始。中国航空博物馆现场展示了部分捐赠文物，并组织参观。据了解，这次捐赠的文物品类丰富，包括老航校时期使用的教具、教材、学员们的学习笔记、飞行记录、飞行服装用具、证件徽章和勋章等。这些文物是东北老航校艰苦创业的重要见证和人民空军建设发展的生动缩影。
6: 我这次捐的文物主要有4件。
5: 在捐赠仪式上，东北老航校校长、空军原副司令员常乾坤次子常鲁、机械1期飞行2期学员、空军原司令员王海之女王小华、飞行1期乙班学员、原北京军区空军处长李永宽女婿陆景华等东北老航校先辈的后代，作为捐赠人代表，在现场生动讲述了文物背后。

0: 后的历史故事。飞行一期乙班学员、原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长子刘飞宝向现场观众详细介绍了他父亲1946年10月在东北老航校学习时使用过的笔记本。
1: 我们这次呢，一共给航博捐献5件物品。第一个呢，就是最有意义的，就是这个笔记本。我父亲呢都记得很认真、很仔细。当时他们为了能够飞上蓝天，要不断的努力的去学习。从这一个笔记本上就能看出当年他们的学习这个认真的这个程度。
0: 参加活动的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官兵代表在参观展示文物、聆听历史讲述后，纷纷表示，珍贵的历史文物印刻了老航校先辈们的奋斗足迹，镌刻了他们的昂扬精神。新时代的空军官兵将根据传承红色基因血脉，沿着先辈们的奋斗航迹开拓进取，奋发有为。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范新宇：
2: 近距离观摩文物，我内心深受触动，这是一堂鲜活生动的强军实践课，我将不负传承，接续奋斗，立足站位，精研苦练本领，把老航校精神切实转化为练兵备战实际动能。
0: 中国航空博物馆馆长王海岩表示，本次捐赠仪式的顺利举办，离不开老航校先辈的后代与社会爱心人士的支持。这批文物既是东北老航校峥嵘岁月的实物见证，也是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动教材。展馆展品将同时面向部队官兵与社会公众开放。
3: 这些文物藏品进馆以后，我们一定要充分的运用好、展示好，让它发挥好更好的社会教育的效应。更好的呢，我们是讲好老航校的故事，讲好人民空军的故事，滋养广大空军官兵，也哺育润泽广大社会青年。
0: 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董颂杰，特约记者谭翔宇、郑媛媛、牡丹江报道。
4: 火箭军某新兵团对数千名即将受衔的新兵开展合格考核。
5: 在射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枪托要。
6: 为了严把考核标准，严细考核流程，新兵团安排射击训练骨干在考核开始前为新兵讲解动作要领，确保实弹射击安全顺利、高效运行。随后新兵考核全面展开，装弹、聚枪、瞄准，实弹射击训练场硝烟弥漫，电子靶标一字排开。
7: 托瓦兹，托瓦兹盾。
6: 新战士程家豪入伍前喜欢玩一些枪战方面的游戏，入伍后聚枪瞄准训练上手很快，在此次实弹射击考核中表现突出，凭借稳定的心态和扎实的训练功底，一举打出了48环的好成绩。
8: 班主任教过我们，打靶射击时要做到三点一线，颤孔对准准心处上沿，正是因为学习了这些技巧，我在本次实弹射击中打出了48环的优异成绩，这让我信心倍增，也让我对后续的幸运生活充满了信心，我一定会成为一名合格的火箭军战士。
6: 火箭军某新兵团袁航向记者介绍，针对新战士来源多元、综合素质不同的实际，他们采取非同步、差异化的组训模式，因人而异，灵活调整训练计划，逐人建立训练档案，将训练成绩、思想动态、家庭情况、性格特点实时记录，骨干定期分析研判，助力每一名新兵向合格军人快速转变。
7: 严管就是训练标准必须对标战场，厚爱是我们要知道每名新兵在想什么、拦在哪儿，帮助他们跨过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这道坎儿。再过几天，他们将从这里奔赴各个岗位，希望他们在接下来的军旅生活中再创佳绩，捷报频传。
6: 特约记者陈世峰、郑毅报道。
9: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近日组织优秀政治教员授课比武。
10: 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优秀政治教员评比决赛。
11: 经过激烈角逐，14名来自机关、医疗、仓储等不同岗位的官兵脱颖而出，进入决赛。讲台上，参赛选手全程脱稿，紧凑热点，声情并茂地进行政治理论授课展示，赢得阵阵掌声。联勤保障部队第962医院临床护士长朱舒：
12: 这次与全中心的优秀政治教员上台比拼，让我掌握了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好的核心要义，破解组教施教的难点、堵点。
11: 讲台上的比拼精彩纷呈，莫让手机成手雷，用案例说话。

0: 把手机里的敌情和风险讲得大家如梦初醒，心惊胆战。为强化医护人员的初心使命，护士长化身红色邮差，带着医院跨越时空的烽火家书、战地家书、维和家书娓娓道来，深入浅出地回答了初心从哪来、使命如何扛、攻坚怎么干。沈阳联勤保障中心陶永俊介绍说，参赛选手中军事和业务干部主战占比更大，表现突出，这正是他们近些年着力拓展优秀政治教员队伍的生动缩影。
1: 我们中心为拓展优秀政治教员队伍，今年专门组织中心机关上校以上干部、基层主官、科室主任、护士长及一线业务骨干进行培训，通过授课辅导、实践教学、经验交流、模拟训练，有效提高了大家三会一好能力。
0: 特约记者汪学潮、王震、黄春孝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6月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民众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以在军事行动中炸死了他们的亲人，尽管伊朗有谈判意愿，但美国却不可信任，伊朗不会投降。
3: 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两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2: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6月6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当地时间6月6号，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已经控制哈尔科夫州的舍甫琴科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克兰的153个区域，包括远程无人机的生产、储存、发射场地、燃料、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
4: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六点

0: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教员李锦波矢志强军向战奋飞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何威利、赵雨桐，播音佳慧。
1: 从军26年，驾驶歼击机安全飞行近4000小时，荣立2等功一次，3等功五次。对于今年45岁的飞行员李锦波而言，如果只用热爱这两个字来形容他对蓝天和战鹰的感情，恐怕太过单薄。李锦波说，飞行早已经融入他的生命，他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他多年积攒的飞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新飞行员，让我们的空军更加强大，让我国的天空更加安全。
2: 我现在负责的主要任务改装，就是把新员一波一波的给改出来，相当于是给他们发了一张空白的纸，我们这老飞行员给白纸打上安全的歌，让他安全在这格子里飞。
1: 时针拨回到26年前，当19岁的李锦波接到原空军长春飞行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懵懂的他并不知道那条通向蓝天的路究竟有多艰辛多曲折。李锦波告诉记者，刚学飞行时留给他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眩晕和呕吐。
2: 我们为了防止飞行员的眩晕，要做一种训练，在上固滚之前，我们飞行员要在地面上站立，左手抓着右耳开始转，另外那个手指着天，这是一种转法。第二种转法就是左手握着右耳朵，然后右手

0: 的地钻，然后就是蹲着马步平的，这叫平钻，各种钻，大部分的钻完就开始吐。
1: 地面上的眩晕还只是小小的开胃菜，真正经受住空中的考验，才算拿到了飞行生涯的入场券。李锦波有轻微的恐高症，平常连旅游景区的高空玻璃栈道都不大敢走。提起他的第一次飞行，那种惊险和刺激交织的感受，让李锦波至今五味杂陈。
0: 飞机离陆之后，脚开始软了，然后就浑身就紧绷。我师傅就其实鼓励我，然后说你现在做好准备，我们做两个动作。接着飞机做了一个大头冲上，相当于直入云霄的动作，接着把油门收光，接着飞机就进入了失速状态。我就感觉到我就头顶着座舱盖了，接着驾驶杆往左压到底，飞机就开始了滚转，滚了有3到4圈。他说你现在不想吐吗？我说不想吐啊、哦，不想吐那我们再来一。其实当时就已经完全崩溃了，整个到返航过程当中总共做了4到5次这种动作，看你能不能承受。
1: 飞行员是刀尖上的舞者，飞行是勇敢者的事业，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不仅需要日复一日的苦练精飞，还要到战备执勤一线去砥砺去淬火。李锦波深有体会地说，以前他总觉得战争离自己很远，可真正来到一线作战部队以后，参与到繁重的战备值班任务中，他才不得不一次次追问自己，如果战斗今夜打响，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0: 那时候也就24、25岁吧，对于飞行来讲我还是个孩子，就是我刚改装完就让站起值班，那时候是歼七，他战备任务很重，每天听到最多的就是拉铃，因为一拉铃就要转进就要起飞。我对面那个墙上就贴了一句话，就是打仗你确实准备好了吗？
1: 有一年夏天，李锦波和他的战友们驾驶着战机在万米高空进行巡航，突然出现了外军的飞机。李锦波说，那是他第一次与外军飞机狭路相逢，也正是那一次让他深深地体会到忠诚二字重如千钧。
0: 别的飞机过来了，我们要进行去应对去，那次是进去，我们是2代机，他们是3代机，虽然说他的导弹比我打得远，但是我上面也有导弹，这是第一次感觉到战争一触即发。我们飞行员的第一条就是忠诚，第二个才是无畏，第三个是精飞。
1: 寒来暑往20多年过去了，在一次次高强度的战备和演训任务中，李锦波练就了过硬的飞行本领。在他的眼里，每一次任务都是锤炼战术和技术的难得机遇。2016年，李锦波和战友们奔赴西北大漠征战空军金头盔对抗空战竞赛考核，在残酷的战场环境和激烈的对抗中，他们争分夺秒地研究对手，钻研战法，挑战极限。李锦波感慨地说，那段时间他们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缺觉。
0: 为什么缺觉？压力特别大，每一个机组一长僚机就睡一个房间，晚上的时候12点多1点多睡觉吧，鬼鬼的听到翻身的声音，你睡着没有？没有。啪就把灯打开，然后就开始拿纸开始画这个地方，我是这样想的，这一看3点钟了，睡吧睡吧，鬼鬼的睡不着。哎，如果我们俩一块出去好不好？再开始研究一块出去的想法。5点钟了，必须睡觉，刚刚躺下谁也不说话了，还睡吗？不睡了。哎，我们出去转转吧。接着到7点钟就开始进场飞行了。
1: 比武中，李锦波和战友们驾驶战机使出了浑身解数与对手在空中缠斗，可是最终以2名的成绩遗憾离场。回到部队后，他们第一时间进行了复盘反思，反复演练新的战术战法，不断挖掘装备的作战潜能。可是到了2年，他们再次以微弱的劣势屈居2，又一次与金头盔擦肩而过。李锦波动情地说，2次无缘金头盔当然令人遗憾，但比输赢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比武明确了努力的方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顶金头盔。
0: 在空战当中只有第一名，没有第二名，它不像我们打拳打篮球有第一名第二名3名，战争只有第一名，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感觉出来什么叫高手中的高手。我们总以为自己研究到了，其实很多东西我们还没研究到，我们总以为

0: 自己研究很细了，其实别人比我们研究的更细，大家都在提高。
1: 为了跑赢时间，跑赢对手，李锦波以一刻也不停歇的紧迫感去迎接每一个新挑战，在万里长空留下一道道奋飞的痕迹。迈入不惑之年时，李锦波完成了国产某新型战机的改装，并担负起新飞行员改装训练的带教工作。他说自己不算是一个严厉的教官，他更愿意当好陪伴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守护每一位新飞行员幻羽高飞的旅程。
0: 因为我喜欢在地面讲清楚，空中的话我几乎很少批评飞行员，特别是刚开始改装的期间的时候，我不想给他们承受这么大压力。我不在乎他把数据飞得特别精准，但是我要求他把战术意义给我飞出来就可以了，然后慢慢的我们再向精准方面再去靠拢。飞行的教员和别的教员不一样，飞行员教员的奖品是我们要拿的视频，就是走一帧就停一下，也就一秒一秒一秒的判。我们正常在空中要飞一个小时，其实我们在地面要把奖评再加时，大概需要2到3个小时。
1: 聊起飞行，聊起训练，聊起改装，李锦波的语气里满是自信，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可当话题转向家庭时，李锦波却变得沉默了。他说自己对家里亏欠的太多太多了，但是家人无条件的支持和理解是他安心建功军营最深沉的动力。
0: 我每年最少的一次是6个月不在家，最多的是连续2年没着家。家属每年他都会记录我回家的日子，那一年我改装总共回家11天，他们也都理解，就说了你既然选择这个职业了，我又选择了你。
1: 20多年的飞行生涯，身份在变，机型在变，任务在变，可李锦波那颗向战奋飞的初心从未改变。谈及未来，李锦波说还有更高更远的天空等待着去征服，还有更艰巨的任务需要去完成，他会全力以赴让每一名年轻飞行员都练成尖刀，在强军兴军的新征程上加力奋飞，用忠诚作答，用胜战护航。
0: 火箭发展的快，然后装备更新的快，人的理念更新的也快，飞行员的素质现在一代代的提高，我们就是把它飞行技术给它提高上去，把这我所学的所有东西要给别人传下去，把一些飞行的安全理念、飞行文化怎么给一代一代带下去，装备好了，人员素质提高了，以后我们的空军的底气会越来越强。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4: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3: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骨科主任医师丁小芳，欢迎丁主任。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丁主任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哈。那上半段其实我们要特别提醒的是，爬山运动虽好，但它并不适合所有的朋友哈。平时就是心脏不好的，这个肺功能也不太好的，有基础病的，包括有这种哮喘的朋友，还有就是本身
1: 对，
0: 不光是膝关节，你的踝关节、
1: 髋关节对，
0: 就是
1: 下肢关节
0: 对，都不是特别健康的这些人哈。爬山运动咱们就看看别人爬就行了，真的不适合自己，挑选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它才是最健康的嘛。
1: 是的。
0: 好，刚才我们很多听友和网友的一些提问，好，咱们来快问快答一下。中彩老头他说这个，他有的时候

0: 我会看到前面走路人的姿势，就是走路姿势，脚尖是往外呀，是往里呀。他说有的时候怎么算是正确的姿势，然后包括那个鞋外侧，鞋跟外侧磨损比较多，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1: 对，这个从鞋上来判断，其实就很容易判断他这个人足部到底是不是这个立线是好的，包括下肢的立线，这是跟这有关系的。这个其实他这个鞋跟的磨损也不是他本身愿意这么走，也不是他姿势造成的，是他本身发育的过程中他的下肢的立线有问题。对，主要是这个造成的。所以如果出现这种，尤其是这种外侧足跟外侧鞋跟磨损比较快，而且经常会这个有这种不适的感觉的话，还是应该到医院及时的就诊。他一定是膝关节有这种内翻膝，或者是踝关节有这种高弓足造成的。
0: 嗯，
1: 对，
0: 就是总之它是证明了你的腿部的立线它是偏了。
1: 对的，是的。
0: 然后这种偏的立线如果不干预的话，轻则是表示鞋跟的磨损，
1: 对，
0: 重的呢，
1: 重时间长了它的关节就会磨损加重，就比同常，就像一开始说的一个平常是40年，你可能就只能用20年或30年。对，
0: 还
1: 甚至还会影响你的脊柱的这个
0: 健康。
1: 对对，
0: 那怎么办？
1: 所以就得及时到医院得看，然后得调整，如果有必要的话去做一些保守，比如说这个矫正的鞋垫啊，如果是鞋垫不能完成，那可能需要通过几个矫正的手术来完成。对，
0: 那还是早点趁早去看，如果鞋垫能解决的，咱们起码不用到手术的程度哈。
1: 对，
0: 嗯，好，再来看一看草球野正春，他想问问骨性关节炎发展到什么程度是需要手术的。
1: 这个骨性关节炎发展到什么程度需要手术，这个范围比较大了啊，因为手术还分好几种，到底是微创的手术还是关节置换。那我相信他问的应该是大多数人问的是什么时候换关节。
0: 嗯，
1: 那么实际上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这个关节的疼痛包括它的这个影响您的生活了，那么而且这个从这个保守治疗的方法包括这个外用药也好或者打针也好都不能缓解的情况下，而且通过影像学上的资料证明他这个关节的这种器质性病变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是需要手术的，做关节置换的手术。
0: 就是其他的用来缓解的方法都不见效了，
1: 对，
0: 然后到了手术的这个程度。
1: 影像学上还确实是证实了骨质的完全的破坏，
0: 哦，
1: 才需要做关节置换。
0: 那个置换的话，我听说它好像其实也是分很多种的，有一些呢是置换一部分，有一些就得是全置换了。
1: 是的，这也是根据病人病情不一样，选择不同的治疗方式。
0: 嗯，
1: 有的是有一部分损伤。内膝关节内侧或者外侧一部分坚实的损伤，我们可以用部分的置换。
0: 嗯，
1: 那么如果整个的都不好了，那我们就需要全部的置换。对，
0: 那是不是全置换？它应该说难度更大，或者说对于创伤风险更大？
1: 它只能说创伤更大，难度没有太大，差不多都是。对，
0: 那咱们还是尽可能趁创伤小的时候
1: 来去及时的治疗它。
0: 好，
1: 而且这个原装的永远是最好的。
0: 嗯，
1: 对，
0: 嗯，包括很多老年人，他们说年龄大了嘛，也听医生说如果你的大腿肌肉比较有力量的话呢，是可以很好的来保护我们的关节的。
1: 对，
0: 所以到底怎么来锻炼才能够让大腿的肌肉这个更加有力量，效果是比较好的呢？
1: 确实这也是我在门诊当中经常这个老年患者经常问我的问题。其实锻炼的方法很简单。我建议当然有两种姿势可以去啊，一个是坐着的时候把腿膝关节伸直，然后勾脚尖抬腿啊，抬10秒钟，然后放下，然后每次一组做10个，每天做10组。
0: 每次是单侧抬腿就行，
1: 啊，
0: 是吗？
1: 单侧抬腿就行，然后两边交替啊，这是一个简单的方法，但是可能对一些有腰椎有疾患的一些老年患者不太适用。我如果腰椎本身不好的一些老年患者，我建议是平躺着。躺着练，对，首先就是整个平躺在床上，然后把这个膝盖伸直，膝盖伸直以后勾好脚尖，脚尖朝天花板，
0: 嗯，
1: 然后伸直抬离床面10公分，啊，抬离床面10公分，然后静止状态下待10秒钟，
0: 嗯，
1: 然后放下，这算一个，然后十个10秒钟算一组，每天做10组，可以早中晚分开做，
0: 嗯，
1: 这个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对于老年人比较安全。啊，而且那个比较有效的一个锻炼大腿肌肉的一个方式，也确实是我们好多的一些做完手术的一些患者，包括没做手术的患者，都需要去做这个锻炼，来这个增加这个膝关节周围力量，来减少膝关节的磨损。就即使是我们做完了关节置换的一些病人，我们同样需要做这个锻炼。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不把他这个肌肉力量锻炼好了， 而这个就是需要纠正一些这个做完关节置换的病人他锻炼的。

0: 些误区，因为他觉得做完关节置换我就得多走，实际上我们在做完置换以后只是把这个零件给你换完了，但是这个零件周围的一些肌肉还得需要你自己来锻炼，
1: 就是康复锻炼。
0: 对，这个锻炼如果锻炼不好有什么后果呢？就会造成本来这个关节咱们换的这个关节能用20年，你可能只能用10年。对，本来这个做完手术这个瘦罪也瘦了，最后这关节寿命反而短了。
1: 嗯，
0: 所以为怎么来延长，无论是咱们自己原装的关节还是这个人工的关节，我们都需要啊这个去做这种膝关节周围力量的这种康复和训练。
1: 嗯，
0: 这样呢既能这个保没做手术的朋友呢能够保证以后不做手术，做完手术的朋友呢能够保证咱们的这关节呢使用年限更长一些啊，避免咱们二次再做置换。
1: 哎呦，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一个锻炼哈，包括我们的这个腿部的肌肉的训练，然后主要是为了保护好我们周边的关节，它其实是从年轻朋友到年长的朋友都适用的。那到了这个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咱们在这个办公场所，您坐在这个稳定的椅子上边哈，
0: 对，
1: 哦，我听说它也是有不同难度的，比如说您的身体比较靠后，坐得比较实的那种，那么就是膝关节的位置可以出了我们的这个椅背儿，椅座
0: 水平面，
1: 对，然后您就可以把它抬起来，然后同时呢上翻您的这个脚尖儿，
0: 勾脚尖朝天花板，
1: 对，这样是可以锻炼的。然后增加难度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椅子比较稳定，您这个屁股往前坐一点，咱半坐椅子，
0: 对，
1: 哎，这种呢对于年轻的朋友它就是增加难度了。
0: 对，是的，
1: 嗯，
0: 但是也是刚才一开始您说的这个膝关节不要超过脚尖，就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否则的话，肌肉是练好了，但你的这个髌骨的关节有可能就加重磨损了。对，所以这个动作并不推荐这个年龄大的人去做。
1: 对，年龄大的咱们就是躺着吧，这个姿势是
0: 比较
1: 安
0: 全
1: 的。
0: 对，
1: 躺着，然后呢，只要您勾脚尖，同时膝关节是要绷直哈。
0: 对，
1: 然后给它抬离床面
0: 10公分，对，
1: 就可以了。一开始10公分，您做不到5公分，咱也行，
0: 也可以，对，
1: 一点一点呗。
0: 对，
1: 总之是练起来，这点很重要。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这个朋友他说，爬山之后，很多人是做好了几天之后我腿疼的准备，我就是这个样子的，是明知道这样，但是这个山我也要爬，就是是因为我的拉伸放松没做好吗？
0: 实际上这种爬山完了以后，当时不疼，过了大概几天出现疼痛，这叫肌肉延迟疼痛综合征，这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一个问题。它是由于什么呢？并不是因为您这可能这个热身没做好，它是一个就是咱们肌肉，就是在爬山的过程中，人体的肌肉在轻微的撕裂和损伤。它这种损伤和这种撕裂，它并不表现在当时，它是在延迟在几天以后，
1: 两天之后，
0: 对，出现的。但这种就是肌肉延迟疼痛综合征呢，它实际上是可控的。就基本上你把这种运动强度降低了以后，然后比如适当的这个做一些这个按摩呀，还有做一些这种冷敷啊，它慢慢的都能缓解，它并不是一个这个疾病啊，也不用去过度的担心。
1: 嗯，
0: 对。
1: 哎，它和我就是爬完山之后做一些拉伸，能不能来缓解这个后续的痛苦？
0: 这个做拉伸肯定是有好处的，能降低这个发生的概率，
1: 哦，
0: 能降低这种肌肉延迟疼痛综合征的概率发生，对，可以。
1: 它等同于所有的运动，开始运动之前咱们先做热身，运动结束之后适当的做拉伸都是有必要的哈。
0: 是的。
1: 好的，再来看一看，很多人在爬山的过程当中之所以受伤呢，往往是因为体力不支，动作已经变形了，所以他就容易受伤。那爬山的时候我们要学会休息很重要，所以这个合理的休息有什么讲究？
0: 对，这个咱们爬山的过程中呢，可能有的人就喜欢一气儿爬到底儿，中间不休息，或者说爬了一大段时间然后休息很长时间然后再爬，其实就是有这个文献报道啊，就是短时间小就是长频率短时间的这种休息，它的效果远远大于这个长时间的然后长时间休息和这个长时间的爬行这么一个规律的一个形式。
1: 那
0: 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短时间的短距离的这种爬休息呢，它能够保持这种肌肉这种兴奋性。那如果你爬到一个地儿了以后休息很长时间，那你身体还得需要再适应，再爬的时候还得需要再热身再去爬行。所以呢，建议大家就是用短时间短频率的去休息，而且定好了并不是自己非常累的时候非常喘不上气的时候

0: 去休息，而且要定时定量的去休息，这个相对来说对你的损伤最小。
1: 明白了，
0: 对，
1: 就是您别一口气爬山，那种肯定是不行，除非您是特别专业的，
0: 对，
1: 就是总爬山，然后
0: 对身体都适应
1: 接受了的，
0: 对。
1: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的话，你可能是爬个八分十分，咱就休息一会儿，
0: 休息个两三分钟，对，
1: 哎，然后再爬，就叫做短运动短休息，
0: 对的。
1: 这样子的话身体呢一直处于那种
0: 兴奋的状态，
1: 热乎乎的，哎，也能够接受这样子的状态，
0: 对，
1: 同时也不至于就是过于疲劳，
0: 是的，
1: 嗯，这是一个讲究哈，大家要记住。有朋友问爬山带护膝有用吗？刚才说了有一部分人是可以用的，
0: 对，
1: 尤其是医用的，
0: 是的，医用的护膝，其实在门诊当中也是经常出现这样的，这个患者去问我，其实医用的护膝跟这运动护膝还不太一样的啊，因为这个医用护膝它有一个支撑的作用啊，它有一个支撑作用，但是运动护膝它是一个软的，它就是一个套，可能就是把这个髌骨固定住的一个作用，它没有支撑的作用。但是爬山的时候，根据个人的情况吧，如果本身你平常运动少，然后这次正好跟朋友一块儿去玩去，而且爬的山也挺高的，那么我建议还是应该佩戴上。啊，因为平常本身没有去这个正规的训练，或者是适应性的训练，去爬特别距离特别长、特别高，那么这时候你佩戴一个呢，就是避免它这个爬的过程中你的动作的变形，造成这种关节的
1: 受伤。
0: 是的，
1: 我们说回头这个酸疼两天，那都是正常的，怕的是受伤。
0: 对，主要是怕这种运动造成的损伤。
1: 但是我相信像您刚才说了，它支撑性一旦上来的话，它的那种舒适度，就是尤其我行动时候的那种，
0: 对，
1: 会受桎梏吗？
0: 是的，是，就是因为咱们它的这种支撑力，它会带这个护膝的作用是什么，它就是代替你一部分膝关节周围的力量，来这个保护你，所以舒适性肯定是差一些了。对，
1: 但是这就看你的这个需求了哈。
0: 对，
1: 所以呢，就是对于想要防受伤，然后平时又缺少运动的，建议您使用医用型的护膝。
0: 对
1: 对，
0: 然后再有一个问题就得提示大家，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有的人就是说，那我膝关节怕受伤，我就一直带着呢，行不行？这实际上这样也是一个误区。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咱们人体的关节稳定性还是靠自身的肌肉，如果你完全的去靠这种医用支具的来支撑它，那么大家有一个词儿叫用进废退，是吧？咱们自己的肌肉这个不去用它了，你光靠这个外界的，包括围腰也是一个道理，就咱们护腰嘛，也是一个道理，
1: 那个腰托什么的，
0: 对对对，有一些椎盘突出的病人去带这种腰托，尤其是硬的腰托，暂时的啊，我们需要去用这个关节，但是又没有达到力量的时候，暂时的可以去用这个护膝，但是你要长时间，你说这个平常生活人就带这个东西，那么长时间下来以后怎么样，离不开了，
1: 对，
0: 你摘了以后，一旦摘了以后，你这膝关节很容易受伤，非常容易受伤，因为你的机体就认为你的这个膝关节注意力量不需要自己再长力量，你靠这个外界足够了，你大脑就不会再去反射回来，它这个肌肉力量需要加强了，那么一旦摘了，你的膝盖就会非常非常容易受伤。对，
1: 所以这点是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哈，这个护膝也好，或者管它叫辅助支撑的这类用具，
0: 对，
1: 一定是要合理使用的，
0: 不能过于依赖。
1: 对，更多的时候您是平时要打好基础，就是让你自己的肌肉更加的有力量，骨骼更加的稳固，
0: 是的，
1: 然后再去选择适合它的运动项目。
0: 对，
1: 这个朋友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到底哪个环节更加容易让膝关节受伤？
0: 确实是啊，这个下山的时候对关节的冲击力，这个文献报道大概是8倍，就是咱们自身体重的8倍。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下山的时候呢，需要控制它的速度啊，这个时候你去控制它的速度，这时候就需要这个发力，这个膝关节承受压力比较大。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咱们下山的时候它有个冲击力，这个冲击力对这个半月板还有对这个韧带周膝关节周围韧带的这个压力也是非常的大，所以下山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控制速度，控制速度。再有就是路线，我们下山的时候，咱们上山的时候走 Z 字形，下山的时候也可以走这种 Z 字形，来减轻它这种坡度，来控制速度。对，
1: 包括有一些那个山它那小台阶特别窄，这个时候呢，尽可能的我们说 Z 字形，您的身体可以是侧着这样的，
0: 可以侧着下，
1: 对，
0: 对，
1: 脚往下下，它又减缓这种冲击，而且这种身体状态的时候，如果旁边有那些扶手，
0: 对，
1: 也可以拉着点，
0: 一定大家不要嫌难看啊，这个自己的身体是最重要的，所以该去扶这些栏杆还是去得扶，
1: 对，
0: 然后能减轻对关节的压力，因为关节是咱们自己的， 别人看都无所谓。
1: 这点大家可以学我。我为了能够爬上去，来都来了嘛，但是最后实在是已经不行了，我手脚并用的往上爬，什么姿势，什么有没有人看，
0: 只要对关节有好处，
1: 对
0: 外形无所谓，
1: 无所谓，不重要哈。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朋友，他说如果爬山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开始感觉到膝关节不行，
0: 嗯，
1: 哎，这会儿怎么办呀？
0: 如果在爬山的过程出现这种膝关节的不适啊，一定要及时停止这些运动啊，停止一些活动。那么从咱们背包当中拿一些这个该有的一些这个设备装备，比如说这种弹力绷带啊，咱们就及时的去把膝关节固定住。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带的矿泉水凉的，去冷敷它，然后及时的休息啊。肯定是不能继续再往上爬了。那么等这个休息的过后呢，把膝关节固定住以后，咱们在这个朋友的帮助下，再一点一点的去下山，
1: 慢慢的
0: 对，慢慢的去下山。对，
1: 有缆车的就一定要
0: 坐缆车，尽量坐缆车，不要再去强硬的去爬这个山了。
1: 哦，
0: 对。
1: 然后包括有一些人，他是爬山上去，坐缆车下来。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也是
0: 这个，其实也挺好的。
1: 对
0: 对，
1: 就有效避免了刚才我们说到的
0: 下山对关节的
1: 八倍体重对他的影响
0: 损伤。对、
1: 嗯，刚才你看我们的网友哈，他说现在的景点爬山基本上就是爬台阶儿，这种冲击力太大。
0: 嗯，对，
1: 就是它那个硬度啊什么的。
0: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咱们得选一些这个好的这个鞋，这个缓冲的鞋，在一个抓地力比较好的、来减轻它这种台阶对这种膝关节的冲击力。
1: 对
0: 对，
1: 就是专门有爬山的那种鞋。
0: 对，
1: 还有一些呢是那种户外运动的时候，它可能是那种坡，首先抓地力要好，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对于腕关节的支撑，那个鞋帮啊什么的，
0: 对对，踝关节，对踝关节的支撑，
1: 踝关节，对
0: 对
1: 对，这些呢其实都是根据大家的需要来选择哈，
0: 对，
1: 就是那叫什么、特殊的这种装备，它还是有必要的。
0: 是的。
1: 好，再来看看，这个朋友他说爬山之后回到家可以怎么做来缓解膝关节的疲劳？
0: 对，回家以后其实就是第一呢，就是做一些这个肌肉放松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捏一些小腿啊，捏一些脚，然后泡泡脚啊，包括做做这种冷敷啊，这种一天之内还是做冷敷的，做做冷敷来促进，来减少它这种关节的一些水肿，包括组织的水肿，这些都是有效的。对，
1: 就是有的人是习惯拿热水，比如说洗澡的时候冲这个关节部位啊。
0: 刚回来以后不要。就是这刚运动完了不要，因为这个关节处于充血的状态，你再用热水它可能更肿胀，反而不舒服。
1: 对
0: 对，
1: 所以不要用热水冲。
0: 对，当然是脚可以泡一泡，这个是没问题的。可以泡泡脚，这个适当的温水对于这个恢复这个体力各方面都有好处。
1: 嗯，
0: 对。
1: 好，就是关节部位不要拿热水去冲它。
0: 对，
1: 热水泡脚是可以的。
0: 对，
1: 还有就是我自己是就是咚咚咚拿这个什么来捶一捶你的这种小腿肚子呀。
0: 对，放松肌肉。
1: 然后也可以把那个腿举高，
0: 抬高了，
1: 在墙上什么的，
0: 是都有好处。
1: 就是、你自己会觉得它就是放松了，
0: 对，
1: 舒服了，
0: 对，
1: 是可以的。哎，再来看看这个网友的提问：如果膝关节损伤之后该怎么治疗？
0: 膝关节损伤以后，其实它损伤分好几种嘛。
1: 哦。
0: 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做这个，比如 B 超啊，还有这个 CT 或者核磁来确定到底损伤的类型是哪一种。根据这个医生的建议来做相应的治疗，那么一开始肯定是做一些保守的治疗，包括这个关节的固定啊，包括外涂一些药物啊，还口服一些药物，减轻它这种疼痛和肿胀等等。当然如果确实是损伤以后需要一些有创的治疗，那也是根据这个专业医生的建议来完成一些相关的一些治疗。
1: 因为我有朋友他就是爬山之后半月板是损伤了的，然后就是及时要做一个微创的手术，
0: 对
1: 给他来纠正一下就好了。
0: 是的。
1: 这个网友他说膝关节是做过置换了的，感觉康复得很好。他也会和朋友约去爬山，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现在听了咱们的节目有点担心了，
0: 对，
1: 他到底还能不能做这项运动了。
0: 其实对于关节置换以后术后的一些朋友呢，因为我的一些病人包括做髋膝置换的，其实我作为医生来说最引以为豪的就是我做完手术以后的病人能去爬山了
1: 啊。
0: 所以呢这个爬山其实对于关节置换术后无论是髋关节和膝关节来说的话，它并没有说严禁它爬山，这个是第一首先要咨询给你做手术的医生。因为它这个包括膝关节来说的话，它分好多的这种类型，包括你用的是这种保留后交叉的，还是这种后交叉替代型的，还是教练式的关节，都不一样。那么它不一样，它就根据再一个就是术中的情况啊，这个术者是最清楚你术中这个假体的稳定情况， 还有它的牢固程度都不一样。
1: 嗯，
0: 最好第一就是要咨询给你做手术的主刀医生啊，他建议你爬不爬。
1: 嗯，
0: 啊，然后第二呢，就是，就是说实际上，如果这个你的这种关节的类型允许去做这种爬山运动的话，本身爬山对于关节的磨损，对于这种人工关节的磨损来说还可以，

0: 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其实这个人工关节最怕什么？最怕的是这种摔伤，并不怕磨损，啊，这个摔伤为什么关节怕摔伤？因为它这个咱们的人工关节呀、啊，它是跟这个骨头，尤其是膝关节，它是骨头粘在一起的，用骨水泥粘在一起的。它这个如果一旦有这种
1: 撞击力，
0: 它包括咱们的这种髋关节啊，它是用撞击力。

0: 因为这种关节置换，尤其是假体位置比较好，而且它的骨质质量还可以，没有问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您的这个主刀大夫还会因此而为骄傲哈，
0: 对的，
1: 看我的这个作品怎么样？
0: 没错，
1: 现在可以去爬山，约上您的这个大夫一块儿去。
0: 对。
1: 这样就能够更好的保证我们的安全性了。
0: 是的。
1: 好的，那最后来提醒一下吧，关于春季爬山护关节，我们应该记住什么？
0: 对，咱保护关节要记住几点。第一，就是要爬前要热身，爬后要拉伸。第二呢，就是要准备充分的装备，包括鞋子呀、衣服啊，还有一些补给。那么第三呢，就是要规划，我们要把咱们的爬山的路线啊、还有一些下山上下山的时间，要发给咱们的家人或者朋友来告知他们。再有呢，就是这个补给啊，带好了一些这个水啊，还有一些这个能量比较高的、体积又比较小的、方便携带的一些能量食物。大概就是这些。
1: 好的，以上这些呢，就是希望我们爱爬山、爱运动的朋友哈，能够有效的这个吸取刚才说到的一些精髓内容。然后同时呢，爬山是非常好的运动，但是日常我们的这种普通的锻炼，它其实是日积月累的。
0: 是的，
1: 能够更好的锻炼到我们的这种关节或者是肌肉，大家也应该坚持不懈的做起来。那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您的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欢迎您届时关注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早上好啊，
1: 早安。聆听1048的你，把每一天当作新的循环，不要被禁锢在昨天的失误里。早上七点，深呼吸一下，今天的你会有新的机会，新的幸运。
2: 一起说 Darling Darling， 早上好，新一天的美好。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弘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个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来讲一讲中华鲟的故事，为大家介绍这样的一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后福人与中华鲟》这样的一本书。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一共请到了3位嘉宾，有2位嘉宾呢是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还有一位嘉宾呢身处武汉，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这种远程电话连线的方式啊、请到我们嘉宾来参加节目。先来介绍一下来到我们演播室当中的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是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哈，《后福人与中华鲟》的作者牛米牛老师，牛老师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8: 另外一位呢是原北京海洋馆总经理胡伟勇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8: 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现在身处武汉的哈，来自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的研究员杜浩，杜研究员。哎，杜老师您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8: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3位嘉宾共同跟大家来讲一讲中华鲟的故事哈。中华鲟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物种，在长江当中目前又是处于一个怎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先请到这个杜浩杜研究员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1: 中华鲟是鲟科鲟属鱼类，它是大型的江海洄游性鱼类，它的生活大部分在我国的黄海啊、东海这些大陆架附近的这个海域，待到性成熟以后，中华鲟就会千里迢迢的回归到这个长江里面去产卵繁殖，产卵繁殖的这个幼鱼又会降河回游到这个海中去生长，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周而复始的这个江海洄游性的这个习性，就是维持了它这个种群的这个繁衍。嗯、
8: 那中华鲟一般情况之下，如果是一个成体的话，大概会有多大？
11: 有这么样一句话叫千斤纳至万斤象。万斤象啊，就是指我们长江里面的还有一种这个鲟鱼，它是白鲟科的鱼类，叫白鲟。
8: 嗯，
11: 这个白鲟它可以长到有万斤，就是好像几千斤、万斤的那种样子。中华鲟一般就是最大个体也可以长到1000斤左右。所以说它也是一个长江里面体型巨大的这个鱼类。
8: 那么它作为一种洄游型鱼类，刚才你也讲到哈，就是它要产卵的话是要一直沿长江逆流而上，一般情况之下它会游到长江的一个什么位置然后再进行产卵？
11: 我们的长江干流有6000多公里，它会上溯到3000多公里的金沙江的这个江段，就是长江上游跟金沙江下游就是开始这个产卵繁殖。
8: 那一般情况之下，一条中华鲟它这个平均寿命是多长？大概性成熟的时候大概又需要多少年？
11: 中华鲟我们现在观测的大概的寿命应该是40到50岁左右。它的性成熟年龄与我们的人的那个青春期啊，包括14岁，大概这个雌性才成熟，然后雄性有的提前一点，10龄左右，开始成熟。
8: 一般呢像中华鲟如果产卵的话，它会产很多吗？
11: 哇，一条真正的这个野生的中华鲟，它的这个怀卵量是很大的，有这个40到60万，它一尾鱼可以产那么大的就是繁殖量。但是就是说这个人工养殖的中华鲟现在就是没有这么大的繁殖量，现在一般人工的只有20多万。
8: 那中华鲟这样的一个物种，它的这个特点在于哪里？它的这样的保护它的这样的价值又在于什么地方？
11: 中华鲟它是一个体型巨大的鱼类，是长江具有这个广阔的这个空间，具有大的这个水流环境，具有这个广阔的地形地貌，才承载了这个中华鲟自然繁殖的空间，然后维持了中华鲟的 生成繁衍。那么唯一支撑中华鲟繁衍的这个长江，现在就是面临着这个中华鲟不能繁衍的问题，这就是代表了整个这个长江的生态系统也出现了这个不健康的状况。所以说这个中华鲟作为一个长江生态健康状况的指示物种，它是代表着一类的长江生物多样性的现状，代表着长江水生生物这个保护的紧迫的形势。
8: 刚才呢，您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中华鲟目前的这样的情况哈。因为今天我们重点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后福人与中华鲟》这本书哈，也是讲到了很多跟中华鲟相关的故事。我们就请这本书的作者牛敏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您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想到创作这样的一本和中华鲟相关的书的？
9: 写《后福人与中华鲟》一书的起因呢，是源于坐在我身边的这位2013年度海洋人物，时任北京海洋馆总经理的胡卫勇先生的重托。
8: 对，现在是原海洋馆总经理了，
9: 对
8: 吧？那当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10: 北京海洋馆接受中华鲟的康复养殖工作，实际上是从2005年。开始的，因为刚才杜浩先生已经讲过了，中华鲟其实在很早就被国家宣布为一级保护物种。那么随着我们对长江资源的利用，这个物种越来越稀缺，所以在2005年，当时我们接受了长江所的委托，把一尾野生的中华鲟接到北京海洋馆来进行康复治疗。这个事儿呢，我们感觉责任非常重大。这位受伤的中华鲟已经成体很大，
8: 当时
10: 已经4米了，可能是显见的最大的野生的中华鲟在当时。这是2005年的时候啊。
8: 这里我想插一句啊，问一下杜浩老师，这条中华鲟我们是怎么发现的？怎么知道它受伤了？当时是一个怎样的？

0: 情况，你能跟大家讲一讲吗？
1: 胡总刚才提到的这个2005年我们救护的这个水女王，她当初是也是因为这个渔民那个捕捞作业，然后捕起来以后这个鱼不吃东西，导致了这个鱼这个身体渐渐消瘦。因为我们当时的保种条件很有限，就想到了用水族馆这种良好的这个设施条件，包括人工护理的这个方式，把这个鱼给保存下来。因为中华鲟已经太少了，每一个青鱼都意味着未来可以做很多的这个繁殖的贡献，损失意味就损失了很多。
0: 那这条鲟女王当时被捕捞的时候，咱们有没有确定一下它年龄大概有多大，处于一个怎样的状态？
1: 那个鲟女王大概是25岁左右的年龄，就是我们当初也看到了这个鱼，实际上就是从它这个腹部啊，从它这个B 超的体型就可以看到，浑身都已经怀满了很多的卵粒，就是说有可以进行繁殖，但是因为它捕捞作用，它受伤了以后没法进行繁殖，所以说这个鱼没有实现这个千里迢迢回到葛洲坝下，没有实现这个繁殖的贡献，就被误伤了，所以说我们就是想办法保存下来。然后就找到了北京海洋馆。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问一下这个胡老师哈，捕捞这个鲟女王的时候是在长江，然后呢北京海洋馆是在北京啊，千里迢迢，那这么大的一条中华鲟4米多长，又是怎么从湖北那边运到北京的？
3: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让人回味和纪念的一个故事。当时我们在武汉现场看完这首鱼之后啊，也觉得非常震惊，如何运到北京来，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首先是运输工具，它不能坐火车，也不能坐飞机，
4: 对，
3: 也没有船，只能走陆运。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有大型的卡车来运，这是其一。其二呢，这个活体呢，在运输的1000多公里的路程上，它必须保持足够的供氧量，足够的水，才能让它生存。那么还需要制作一个超大型的运输箱，这个箱呢，既要有水循环，又要有氧气的给予，这样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之后，然后把它放到这个箱子里，长途跋涉，每公里行驶不超过30迈的速度，走了很长时间，因为怕高速行驶呢，鱼是不是能禁得住路途上的颠簸？10几个小时以后才把它送到我们北京馆。
0: 这个经过了1000多公里的跋涉，到了北京，它当时的状态怎么样？
3: 实际上当时它已经极危了。我们对中华鲟第一个救护措施是让它开口吃饭。因为他已经很长时间不进食了，所以我们全力以赴呢，要解决他的吃饭问题。那么中华鲟，他的这个嘴啊是长在了身体的下方，而且他没有牙，他是靠吸食来解决他的进食问题。我们采用的方法就是训练员、潜水员下到水下，贴近他的身体，把这个鱼饵啊送到他的嘴里，让他吃。
0: 他会吃吗？
3: 开始有点不适应，他有一点应激反应，大概用了3天左右的时间，他开始有变化，然后很快他就适应了，开始主动的吸食我们送到他嘴边的食物，开口问题解决了，进食问题解决了，这第一关就过了。第二关呢，是我们给他做体检，外伤要上白药，内伤呢要做一些调理，这样呢他自己的身体慢慢恢复了。
0: 他当时受伤，这个外伤是伤在哪里，哪个位置？
3: 外伤伤在是他的身体的这个后部，好像啊，因为我们看到也是被救助起来的中华鲟，应该是被螺旋桨渔民的船呢误伤了。
0: 那后来大概过了多长时间，他整个的状况就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3: 大概3个月左右吧，这位女王中华鲟基本开始表现出比较正常的体征了。
0: 那这里面我们就今天讲到我们这个书的名字叫后福哈，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3: 当时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怀着侥幸的心态，一定要把她救活的想法，但是否她能康复并不知道。随着大家的努力，有杜老师他们科研人员，加上我们海洋馆的养殖人员，大家全力救护，那么这位中华鲟呢，他就渐渐康复了。所以我们认为呢，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大家松了一口气，说咱们就管它叫后福吧。当时的后福的后是 先后的。
0: 对，我也想问您，因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后是先后的后、
3: 对，
0: 但是呢我们这个中华鲟实际上这个后是薄厚厚重
3: 的
0: 厚，
3: 是的、因为呢随着它后期呢它的性腺又再次成熟，还曾经产过卵，所以我们觉得它的状况呢是在恢复，而且它的这个生命呢看来是很顽强的。这种保护离不开我们人类对它的关爱，离不开一些投身中华鲟保护工作的这些工作人员的辛苦，所以他享受了特殊的待遇。
0: 哦，
3: 那么到后期，到了1617年，我们就正式又给他命名了，还叫后福，但字要写成薄厚的厚。
0: 哦，是这样啊。
3: 哎、
0: 对，
3: 所以看到现在的书名就叫后福了、
0: 那么在这一段时间，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是不是我们北京海洋馆也和这个长江水产研究所也有这样密切的沟通才可以？
3: 我们两家其实从05年开始就是紧密的合作伙伴，不光是战略合作，我们也战术合作，应该是从05年到现在已经15年了。在我们北京海洋馆生活过的中华鲟已经是上百尾了。
0: 哦，
3: 哎，不断的送来，不断的送走，然后到他们一定健康成熟的时候，还要把它送回长江去，回到它自己应该生存的环境里面去。当然后福呢它比较典型，因为它是野生，所以我们就一直把它当成国宝。因此海洋馆也把这个中华鲟的养殖池改名叫国宝中华鲟馆。
0: 哦，
3: 所有的客人来都要关注为什么它是国宝。也确实现在应该说它是国宝了。如果这位一旦故去呢，大型的野生中华鲟就很难见到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0: 我们前面说了这么多哈，我们就要说到这个，您后来又是怎么找到您老师的？
3: 因为这个事儿一下做了15年，在这个鱼的保护和养殖上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但是返回来看，其实是一代人付出了辛苦。当时我们北京馆的那些年轻的养殖员，实际上现在他们也都步入中年了。所以在我这个20年退休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光讲鱼的故事还不够。人们不光要看到鱼的珍贵，还要看到人对鱼的关爱和这里边的中华精神。所以我还想把这个鱼和人的故事能够把它有机的结合起来，展示给广大的读者和听众。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应该写一部书。但是这个书写成什么样的好，是写成科普的，是报告文学的，还是文学作品的？因为牛老师是我的老战友，我们一起工作过很多年，年轻时候就在一起共事，他呢又是目前比较有名气的作家之一，我们经过探讨之后大家认同啊，咱们把它写成一部文学作品可能会更生动更打动人。这样我就找到了牛老师，牛老师欣然接受啊。听完我给他讲中华鲟的故事，据他自己说是激动了好几天睡不着觉，说一定要把这个作品把它完成好。
0: 是这样吗？激动了好几天睡不着觉啊。
4: 一个是这种感觉，再一个就是每每想到啊，咱们的野生中华鲟在水箱里边就是掉过身子遍体鳞伤的这种状况下，还冲着长江的方向，每每想到这种情景的时候，这眼泪总是不听话的往下流，确实是非常的激动的那种程度。那么后来我想了，我说这个书我肯定写定了，所以我当时就跟那个胡总说，我说我接，而且呢我一定要把它写好，我而且要超出您的期望值。胡总呢就把这个事儿就交给我了。那么接过来了，光有激情是不够的，我就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因为胡总和杜主任呢都是这方面的行家和专家，可是对于我来说，中华鲟整个它的细节长得什么样子我完全还都没有概念呢。
0: 哦，
4: 那么所以我就要从零开始，所以我就开始查阅大量的资料。我不光是这时候认识了中华鲟，我还认识了长江鲟，还有江豚，这些都是需要保护的濒危物种。另外呢，包括人们餐桌上的那些，比如说青草、鲢鳙四大家鱼，还有桂鱼这些名优鱼类，现在呢，如果要是说不断的捕捞的话，到子四代的时候就基本无法再繁殖了。
0: 哦，
4: 那么就说必须呢，要就是利用长江这些江河里的野生 生的这种原种来进行人工繁殖。

0: 那么一旦长江里没有了这种鱼类原种，我们的餐桌上就真正到了无鱼可吃的地步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时候我意识到这本书实际上是和百姓息息相关的，这样就是说由激情就带出了这种强烈的紧迫感。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刚才呢，我们是从这种专业人士、研究人员的角度来讲了这个中华鲟的相关的情况哈。这里呢，其实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胡老师哈，因为北京海洋馆它不仅仅是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机构，它面向的是我们的市民朋友，是吧？那么您觉得在中华鲟的保护上，除了说我们的专业人员啊，我们的学者们做了很多努力之外，那么从我们的市民的角度来看，那么大家去北京海洋馆去参观，去了解中华鲟，熟悉中华鲟，知道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物种，我们的市民到底能够做一些什么，通过这种北京海洋馆的展示保护，能够给我们的市民朋友又带来些什么，你能跟大家讲一讲吗？
3: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问到了根本上。其实我们国家对中华鲟的保护做了很多年，为什么大家近几年来才对这个鱼有了解有认知，就是原来我们是由于专业队伍在专门的条件下做物种保护，实际上呢应该是让全民参与进来。那么北京海洋馆实际上是一个旅游景区，是给大家提供欢乐愉快的地方，但是如何让大家在欢乐中受到教育，情操也能得到一定的陶冶，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责任了。
1: 对，
3: 这样呢，我们就在当时保护这个中华鲟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要让大家看北京海洋馆的中华鲟馆以前是鲨鱼馆。
1: 哦，
3: 我们把鲨鱼搬走了，给中华鲟腾了地方，但是中华鲟入住以后，仍然有很多游客站在缸前说：“看，这是大鲨鱼。”
1: 哦，
3: 就是对中华鲟并没有了解。是这个十五年来我们不断的把这个概念移植给大家，给他讲鱼的习性、鱼的特点和它的壮观程度，它不亚于鲨鱼啊，几米长的淡水鱼也是非常大的物体了。所以这样呢，就是喜闻乐见，潜移默化使大家认识到了这个中华鲟金贵了，所以现在的流行说法叫水中大熊猫啊，这是一个大众说法。其实中华鲟的历史比熊猫要久远的多，生命也要长得很，是吧？而且它的养殖难度其实不亚于熊猫的保护。
1: 那现在哈，我们的游客们再到这个北京海洋馆来看中华鲟的时候，现在应该不会有人说把它当成鲨鱼了吧？
3: 是的，现在大家到这里来，可能都要讲一讲我们反复宣传的中华鲟的故事了。因为它是个洄游性的鱼类嘛，
1: 对对，
3: 它有这样的一个顽强的生活特征，它就能够和很多现实的情况和故事结合了，所以很多学校呢就愿意在科普教育的时候到中华鲟馆前来认真的观赏，而且我们还有夏令营活动，这个晚上他们还可以支着小帐篷住在这里，这样呢孩子们就更亲身体会夜间鱼是怎么生活的，把它变成了一个大众娱乐的科普教育。
1: 嗯，
3: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应该探索和推广的一条路。
1: 除了让大家哈，就是说让看啊，包括让孩子们晚上夏令营在那住之外，那我们是不是还能让大家通过看了解一些中华鲟的一些本身的物种的情况特点啊？是不是也有可能也开发一些什么新的形式啊，或者说新的方式，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这样的一个物种？
3: 是的，因为现在有疫情的限制，可能受了一些影响。其实在这个2005年以后，我们曾经组织过很多在海洋馆观赏过中华鲟的学生孩子跟我们一起到长江去放流，去看现场看中华鲟回家的故事。我们自己呢也编了很多册的这个科普教育中华鲟的故事，中华鲟回家等等。所以在讲科普的时候是告诉大家全面的知识，不是一保护我们就把它像宠物一样保护起来，而是要符合它的生活习惯。我们让这个物种发展，实际是让它回到自然里去，而更重要的将来还是为这个人类啊要相互的共存共生还要做出一定的贡献。这才是科普真正要达到的目的。
1: 那问一下这个牛老师哈，那您觉得通过这样的一本书，您希望让我们读者了解到一些什么呢？
0: 目前呢，这本书实际上刚刚出，但是呢，就是现在已经收到了很多读者的反响。那么现在反响最强烈的就是说，后福人与中华鲟，它探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中华鲟的脉络与力量，这是大家一致的共识。现在还有说的就是，我觉得比较典型的这种话呢，就是作为游客，他平日里看到的只是海洋馆里多了某个新的鱼种啊，增加了某类新的表演项目啊，但是呢，他并不了解海洋馆人为了抢救受伤的中华鲟所付出的巨大的艰辛，更不清楚守望在长江边数十载的这些科研专家们为实现中华鲟从人工繁育到实现自然繁殖、重建野外种群做的这些不懈的努力。所以说呢，通过这本书，读者们他们深深地感受到了长江的好与坏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那么这个就是我写作的初衷。另外呢，还有一位读者说了这么一句话，他一下买了五本书，他自己留了一本，把那四本送给了朋友，说的真好看，说尤其是我们让孩子们看，孩子们特别喜欢。因为什么？就是现在保护濒危动植物的教育，幼儿园和小学已经从娃娃抓起了。这个也是我就是最期待的，就是说能够让各个年龄段的读者都能喜爱这本书。
1: 最后啊，我们再问一下胡老师啊，因为这本书不是一本科普书，对吧？它是一本纪实文学。那么您觉得从读者来讲，大家可以通过科普书了解到这个物种它是有什么样的特性，那么我们通过这样一本纪实文学能够让大家了解到一些什么通过科普书了解不到的东西？
3: 写这本书把它写成文学作品，其实就包含了一个我们内心的愿望，就是过去的科普读物呢是以知识为主，以讲一些科学的故事为主，而写这本书呢是把人和动物的相关性紧密性把它融在了一起，既讲鱼又讲故事就讲人，而且这里边呢也包含了我们大量的科技含量，鱼类知识，但是呢很大部分的地方又融入了我们人的精神和人的不为人知的工作情况。其实我们是一代人或者是几代人了，在为这个物种的保护啊默默地做着很多事情。那么这个故事听起来可能对孩子更有感觉，
1: 没错，
3: 他们会更容易被打动。所以呢，其实最后呢，我想说呢，我们这个后福啊不光是这个鱼它的福厚了，我们想通过大家对环保的认知，对我们共同的和人类和大自然共同生存的这种共同行动啊，让我们人类也得到更厚的福祉，所以是后福的真正意义。
1: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哈，来跟大家讲了这么多中华鲟的故事，介绍了中华鲟这样一个物种，也了解了中华鲟目前的情况。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专家学者研究员的不断的努力，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作者的记录，也通过大家的每个人的这样的努力，能够让我们的国家的这样的珍稀的物种得到更好的保护。好，谢谢三位，谢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嘣嘣嘣嘣，
1: 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女神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上班了，上班了，
6: 上班了，
5: 上班了，
6: 上班了，
5: 上班了。

0: 感受今天的风向。
1: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早上的7:33，2026年6月8号，礼拜一，这里是真的不离松上的，哎，上班万万岁，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哎，经过两天休息之后，又来到了工作日，哎，说到这儿，咱不得不说一下，朋友们，今天是第二个考试了，对吧？昨天一天的考试已经结束了，今天就考这个综合跟外，哎，这个跟这个外语了，是吧？啊，下午好像是要考这个听力啊，所以说学子们加油吧，啊，好不好？我祝你们都能够旗开得胜啊，这个做的全会，梦的全对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考一个啊，这个自己满意的一个成绩啊，这个是非常的巴适的啊，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摆哈龙门阵，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摆哈龙门阵啊，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嘛，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8广元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都可以参与进来，一起来摆哈啊。当然，如果说你说，哎，峰哥，这个我想在节目当中啊，祝福一下他们，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关于这个进闸这个问题，哎，这都是第二天考试了，对不对？我们还是跟他说一下，朋友们，6月1号到6月15号这段时间呢是进闸啊，不能够按喇叭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喽。而且这段时间是吧，造这个管制的一个路段的情况，我估计啊，这个大家都晓得了，是不是？那么今天。早上的管控的时间啊，就是早上的这个7:30到中午的11:30，啊，下午的这个，这个时间是2:30啊。我们来详细看一下，我们来关注咱们的小号在说，现在好像没得综合了啊，要考3天了，现在没有综合了吗？我这也太久没有这个关注这个考试，我记得我们以前是有文综、理综嘛。是吧？现在高考学子都没得综合题了，没得综合考试了吧？啊，这个不大家身边有没得这个娃儿没考试？给我来说一说，科普一下，是吧？来关注啊，咱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个朋友在说，峰哥，哎，早是吧？又是一天上班日，就是啊。现在我们的一个抖音直播也为大家开通了啊。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峰哥是吧？也晓不得是哪儿项目开啊，把脑壳剃光了啊。剃了一个大平头啊，基本上头发都看到头皮了的啊。为了啥子？为了上药，兄弟们，我这个头发再不急救的话，那真的没得法了啊。来，我们来说一下朋友们关于这个高考的一些事儿啊，跟大家聊一下咱们今天了解到的事儿啊，朋友们。首先，最近呢，这个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其中呢，就包括了张某等啊，与李某还有某学校等一些侵权责任纠纷案啊，怎么回事呢？啊，说啊，这个张某、李某啊，原为呢海南某学校同班同学，当地中招系统也考生准考证号为登录账号，某学校统一修改本校这个考生出示密码之后，由各班班主任通过微信将学生的账号密码单独发送给学生的家长。张某呢完成志愿填报之后呢，再次登录系统时发现个人的志愿信息遭他人篡改。那么随后。

那张某与父母啊，向教育局了解到，有人呢登录了张某的这个账号啊，修改了志愿，张某就报了警啊。公安机关呢立案调查，传唤李某接受询问。李某说，因为对张某辱骂自己怀恨在心，看到张某准考证之后呢，这个登录张某的系统啊，那么篡改了志愿。当地公安机关向李某送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那对其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因为李某是未成年人啊，依法不予执行。事发后啊，这个张某填报补录志愿啊，被海南某学校录取啊，就读至今啊，是这么一个事儿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好，我们来关注哈的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的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个朋友在说，新高考考自己的选科。是吧，就三加一加二。哦，原来如此。啊，不像我们以前是综合了，是吧，我记得我们以前考试是吧，第一天考的是这个语文啊，数学两科，第二天就是综合跟外语啊，是吧，基本就考两天就结束了啊，现在要考三天了，是吧。来，我们再来说再来办啊，先来关注啊天气情况。这两天天气非常的干，我说实话，老天爷都晓得，是不是，哎，要考试了，娃儿们给他们凉快一下啊，这两天的确是比较凉爽啊。但是朋友们，明天啊这个温度有所变化啊，首先来关注今天吧。今天呢是阵雨转多云渐晴啊，今天的这个温度啊，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那么这一周啊，我们观察了以多云到晴天天气为主，这个午后的气温呢是比较高的，紫外线比较强啊，请大家注意防晒啊，一定要注意了。那么今天的这个温度来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哎，你别说，早上起来有些朋友穿个短袖感觉凉飕飕的，对吧？现在室外温度就保持在了15度左右啊。那么从明天开始呢，咱们的温度呢有回升啊，明天的温度最高气温31度，是一个晴间多云。后天呢是多云渐晴，温度呢是30度，但是最低气温明后天只有13到14度。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的是这个天气的变化啊，明后天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咱们的防防感冒啊，不要感冒，这个天气容易感冒啊。那么再来说，再来拜一次，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参与到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一零四八广电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啊，你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来摆哈龙门阵啊。来，说到的是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新闻资讯啊，跟大家一起来摆哈。当然，这个首先来说一下的是我们的道路管控，是吧？这个管控的信息啊，其实咱们呢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来说了一下了啊，前段时间对吧，我们今天是第二天考试，我们还是给大家说摆一下啊。朋友们，这个道路管控时间啊，今天是6月8号早上的7点半到中午11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下午6点钟啊，记住了，下午1点半到下午6点钟。管制时间内啊，除了这个接送考生车辆，还有这个考务工作车、公交车和特种车之外啊，那么市城区的文达路、学府路、文津路啊，这个是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的啊，记住是禁止通行，就不能走了。那么电子路这边啊，是禁止货车和大功率的摩托车通行啊，注意考场周边路段严禁车辆违停啊，这个妨碍交通。石城区严格执行禁止鸣笛交通管制，并且将视情况实行其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那么对违反本通告的规定的啊，那么公安交管部门呢将会依法从严处理啊，注意喽。那么高考期间呢，广大交通参与者来提前规划好这个石城区的交通出行，非必要尽量的避开像广元中学呀、广元外国语学校、广元万达中学、广元职高四个考点周边的道路通行。那么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呢，开通护考绿色通道，积极为广大考生提供便民服务，切实保障考生顺利复考。爱心护考服务专线啊，两个电话，110或者是0839-5206-789，5206-789啊，希望家人们能够了解一下。来，继续来办，我们来关注哈的是这个相关的资讯，我们来看啊，这个这两天有什么样的新闻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的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的是，朋友们，六月盛夏，比肩烛光。啊，这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而至了啊，这是一场

0: 新春的大考也是一场全城的奔赴啊！哎，我们都是答卷人呐 啊！考生是这场大考的主角，始于在伏案苦读千万次的提笔淬炼呐、啊，题海为镜啊，这个日夜为序，褪去懵懂，沉淀沉稳。那么此刻落笔，每一道作答都是青春最坚定的回响，是吧？家长呢是无声的陪考人，哎，没有试卷，却全程的坚守。收敛焦虑，藏起牵挂，用温柔与包容做孩子最坚实的后盾，撑起前路的暖阳啊！老师是执着的引路人啊，这个朝夕相伴，悉心耕耘，传道授业，哎，这个陪伴成长。考试前的叮嘱，考场外的守望，是责任，是期许，目送少年奔赴山海啊！这个静待桃李花开满园呐、啊！振作三思，返还职责。道路紧迎，温情护航，全民礼让出行，全程温柔以待。希望所有的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辉，不负努力，不负韶华啊！奔赴属于自己的这个锦绣前程。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的是这么的消息，了解一下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啊，这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发布的。朋友们，这个像李州区、昭化区、草田区啊等等一些乡村街道啊，啊，这个今天作为是有这个大风的影响的，平均的风力呢可达六级以上，或者阵风七级以上，火车所已经受到了大风影响，平均风力为六到七级啊，或者是阵风七到八级，并且可能持续啊。所以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刮风的时候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面去逗留啊，非常的危险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拜。那么这次高考，哎，我们这个旅游景区也是给了力的啊！这为什么这么说啊，朋友们？这个记者呢从石文广旅啊了解到。哎，这个2026年，我们公安市呢继续面向全国的中高考，朋友们记住，是全国的中高考考生，推出啊这个景区免票优惠。考生考试结束之后啊，凭有效准考证或者是大学录取通知书以及本人的身份证呐、啊，就可以免费游览我市的45家 A 级景区，免费哦。啊，优惠的时间是6月10号到8月31号啊，整个暑假的时间，其中啊。端午节假期除外啊，端午节除外的，别的时间都可以去啊，拿到你的准考证或者是大学通知书以及身份证啊，可以去免费刷啊。来，这样子广告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0: 众神之臣，
1: 扛秧主驾，
0: 首选之臣，
2: 处处接近大美之臣，阔阔阔气，
0: 英雄之臣，
2: 安逸在四川，
0: 豪华在广远。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4: 观察，一脚尖的菜更漂亮。入口车辆堆积的形状，像一座巨型的蜘蛛网。
5: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7:46，2016年6月8日礼拜一早上，我们再继续来拜啊，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拥有一个好的心情。路上行车，注意行车安全，看到最新路况消息，不要忘了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怎么。

0: 怎么样啊，朋友们？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的是在这是哪个位置？来看一下啊。其实东坝整体表现还可以啊，是吧？就是在东坝的举国路老地方嘛，还有我们的河边上，是吧？就是每天上班和上学的时候，这个基本都要这个堵车的一些路段，是吧？尽量的绕开，朋友们。我们建议大家呢，尽量的走大路啊，在我们的历史东路上没得问题，放心走。啊，就是在东坝的河边上，还有我们的这个举国路的东向西，在东城实验这个位置当前那儿堵车啊。那我们再来说，说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南河啊，南河这边的南京路啊，当前由东向西啊，当前堵了140米。再来关注在老鹰嘴哦，不是，就是南鹰小学啊，南鹰小学这边这个西安路啊，广州路是吧？这个车流量还是比较的大的啊，提醒各位一下啊，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消息呢，这边的车辆比较多啊，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啊。再来关注一下的是我们的这个从南河前往老城，在蜀门大桥上，朋友们当前就已经堵门去了啊，朋友们注意一下啊，蜀门大桥啊，从南河这一头堵到了这个老城的那一头了，由南向北方向啊。在老城转盘这个位置，当前堵车情况是非常严重的，由南向北堵了400多米。当然了，这个过了桥之后啊，过了桥之后再往前，是吧？还有点堵，堵了180米，一直堵到了这个老城转盘。从咱平桥过来的车子，从老城这个蜀门北路一段过来的车子，包括从我们的这个摩尔天城过来车子都不堵啊，就是这个方向在堵车。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财神街啊，当前由南向北堵了270米啊，提醒各位啊，270米的拥堵。今天早上的北街小学周边有点缓行，不算是很堵车，在咱们北街小学的门口啊，稍微有点缓行啊，提醒各位减速慢行啊。总体表现还算是可以，821中学上下班环都没得问题啊，包括雪峰这边的这个春华路附近啊，这里有120米的拥堵。哎，说到雪峰这边，大家最近晓不晓得呀？在雪峰那个就是下川呐，欧锦山那个下川。现在已经通车了啊，只不过呢，现在它是这个从就北二环下那个坡坡下来之后呢，它是直行通车啊，过洞子，然后呢到那个奥体大桥这边是通车了的，然后呢现在右拐到春华路，左拐到欧锦城，当前这个路还是封起的啊，但是总体来说真的缓解了不少压力了，兄弟们。这个之前啊，这个路修起是吧，所有的车是没办法，只要绕一圈跑到这个柳林路出来啊，柳林路是吧，当就每次就非常拥堵啊，现在我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走柳林路基本上都没得啥车了啊，这个的确是缓解了不少压力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好吧。好，来这个路呢都是慢慢的畅通起来嘛，对不对啊，包括现在有些路在修是吧，可能对暂时对我们的这个交通会造成一定影响，但是慢慢的你就发现啊，是吧，这个路上就不怎么堵了是吧，只要它开了之后啊。我们来说一下，可爱的 P 哥说，这个塔山湾当前呢也是比较堵车的，提醒各位啊，塔山湾怎么好是也在修路吧，是吧？提醒各位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啊。来，我们再来说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初见啊等等一些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现在参与的方式不光是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啊，包括在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大家发送消息想参与也是没得任何问题的。好了，朋友们，早上时间跟大家聊一下的是这次消息，了解记者从国铁成都局了解到，根据呢中央气象台，那么在昨天下午6点啊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那么今天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预计啊停运列车6趟，以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啊，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和旅客的安全。停运列车主要为啊重庆开往广元、南充、大洲、遵义等方向的车次，其中啊重庆北站5趟啊，还有重庆西站1趟。那么重庆车站目前已经启动了防汛安全应急保障工作机制啊，以及啊发布列车晚点停运信息，同时积极联动地方交通部门啊，实施对接晚点还有停运列车以及旅客的信息，制定转运方案 啊，保障游客的出行安全啊，希望大家也能够了解一下啊。
1: 随手感受今天的风向，春夜的味道吹到我脸上，是一个什么样的魔掌，每天

好了，朋友们，这个昨天呢考完语文之后呢，这很多朋友也都看到了这个语文的作文的题目了，是吧？哎，这个全国一卷、全国二卷，是吧？这都是有的，是不是啊？你像全国一卷是阅读下面材料，根据写作啊，根据要求写作，说词语。

便是肠胃心理啊，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啊，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啊？这变化在你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有特殊的意义，所以这个资料联想思考写一篇作文。哈哈。那么全国二卷呢？啊，就是还也是根据材料来写作啊，像日月不失其体啊，故闭而复明；江寒不失其源，哎，故穷而复通。在个人成长、社会发展乃至文明演化中啊，啊，这个总会的出现困顿、挫折，甚至会有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时候。然而啊，这个日月虽有被遮蔽之时啊，只有本体为师，终能啊重放光明。江河啊，这个即使遭遇了险阻，找源头不竭啊，终能贯通入海嘛。就以这个资料也是联想思考啊，写一篇作文啊，这是全国二卷啊。像北京啊啊，这个天津呐、啊、上海呀 啊，他们有各自不同的一些这个作文题目，对吧？哎，这两天啊，马老师我们要跟你们说一下，不要去询问娃儿考的如何啊，不要问他感觉怎么样，好不好啊？不要在这个时候，是吧？给大家这个，就尤其考生们啊，给他们带来这种压力啊。昨天第一天考试啊，考生们都是自信从容，步履稳健，是吧？走进了属于自己的战场，眼神坚毅，胸有成竹。是吧？在昨天呢、啊，为梦想冲刺，为青春奋力一搏，迎接人生中的重要时刻啊！考场之外啊，像老师、学生啊，这个家长，都用自己的方式为考生加油鼓劲啊。有种祝福叫做夺魁，是吧？一举夺魁。有种祝福叫做旗开得胜。当考场内的考生从容迎考的同时，是吧？这个从昨天开始啊，广院开启了复航模式，对吧？哎，真的，你认识或不认识的广院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与你一同赴考啊，是吧？还是那句话，祝广院所有的考生纸笔神锋，金榜题名啊，加油，是吧？少年的你啊，加油加油啊！而且根据了解到的消息，朋友们，这个我市了18个高考标准化考点啊，591间考场准时对外开放了。1.69万名啊，今年是考试的人数啊，是1.69万名考生陆续的走进了考点，熟悉啊入场安检流程与相关的要求啊，提前适应这个考场的环境，就是在前天的时候啊，真的是1.69万名朋友们，广元今年的这个考生啊，高考生的这个人数。我们再来说，再来拜来关注还是什么的这个摩登现在说啊，去塔山湾的堵惨了啊！塔山湾这个地方，现在塔山湾这个每天早上都会拥堵啊。我晓得呢，这面是因为修路是吧，对我们的交通会造成影响，因为那一段是占了半幅嘛，我记得是吧？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别的一些这个问题吗？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在咱们的塔山湾这里，当前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啊。大家注意哈，往下西坝的方向啊，当前我看了还是往下西坝的方向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啊。那再来说，再来拜啊，朋友们啊，这个夏天到了，蚊子也开始活跃起来了啊，怕鸟啊，大家不要慌啊。今年夏天呢、啊，四川省将实时的发布啊蚁蚊活跃指数啊，为公众呢提供呢防护的建议。那么这个根据了解到的消息，朋友们。啊，6月份预计啊，我们四川省啊蚁蚊活跃指数呈现区域分化，川西、盘溪地区蚁蚊不活跃，啊，成都平原还有川东北以及川南地区蚁蚊比较活跃，啊，遂宁市蚁蚊活跃，啊，暂无蚁蚊非常活跃的地区。那么根据了解啊，蚁蚊活跃指数啊预报啊是基于全省21个市州。啊，那么蚁蚊监测数据以及呢这个地理和气象数据以市为单位综合分析得出，蚁蚊活跃指数与实际体验可能存在差异啊，预测结果仅供参考。啊，很多朋友说峰哥，啥子是白纹蚁蚊呢？啊，白纹蚁蚊呢是我们四川省最常见的啊这个蚁蚊属代表啊，因其凶猛而得名亚洲虎蚊啊，俗称花蚊子啊，这个大家可能都见过是吧，花蚊子。体型小，哎，通体黑色啊，兼有白斑，中胸背板上有一条明显的白色纵纹啊，后足骨附节上啊有白环
啊，仓坚于

五到十一月份，主要呢在白天是黄昏活动，特点呢是白天鸟人啊，这个早上七点到十点，傍晚十点到七点是最活跃的，飞得快，叮人狠，包又红又痒，是吧？啊，这个是登革热啊，还有一些这个疾病的主要传播媒介。那么以往呢，一般在小型、干净、静止节水的啊这个里面是繁殖，不希望大河污水。那么常见的啊这个基地啊，为这个花盆、托盘，还有这个花瓶啊、水培植物，还有一个废旧轮胎啊、钢罐、桶盆、泡沫箱啊、树洞、石穴、竹筒等等一些。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啊，大家注意一下的是，这个登革热与鸡孔啃亚热啊，这个都是由一蚊叮咬引发的急性传染病，发病均啊这个高发啊这个高烧，还有浑身酸痛、出鼻症啊。这个登革热呢，侧重全身的肌肉酸痛啊，面颈、胸腹发红。那么鸡孔啃亚热呢，以关节啊疼痛为典型，关节不适可遗留数月。两类疾病呢，没得专用的特效药啊，出现不适，请大家尽早的就医啊！啊，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蚊子啊。好了，北京时间呢是来到早上的七点五十九分，马上到咱们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龙门阵继续来说，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再见。

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4: 1048实时路况，有不少朋友在反映堵车情况啊。现在呢，连线到的是咱们的这个亚亚，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如何。亚亚你好。
5: 好的，雨峰，朋友们，周一的早上好。那么我们早高峰的路况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开刷喽。当然今天呢，也要提醒大家，是我们高考的第二天，咱们呢早高峰的路况呢，现在呢虽然说总体还是比较平稳，但是有部分路段依然呢也有这个排队的现象，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安全呢这根弦是不能放松的啊。我们特别提醒，高考期间上午的7:30到11:30，下午呢从1:30到6点，广元中学、广元外国语学校、万达中学还有职高几个考点周边呢仍然在这个管制当中，所以我们经过的时候呢，大家呢一定啊要把这个安静留给咱们的考场，然后呢我们可以绕行一下，提前把路线规划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具体再来关注一下城区呢现在各个道路的一个情况，当然大家呢如果有任何即时路况需要分享的，也欢迎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咱们这个抖音直播间。